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咱第首歌邀请哦，在第37届金曲奖哦，而且最佳华语女歌手蔡依林唱歌《说爱你》。

蔡依林的说爱你哦，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今日较好天啊，今日就咱中昼过午后一点仔雷阵雨哦，今日天气就较好吼，每一个所在转管区，这个雨有较冷啊啦。嘿，啊，拜三开始又热，吼，热到要靠北边站啦，安尼，啊，日头晒的吼，今日封面已经渐渐北移离开啊啦，离开，所以环境是这個西南风啊，甲偏南风，水汽嘛是还佫足济，啊，这迎风面的南部地区无定啊时吼，局部而且短暂阵雨啊，甲雷雨，今日下早啊，像这个中部以北的宜兰地区有南山啊，落一寡雨的机会，中昼以前华东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听啦。啊！若中昼过了，中部以北、东半部的地区有局部吼，即、這个雷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吼，宜兰、花莲地区、台东、甲南部山区哦，有一寡机会落即个大雨，啊无差不多拢较冷较细啊，拢超二七八度，像高雄即摆也九度啊呢。啊！若拜一甲拜二吼，封面愈北移吼，啊，不过水气还佫小寡济，偏南风的环境之下。这个迎风面台东地区南部局部这个低阵雨，其他拢好天啊啦，晴云较好天。因为拜三来吼，拜三咱七月初一来呢，七月初吼，七月初一直到这个拜六，吼拜三就是七月初一吼，爱到一直到拜六，太平洋的高压已经增强、增强、牺牲吼，往西边过，已经回到夏季的天气的形态啊，好，你搁开始感受到高温啦、炎热。特别就是这个内陆的地区，大台北盆地甲华东纵谷，各地拢是晴云较好天。中大过了后，吼、哦，就是即摆咱讲讲就好天啊，今日较好天啊，较无即个风雨安尼啊，吼，较无像安落雨停安尼咯。你也看，即若好天，该爬山无做做好，啊，即台北人归屯北部，人家人去台中蝴蝶谷有无？死死的一个冻伤啊，嘿啦，啊，即资深的领队啊，伊就呼吁讲哦。这个山永远拢伫遐啦，咱台湾若落雨连续落要几礼拜，你千万去山顶啊，山崩地裂，迄间拢古早就是落拢安尼啊啦，未堪咪大落啊，咱台湾山未堪咪大落啊，逐摆嘛落就崩，逐摆落就崩，啊，最近落几礼拜，搁要去爬山，所以这个资深哦、资深的这领队讲哦，伊就呼吁山永远拢伫遐啦，这个落雨雨季哦，你硬闯哦。你算你的命啦！你像今日好天，后日白好你淋去爬，对？你明明知影这路才坐好你爬。台中这和平这蝴蝶谷这啊，有无？嘿啊，这昨无，昨下爆发性重大山难啊！哦，一堆16个人的登山团突然间叫大石头团大量的落石倾掉啊，造成四个死一个重伤。啊，这个事故的原因，感觉有待相关单位去调查。啊，不过一个县长的资深登山领队就讲哦。这几来啊，这几年来哦，这山区落雨频繁有啊，落雨落个呀，所以这个山林啊，吼，潜藏的这风险会大增嘛。因为山永远拢伫遐，但是生命刚一概念，所以呼吁民众你切勿为着吼，啊，都定啊的钱都交伊啊，硬要去哦。这伫个雨季硬闯这个山林啊，啊，这拥有十多年的带队领队啊，吼，啊，伊在咧讲嘛。用这几年来吼，登山的人口吼增加呢，吼爱去爬山的人真侪，安尼好啊，爬山是好啊。啊，不过不少人吼，对这个中低海拔的礁山吼，会视为休闲活动。伊说舒服哦，这山里面环境会随着等那个天气变化。你即马要去天清清，但去啊，我搭靠乌蒙湖、乌云啊，啊气温降低啊，尤其落雨雨季啊。你咱家梅雨季节过了嘛？梅雨季节了，即马就是夏季风台出世嘛，那是拢咧落雨时阵，对不对？尤其这雨季的期间，连续落雨，就容易造成啊啦，这山坡松去啦，松去就土石流啦，石头就坑落安尼，啊无就溪水哦，水中溪安尼。就如果唔是关山嘛，可能潜藏哦，致命的危险啦，对不对？嘿啊，啊以这国关一带山区来做案例好啊。像这个唐麻丹呐、啊、吼，唐麻丹这个步道吼，而且蝴蝶谷因为瀑布，吼啊溪水的景色足水，吸引足侪游客吼，
你那热了没来爬山嘛哈，避暑嘛对不？但是当地长期受了潮湿的环境影响，曾经做这届发生的落石，啊，够这个设施受损嘛。那是都连续安尼落雨落几啊，敢变成高风险，伊的风险变提悬，所以做这人的行程早就安排好啊，啊唔敢取消。但是伊我忽略了大主人哦，从来不会配合咱人的计划呢。所以除了迷途啦吼，摔落溪谷啦吼，啊落石啦，啊遭山啦，哦啊土石流啦，溪水聚中，溪甚至地动，拢有可能伫短时间内底夺走你的生命，而且往往无任何的预警，对不对？嘿啊，所以伊的强调哦，要爬山进前，你除了爱甲这路线规划好好，你的装备哦爱准备好好，更加要密切注意哦气象的资讯。你去爬山不是拢在讲雨季吗？对不对？雨落无停啊！你去的时不是还搁转台湾，还搁在饮水的吗？所以即使天候无好，只要若天气无好，你得应果断取消，啊无得延期。你千万难抱着侥幸的心态，未来无定山卡落个人山顶出日头嘞，这较少吧？较侪是山卡出日头，山顶咧落雨吧？对不对？你若像去蹦极哦，迄天伫南部33度。36度，去你蹦极哦，剩一10度、11、12度，好要寒死，对吧？那山顶较冷啊，因为山哦，山林不会消失。今天无去你山顶，改天再来就好了啊。你别后日拜山，落到尾海，你别家去避暑，对不对？如果为了一段行程，你咧搏你的性命，那么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所以，好有爱爬山的人哦，爱适时放弃，唔是懦弱啦，而是对家己同伴哦。同行的同伴，佮对家人最负责任的选择啊，对不对？伊讲即句话都对啊，山永远都在啊，山林不会消失啊。你今日无去爬山，你改天还能再来啊，对不对？嘿啊，你看遐神木丛，迄种几千年的呢，嘿，伫遐徛偌久啊呢？敢有差你一工无去呢？对不对？嘿，来报一个好康的。进前迄个是狗仔胖起来，要悬赏50万吼。啊，即马即个要寻找哦，招判给你4个月啊呢，哦，走失4个月了哈，而且迷你杜宾狗就高追哈，啊，你事主讲你哪吹到要送你4平的耕地哦，四平的耕地要送地呢？台南安南区一个狗主人哦，伊领养1年外即个爱犬迷你杜宾。啊，对除夕的招判给你啊，还判给4个月哦，吼，4个月以来用任何的方法要找狗啊，啊，伊拢找无，4个月哦，哟，因此伫咧网络的发文悬赏，伊要帮忙找着狗啊，就送鉴定，啊，这鉴定是真正存在的，伊律师讲哦，你若今日破文，这是公信力的哦。你都爱好人哦，吼、哦！找着狗啊，上4平的建地，啊，这个、建地伫安南区工学路一段巷啊来，吼、哦，差不多4平，起价差不多几十万，啊，不过未来可能会变成道路用地，哇，道路用地了不？啊，这个、狗啊主人哦，伊发文当中伊无点出要送的建地的地点啊，加这个平数，但是律师讲哦。你若发文，伊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哦。那若找到狗啊，你主人一定爱送哦。啊，这只迷你的杜宾啊，吼，伊咧该送去要上嘛吼。啊，看这上面大家拢足艰苦。啊，因为迷你杜宾遭判刑已经超过4个月啊，为着要找到伊的爱犬哦，这个主人悬赏只要帮忙找回，就送一块建地安尼。啊，这个、迷你杜宾的主人伊就讲。爱肯是伊领养回来的啦，迄个时阵生啊皮包骨啦，爱甲饲甲饲，再来甲当作家己的囡仔，只是希望伊当较袂紧回来。好啊，至于是毋是有没有用建地来赠送来作为血的血选的方式，比较靠吸引力是安尼吗？这个主人伊就回应对啦，无唔对啊，所以真正要送建地啊，好四平的建地。这只迷你的杜宾就伫个台南吼安南区工学路一段吼，有一个社区遭判刑。啊，这主人逐工找，
迄把太古锥啊！你走四个，就让人去饲四个月啊！哇，伊无感情，伊无爱情，还佫看你这地无啥路用，伊无爱，伊无不可能，伊无不爱呀，对不对？这边阿讲啊，啊，你有植入晶片的话啊，吼，啊，这应该有植入晶片，因为这是迄个领养那种植入晶片啊，吼，啊，这主人逐工吹，哦，佮伊电报条顶管大爱看的，诶，这个相片，电报条最好用的吼，啊，听个狗啊放尿，啊，听个要娶个男某，啊，听个要信耶稣，啊，要天堂进的吼。哟啊！额头三尺有神明咧看，头部都粪水有无？嘿嘿啦嘿，对，吼、哦，点不了解好用。啊，这赵胖健的迷你杜宾已经饲一年多啦，二九妹东港胖健的啦。哦，啊，这只狗啊，伊顶白哦，欠喙齿啦。啊，所以伊鼻啊甲喙哦是皮白色，已经哦结扎。啊，做细只，吼，啊，佫无尾。啊，伊身躯无晶片。啊，就无大诶，吼、哦！主人烦恼伊找不到家，吼、哦！啊，搁伫厝吼，搁囥一个篮啊，内底搁囥食物够水，啊，希望当下伊找到回家的路。吼、哦！啊，这个主人讲哦，动保处植入的晶片并无发挥作用，伊的爱犬是伫厨师，因为啪哇声伤大声，怎就惊就走伊。吼、哦！啊，这个公信力的里长就讲哦。只要有里面来通报，那像狗啊的影只有看到，就总无确定是毋是同一只狗啊，伊拢会陪同这个狗啊主人哦，去看，包括农地啦吼、农道啦，啊，甲水狗啊，伊拢去吹过安尼。啊，因为做烦恼爱犬哦，去伊讲出来，啊，就免吹啊，伊讲出来就煮三杯，看要煮狗肉汤呀，对不对哟？啊，这个主人若无少。无收吼，要送地找狗啊啦，要送的地就是这一地吼，伫因家边啊，台南安南区工学路一巷巷啊来，这个地平差不多四平，啊我后摆要变落地也无行，这个狗啊主人强调是建地吼，市价超几十万啦吼，四平呢，但是未来可能会变成道路用地，吼啊这个律师出来讲啊、哦。这个狗啊，主人伊发文悬赏，对不对？第一句话就表示要送一笔建地嘛。虽然就话文无讲到平数地点嘛，无打出到建地型，但是律师讲，你只要发文安尼，发出安尼文章出来，你就有效法律的效力哦。你只要人啊找到狗啊，像你只迷你杜宾，你这个主人你就会当得到这个建地，你爱好人哦。如果这个狗啊主人看到狗啊，伊全不爱认的。不是不爱认，这只狗是讲，这块地我不爱送的，这得当请求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哦。啊，无定怎变讲，无你卖地就搁带了贵苗贵号话无，啊无我一日十万块了，偌济给你嘛吼？哎，安尼嘛是好啊，对不对？嘿啦，好啦，这嘛是也可以啦，这也可以啦。啊，过来，饮水饮干的吼，家庭损失足济吼，搁要加发一万啊！还有两关市的农产品哦，的项目哦，再来个一个救助哦。咱先来听歌，咱大家看包装。

咱啊，这个啊，左宗泰哈，左奎伊拍板放宽这个认定，饮水的补助20000，啊那家庭损失的哈，啊搁加发10000安尼，啊咱只那咧饼内底会记得哦嘿，那咧那咧饼内底哈，啊搁来咧鞋啊。好，因为饮水饮几啊工，你双鞋啊穿几啊工，迄双爱紧换掉哦，啊无你会香港卡。哦，啊，咱迄块哦，黄金生态美容皂爱紧洗，南投湖的酸鱼爱洗，规身躯哦，安尼爱洗。啊，咱台长今是买一支爱油，哦，一支做好用的，迄支嘛是咧喷消毒的吼，好，迄支嘛爱喷。哦，啊，那洗身躯，咱的黄金生态你一定爱洗，较袂着皮肤病。哦，哎，一个内区啊，哦，内区变较袂掉啊，啊，过来就是这个空气消毒足重要吼。那一块黄金生态，我知影今日礼拜乌鸟是无上会吼，有人这两天有收到啊吼，你啊有诶都拄啊前几间都高雄放假，有所在放假，吼，屏东放假，乌鸟都无上吼，哦，那么伊马在路上赶紧上，你爱紧说。啊！个你双鞋啊，足重要！一双鞋啊，你着淡买一双鞋啊，大一双鞋啊，迄双要紧换掉，啊，无你着香港卡，因为你定浸伫个水吼，啊，太过水浸嘞吼，啊，定淡，你鞋底不是淡，迄个买紧上好资讯嘞，做好资讯嘞，吼！啊，你鞋要紧换，紧换掉，啊，你换掉，给咱这黄金生态要紧认真洗，迄个一定爱洗，好你万一皮肤病吼，迄条黄金生态足好用诶，好用吼。哎，阿龙，谢谢哎，完寿了啦，完寿，顶日把咱顶阿龙，谢谢大家吼。阿那龙无他如此，咱收到歹势，因为量大量，阿个拄着这个风台吼，乌鸟阁有休困，安尼歹势哦嘿。摕着爱金色，压着好酸雨，一定爱用迄块黄金生来洗头，吼，较袂臭头烂样嘿。规身躯歹皮肉，一定爱较洗吼。好来，啊，这边来做一个补妆吼，伊方面一定较贵啊，转台湾做一工连续吼，好雨不断。啊，高屏地区嘛传出了灾情，所以行政院长左宗泰啊，伊就今仔日吼，伊伫咧昨，伊就去屏东县吼去看内埔啊，哦，啊，这中林排水改善的工程，啊，佮救助吼蔬菜农作物的损失的情形，所以左宗泰伊就强调哦，针对饮水的补助部分哦，未来只要你若是居住，啊，是你营业的属性。哦，而且饮水有超过50公分以上的，拢会当申请20000块的补助金。哦，另外农损的部分呢，吼啊，位列灾损天气参数的这项目啦。但是普遍哦，拢有这受灾严重的人，受灾者严重者吼，这农业部会来评估，会来主动吼公告哦，这个免费哦的勘损项目，同时0608。豪宇提出的这救助申请者，会当哦免重复，得免重复提出申请哦，会当免重复啊吼，提出申请哦，所以公所会合并心理，你将来计算着你的财损安尼。诶，左宗泰来个长来个屏东来报了，分别听取屏东县政府啊水利处长，哦，啊加这个经济部水利署长。哦，啊来致辞的时候讲，因为连续豪雨灾情，这个经济部啊吼，伫咧招引，下在8点已经从0624豪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的开设，所以伊嘛落尾去来这水利署吼防灾中心现场来听取的相关的洪灾的这应变的简报，而且伫昨下在啊10点左右啊，全台湾高阳阁有134个所在水还未退。但是一直到昨暗的时候8点外，就剩6个所在水无退的地区，所以请水利署持续掌握着路尾哦，预计水要退的时间，啊，而且通知地方安尼啦。哟，你这拢总要来投入76.57亿啊！哎呀，昨天才讲，头仔在屏东县长甲通话，会当听到这个周县长讲对地方的灾害的焦虑，还佫有烦恼。啊，为了要解决到屏东哦，这个水的问题、水患的问题，中央这几年来持续不断投入的经费来推动着这个治水的改善工程。对于2017年推动着前瞻的基础建设计划，甲现主席已经投入76.57亿啊吼，其中包括113年的凯明，而且洪台了后行政嘛核定30.72亿哦来治水工程安尼。啊！在屏东县也嘛盘点落尾在治水的需求，
其中哦，较优先的案件25件，伊目已经经费高达85.6亿呢吼。哦，这个治水哦，这是咱台湾最大的问题，因为咱台湾的海岛国家，伊你只要若涨水的时阵，若涨潮，伊个多甲你淹水，你怎样排要排队去？你的水高阵做啊足大条，天地大条，你嘛是爱来落大海呀？啊，大海都要涨潮啊！对不对？嘿啊，都涨潮起来安尼啦。那么针对这饮水的救助部分哦，这个左宗泰也讲，以往是针对一般户，那饮水50公分以上起的，中央拢会发放20,000块饮水的救助金。哦，但是这届哦，这个救助的标准哦，是针对具有居住属性的哦。哦，这间厝都咧大，啊，不是寮啊，啊，咪可能工具也无咧大，好无？这摆是针对有居住，你像住伫遮一般客徛家，比如讲生理人，我比如讲商家，但是伊无住伫遐啊。吼啊，过往则未符合救助的标准，但是这摆伊就甲经济部研发吼，未来饮水的补助标准呢将进行调整。你只要具有居住，还是有营业的属性，饮水50公分以上的拢会当申请啊。所以此外哦。你的家家户户，然后这个家庭损失的，中央拢个给你10,000块家庭损失的补助，所以希望和平众哦，紧来紧回哦，正常生活的秩序，啊别啊紧回得爱有钱来处理啊，对不对？吼，啊那农损这方面哦，左宗泰讲，这个农业部已经公告高雄市甲屏东县哦，来办理的农产业专品项的现金救助甲低利贷款的地区啊啦。已经公告吼，灾损天气参数的品项啊，所以只要中央气象署啊来观测到数据达到指标，对当哦就可以免勘损啊。啊，而未列为灾损天气参数的项目，但是普遍拢会受灾严重的人，你咪当请农业部来评估，主动公告吼免勘损的这项目安尼啦。你啦，你哪看唔知你去农会甲问我详细。系去农会家问个详细吼，系阿爷讲会当补助的，安尼补助了，咱啊即摆上高雄甲屏东做食力的这样，哎、欸，中华台北内湖的嘛做食力的，做这玩做食力的，对不对？系哦，好啦，那即、這个啦，农业部呢，苦瓜啊，像巴拉即摆嘛做食力巴拉，吼、嗯，农业苦瓜、农笋、天然的灾害救助金是对即马开始啦吼，每公斤5.6万。5.6万提升到14万哦，增加2倍以上哦。嘿，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对这较无了解吼，你当去找直接农会去啊问我详细哦，因为拢是农会咧处理这物件，啊问我详细，你就知按咱来个申请补助安尼，好吧哈？嘿，好，祝大家永健康啦哈！来，这首歌《感情的旅途》。

0: 昨暝睏敢好睏，敢有救脚筋？哦，迄脚肚筋救啊足疼吼，然后糖尿病人足够救这个脚肚筋，因为较深沉、较细条血栓咧袂过。咱规身骨血栓做侪条的，做侪条卡一个尿门，但是有90%的血拢伫细条血管咧走。中风就是细条血管，目睭雾吼，细条血管，吼即摆失智细条血管，所以爱顾吼，爱顾爱食。吼、哦，你包括肥胖啊，种个这样。啊，湿地控制要好势啊！你年年一定爱食，按伊定讲，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哦吼！食饱讲无食，阿妈袂记阿雄，叫做湿地，湿地症。吼、哦，湿地症有两三种诶原因，有一种可能是外烧血栓啊所引起，无可能引起湿地吼。啊，若肥胖啊症咧，目睭细了，右手在即拍开过，喘拢会过，即嘛是细条诶，年龄咧症吼。啊，年龄做好，年龄爱食有机好，伊才有达到治疗效果。啊，有身份证，国家许可，有互伊身份证号码哦，互伊身份证，即讲讲你食只外烧血栓线有障碍所引起酸痛疼麻痹晕眩丢丢断，包括失智，包括肥胖症诶。哦，即种诶，年龄咧食拢改好改好吼。来啊，逐工有咧食感冒药水无？哦，逐工有咧食感冒药水哦。来，即、这个肥胖症啊，嘿。
1: 所以啊，
0: 食
1: 这个血糖去啊，咱只要真在食了。改善很气很好了。
0: 安那讲啦，安那讲，伊可你感受到啦。
1: 伊个花纹症哦，真的没有。
0: 哦，白斑啊症啦。
1: 哎、
0: 欸，本来有白斑啊症对吧？
1: 哎、欸，啊，脚头两管就没有了。
0: 哦，都不看呀吼。
1: 完啊，到现在都没有再吃。
0: 啊，你就是对一项食材了、欸，开始一项讲性质没啦。
1: 平啊，恁公司的产品啦，但是哦。我拢听到迄个接不过啦。
0: 我听足久，听啊，真真真啦。听个真认对啊，有会安尼较好啊，有会反正讲哎，阿麦真啊假哦，拢是真诶啦。我拢会咱咧听种病人欢喜甲大家做分享哦。啊，像这讲啊，湿地症爱控制，
2: 湿地症哦，
0: 哦，湿地症有咧顾啦吼。
2: 你食恁个汤
0: 圆？啊，你较袂定咧，放东放西啦。
2: 嗯，唔是，我有轻微啊，四点钟拢唔西啦。我听恁这食，我准备来食食好
0: 诶。我叫医生看嘛，是安那。
2: 我无拢无拢做这食恁这呢，已经控制七年啊，拢改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七年。
2: 无人甲恁讲，我甲恁先甲恁做见证。
0: 好，谢谢你，加油哦。好咯，祝贺你哦，嘿。
2: 好好好，我是话恁哦，食恁的产品价是15000左右的呢。
0: 安尼嘞吼。
2: 啊，你的真，啊，你的良知啦，吼。
0: 安尼好啦。
2: 啊，真正恁的产品足好足好个啦。
0: 足好足好对。
2: 啊，我那拢会介绍人吃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2: 嘿。介绍的我嘛介绍伊吃。
0: 安尼吼。
2: 叫
0: 伊哦，
2: 叫
0: 讲
2: 你
0: 若食
2: 好
0: 哦，
2: 叫
0: 客人来
2: 甲
0: 恁问。嗯，谢谢。过来，我要食迄感冒药水的吼，他较戆啊。啊，若要做工卫生，啉一罐啊，有无？许拢啉菜罐的吼，嘿，啊，敢有较好？逐工在咧食无较好吼，是安那？因为你无针对这细条血甲栓咧甲拍，有然你都人都足粗勇的，他也较戆，因为你血都栓无去了，可能油车食足济啊。细条血都算咧走较慢啊，所以大家戆戆兴兴啊。咱的大脑是咱规身躯用上一上手的所在，马上需要，随时需要，袂当欠缺的吼。啊，无那中风，那中风有无？那脑死，那脑瘫死去，脑死，你无上手去哩啊？哦，无上手去，大家就戆嘛吼。来来，家听诶，这定咧食感冒药水的啦。欸、你还咧食葫芦干啊？
3: 主底是早时透早一罐，啊中昼一罐，暗时都一罐，系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两三罐来食吼，啊买。
0: 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3: 啊无啊多，诶，脚脚会早时要去撞去尔，较疼啊。
0: 哦，但也先啉一罐啊就对话啦。
3: 系啊。
0: 啊中昼疼，佮啉一罐啦。
3: 系啊。
0: 啊暗时再佮啉一罐啦。
3: 系啊，啊我十片咪，做做些陶醉就足。
0: 哦，头嘴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3: 正食你过过，脚脚疼，拢总无。每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胡蒜的，乌鸟的啦，拢。
3: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3: 唔嘛。
0: 食着好药吼。哎，真正拍过最好用的啦，顺完的通道，咱来读较清楚，人较快活。这是，
3: 真
0: 的
3: 你记得真好哟。
0: 真正做，对啦，卖这个戆哦，糖人足快活。
3: 报大家知啦，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个这个戆足艰苦。
3: 嘿啊，谢谢啦，
0: 祝我你，祝我你哦嘿，好，谢谢。
4: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听人头壳疼，啊，我一罐食袂了，倒拢唔免食空听，啊，我下早过破林过来灌一罐。
5: 就好就好啦。
4: 啊，我从早灌一罐空听，我知哦，会当做我男要食袂
5: 了。会当。
4: 唔要紧哦。
5: 系唔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咧拢爱食几罐咧？
4: 几罐的空听咧？我一届拢买十罐倒来放。
5: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4: 痛咧。
5: 嘿。
4: 啊，我得听你个广告头啊，我来较食安尼吼。
5: 啊，无你空听连食足贵啊。你来看哦，这个听听足艰苦的听，试看卖诶，因为咱咪宵夜咪唔止听这個，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断，泡过串了过，轻松辽宁自然就是你的哈。
6: 我一天吃三盖拢两粒，
0: 啊那要吃怎啊？
6: 头壳拢软，拢一直吃三角干啦啦。
0: 哦，咁有水啦。
6: 系啦。
0: 你讲到伊摕三角嘅
6: 汤。汤哦，汤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吃药拢。吃嘞，好伊啊！即马过去开了，得个疼啊！我即马食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未食起吼。
6: 嘿啦，
0: 哎，血路循环呢，爱食你讲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6: 哎，我今仔嘛改管啦。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6: 啊，管管。
0: 这个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6: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6: 嘿啊。
0: 好，谢谢谢谢。
6: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得。
6: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维直转啊，转间咧土呢。
0: 哎呦，
6: 可怜呢！哎，那你讲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6: 哎，
0: 我再考起你来看，
6: 哎，
0: 治疗效果，
6: 我查足济啊，
0: 有啦，快活的，
6: 我今日生病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6: 哦，
0: 谢谢，哎，勇敢嘿，
6: 好，
0: 拜拜。
7: 就是因阮翁在吃，伊中风三十当了，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铁门吼，从尖安怎那抽拢无效，啊，又一个夹。你甲食定啦？
0: 哦，恁是恁翁倒嚟门前叫我爱逼你食定的哦。
7: 嘿啊，
0: 够赞！
7: 我食啦，
0: 嘿，
7: 啊，食甲准好去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7: 哎呀，伊是哎我啊看我呢又那艰苦。
0: 哎，他听了足艰苦呢。
7: 你也知
0: 哦，
7: 哎，空气凝结无好，迄种注射无好，拢无好。
0: 但阮食迄个有水啦。
7: 要求食到，讲这边安含国国过来哦。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啦，下巴顶嘛都食到都拢，都卖救筋嘛，安尼巴下艰苦得好啊。
0: 哎，那疼阮硬起救筋的卡刀拢足疼呢。
7: 疼
0: 对，我骨骨。
7: 哎呀，我捌听过咧。
0: 哎，度过了，知影你艰苦，阿姐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7: 哎呀，四十八岁中啊，七十八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再就像我讲，迄四十外岁死，我才要等你换家庭经济吼。
7: 哎呀，等。趁钱啊！
0: 啊，艰苦
7: 无多啊！啊啊，囡仔个细汉个十天，
0: 哎呀，
7: 要欠死！
0: 你那五十岁过，无少加减出门嘞，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中足艰苦啊！中个拖累着规家伙啊，真足艰苦吼！啊，中是对对来，花落花客啊，花落花客哦！啊，所以讲你个囡仔爱食，咱愈来愈少，无少加减出问题。你看，翁四十几岁，中风，你看，啊，迄拖娃带囡仔。啊！翁吼，伊熬过过到七十几岁，甲走你甲看好无？卖啦，会惊会走吼、哦。即、這个细条血路线一定爱互通透啦，爱食正常。哦，你若慢性病，有糖尿病，高血压袂人，高血压袂人，你个血血管变硬。哦，啊若即个糖尿病血压变脆，啊伊拢浸入水啊，浸入糖啊，浸糖了变脆啊，壁个破就掉啊。哦，伊若天气咧烧高铁就破壁就掉，因为这天气若热吼，一冷一热啊。冷气房二十二度、二六度、二四度，外口三八度、四十度，逼个安就对啊呢，安就对啊，袂卡命。细条血栓一定爱顾会通透、会求嫩哦。啊，银杏咧食着少，即个细条无少分循环咯，互伊当球爱经我开，花咧老火过顺畅。咱讲一气啊通百病都无，这点足重要。一气通百病无，我讲是真的哦。所以你要进入前国家医科。啊，有身份证号码，安尼咱较安心放心，好不好？祝大勇行嘿，好啦，谢谢。不了解不清楚，卡电话，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食这个麻盖好用啦，麻吼啊，他家戆。你若因为火哦，杀未起大脑所引起的戆，这食银杏足好用诶。我讲是真的真，真正是真的真。爱食你个怎样轻松疗灵？什么叫轻松疗灵哦？好，谢谢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都看我一个卖中文上解好，然后来古井。

旧的较好清啦吼。好来，啊那咱咧摒扫的时阵吼，咱到脑就有樟脑丸，你都咧摒扫啊，衫拄啊拢吼，迄老一辈在放迄樟脑丸，迄味我真无爱闻，足恐怖。你会记迄个唔好去啃啊，迄个生癌哦，伊两种哦潜在吼，而且致癌物啊，迄个生癌，专家讲你啊甲输入了吼，你都有风险。因为长期被视为居家防虫利器的樟脑丸，有无？白色的樟脑丸，嘿啊，迄种唔好去用啊吼。即阵嘛去学美国吼，做一名肿瘤科甲胸腔专科的专家吼，点名示警哦。哟，即个专家在咧讲吼，即个樟脑丸伊含有的化学成分会刺伤哦，升华变气体。所以总讲你无直接个接触，但是长时间你输入去，甲我有可能提高哦，掉癌，还佮有器官受损的风险。因为你用可能三度啊，你三月拍开啊，拍开你就输掉完咧，对不对？所以建议民众若是有替代方案哦，应该考虑停止使用。即个樟脑丸唔通佮用，你老囡仔老蚕豆症的哦，即个物件袂当吸，你拢知影吼。是完全袂当吸的樟脑丸吼，啊，佮有即个啊蚕豆，蚕豆真个囡仔会开一变性瓜，会输不起吼，会过敏起来，安尼就对吼。即个樟脑丸的主要成分通常就是高浓度吼，会耐，吼啊无就或对是二氯苯啦吼，吼安尼，这两项拢属于农药呢，农药哦，哦假是，这两项拢属于农药的性质呢，安尼莫卖遐啊，莫卖人。唔好卖人安尼啊吼，哟！爱用多就是防止哦，蚁蛾，迄个蚁啊，啊个海棠，卖来食沙啦。即马

0: 即马厝吼，咱即马厝个应该无同，我即马厝拢有迄落纱窗纱门啊。你个野海棠即目较无啊吧？有是白遐尔，无即马较无这啊吧吼。啊，这两种的化学物件的特性，就是得通过吼升华，一般是规粒圆的，但是伊升华变成气体的造出来的作用啊。对固体吼，直接转化变气体啦，伊就气胸吼。散发伫四周嘅空气当中，即有咱嘅人体哦、喔，就做你无去甲摸到，伊就藏伫迄个衫肚内底啊，你无要摸到，但是你有可能输掉啊，会输入到即位诶农药呢，哦、喔，啊，即奶哦已经被列为可能致癌物啊，除了樟脑丸以外，嘛存在伫香烟哦、喔，香烟的烟雾啊，啊，汽车废气啊，啊，甲森林火灾烟雾当中啊。所以咱人体若吸入去了后，可能造成红血球受损，严重的经营之下，甚至影响到肝脏，各有药剂的功能。哦，对这個二氯苯，哦，这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啊 WHO 列为二 B 级的可能致癌物哦。啊，那美国的环保署哦，目前已经来持续哦来评估对咱人体健康的影响。所以伫短期间接触可能引起头壳痛。破心、呼吸道刺激的竞争，啊，你啊长期暴露哦，会增加了器官受损的风险。迄蛋蛋掉啦，迄某个坑下老一辈的人哦，拢会坑下樟脑丸，我伫咱的衫裤有无？迄都唔系蛋蛋掉，迄无？迄你啊像迄暑假囡仔啦，等下孙啊等下，唔知掀开，掀开迄无形中就输掉，迄是农药咧，伊就输掉啊。迄个白色樟脑丸，迄无？迄某个用啊？迄？这个美国哦，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哦，诶，希尔维斯特哦，综合癌症的中心研究员哦，道纳特，伊就做明确表示哦，这樟脑丸就是伊上爱无建议使用的居家用品之一啦。伊特别的讲哦，杀毒啊啦，储藏室啦哈，天天在通风较无好的密闭式空间。会来使用化学物件哦，会加速累积，所以长期安尼偏哦，皮属于高浓度的气体，对咱身体啊潜在威胁，诶不容忽视哦。嗯，第二个包括宾州大学这肿瘤科医生，伊甲阮建议民众建议尽量啊避免用这樟脑丸啊。这新康科技当前哦，而且医学专家伊话咧讲，进一步咧讲，有当下偶尔接触。无需要过度的恐慌，啊，真正需要警惕就是长时间持续性的曝露，会有使用环境哦，通风啦良好，风险就相对变低。那有你拢穿咧衫肚啦，通风凉啊，对不对？但问题伫个做大多数的家庭，拢惯性甲樟脑丸放伫啊啦，密闭的衫肚啊，等到大幅提高了曝露的风险，开业，所以你开开拢哦，这味哦，你就甲拢要输入呀，唔通紧淡淡掉。哎，即马啦，搁咧用个樟脑丸，你用个要创啊喂？即马无只海棠，无野咧飞入来啊，嘛无糖来加沙，对不对？嘿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哦，除了樟脑丸以外，居家环境当中感冒潜在风险来源值得留意，包括可以释放甲醛的哦。而且压制木质吼，而且个家具，所以你甲醛，你那是储存油擦了，还是新的家具，你门爱拍开，爱让伊紧挥发出去安尼。哦，含全氟的这个辛酸啦吼，啊个老式的不粘锅啦，哦啊香辣的辣椒啦，香氛的辣椒啦，啊不如线香啦吼，蒜香这样，啊个保温哦，有这甲磷酸哦成分的这都超多啦，所以建议平常时保持哦室内通风。哦，你使用空气清新剂，想看你家优先选择天然的，哦，啊个无香精的产品，迄个唔好用啊，嘿，哦，迄个樟脑丸唔用，因为你来囡仔放暑假等啊，伊无说伊很臭，啊就开开，因为拢密闭嘛，你就开开，哦，迄个味足重的，伊就输入面咧，袂使，哦，唔好迄个。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化银行正对面。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百万，敢有遐济？
1: 然后一百万要坐飞机呢吼，哟，这首歌叫一百万。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有人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边就是民国76年，大家都登校的时阵啦，好啊！哎，教导半暝吼，拢去找这个啊万神爷啦，吼，去啊咧求名牌无，哦，安尼，啊，再伊就跋书嘛，跋书教啊，派兵啊，明啊，甲讲哦，人今嘛吼，拢无咧拜神啊啦，今嘛无伫咧神咧问明白啊啦。有即嘛吼，拢是咧拜乱葬岗啊！啊，你大了后壁一屯乱葬岗，好诶暗时抓去吼。伊讲哦，你也爱炸糖啊，也爱食甜哦，啊，想是三星素个哦。啊，结果伊无钱啊，开了了，开到拢无钱呀，无钱要安怎？伊啊买一包土豆糖，哦，啊个买一甜诶，伊讲爱食甜，看你查某诶爱食甜。哦，啊去看蒙阿婆，真正拢无人咧顾啊。乱七八糟，观察帮拢用压狠狠安尼啦。好，哎，暗时个狗啊吹狗咧呢，啊吹狗咧，唔是一声尔呢。好，人讲啊，一狗哦肥影啦，百狗肥声啦。啊，那一只吹狗咧哦，啊，这附近的狗对咧吹啦。有诶有蒙白啦，有诶敢剩啊一堆土尔啦。好，拢杂草，惊倒人。迄个观察棒安尼，直接咧翘，迄个翘，看着惊死。迄暗时月亮照咧，哦，阴天啦，阴森森安尼啦。风吹过这树啦，咻咻叫，那像查某人咧哭。啊，这狗啊，佫够肥吹狗咧，你无正常诶吹狗咧，像人要拖鞋无无，牵足长诶吹狗咧声，足恐怖。迄听了脚踏皮拢会麻。啊，这阿和啊。哎，就输个输30-40万，啊，人个地基真个要来剁卡剁手玩。哎，就按照阿明啊吼，伊所讲的去找着迄个梦，查某的梦，哟。啊，伊就一片在顶来后边吼，盖一窟梦底啊，真傻逼死呢，孤单。啊，伊四周围3公尺内底吼，拢无其他的梦牌啦，拢无梦啊。啊，这个梦牌是花岗石做的。原本应该有契机啦，啊！但是年久月深啊，吼，风吹雨拍哦，这个笔迹无啥款，无啊平呀啦，但剩一挂凹凹凸凸，万杂些写啥物啦？啊！这个木头哦，吼，拢生只草啊，草蝇有够侪，生草根啊，哦，啊，佮有一丛细丛青啊，吼，啊，对这木的中生出来啦，哦，啊，这个时阵哦。树根哦，甲木头包来听咧，这是一个哦，真正无主的孤盆呐、啊。哎，至少应该几啊十年无人来咧祭拜啊吧，熬夜费呀。阿和这时阵哦，心跳啊乒乓球，用要跳对拿后颈啊出来，迄卡手兼皮皮喘，一半想要外身就走啊。但伊想到乌狗兄哦，迄个要抬要挂哦，下面。佮想着伊个某美华，佮有囡仔安全，所以哦，安尼硬起紧夹好安啦。伊就伫即个网啊头前，小甲背背咧，背后一个小块平平所在哦，啊，放伊只贡品安尼啦。啊，贡品甲白里土豆糖、红豆饼、甲金蕉啦，啊，玻璃达阿碧哦，安尼啦，哦，玻璃达啦，哦。甲倒去杯仔内底，啊，就点3丛香插伫个梦前个土遐啦。啊，这个柴香啊，有烟啊。伫个无风个暗时啊，吼，这个烟是对直个一直起哩。哦，好香哦，分天庭；歹香分神明啦。啊，伊这来算伊来拜万神公啦。然后突然间哦，转灯一个月，迄个烟呢，迄个插伫个香个烟呢， 都本来直直伊无风嘛吼，本来是直的呢，突然转一个弯吼，往蒙白的方向飞去呢。哦，这样那像个气味同款呢，那像蒙白的气味。哦，这个阿豪啊，行一个倒退几啊步，但是到尾嘛是跪落来啦。哦，跪来双手一直摆一直摆，啊，大这样吼。啊，我想讲阿明啊，讲是查某的吼，啊，地主我陈文豪啦。啊，我今年35岁吼。住伫大寮哦，中义村18号啦。啊，因为我都拄着困难吼，啊，欠人足济钱，走投无路啦。啊，我是听讲阿姐啊吼，啊，你足灵识的，我想讲要请这阿姐啊，你甲我斗三工一下啦。爱着砍三香头吼，迄头壳遐哦，砍伫个土水顶管。第一期的大家咯，后日要开奖啦！啊，你只要我钓得尾啊吼，我甲叫小熊乌青，我单门和酒抓，一定帮大姐你吼，甲你忙啊丁收我好势啦！哟，用上佳好酒材，请上佳好吼，诶，这个哦土公啊，还佫帮阿姐啊你吼，做一张法事。啊，超多阿姐吼，你去较好的所在啦。后摆哦，每一年清明还是你做忌的日吼，我拢来甲阿姐你扫墓烧金纸啦。我绝对哦袂去吃下大官啦，我讲到做到啦。讲完吼，伊又对落底啊提一个哦10块的银角啊。甲一张红纸，阿明阿教啦，吓哦，这是阿明阿教的方法。啊，用银角啊吼，伫红纸顶悬爱撸，爱甲撸撸你心肝底的数字，安尼啦。啊，伊即马就照阿明讲的吼，啊，伊讲如果鬼魂若愿意甲伊斗三工，伊就伫这银角啊停伫个数字顶悬哦，好安尼，阿咪行第一先。这是阿和阿爸酒客客哦，好手会搓搓个未搓，啊人要求财哩，吼吼吼吼，啊这人家伫个红纸顶完画来画过去，因为阿和即卖根本心都静未落来啊，我要惊死啊，紧张啦！忽然间一阵冷风吹过来吼，吹到伊怎一个查甫人哦，安尼起鸡毛皮呢？伊这个手的人家啊吼，哪像啥物力量啊牵咧行呢？哎呦，开始家己刷叮当啦！这个时候阿豪目睭白金，足惊吓，看到迄银角啊，伫迄这张红纸顶悬画出着字啦，画出着鬼迹啦，唔是直线，是弯弯翘翘，那像咧写字啦。第一笔咧，一个圆弧啊；第二笔咧，一个斜线。两过圆弧啊，第三笔嘞，一个勾，阿和阿看唔捌，但是伊隐约感觉这唔是乌白画呢，这真正咧出名牌呢，这个人格啊吼，佮继续家己咧叮当啊，画出到第二个圆啦，两个圆哦，两个圆圈哦，塔做伙啦。那像目镜，第三个一个三角形的啦，第四个咧一个十字啦，然后这人家就停起来啊，转伫阿豪的手，转捞落来啦，哦，捞伫个梦境啦，这个阿豪就甲捡起这张红纸，用着这个微微啊光的月光啦，伊就详细咧甲看啦，哦，第四个圆形哦。在眼中渐渐变成了数字哦，啊，这个数字，啊，那圆弧啊，搁加这个带线，变成空白，那像数字无限的这个符号，两个圆圈是00，还是88啊？哟，是00还是88啊？啊，三个三角形的，是空数。还是空七啦， 啊，搁画一个十二，十二是十，嗯，啊，就是十嘛，十嘛，安尼就对吼。这阵哦，阿和阿塔康哦，一片混乱，但是伊心内有一个声音讲空白，哦，空空空数加十，对，唔对？这个三界可能是空七，这个十可能是十一，哦，愈变愈济了。阿和跪伫遐哦，安尼想足久呢，一直甲香要烧完去啊了。伊最后决定哦，签四组啦，空八、空四啦，空八、空零八幺零哦，啊空七、空空哦，啊不空八一空啦吼，啊空七空空安尼就对啊，哦啊空七一一啦，但是伊个身上最后四百空哦，全部拢带落啊吼。哦买一组一百啦，哦，爱都拢无钱啊，辛苦无赖。用哦，阿姐啊，伊就阁开一个磕头。哦，地主我哦，就签这四组啦。啊，如果对吼，我一定当阿行员啦。啊，绝对哦，讲话算话啦。啊，何这些物件收收的，伊就阁歪头甲看一个高望，看这个高望了后吼。这个月光多照在蒙白顶冠，迄、那个平平有这笔记，你的字迹的这所在有笔记来遮。因那像个照了一个，个照出来轮廓吼，唔是字呢，啊无那亲像啥物，唔是字，那像日文。啊，这阿和吧无加，佫加想啊啦，连滚带爬，紧紧走落山落去，伊吧无注意到，伊离开了后啊。迄、那个蒙啊，整去三丛香啊，烧烧的这香火啊，唔是正常的灰白色呢，啊无咧，烧的这香哦，是诡异的乌色的呢。啊，伊三丛香的长度无同款，中哦，迄丛香啊烧较紧，所以左右两条咧烧较慢啦、啊。哦，安尼是代表着啥物？形成着三长一短的形啦，这在民间的信用内底，这叫做三长两短呐、啊。哦，这个阿和啊，哈，遇到不款是大凶之兆啦。这个阿和一归工哦，这也唔是，徛唔是，倒也唔是啦，伊无去上班啦、啊。工厂卡电话来啦，伊直接挂掉，伊甲工厂申请三个月钱去签啊落啊，对不对？好啦，即马工过无重要啊啦，重要是开奖的结果啦。哦，唔错啊，下晡三点，伊就守伫收音机头前，双手变干了。这个美华长哦，啊，拜托人提这离婚的协议书来啦，啊，伊也无签啦。伊想讲哦，我若对哦，我就有理由去要求阮美华回来啊啦。别讲你看我得奖啊吼，安尼啦。啊，即、這个咱若有钱，就当过好日子啊啦。所以好朋友，即、這个大家乐哦，第七十八期开奖的时间到啊。哦，即马要来公布吼、哦，即期的号码，即、這個、透过的收音机啊吼。啊，就来咧讲要报号码啊！吼，啊，开奖出来呀啦！啊，这期的号码，第一个号码空白，这时阵阿和心头啊吊一下，空白。第二个号码空空，哦，空空，这个阿和对椅仔顶跳起来。第三个号码空数，伊规身躯皮皮喘。第四个号码特别好，一空哦，一零哦，一零个十中掉啦，空白空数空空啊个十哦幺幺零嘛哦，伊签的这四组内底有两组拢中掉啦，得到尾啦，这阵阿和先讲伊呢，然后硬小讲的大笑，哈哈哈哈。 一直笑，一直笑，笑到目屎拢流出来呢。吼、哦，伊对厝内走出去，佮走入来，像咧笑的感觉，装酷酷，像笑到咧睁毛孔安尼啦。这个特别奖啊，一条会当分50,000啦，伊签两条啦，你甲看啦，你甲看啦，这都100,000的新台币啊，100,000啊！这伫咧民工哦，76年，这是一条足大条的钱呢，100,000呢，会当伫台北市区买一间公寓啊呢，会当伫庄家起3栋透天啊呢，吼、哦，有够欢喜的欢喜啦！你敢知影？会当哦，因规家伙啊人啊吼，10年唔免做啦，拢枵未死啊啦！哦，伊就冲出去因家，骑乌刀麦去竹仔头乌狗兄遐啦，足欢喜欢喜啦！这个乌狗兄哦，而且据点伫庄仔头哦，一间地点啊内底啦，哦也两签啦吼，地点啊内底啦。这个阿娥就冲入去，乌狗兄都在泡茶啦。一看到阿和啊，目头就夹夹啦。阿和啊，啊，你钱是准备好未啦？哦，今仔日啦，今仔就最后期限呢，你准备好未啊？我丢啊啦，我丢奖啊啦！阿和甲签单哦，放伫个桌顶，直买啊啦，直买我丢两条啦。哦，安尼，丢两条，这个乌狗兄甲签单摕起来，甲对着壁刀开奖的号码，好，目睭怎瞪大起来嘞？哎呦！佫真正的呢，伊就抬头看阿和，嘿呦，佫真的呢，钓两条呢，哦，有心神呐、啊，佫有一点仔弯度，吭，你真他妈的，你惊狗好运咯，吼、哦，惊狗屎运咯。这个阿狗兄哦，骂一句，但对保险箱开始算钱啦，哟，100,000新台币哦，拢是1,000的大电话啦，高高的十塔啦，这个乌狗兄用报纸甲包包的哦。甲装一个乌色的，塑胶袋仔内底啦。扣掉你欠我25,000啦，剩75,000啦。这个乌狗也搞塑胶袋仔哦，全塞给阿和啦。哦，阿和，你听我一句劝啊，有赢就好啊啦，有平等就好啦，见好就收啦。这个阿罗啊，这个物件吼，赢是运气啦，啊输是正常的啦。摕这条钱哦，去做一个正经的生意啦。你唔能够依赖啊，甲恁某囝撮撮回来啦。这阿和一点头，一点头，吼、哦，75,000摕来就离开啊，有够欢喜欢喜啦。伊也无看到后边乌狗兄阴天的眼神啦。迄天的暗时，阿和做一件伊即世人上界大胆的代志啦。伊怎去高雄市啊？伊个大念吼，啊在高雄市啦，伊就住入去国宾大饭店。一暝爱3,000+啦，而且76年时阵嘛吼安尼，爱在饭店的餐厅哦，点上介贵的牛排，啊个开红酒啦，一个人哦对着夜景啉酒啦，75,000高高一摊的钱，伊算几啊摆，一摆搁一摆，行清债务啊，伊够35,000啦，35,000有够伊重新开始啊啦。但是重新开始要做啥物啊？要搁在工厂做工吗？敢要搁做工？一个月12,000啦，做工啦，做甲要死，赚无100,000啦。啊，那先生，用这个就去饭店嘛。人先生，你讲需要啥物服务无？安尼吼，一个穿旗袍的服务生走过来啦，安尼甲问，真水啦，声真油安尼。阿和看到伊。忽然间感觉讲，这才是人生啊！我常常咧做工做工，做甲规身躯乌飕飕，阿妈享受这大饭店吃牛排，阿妈讲晓得穿旗袍，甲你阿西子的啦。唔是像咧铁工厂，逐工都乌沙沙，等于厝吃隔夜菜。哦，凊彩炒菜尔，唔是。所以讲，佮开一罐酒，吼、哦，阿和讲上贵的。迄天暗时哦，醉甲唔知人啦。迄天暗时醉甲唔知人。但伊醒起来时阵啊，身躯边倒一个青年查某人，就是伊伫酒店所熟识的啦。这个查某人叫做小丽啦，20岁，对台中来高雄赚钱的啦。哟，啊，这豪哥你做大方的了。这个小丽啊，正就搭着伊的胸坎， 我从来没看过像你这样大方的人客了。哎呦，是摕偌济钱给伊安尼啦？哦，这阿二就笑笑，对皮包里底摕5000块给伊，摕去买衫，穿好水当当，哦。所来三天，阿和过啊像皇帝同款啦。买新衫，买一出新的洗米都要12000块啦，一件皮鞋要3000块啦，买劳力士要80000块啦。伊带小丽去珠宝店吼，捡一条金破链啦，哦，30000块啦，35万就像流水哦，安尼甲阮甲开出去啦。第四天诶。阿明来饭店找伊啦，阿和啊，啊你真正伫遮哦？这个阿明找伊找甲安尼好啊，足紧急的吼、哦！啊，我四界咧找你了，阿明啊，来来坐咧啦。这个阿和揽着这个吼小丽啦，好面色红哥赤子啦，我请你食饭，我请你食饭啦，哦，食上介好诶哈！这个阿明看到柜桌顶的菜，佮看到阿和手挂的这个金表啊，都落来吼，安尼面色足歹看。伊甲阿和揪一边啊，细声甲伊讲：“阿和啊，你是不是袂记你啥物啊啦？我袂记啥，蒙阿波啊。”这个阿和就紧甲讲哦：“啊，你讲答应要定人还蒙啊呢？啊，你怎变伫只吃香喝辣，拢几工过啊，你拢无去呢？”哦，这时阿和怎硬一个了，手怎硬硬的？哎呦，迄无要紧啦，我算了有够，再搁讲啦。阿和，阿和啊，这个阿明对阿和手骨头给他扭的吼，迄是阴济呢，迄袂当无行的啦。你答应鬼啊哦，你都爱做啦。哦，啊那无，啊袂安那，无会安那。这时阿和哥吼，怎甲阿明手散无开去？有一点不欢喜的，啊，不会安啦。那马仔个讲不会安怎哈？咱先听歌，滴哥俩啊唱的，该叫，该分，该酒。

0: 这首歌好，改婚改叫改酒，我甲改改讲人生变无趣味。好来，哎，心脏够勇敢，心脏 Q 天足重要，心脏啊吼，有呾无病，啊无病都爱婆婆菜，婆婆菜啊会感觉足胆怯，啊足问的足边的是啊，你会足喘的，足熬喘的，啊会足忝的，啊会加足疲劳的，啊加出无力。应该呐，打打喊起就喊起，就喊未起来，因为心脏无力喊未起来。吼，啊，个一种叫心脏少，心脏少，你食做侪做侪少药啊，拢无效。迄心脏因个心脏少，迄少啊要死，迄少啊天地少，翘脚翘零空脚翘，一个少啊做长癌症，就这样子叫心脏少。吼，啊来，即呐 Q 天呐欠缺 Q 天的话，婆婆菜，你着坐伫遐着无安怎吧，婆婆菜。啊，所以你会自己找心脏科医生看。心脏科医生哦，伊是专去看心脏吼。你讲啊，我心脏都破破菜，吼啊无代无志，啊会弄起来，吼啊那无得安尼，袂咧唔咧安尼，吼啊无安人诶足艰苦诶足疲劳诶足喘诶吼，你爱甲你艰苦甲讲，因为我啊照照都无安怎咧，恐伊咧无破病欠电尔。咱来听黄康林博士的甲咱分享哦，即、這个电诶重要性。
1: 心脏边个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诶，就是 Q10 嘛。啊，阴性咧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阴性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阴性甲这个 Q 天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阴性甲 Q 天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高我那敢讲一个啦。
2: 诶、欸，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都拢顺啦，食不落去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死好死，听你的电台。听你咧，那啲哦，就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听那啲哦，啊，这有咧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好，我有食了过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教
2: 你
0: 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真
2: 欢喜
0: 吼！
2: 好，好，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吃，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叫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叫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叫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个心力不准啊。
0: 哦，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创个只哎。现在上手拢在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你啊，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啦！啊，都欠电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常食恁行过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电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
0: 個，
4: 袂安啊，人就足正常诶，拢过了足好势安啦。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有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做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我
0: 拜拜，
4: 谢谢，
0: 我拜拜。
3: 把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3: 别人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人行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昨去做者病人检查啦，
0: 心脏
3: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六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昨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哎，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得对不对？
3: 我即马，我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哎。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3: 系啊，
0: 啊你几岁呐？讲人行路拢惊死你啊！
5: 我要高三来。
0: 我真牛哦！要高三去报完兵，惊到人惊死你哦！
5: 十外岁，那去十外岁，那我那十外岁，无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哦。
5: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5: 有。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讲日讲等于你你食三碗门外啊，拢嫌你吃，拢嫌你吃
0: 啊！啊！要到高三岁啊，才够惊。迄都是你，你就是外扛棒的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惊有较好无啊？
5: 用两块肉，我来教我，我
0: 未欠的呢。哦，教未欠，心中有力啦。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啦，看偌好吼。
5: 哦，你都别搞十岁啊！教那我你想笑的，那我嘛爱用笑啊。
0: 所以咱今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5: 呀，
0: 有影哦。
5: 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动，我拢有叫安安睇下看。
0: 哎，慢慢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啊呢？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做人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者健康勇健是大人，嗯，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者有价值的人。
6: 到97年的身价，食到即卖咧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6: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咧。
0: 哎呦！
6: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
0: 嗯，
6: 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6: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6: 我家己啦。
0: 哎，你妹啊，你讲哪样哦？
6: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哦，诶。
6: 好，
0: 谢谢 Q 天，一定爱食 Q 天，一定爱。Q10 哦，咱心脏无力，因咱头二十岁过了，伊就袂阁分泌 Q10， 咱身体家己本来生啊，伫腹肚底先上爱济啊，哦，伫妈妈怀胎时腹肚底上爱济，哦，你像天天后壁撞火，撞鬼面，撞鬼，伊都撞鬼面，都伫来撞，啊，伊心脏有足济 Q10 啊，你应该吧呢，那打打地当，哦，生鬼面，哦，安尼按生鬼面拢袂忝，啊，即马较袂卡面，因为你 Q10 欠寡，咱的细胞爱 Q10， 咱的心脏爱 Q10， 细胞若无 Q10， 人哦无元气。神道道能高高吼，提不起劲哦。啊，咱这心脏啊欠 Q10 会胆怯惊吓，爱疼，会闷，会个要抓开去哦。爱跳块的起身惊，有当个袂的唔嘞，跳袂起来吼。我拢希望了医生做检查，这种乌白跳这袂使，这会引起中风嘞。这比咱平常时人家人三倍至五倍着中风，因为乌白拍你变血夹啊，血夹就对血流塌的啊，对不对？我叫专科心脏科医生看，你讲定爱闻闻，我见爱闻闻过头啊，即你该秃头啊！啊，都闻闻过头好啊，伊就袂疼。啊，咱若无要去对啊，伊若咧牙都去牙，咱就卖插伊，伊就带人点伊啊，人卖点伊呢？唔通，咱就咪古早带性命等于讲，因为这日头卡咧晒哦，心脏足吃力的，因为你血流，你汗流出，你茶食无够，你的血变高。你的血白变高，心脏本来咧拍都无力啦，伊就愈无力，啊！你血个愈高愈歹拍，会怎定个呢？哎，唔通哦！嘿，咱唔是古早人，若有心脏会艰苦，找心脏专科做检查，这一定爱。哦，啊！若检查讲啊，你都无安那咧，啊！我明明都创啊足艰苦，讲我无安怎？哎呦，容易哩，人真正无安怎？等下充电充好吧，手机啊若无电啊，你的电动车无电，敢吹会行？吹袂行？你的轿车无电，咁车叫抢袂行，心脏同款，啊无啥人去心脏去斗电池，对吧？心脏免电，啥人去斗电池？ 有人去穿筋啊，穿筋啊，搁倒电池对不对？点么倒电池？心脏爱电啊，电无够，迄心脏节律器，迄地叫做心脏节律器，咱国较简单讲倒电池。哎，时间到，哎，换一个白个，哎，搁倒电池，哎，充电呢，对不对？嘿啊，好，叫大家 Q10 爱食哈，按结果脂溶性的饭食百水食。哦，甲二零做只上介好，一杯一中吼。无了解无清楚，卡电话，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这个台台院长吼，吴明贤院长吼，啊，经过台台来抢救，已经脱离的叶克膜呢，哇，不简单哦。啊，这个、病情吼，审慎乐观啦，吼，而第一进步当中，第一五公斤嘛，吼，61岁呢，看偌久岁，61岁吼，前任台大医院的院长吼，啊，现任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吴明贤院长，伊第一日三号经传欧卡停刀哦。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上一病，人伫呆呆病治疗吼，争叶克膜抢命。而经过了解，吴明贤目前已经移除叶克膜，病情哦是审慎乐观哦，啊持续在进步当中。因为61岁啊，足久岁啊吼，嗯，伊吴明贤院长伊伫2020年6当前的8月，甲2025吼旧年7月担任呆呆病的院长。2025的8月担任着台大吼医学院的院长甲现主席，吼伫个23号病倒。这台大病为增伤叶克膜抢全力抢救，因为病情吼涉及个人的隐私啊，而且家属无授权吼病院啊，所以无得对外靠来说明安尼。但经过了解吴明贤的病况哦，而且好转。

那边干扰的医疗团队甲家属，好，所以未来脑进一步好消息，诶，征得家属同意了，再来甲大家解说安尼吼。哎呀，这些袂歹。啊，你们知咱嘛开始要热，咱后日拜三开始热，都热像咱进前热干有无吼？有够热，热干要做完回来，热起啊吼！啊，这致命的热浪哦，袭击英国啦！啊，台湾囡啊去留学哦，这出来好热啦，去英国太开英镑诶，吼、哦，去英国开英镑诶，惊死！诶，厝内好野人，即、这个台湾哦，即、这个留学生伊家做即结冰的水，结冰水，竟然变成国民外交哦，伊咧讲啊，人人桌上拢放一冰，拢放一罐安尼哦。伊即热浪哦，持续笼罩欧洲嘛，啊，各地拢飙出40度以上的高温。咱台湾即摆嘛，从拜三嘛开始啊，36、38、39啊，又真是无个40度咧，有无吼安尼？佮加上当地波斯片哦，无装冷气着。你若要澳洲佚佗，你爱想好哦吼，因为法国迄队因拢无装冷气，因有小气，因无冷气吼，安尼，好多侪人叫苦连天。其中一个伫英国的台湾留学生，为着要来抵抗高温呐，所以就带着吼结冰的水去读册。想要甲同学哦看完了拢惊呆呢，啊，都竟然竟甲这個水吼，这个水瓶啊，摕去冷冻。第二课。第二节课时，几乎每只人拢结冰的水，这个奇特的现象，互伊笑称哦，成功把结冰水文化发扬光大吼。咱咧不能打那毛线有无吼？吼，结冰的矿泉水有无吼？结冰的水安尼，因为即阵嘛热浪哦席卷这个欧洲、法国，上届高温逼近41度，西班牙、德国吼啊，诶，英国拢呛到40度。啊，不过因为冷气吼，甲这个普及率不及日本，哦，啊，美国、西班牙、哦，意大利差不多50%，啊，伫个英国、连法国甚至找不到，刚就50%，因为迄种古厝啊，迄英国迄规拢是欧洲建筑，迄种古时代的欧洲建筑啊，迄种袂当一空的，你若要装冷气，一粒空啊，袂当啊，迄种古迹啊，迄种国宝，那两粒空袂使啊，不可以啊。啊！因嘛，法国讲节约减碳，因嘛不爱去装冷气啊。所以，伫法国甚至只有不到25%哦，你也看到冷气呢。唔嘛，讲游客哦，自然吃不下，暗时你困未起，就热热。含即个当地的留学生啊，而且居民都相当的难受。啊，因遐都拢古迹啊，边啊吹冷气，你干嘛把它涂卡？你涂卡，你去澳洲佚佗，你看因咧外国背包个时阵，因无咧拖行李，哪能拖行李无？因为用啊拍，因你要行古迹的路，石头路你。一块一个一个一个，就咧你妈去拖呀！哎呀吼！啊，台湾的结冰水变成这個国民外交，这個、留英国的台湾人啊吼，伊讲英国的热浪来袭，互伊家己以为回到台湾，啊，所以想着讲台湾人哦，热天的消暑的圣品就是啥物？结冰的水嘛。从这個水啊结冰了啊吼，啊带去上课，啊，然后这种稀松平常的举动，竟然引起同班同学注意。含这个水哦，也拿去冷冻啦。哦，啊，下一堂课几乎规人手拢摕一罐了结冰的水，所以当场就笑出了这杂音啦。成功把结冰水发扬光大吼，嘿妹，啊，以及破文料做侪人啊，讲哦，生活智慧王哦，要不开始的住千叉地，我去外国住千叉地，为什么千叉地啊？你倒腾哦，继续推广台湾饮食文化，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台湾人要怎么办？对妹。啊！我结果你澳洲就像靠两瓶哦冷公司的牛奶结冰，撑过46度的工作环境。哦，你要回澳洲？全世界讲澳洲有迄个哪呢？有迄个什么史啊？让我袂记，迄个白什么史啊？全世界讲澳洲有哪讲？哎，你今麦开始开采啊？啊，什么白什么史？让我袂记，袂记。讲澳洲有，我做水一个爱切割去，后来在五位十七做水有无吼？嘿，吼，嘿。46度的工作环境，啊，然后你下一届会炸这个冰霸杯嘛？台湾敢有吧？哦，这个结冰水已经提升一级，嘿啦，就是安尼吼，热啦，热到真站袂住。啊，那热你去心脏吼，一定爱顾，哦，啊，灵芝一定爱食，灵芝爱食，啊，心脏爱顾，心脏你若像要去热啦，要去爬山，要爬高山，要受水，要啥，你先食正经，你甲你心脏充电充个百日卡去。我你讲一半怎定的？定的你都无咧充电啊！你就唔捌甲你心脏充过电，你40、50岁唔捌充过电，60、70岁慢慢甲充过电，所以心脏无电啊！你发定定的呢？这遗憾卖阁发生伫咱即马，即咱即马有，你有西元1957年
美国生化博士患了立腺体有带电啊，啊，这发现后得到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全世界医生嘛知影 Q 电有电啊，心中需要电，对不对？嘿，来咱这摆哦，金曲奖哦，台语的歌手歌王什么人？萧煌奇，嘿，萧煌奇的十波的歌手歌王哦，威龙伊唱的啦。

请大家进步，时间到哦，谢谢。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需要公司再次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
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好不会转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的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帮会公司好物件，啊，各位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足，买上好。另外呢，咱那是讲线顶，即好朋友只有礼拜日收听会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你那是手机呀？有网络用的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安尼呢，你伫个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新闻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节目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好朋友，节目若听一下呢，咱当地收听平日的节目收听无，咱就用个用手机啊来做收听哦。另外，这个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好朋友，若唔是节目的时间，或者你卡白机电话呢，要交代产品会记的成功。新会护理师，因为阮小姐听着新会护理师的知影讲爱吹。优惠做的福利，因为新会护理师大天都在做优惠做的快闪，所以一定要说新会护理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来，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的落雨吼，比前几天当然有加加加好吼啊，加较无遐好啊吼啊，但是各地同款呐吼，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那是山区甲东北部呢，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吼，所以讲好朋友出门同款吼，雨满雨山啊，大咧啊，当然吼，爱注意家己的安。安全咯，那是明仔29号哈，啊个礼拜二30号落雨是中昼以后有对流为主哦。今仔日各地的气温是北部23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3度，南部地区23度至34度，那东部地区呢是23度至32度。来啦，移动甲美国吼，遮呢吼，讲要和平都无几工嘞。第27号呢，移动27号对赫莫兹海峡顶头有一台载差不多有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哦，发动无人机甲攻击啦，造成油轮的受损哦。美军呢啊，马上就宣布对伊朗几啊位的设施呢发动空袭啊呢，伊朗南部的港口城市西里克哈、有这个爆炸的声响。美国总统川普嘛发文吼，马德黑兰可能永远学袂通教训，威胁要让伊朗不复存在。哎呦，你看讲个这重的哦。来讲到委内瑞拉吼，当地时间24号，被阿妈6点外，也就是伫咱台湾时间5号透早6点外的时阵，因的西北部38秒内底发生2摆的真大的强震，7.2到7.5哦，这个强震。救援的黄金72点钟已经超过了，但是各个救灾的能力吼，赶快继续伫找看
啊，个有循环的受困的民众无？伫个首都北方即个宾加勒比海的即个拉圭拉州哦，是因委内瑞拉受灾上界严重的区域。委内瑞拉官方当地的时间26号深夜有更新即个伤亡的统计，讲920个罹难吼，啊，伤者超过3360个。那么知影官方拢吼较保守啦哈，但是由民间吼啊这个寻人网站来显示，已经有超过50000的人失踪去啊哈。啊，这个美国的地质调查所来估计，死亡的人数应该是伫个1万人至10万人这其中的机会有来噶。42%哈，联合国的统计呢，这个震灾哈，这个地震影响至少有767万人哦。过来哈，张新闻护理师嘛，有滴这个山顶的工吼，这落大雨吼，伊那落个真严重吼，迄土吼拢干水，感觉呢才容易崩山土石流。呼吁大家吼，卖去这个山顶吼。台中市和平区的蝴蝶谷瀑布步道吼，伫个27号发生严重的事故，有10个人的登山团哦，叫落石跌倒安尼啦，消防。公局派出大批的人马去加这抢救吼，最后赶快有4个人过往吼。当然，这个意外发生了后，有登山团的成员拢在讲吼：“哎呦，早起天气还阁真好吼，或者吼山友吼那炸圈了哦，马甲讲哦，真正该死安尼哦。即阵16个人组成的登山团伫大雨特报已经发布的情况下，同款哦，坚持要上山啦。下午3点13分经过蝴蝶谷瀑布步道1.4公里的所在，熊熊去落石跌倒啦。2个查甫，总共4个人吼，当场都失去呼吸、心跳，无力喘气啊吼。啊，即、這个消防。就派出12台的消防车，甲30个消防人员，甲4名义消，2个山难搜救协会的人，甲2个这个林保署台中分署溧阳工作站的副管员哦，上山来救灾。因为这个事故发生真突然哦，这个团员根本都未负欢迎，都已经叫隔掉啊。最后造成2个查甫的过往。这个所在呢，地形。真翘起吼，啊，距离即个安全的坎啊，啊，搁有即个高低差，所以连伫搬的时阵吼嘛真困难啊呢。搜救人员是费吼，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遗体吼，运上来落山。有团员伫讲哦，啊，早起天气啊，搁好好啊吼，啊嘛无落雨啊，大家欢欢喜喜出门。当下呢是雄雄听到嘣一声，这么大声，啊，就看到迄个落石吼，已经甲团这个团员吼已经隔掉啊，无疑个讲会拄到这种短命的事故啦，大家拢即惊啊，安尼心有余悸啦哈。啊，当然这山友圈吼，都伫讨论啊啦哈，就山友伫讲啦，这种天气你去走去爬山。啊，嘛有人讲哦，真正唔捌讲哦，这种好大雨的天气，四界你饮水，你搁去爬山，啊，无你到底是要安怎啦？哈，真的是很该死安尼哈。啊，当然有人安尼骂啦，哈，啊，当然，一个性命陨落，咱是接唔甘的哈。啊，当然，有人就你讲啦，真的是自己找死的啦，哈。啊，这个。嘛有人讲，连下一礼拜雨啊，土震吼会松，袂当爬山，这敢毋是常识？伊敢毋知影吼？啊，大雨特暴一直无落吼，啊，四界拢伫淹水，你乃想要去爬山啦吼？嘛有人讲讲吼，即实际，伊讲吼要死家己死啦，尊重尽孝的性命无？你发生代志，还佫一堆人爱去家己救啦，嘛真危险呢吼！啊，讲实在啦吼，讲啊实在，像即个领队吼。就无登山的经验啦，落大雨了，你爬山这大忌嘛，尤其是吼溯溪啦、上瀑布这拢袂使嘛，吼啊，所以讲，这个看到这个生还者讲哦，啊，早起天气还阁真好吼，
这实在是真大的误解吼，连续落这么久的好大雨吼，唔是讲早起无落雨都无代志吼，这个水呢大量拢泄在这个土啦底啦吼，造成吼这个土拢干水啦，这个山坡地的土层甲植被吼，伫落雨的这种状况下吼，都敢那海绵哦一直吸水，吸完了后吼，迄个重量哦拢增加，所以这土就放落来，要土石流啦，是放落来这种机会吼，啊，就自然真多。所以讲实在，这种时阵哦，实在是无适合去爬山哈，好朋友哈，啊，那看到，其实这个天气啦，你去山顶哈，除了南坡，你根本都看无什么光景啦，哈。所以讲，咱那是安全哦，出门也是安全上主要安尼哈。啊，那讲落雨天哦，今天咱都迈过上山，先爬什么山，看情况好不好哈？尤其就这种连日好雨哈，最近莫上山哈。直接个个人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233-77的，这个电话24点接通，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233-77，先听几。就好听的歌曲，妈妈桑一下。

0: 好，来，好朋友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新闻和律师的讲话，或者咱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听新闻和律师讲一个短短的广告哦，来，好朋友。广告开始哈，好朋友，好了这样的啦哈，啊，咱这台湾古厝够济啦哦。讲实在，你若有病癌吼，这实在是吼闹灾啦吼。啊，咱这个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吼，这一支250公斤吼，咱特别快闪7支，啊，佮送你刮刀4支，安尼只要990块吼，足方便的，免开大钱，请师傅来你厝的你保边俩啦完嘞吼。啊，那是咱这是防水，这个硅藻土的防水配方，添加着石墨烯。变癌吼，啊！你若讲冷气卡会湿会涩吼，窗仔门间会漏水，马桶啦、浴巾啊啦、这浴缸吼有壁啦吼，啊是壁顶过空胖铁脚板落落来吼，啊是讲囡仔吼，诶涂鸦用垃圾的壁，你拢会当使用哦吼。波涛防水，佮上漆三效合一哈，有空有胖有涩有漏，拢会当使用哈。石墨烯防水修补膏，7支送刮刀4支，只要990块。后来以上广告哈，
1: 来做解三遍好不？
2: 今天马妞特别介绍的生态牙周修护组，其实来讲都是照顾咱口腔所有的问题。尤其我要特别强调，嘴巴的问题都是当你就去啊，发炎啊、萎缩啊，你才可以看医生嘛。所以利用这个修护组，平胸肌抓牙就开始做保养。那如果你有本身一些有异味的，你可以做漱口。然后如果说例如破坑诶，你刚裹底钉头，因为全部都是食品级的。那有人说啊，这样你会敏感，跟我混下面两杯盐，没蛋，最忌两杯盐啊。所以老人、小孩，你本身你起码有到假喙齿诶，你敢怎样？有人做假喙齿做几年啊，拢做不好，
0: 是
2: 都是因为保养不保好。
0: 是，
2: 所以就如果说你有在做牙齿的，你更要用，
0: 对
2: 已经萎缩啊，一定爱用。
0: 对，
2: 先算有人讲，哎、欸，我喙齿会摇落。够卡爱用，
0: 对，
2: 保养才重要嘛。
0: 系啊，尤其吼，我已经植牙，哎、嗯，一个出去才贵的呢，
2: 30万呢。
0: 所以我一定爱好好啊，保持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哎、欸，一定爱用。
0: 是
2: 啊，有的人哦，是多，你已经到给出去啊。
0: 嗯，
2: 有的人讲，我都无出去啊，我干嘛爱用？爱用是安怎？
0: 是
2: 因为有远红外线，
0: 对，
2: 你都用迄软毛刷，有无？按摩你的气花，
0: 可以较健康的，
2: 较健康的。你到给出去的时阵，都较袂痛。
0: 对哦，
2: 嗯，
0: 尤其。好朋友啊，你的露嘴齿都已经看到会死啊！
2: 这吼、啊，
0: 一定爱露啦，一定爱使用啦。
2: 对对对，所以所有口腔的问题，请交给生态牙周修护组。
0: 而且今仔日呢，这优惠耶！
2: 今仔日跟他新辉教育员优惠价，几支高阿北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小组的高阿北。告诉讲，我厝内面啊，人口很多啊，有大汉、细汉、有老人。跟伊讲，5支的，
0: 大组
2: 1680，
0: 搁加码，
2: 搁加码。新会讲，好事成双，66大顺呐、啊。
0: 所以6支只要1680块，好朋友啊，这么好的优惠，新手新牙，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吼，优惠酒今仔一讲，你赶紧做把握啦吼。其实即马有真侪人拢在食慢性病药啊呢，药啊食久了吼，不低不降啊吼，喙齿吼，哦，就开始吼，迄个齿患萎缩啦，萎缩你就麻烦啦。我喙齿吼，你若讲吼久啊，伊会落去哦吼，啊，尤其若是到这个假喙齿的吼，伊喙齿若袂下吼，你就爱做一副新的啦，哦，迄、那个。 开这多钱的。来，王小姐，嘿，你请讲。
3: 你好，我要那个牙膏一组。
0: 好，牙膏一组，拜三，好，你收哈。OK， 好好好。
3: 好好
0: 好，来好，来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市面上即马吼，无一支产品讲会用针对吼，即牙龈吼有效来停止萎缩的，吼，只有这一支一张，吼。喜欢卖好萎缩，这部分吼，人这是有专利的，像这专利，吼，有迄个效果，才有迄个专利啦。Hello， 嘿，金富大哥，
4: 我给你买一组。
0: 啊，一组你电话提来哦。好，啊来，我跟你讲吼，最主要，吼，这是有专利的哦，吼，用个针对吼，这个喜欢有效停止萎缩的吼。当初有一支吼，是因为吼，真侪人三高啦吼。有口干症啦吼，连马尿伊嘛是有，当初马尿就是为了解决伊这个口干症吼，吹到这个生态定序方面宽慰的朋友，当初这个朴素呢，研发这个洁牙凝露吼，是为了要吼这个口腔癌的患者使用的吼，因为口腔癌的患者连毛啊拢受损啊，拢袂当修复嘛，所以每一摆呐拄到这个洁牙产品哦，哦痛到强要死安尼吼，啊个伤害到因的口腔，所以当初是为了口腔癌患者所设计哦，啊结果你看，因为这么好，马尿讲归去归去。大家买晒用啊，唔是讲限制口腔癌的人才来用啊。来嘿，咱来几张。
3: 阿东，别爱迄个，恁讲做饼啦，是啥物
0: 有？防水修补膏哈，好，我饼你电话提来哦哈。来修补膏，好，过来。咱吼，我你讲，这种吼真的，你会当解牙吼，片片即个哦，即气化微爽哈啊，安尼当然咱。卖好一种嘴的哈，食一寡无好的物件，啊，你嘴内吼，你若讲有血泡啦、黏膜啦，吼，其实拢会当用吼，会当取代市面上一寡化学的迄种口内膏就对啊，你会使用这吼、個，啊，都有这个产品，全部拢是用生态哟、喔，生态其实较贵的吼，分子较细，啊，而且是定序的生态，这真歹摕到，你知影无？绝对贵的，今仔买会着福气，来，咱爱。都是用 ，Hello 嘿，
5: 嘿
0: 嘿，你讲，
5: 你牙膏啊，
0: 牙膏好来电话贴嘞哦，电话贴嘞，好来嘿，淑清小姐，你爱啥？
5: 牙膏，
0: 牙膏哦，电话贴嘞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你每一摆用，每一摆效果拢感官就好着哈，啊，你食槟榔的人啦，食薰的人其实足多呢，咬嘴破的人嘛足多，常常老火吼，好迷火气大，有当时咱压力大，常常去加着，你嘛当用这样吼，改动作口内膏安尼来使用哦吼，会使甲裹起来用吼，啊，当然你吼买当动作漱口水来甲做护理。你讲啊，我有臭嘴甲，我嘴破，你拢会在直接抹安尼哈。来，咱要爱去科呀。好好，来电话提你哦，二线。好来，啊，我你讲吼，有一个长辈讲爱食啦，爱食烧汤啦。吼、哦，有一摆去食着酥皮浓汤哦，去烫干吼，即、這个吼、哦。水顶头迄个黏膜啊吼，拢落落来，你知影无？哦，迄一天搁食海产去有壳吼，哦，拄着这嘴子啦，哦，当去紧嘞，洁牙凝露吼，甲当作漱口水安尼啦吼，啊，结果吼，露嘴去，露完了哦，搁落嘴第二摆，吼、哦，迄疼吼，规个拢加较舒服安尼啦，搁甲吼，哦，甲当作口内膏安尼甲做起嚟哦吼。结果第二天就不太疼，好这紧的啦，这物件就是好在这吼，所以朋友天然的成分吼，唯一用个针对着牙龈萎缩这部分吼，拢无化学的哦吼，连佛都没有加啊，有的人吼口腔你若讲较敏感的，对化学的反应拢真大的吼，你也当来使用，因为咱取代的拢是丁香薄荷吼，啊，搁有这个定序生态，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趁优惠，你电话都爱卡，电话都爱。在这里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爱什么会？嘿，你讲讲，
6: 我要订那个利矮的。
0: 哦好，防水修补膏哈，等会听嘞。好来，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这是牙科诊所哈，指定的用签。你去齿科的诊所，伊是上介俗卖，互你嘛，就爱980块一支哦。哈，啊，咱来介绍，今仔日互你是六支哦，六支哦，这1680哈。我跟你讲，今仔日一天你无抢到这根，真可惜。来，咱来几张？ 嘿，你遐几组？
7: 我要抹鼻啊！
0: 抹鼻啊！嘿吼，来吼，二线甲接一下。好来，咱来一下。Hello，
8: 我要爱 K 哥
0: 吼，来一线接一下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金卡做利用优惠就今仔一工。Hello， 来咱来几组？
8: 收的。
0: 好，电话听听哦。来，咱来几组？喂 ，Hello， 你爱贵州？
8: 一组
0: 哈，来三线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来，咱来贵州。
8: 喂，
0: 嘿嘿，你爱贵州？来一线个接接，一线个接接。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贵州。
8: 喂，一组。
0: 好，来四线接接嘞，来，咱来贵州。嘿，你贵州？
8: 一组。
0: 来，二线接接嘞，好，来，咱来贵州。喂，咱来贵州。好来，三线接一线来。来，嘉宾两个人吼，你若口腔讲有破空有无？有迄个会破空的无？啊，你若无会紧吼，迄个破空的所在吼，你石灰你若照入去的时阵吼，啊，就变病变啦吼。所以口腔癌真济就是吼烂空啦，无变好啦吼，啊，才叫病变的吼。安尼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使用。你有伫食薰，有伫嘉宾两个，这组你一定爱使用哦。来来来，贵州，贵州，嘿，你贵州，
9: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一挂长辈时段，你若火气较大，火气安尼旺盛吼，你嘴口尤其是嘴破的吼，嘴破空的吼，啊，你家己靠一个耳口啊，啊，中有一个白白暖暖迄种有无？哦，迄只根有够疼，你知影无吼？紧嘞。疼噶吼，你都吼，哦，这个爱袂出来吼，疼噶安尼吼，甘暖你知无吼？啊，袂啉茶，袂甘暖吼，啊，抹药粉呐吼，啊，好，我话要疼，足艰苦就对我啦。啊，咱甲你介绍这吼、個、有够好诶，你知无？你若破顶头、破下骹、破嘴唇、破嘴角，你拢会当吼，甲抹起哩吼，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啊，那空嘴瓜吼，红红诶，白白吼，内底白白暖暖这個，你先落嘴吼，啊，再甲啜起哩。安尼吼，啊你若嘴破疼噶，我讲你若疼眉啊疼，今天我甲你讲，即组你爱养舒养，爱养舒养。来，咱来几组？
8: 喂，
0: 嘿，等我去听你哦。来，过来，咱来几组？
8: 几
0: 组？几组来？等我听你哦。即组吼，即种真厉害，你会当露嘴去嘛？会用个落嘴吼，啊，佮用个抹喺即个半空的所在，当作口内膏安尼来使用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好朋友，赶紧哈！吼，即个真真厉害，你让牙科只牙科。牙口的诊所吼，你不买接单，医生叫你用这支，因为伊会当修复，会当针对吼气管萎缩这部分吼，全台湾只有这支有这个效果哦吼，这有专利的哦，想做专利有迄个效果，人才会专利给你。今仔日最唯一一天吼，唯一一天优惠，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吼，唯一有专利的哦，都是这支哦，都是这支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贵州。
10: 我一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11: 喂。
0: 嘿，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来来，贵州美琴呐、啊，美琴阿、啊、姊。好，来电话听你，四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继续看，哪听歌好不好？来听一个啊吼，来去唱卡啦。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这个电话哈，先回复你是你讲话，或者咱的报关期间哈，你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今仔日哈，这周哈，咱一定爱赶紧把握优惠酒加一缸了呢哈。喙齿不好，大家拢会嘛哈。今仔日你讲起花啦，崩掰哈，等等。你那背部食物件拢用吞的吼，吼、哦，当当你无注意吼，去磕着啊，要安怎哦？听教叫天天袂用，叫地地袂灵，对不对？真济爸爸妈妈胃肠拢食歹，因为喙齿歹吼，喙齿歹造成咱食物件吼背部啦，影响着你的胃肠吼、哦。来，这支你一定爱提当去洗，这支吼、哦、全台湾只有咱有专利的呢。第一吼、哦，嘿，起花发炎容易熬出。会食物件会酸软的吼，较严重的即个气化萎缩的有无？即种的吼，气化萎缩的吼，加咱自己有发明的专利，有专利的哦，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优惠就今仔。讲哈，有机哦，有机哦哈，啊，咱有诶有带糖分的这阿爸阿母啊，那当你听吼，哦，假喙齿拢倒未掉啦，对不对？气化啦，发炎吼，我咧讲，这支你爱养洗，这支你爱养洗，好不好哈？因为专台湾家咱这支去摕着专利的呢，哈，专台湾家咱这支去摕着专利的呢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啊，你讲吼，啊，我吼，会老火吼，啊，会酸会软吼，包括会肿会疼，会臭有无喙齿，啊，你吼一礼拜，我甲你讲，你绝对会讲，哎，那会这神奇，那会这有效，对不对吼？赶紧哦，老喂，
1: 喂，
0: 嘿是，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哦，你稍等下哦，你电话摕了。来赶紧吼，啊外口吼，我咧讲，就算牙科吼，甲你较熟啦吼，牙科医生诶亲戚朋友上优惠吼，伊嘛摕一支吼爱980元，是安怎咱六支互你才1680元来讲价啦，了钱嘛就爱做吼，啊我甲你讲，你上好吼两组甲。叫起来，一年份拢甲捆起来。平常你买无这个介绍啦，有你走牙科的就知影吼，绝对吼无这个介绍。咱今仔日福利的是六支哦，你无听唔对，就是六支哦，吼啊，这六支你一定爱赶紧办啊。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嗯，六支1680。
0: 哈喂嘿，要几组？要一组哈，你电话听了。哈喽喂，
3: 小姐，
0: 嘿，
3: 阿姐家提两组啦，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我跟你讲。吼、哦，真，你看人伫买，啊，你唔捌用过这支，我甲你讲，你拢一定爱跟落单，因为即马唔是有喙齿无喙齿这个问题，真侪人袂补啦，吼、哦，为什么袂补？因为你的齿患要崩败吼，因为你的齿患的萎缩造成吼，你物件袂补，这个问题真大呢，你若无注意，有可能去磕着。妈妈，你先洗这支吼，这支全台湾唯一摕到专利的哦，针对着齿患的萎缩吼，发炎吼，这当然你都免讲。啊，小看代志了呢吼，洗一礼拜你就真有体会啊吼，啊你也感觉讲，你的问题好遮济啊吼，针对着较严重的吼，这吼气管萎缩吼，啊你加喙齿倒袂掉的吼，食物件吼袂补的，这问题吼，这支较好用的，这支较好用的。来，贵州，嘿，哎，宝秀小姐，你贵州，
4: 我爱两州，
0: 两州吼，来电话听听哦。好来，嘿，咱来贵州，
4: 我几州，
0: 几州吼，来电话听听哦。Hello， 来，咱来贵州，阿宽啦，喂，
5: 小姐，我几州，阿弟，后日拜一再搞个，好不好？
0: 好来，三双，三双呀，接不接？哎，来来，贵州，
6: 我几州，
0: 几州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哎呀，来，
7: 苦工，
0: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8: 哎，你好，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个接一人，好来，赶紧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歌，电话继续个看，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个啊，哈，爱你那对人走哦，来。

来吼，赶紧哦！今仔只介绍真正功德无量的吼，无每一个人有这福气。今仔听到的，咱赶紧哪里赶紧哪里有优惠吼？你电话紧卡哦，0800663377哦吼，来0800663377吼，有嘴破的，有酒气的，有嘴臭的，有假嘴气的，露嘴气有火的吼，有牙周病的，嘴较敏感的，囡仔惊吞气垢的，有敏感性嘴气的人，食少食。冷吼，艰苦的，喙齿会酸会疼的人，然后无爽快，特别感冒的人，这支一定要用。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迄一天因为厝内边的电火柜啊歹去啊，就需要换，为着安全起见啊。我就把厝内面的电源总开关关很盖，无想到才关无偌久，就听到隔壁厝边啊乒乒乓乓，搁一句紧叫救护车啦！隔壁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啊！我要叫救护车，应该是真严重的代志，唔知有需要帮忙无？我电话柜也嘛未付完，工课紧放咧，紧过去隔壁关心。去到厝边啊，因家才发现讲，原来是因家的四大人，因为无电话，结果啊，行路无拄好，对楼梯顶摔落来啦，摔一个煞唔知影人，唔只会赶紧要叫救护车。路尾救护车就来啊！听伊讲去病院了后，敢那脑出血，路尾无救转来，煞过往去啊！厝边头发生这种不幸的代志，我就想讲爱去挂慰问一下，那会知影对方这厝边啊煞变面啊！伊问我讲为什么要甲电关起来啊？我甲伊讲。阮家的电话柜啊歹去，我就伫换电话柜啊，唔才甲总开关关起来啊。我阿妈讲，心内伫想讲是安怎，因家嘛拄好停电啊，奇怪，因奶问我讲，为什么要甲电的总开关关起来？嘿，我关阮家的电源总开关，甲因家停电有啥物关系？我本来想讲，一人一家呆呀，啊，无管阮家的代志啊，啊，擦擦伊啊。结果我这个厝边啊，煞开嘴讲哦，叫我都爱给伊560万的和解金呐、啊。佮甲我讲，月底进前爱给伊一个答案呐、啊，无就吼叫我等法院的通告啦，要告我过失杀人呐、啊。奇怪，恁家的长辈过往，啊，我有甚物过失啊？伊讲，因为我甲阮家的电总开关关唔解啦，即害因家电火熊熊煞无电，因迄个时段无电火，惊咯，即会对楼梯搬落来，即造成脑出血，煞过往去，讲是我的过失啦。哎，阮家的电源总开关关起来，甲因家停电有啥关系哈？我就问伊讲，我关我的电，恁家是安怎会失电啊？伊讲伊唔知啦。我问伊讲，恁家是偷接阮家的电哟？无是安怎？我关阮家的电源总开关，恁家会停电？是安怎？我伫阮家听到恁家的话讲要叫救护车的时阵，我去到恁家，你头一句就知影讲我关电的总开关。是不是你有偷接阮家的电？所以一停电就知影是阮家甲电的总开关关很紧。落尾啊，这厝边啊，才一支嘴开开煞电去。我是无插伊啦，结果伊嘛无去法院告我，我伫惊伊告咧。我无告伊都袂歹啊，恁讲是毋是？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来一个最厉害的世界金牌主厨阿江西，伊伫民国82年的时阵参加日本东京都留日厨师大赛，伫台菜组哦，有金牌呢。2008年，即个北京银奥运国际美食艺术大赛嘛，得到钻石特金奖呢。阁有哦，2006的北京银奥运食神争霸战特金奖食神。你看，这厉害！今仔日咱邀请到伊来甲咱介绍好食的物件。阿江西你好，
1: 你好，秀慧姐，好久不见。
0: 咱家的好朋友啊，阿江西来家，我们绝对不要放过他。你今仔日来甲咱介绍一个啊，咱平常家己较无。我都去做，但是好食的物件。
1: 好，无问题。今日我上菜要带来吼，这三项料理，就是妈妈、爸爸平常时安尼，因为我好食过这个动物，但是伊的煮饭，阿上菜带来是无同款的感觉。嗯、我今日带来这三项料理是鸭肉、鹅肉。
0: 三种拢是鸭肉做的呀？
1: 无唔对、哦，普通爸爸妈妈点样我好食的鸭肉，就一般拢是白蛋。这个烟熏，爸爸爸爸爸吃个鸭吧，煮酸菜吗？
0: 哦、酸菜，
1: 药膳的吗？
0: 药膳，
1: 蜜汁的吗？
0: 蜜汁的，哇，这讲起来我嘴巴准备流出来。
1: 是
0: 酸菜鹅肉汤的吼、
1: 哦。有啊，就是他讲过来这里料理不好，就是用酸菜去煮鹅肉，叫做酸菜鹅肉锅。
0: 哇、哦，啊，就跟那火锅安尼呀？
1: 基本上伊内底原料用鸭吧，400克，搁有这酸菜150克，加笋皮50克。爸爸妈妈你也知影哦，鹅肉400克，基本上我用到800克鹅肉也够一半。
0: 就是咱看有400克，其实伊实际上是800克去煮啊，够等于啦。
1: 有第二个，就是咱的药膳风味鹅肉，一包是1500克，500克。第三项的蜜汁鹅肉不好，伊是半价1200克。
0: 像蜜汁鹅肉伊是大诶，还是汤诶？
1: 伊是大诶，
0: 伊是大诶、啊。另外两种拢汤诶，对啊。
1: 对对对，另外两种汤诶，重量是1500克，对吧？
0: 好、哦。大
1: 1200克，
0: 汤诶1500克，
1: 酸菜鹅肉，妈妈爸爸爸吃个酸菜鸭肉，我得保证你绝对唔爱吃个酸菜鹅肉。我爸爸妈妈袂饭囡仔食袂落去，是得变呐。这个酸菜鹅肉，你个倒落去鼎内底个加热，将旁味就出来呀。
0: 那底是虾米物件？
1: 它里面有酸菜，伊鹅肉有400克嘛，150克嘛，个笋皮50克。妈妈爸爸你个倒落去鼎内底加热以后呢，当这个香味溶解出来以后，你得先淋一碗汤，先开胃。
0: 哇！
1: 等你爸爸妈妈。其他主料理，哇，你就吃了了。
0: 有酸菜，那个香葵，啊，鸭肉的青甜。
1: 是。
0: 这汤应该是清的还是高的？
1: 它是乳白色。
0: 乳白色，那就是浓厚的汤汁啊嘛。
1: 是，但是没吸咸，嘛没吸酸，它就是很顺。
0: 所以它是
1: 酸咸甘，
0: 没吸咸，
1: 没吸咸，
0: 嗯，
1: 爱开胃。
0: 酸甜甘，没吸咸，佮会开胃。
1: 爸爸妈妈你也讲讲，再加其他的这个高丽菜啦，啊，这冻豆腐啦，哦，还是其他的配果料啦，你弄一下哩。
0: 会使加一个青菜啦，金针菇啥拢会当得着啊，佮当做火锅安尼啦。
1: 哦、
0: 最主要就是它是酸甜甘，诶，真开胃，
1: 没有错。
0: 你若讲较无胃口，来吃这吃赞哦。
1: 哦，赞，开胃啊！我你别饭加吃几样碗了。
0: 过来是药膳
1: 风味鹅肉，
0: 这嘛是干那火锅安尼嘛，马汤诶，药膳风味鹅肉锅嘛。
1: 是是是，它是算温凉补的一个鹅肉风味。
0: 那得放什么米？
1: 最主要里底有放这些材料诶，一寡药材，
0: 就是枸杞啦、红枣啦、汉方的食材都对啊。
1: 有啊，甘草、黄芪、熟地、当归、川穹。
0: 我是听这个，知影一定是细火慢炖的，豆豆啊炖，和伊汤头好诶。
1: 我唔对，啊妈妈讲啊，我这咸美这个中药味是土味，不会，它很顺，好得着。爸爸妈妈厝诶有大人、毛巾呐。
0: 对啊，哦，一定爱饮啊，爱饮才会使啊。
1: 拢会杀你，啊！就算算了，这些材料，啊，经过一番平衡了有吼，伊袂讲一个味，你哪唔较接受的感觉，袂绝对袂。
0: 它，
1: 伊就是很顺香，然后鹅肉又经过慢火细炖，这个臭黑味完全拢袂。
0: 是，
1: 哦，就是这芳味。爸爸妈妈讲，啊，我食这个，再加其他物件买，再加一罐米线，变药膳的这个风味，鹅肉明显。
0: 这鹅肉这鸭吧，它袂差差哈。
1: 袂，伊用慢火落去煮，所以讲伊食起伊袂软。阿妈，你讲。我较做较久诶、
0: 嗯，
1: 哇！一个较嫩鲜，一个较赞，伊袂讲愈煮愈柴，袂绝对袂。
0: 食鸭肉其实嘛真侪好处呢，
1: 没有错。
0: 食鸭肉高蛋白嘛，高蛋白对咱的肌肉较好嘛，生肌嘛，
1: 啊，
0: 都有丰富的体质嘛。 你要做会要生会一定要有体质嘛。另外它还有 B2 B6 B12 这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啦、新陈代谢都有帮助的嘛。
1: 是
0: 还有那个锌跟矿物质、这个抗氧化，还有增加我们对自己的保护的能力嘛。所以说吃东西也很好，它里面还有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低脂低胆固醇，
1: 是，
0: 所以伊这应该是算讲化解稀流的温补食材。
1: 会使讲吼，两支菜底有吼，哇，营养分真济，足济足济的材料。
0: 牛肉比鸡较大只呢，
1: 是，
0: 伊的肉敢会比鸡肉较粗细？
1: 袂，妈妈你可能会买一只鸡等于煮，还是一只鸭等于煮？
0: 是，
1: 比鸭肉较大只。
0: 对，
1: 不像你唔知边啊煮，
0: 对，
1: 因为质量高，阿强生来帮你煮。妈妈要食个一鱼三吃，妈妈绝对要食个一鹅三吃。
0: 一鹅三吃，他都要讲到两种风味啊，第三种，
1: 秘制半只鹅，内底除了鹅以外，外加以外，特别选用那些汤料，我记得八角、花椒、肉桂、丁香，还有山奈，还有草果，还有小茴香、小豆蔻，加冰糖落去甲煮，所以讲一吃起来补，伊袂死咸，爱咸，冇人讲伊用安尼。手
0: 就
1: 去拌，
0: 啊，就
1: 拌起来啊！
0: 好，这就是咱阿中山伊东门的蜜汁满会哦，落去煮的啦。
1: 是，
0: 所以伊是兼甜的酱香的对吗？
1: 是，啊，汤汁买在浇饭，哎，囡仔讲哇，这阿中山有够厉害，迄汤食了浇饭的比卤肉饭较好食较香。
0: 大家拢爱吃啦。
1: 这个鸭肉是精选咱混里面优质鹅肉，优质的不饱脂肪酸，低脂肪又低胆固醇，又高蛋白，又富含氨基酸。而且它算的这钢丁，还是算它呢有国家优良金牌奖、够金钻奖，还有 HACCP 认证的非常非常优质的工厂。所以说呢，吃到米皮呢，嘛吃到安心，品质有保障。所以讲，这个蛋的鸭肉真的阿张师建议带回家试试看。
0: 今天真感谢阿张师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来空，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即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身为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的报关期间内吼，啊，咱同款这个电话都可以卡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起。平常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大家拢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0800633377，咱个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节目若是听一下呢，啊，咱当地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个节目个人，你会当吼手机啊有网络吼，用 Google 搜寻 BBR 九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个节目。拜一到拜六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车讲来，你爱啥？
1: 我咧用七七一种诶。
0: 哦好，啊咧亚洲一组吼，啊拜三收敢会当？
1: 好啊，多少钱？
0: 1680。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OK， 好 ，OK， 好，谢谢你。后来，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这期间，大家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进攻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鹅肉三件组，鸭肉三行。
3: 啊，就是今天的带来这个鹅肉三件组呢，是包括那个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还有蜜汁半只鹅，都是来自于云林精选的优质鹅肉，三种口味，一个价格满足味蕾，把它带回家。酸菜鹅肉锅，酸菜酸香，再加上脆脆的笋片，酸香的这个口感呢，就慢慢来容易吃起来，和爸爸妈妈唔捌食过一种特别的这个口感，有这个酸菜的这个汤底。再加上鹅肉，每一嘴呢，拢会使让咱的观众吃到不一样层次的感觉。那妈妈、爸爸买使搭配其他的冻豆腐啦、米粉啦、羊羔，落去做成这个酸菜鹅肉火锅，也是真赞的。药膳的这个风味鹅肉锅，内底有加枸杞啦、红枣啦，啊，个这个熟地啦、川芎啦、冬瓜啦，多种这个汉风食材，细火慢炖，哦，汤头甲肉汁做一个完美组合融合。然后甘甜回韵，哇，大人满意，囡仔嘛是食间好食间得志。这个料理是阿中山多年研究的这个配方，好，咱的爸爸妈妈带回家可以照顾全家。蜜汁半只鹅，阿中山特别私藏推荐，精选半只狗吧，分量诶十足。然后搭配阿中山独门的这个蜜汁配方，满会落去焖，满去烙，好，咱的这个甜酱完全包覆在咱的这个鸭肉顶头，皮香肉嫩。鲜汁汤汁多，每一寸拢在食着，啊，从在用心的这个火候甲这个功夫，无论呢是咱这个家庭啦、啊、聚餐还是宴客，拢是精湛的一项料理。所以讲爸爸妈妈，家里价格这么便宜，带回家真的好好的吼，咱的这个厝的人享受一下阿张师独门的一鹅三吃，好食鹅肉料理。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福利的这个鸭肉，拢是精选台湾婚礼的优质鸭肉。过来，咱这世界金牌主厨阿张师伊的手炉菜哦。今仔日咱这三项拢互你带转去，只要1680元，数量有限，空吧空空聊聊三三 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这里好吃的物件哈，我跟你讲，今仔听到福气，为什么？因为优惠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一种介绍三种享受，今仔这组哈，你无买，你真正会后悔，因为国宴主厨阿姜师哦，伊的手炉菜、干锅菜都对啊，外口你绝对吃无的哦，啊，这个是高级的食材哈，做这种三种的料理，外口至今真少哈，来咱来。鸭肉呀，
1: 鹅肉一组，
0: 啊，一组哈，哈，
1: 啊，这寄到通宵哦，因为我有两个地址，
0: 寄到通宵，那个下个寄到通宵哈，寄到通宵哈，啊，礼拜四哦，七月二号收哦，哈，
1: 对，
0: 嘿，对对对，哈，谢谢你，哈哈。好朋友，今仔日吼，今仔日你若有交代鸭肉吼，拢拜四七月二号吼，你收咱拢乌鸟上的货到付款吼。啊，因为这高级的食材啦，你就知影你鸭肉即马是贵松松呢。吼，即阵嘛啊天气多变化，落雨天出门无方便，对不对？吼，啊天气阁热，有当时啊吼，咱无啥胃口，阁无想要动鼎动灶，足方便的啦。即组买回去，用啊小你就通啊吃高级料理。来嘿，素芬小姐。哎，鸭肉哈，
4: 对，
0: 来电话提嘞哈，电话提嘞哈，哎，这拜喜哈，啊，拜喜，七月二号收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啊，今仔日这介绍真嘞啊，这夸张的，这夸张的，这崩盘价哈，哎，鸭肉贵松松嘞，外口你去切哈，切四分之一啦，同无哈，七八百块啦，今仔日这组你一定爱买。哦，你冰毒那冰的类哈，我跟你讲叫两组，新威护理师跟你叫三组啦。Hello， 来咱来贵州。Hello，
5: 走。
0: 哈？好
5: 了。
0: 嘿，你来贵州。几组？几组哈？拜喜，让你收哈，谢谢你
5: 哈。
0: 嘿，对。嘿，拜喜，让你收哈。
5: 拜喜，我无地址。
0: 安尼拜五，让你收。
5: 好，
0: 拜五哈，谢谢。好，来，陈小姐呀。喂
6: 喂喂，
0: 嘿嘿嘿，你讲你爱几种？
6: 我要爱吼牙膏
0: 修护组吼，牙膏修护组一组哈，
6: 一组偌济？
0: 嘿，一组1680哈，
6: 一组
0: 嘿1680哈，牙吧牙膏修牙周修护组拢是1680，嗯，
6: 1680，
0: 嘿，来你爱几种？
6: 一组几支？
0: 六支。
6: 六
0: 支
6: 哦，
0: 嘿，来较紧的我后边一直搬了，你爱几支？
6: 一组，
0: 拜三休。大家，
6: 我讲不是拜三，我无滴，会使拜四无？
0: 拜四哦，你收七月二号哈 ，OK 好，谢谢哈。好来啊，咱来贵州，
7: 系的，
0: 鸭肉哈，
7: 嘿对，
0: 鸭肉哈，拜四哦，你收哈，七月二号，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0800006337啦哈，哎，讲实在啦，冰冻啊冰的类哈，你两组个提太好吃嘞。来，咱来贵州鸭肉哈，
8: 哎，鸭肉一组，
0: 啊，一组拜三，哎，拜四收哈，七月二号哈，谢谢你哈。好朋友哈，叫起哥的拜三收哈。叫鸭肉的拜四收哈，今仔日这鸭肉我跟你讲哦，分量的啦，吼肉质吼品质拢青甜啦，你食会着吼，今仔一拜三种口味给你吼，三个大菜呢，大菜呢，哈喽，来咱爱鸭肉哈。
9: 哎，
0: 迄个
9: 我有叫啊，但是我要
0: 甲
9: 你讲早班
0: 呢，12点以前。他都话有叫啊，吼，维数你妈要早班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咱爱鸭肉遐。
10: 啊，我们去过呢。
0: 你要起歌哈，好起歌，几组？一组六支，
10: 一组
0: 哈，好啊，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喏，咱这鸭肉一拜三种口味哦哩，三个大菜，头一个是哈，咸菜鹅，哈咸菜鹅啦，哈啊，专台湾加咱咪咪啊，笑你才食会着。哈，你听过咸菜啊，咸菜猪肚，你听过咸菜鹅无？无嘛，对不对？加咱只有啦。哈喽嘿来哈喽你爱一个鹅肉三件组呀
10: 嘿
0: 好啊拜喜哦你收哈
10: 哦
0: 谢谢你
10: 你先回复你是
0: 吗嘿对感恩你哈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齁咱好你的齁专台湾跟咱咪咪笑有齁啊所以你看看哦，咱好哩，拢真材实料呢，料遮多呢。这固形物吼、哦，600公克，加鸭吧，鸭吧都400公克啊，鸭吧吼有400公克啦，400公克什么意思？伊都爱800公克哦，伊会吸水嘛，落去做诶。 哦，所以你就知影，即马鸭肉贵价呢呢，咱安尼哦，遮尔大风潮，你一定爱摕。Hello 嘿，啊，林小姐哈，爱鸭肉啊。
10: 诶，一
0: 组，一组哈，拜谢啊，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妈妈在问讲哦，我最近无好呢，啊，鸭肉我刚有在条家，我跟你讲，咱的鸭肉是 Q 弟弟，伊袂软薄薄哦，哈。啊，爸母你最近无好哈，我跟你讲。入口即化，你若收到咱即种吼，这啊咸菜鹅吼，你一定爱先试一下汤头，吼吼，迄汤头好好吃哦，甘甜呢。天气热啦，真侪人胃口无好啦。阿公阿妈，你若胃口无好，即组一定爱食。厝内面咱那个传的吼，冰冻啊冰的咧，咱个摕两组。外口你食会着酸菜的料理，酸菜比例若抓无好，酸菜吼会伤酸。咱内底阁有笋仔片吼，这笋仔片你若控久有当些无味，啊咱内拢袂吼，啊咱这酸迄、那个咸菜。鹅吼，啊，这控干的色水吼，有够水的啊！啊，而且这鹅肉吼，啊，做一个结合，你若胃口无好，才开鼻啦！你规个吼，哇，你免惊食袂落，啊，这汤头哦，绝对你想要讲，哦，一碗接一碗，就要甲啉足好啉的啦！嘿，春桃阿姊，你爱鹅肉哈？
4: 鹅肉你要沸腾的食喂？
0: 啊，鹅肉当然会使啊！嘿，伊这高蛋白质呢？
4: 伊不是有在去做的吗？
0: 我跟你讲，伊这吼有三种口味，一种咸菜酸菜鹅肉，啊一种药膳风味，啊一种蜜汁鹅的安尼嘿。来刷卡，给你接不接？一线给他接一下哈。好来，好啊！我跟你讲啦，哈，咱这哈，你若胃口不好哈，你食会开鼻哈。加这个汤头哦，你绝对哦，拢想讲哦，哦，一碗接一碗，足好啉的啦，啊，都足好食的啦。饭你哦，食两三碗再来讲，真正饿到敢会得志。来嘿，赖小姐，你爱饿吧哈？
7: 嘿，爱一桌是偌济
0: 钱？嘿，一桌1680了呢，三个大菜拢给你嘿。
7: 啊，就三个就对
0: 了。好，对，迄、那个三个大菜，三种口味拢给你嘿。
7: 哎，那个汤，那个是一个是食几人份的？
0: 这不算几人份，我跟你讲，阮就加鸭肉就有400公克啊啦哈。一个迄个咸菜啊，咸菜鹅哈是1500公克鸭，啊，迄、那个药膳风味哈嘛是1500公克，这是连汤哈。啊那蜜汁鹅半只啊，这大哈1200公克啊嘞。嘿，今日我后边播嘞，你要几组直接跟我讲好不好？
7: 好，点两个拢汤的嘛哈。
0: 对嘿。
7: 安尼两组好啦，
0: 两组吼、好来两组吼、你听，
7: 拜三会当来无？拜三，
0: 嘿，上紧拜四哈，上紧拜四哈 ，OK 好，谢谢你哈，两组哈，好来嘿，来，阿雷小姐，
8: 我买一组 K 歌。
0: 好 ，K 歌一组 ，K 歌一组哈 ，OK， 拜三收哈，谢谢。好来哈，啊，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哈，嘿，你一定爱试看卖啊嘞，吼，咱这汤头有够赞嘞。天气的话，真侪人胃口无好，外口你食着酸菜的料理，但是有当时啊吼，酸菜啦，比例抓无好，哦，伤酸对不对？第二个口味，你外口嘛无得食，因为咱哦，独独咱咪咪啊就只有这温补的，温补的啦。妈妈讲，天气这么热，食温补刚好，你放心。天气热，流汗多，你就爱食咱这温补的。嘿，简小姐哈，爱鸭吧哈。
9: 嘿，对，鹅肉。
0: 好，一只哈，拜喜嘿，拜喜休7月2号哈，谢谢你。来，苏小姐，爱鸭吧哈。
11: 对，啊，当车高在修嘛哈，
0: 车高7月9号好修哈，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嘿，咱第二个口味这温补的啦，哈，温补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有8种的食材哈，拢平性的温和的，内底有甘草汤哦，这甘的啦，拢未素的啦。Hello， 嘿，潘妈妈，爱家吧哈。
12: 我一组。
0: 一组哈，阿伯喜修，谢谢你。好，来林先生，爱家吧哈。
13: 嘿
0: 阿伯喜修哈，一组，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因为咱这温补哈，外口温补的中药味拢遮重的，对不对？有当囡仔唔敢啉。我跟你讲，咱这完全拢袂，吼，这是非常甘，爱味哦，袂互你遮牙迄种，伊无像外口迄种油头啊味遮重的，伊就是很顺的啦。嘿，来咱爱牙吧哈。
13: 牙吧，
0: 好，安尼拜。 哈，
9: 我要问你那个之前你有日本人
0: 来，一先接一下，一先接一下。Hello， 来嘿，咱不要行吧哈。
12: 嗯，
0: 好好，安尼拜师，好你收嘿。
12: 嗯，
0: 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外口无得吃，无得吃，这咱独家的口味，国宴主厨，国宴主厨阿江西的秋罗菜、功夫菜，来，咱来贵州，行吧。
9: 来，来贵州。
0: 好，拜师，好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赶紧做方案吼，无定定有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哎嘿，咱来贵州
13: 啊，下一组
0: 自线吼，来来来贵州，
9: 哎我一组
0: 一组吼，来一线接一个，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跟你讲哦，抢会着好机哦，抢无拼无后悔吼，卡手一定爱美。好来，来贵州来。
13: 喂，几州？
0: 几州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13: 喂，你好。
0: 来，来贵州。
13: 几州？
0: 好的，三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
9: 喂，
0: 来贵州。
9: 几州？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听歌电话继续敲吼，听歌这期间电话一定要继续敲，因为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嘿。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吼，啊电话卡哈，0800-66-3377，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吼。来二线个接一个哈。Hello， 来咱那个哑巴遐。
1: 哑巴是啥哈？问你啊。
0: 哈，鹅肉三件组嘿，诶、欸，酸菜鹅肉啊个药膳风味啊个蜜汁鹅。
1: 弄个吧呀。
0: 对，嘿。
1: 啊，这种口味哦。
0: 是嘿。1680-1680。
1: 哦
0: 好。你要交代不？
1: 我问看
0: 嘛，
1: 问看
0: 嘛。好，有确定才卡来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好朋友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啊，趁优惠，咱电话卡做利用哈。哎、欸，陈大哥，嘿，你要加吧？吓。喂，陈大哥，啊，加吧哈。OK， 好好，安尼拜谢哦，你收哈，谢谢你哈。OK， 我召唤哎，对哈。好来，0800-66-3377哈。后来啊，新会护理师的工位这期间哈，阿咱拢免客气，电话拢会当卡会当这里用哈。来，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的工位也是咱的报关期间哈，你电话拢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哦。
2: 好，好，安尼帮你加。
3: 啊，系啊啦，这声哦，哎，这声真的是歹啊呢。
0: 老公，阿婆，咱在外口住一暗吗？
3: 住一暗，到有啥物路用啦？而且，佫无彩钱呢。
0: 嗯，啊，你因摆车派去啊，唔是咱拢伫外口住一暗，第二天就好啊。
3: 哦，迄是结婚进程啊，这架车是真正派去啊啦。
0: 哈。

0: 这位太太，您翁现在在急救，你紧讲一句话哦，该刺激一下啦。
1: 老公，人今仔日穿黑丝袜呢，我想一时啊袂。
0: 啊，无好啦，这句哦无好过啦。
1: 医生，那我是穿给你看呢。
2: 喂喂喂，你在讲啥哈？我还没死呢。
1: 来做解三遍好不？好朋友好吗？你今仔日给咱带来这大优惠，生态牙周修护组，
3: 这么好的物件，不是用看的，不是用听，一定要用。所以你烦恼是技巧的问题。我去年来到家，无可能无礼貌。为什么？因为牙科诊所一支哦，高阿北980。今仔日我想让大家体验来感受。今天不用新会帮我加码980，对不对？
1: 对，
3: 一支你唔敢开，我唔敢用，再加一支。
1: 对，这是四组诶，大组诶。
3: 因为家里人口多嘛，公掉这洁牙组，个人用个人这个卫生习惯，所以我特别有加码一个大组，大组的就是五支，五支呢算一算的话，大概要2000-3000块。马妞的诚意价有够心意，1680。
1: 你家那个熬掉一支，
3: 熬掉一支是新会熬的啦。伊甲我讲，哎，拍手问出来的人呢？
1: 对呀，
3: 哎，马妞哦，恁出来的人，我来的人呢？
1: 所以马妞即马加码佫加送一支。好朋友订阅大组，你摕六支登记只要1680块。咱的生态牙周修护组，细组的两支980块，那大组的总共是六支只要1680块。快闪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来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赶紧做把握，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只有今天吼啊，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
4: 好，谢谢，拜拜。
0: 进广告。
5: 啊，就在今天带来鹅肉三丝，来第五那年去酸菜鹅肉锅，高级药膳风味鹅肉锅，还有蜜汁半只鹅，一个特别的价格1680，可以带种炸酱好食鹅肉，而且是外靠绝对爸爸妈妈唔捌食过鹅肉料理。你像呢，那年这个酸菜鹅肉锅，伊来第呢有笋片，然后呢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酸菜心，也这个酸香味层层堆叠，好让这个鹅肉呢吃起来呢，它特别特别的鲜甜，细火熬。熬煮汤汁呢是呈现这个乳白色的感觉，哇，有够香的啦！每一嘴呢，拢在食着。啊，阿韭菜呢，用心的做法，吃到酸菜的香酸，笋片的这个口感，还有鹅肉特别特别鲜嫩的味道。药膳风味鹅肉锅来电有含有多种这个油材，哇，来电材料，枸杞啦、红枣啦、熟地啦，还有冬瓜啦、川芎啦、生须啦、黄芪啦，哇，细火慢炖，和汤头两个这个肉筋完全融合在一起，加起完全完全无迄种油味，甘甜回韵，顺口，和爸爸妈妈、大人、囡仔、老人拢爱啉，而且在那种多年的研发，咱这样料理呢，爸爸妈妈你才吃会了，袂等去看买下去哩，非常非常独特的结合。第三项，咱这个蜜汁半只鹅是选用咱云林精选的这个鹅肉，分量十足，再搭配韭菜，用蜜汁。冰糖啦，还有其他的香料，要去慢慢啊，细火慢煮，卤到它完全的这个入味，咸甜香的这个感觉，和酱汁包覆在内，好像这个鹅肉皮香肉润的这个感觉，每一口拢都吃得到，而且在用心的火候功夫，无论是那种那爸爸妈妈聚餐呐、啊，哦，是不是请人客啊，这样料理，是咱非常非常赞这个人气的这个主角，选用咱在地的这个食材，国家上啊，就在用心的做法跟配方，无含任何的防腐剂哦，真的要把握三种。料理在1680年呢啊，妈妈，你想看嘛？靠着维利亚贝，咱三种来个厝嘛就一年呢。你看这样子几百块啊，你点咩其他餐厅，饭店绝对吃袂着。这样好食鹅肉，要把握机会哦。
1: 好朋友啊， 这长期了后，退冰只要隔水加热，你就用的上桌开始吃啦，有够好吃的。阿中西给你做品质的保证哦，咱盐酸在地食材，这工厂阁是有得到国家食品品质金牌奖，阁有台湾优良产品金赞奖加 HACCP 的认证的工厂做出来。世界金牌主厨阿中西的手炉菜，阁加上这么优良的食品厂，这么在地，阁这么好吃的鸭肉，安尼做出来的产品，一摆予你带三种风味回去，大人囡仔拢爱食。咱厝的要聚餐，出来家己食好，请人家也好，拢吃方便的鹅肉三吃。今仔日1680元，拢予你带回去。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哈，三种口味，三种口味，一摆拢予你提回去哈。我甲你讲，鸭肉即卖是贵价呀，外口你切四分之一哈，都起码700-800元啦，吼！啊，妈妈问讲，啊，咱鸭肉活动4斤重，四斤重，伊就要用8斤落去做，你知无 ？Hello， 嘿，叶小姐，爱鸭肉哈？
6: 嘿，对。
1: 好，拜，好，拜师兄哈，谢谢，嘿。好，来，啊，咱爱鸭肉哈？
6: 嘿，
1: 拜师兄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公公聊聊3377啦，哈。我跟你讲哦，三种口味哦。Hello， 嘿，吴女士，爱鸭肉哈？
7: 你讲哈，我前礼拜有叫迄种迄个杀文吼，
1: 拜托你查回卡0800-0600-0677吼，0800-0600-0677，谢谢你。后来0800-0600-0377要交代产品的卡一支哈，要查回卡0800-0600-0677哈。Hello， 来嘿，咱来鸭吧哈。
8: 我要鸭吧。
1: 好，阿拜师哦，你收七个礼盒，谢谢你哈。OK。
8: 我记录啦。
1: 我跟你讲，拢先抄电话，那无主持，阮小姐佫甲你问哈，谢谢你。来，咱来鸭吧哈。
7: 嘿，嘿，
1: 好，阿姨的拜师哦，你收哈。OK， 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阮拢无挂汤哦，我敢挂内底料四斤的鸭吧。哦，在北的哦，哦，那底固形物加起来就是四斤的鸭吧。嘿，这无买真呢，对不起自己，因为这三种口味你外口食无啦。尤其是咱的蜜汁鹅，我跟你讲，新卫护理师极力推荐，大家一定爱吃啊。我家己都订三组啦，真呢，你看买呀者，运费你啊，别个唔免你出呢，诶，阮出就好呢。今仔这栋头家讲哦，做民主的啦，无提资金吼，赶紧你的对心肝，电话紧卡，剩无20分钟，你一定爱紧叫。Hello， 嘿，来赖先生爱鸭吧哈，爱鸭吧，一组哈，
8: 个起锅嘞，
1: 好起锅嘛，爱一组鸭吧，一组哈，安尼拢拜，
8: 嘿，大组对不？
1: 嘿，对了，六支，同款1680，我咧讲拢拜是互你收啦哈。
8: 啊，我有资料吼。
1: 嘿，我甲你，我知影北区遮哈 ，OK， 安尼就会使哦，谢谢你。
8: 先生，机啊，说好理解。
1: 来，等我推荐哈，他要报那个手机号码 ，OK， 好好。好来，来，那哪一家吧哈？
9: 一组。
1: 啊，一组哈 ，OK 哈，啊，这个拜师哈，你收嘿。
9: 拜师哈。
1: 嘿，好，谢谢，好，早班我甲你写给你啊哈。啊，谢谢你哈。来，看吧，看看0033777的哈。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看吧，看看0033777。哎，你要几张？
8: 一
1: 张，三线加一个，好来，来，你要几张？
10: 我要一张。
1: 好来，一线接一下。好来，哪来几张？
11: 一张。
1: 一张哈，好，好来，二线接一个。哎，哪来几张？
12: 喂。
1: 嘿，等我提你哦。来，过来，哪来几张？
12: 一张。
1: 一张来，等我提你哦。好来看吧，0033777，新闻护理师小道接者，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来，祝你马到成功。一组就是三。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千齁。新闻府理事的公位啊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因为优惠就今仔一天齁你一定要先唱唱完就无啊啦齁。喔、哦、像这齁、哦、口腔的健康最重要的齁、哦。你袂当讲口腔无健康齁啊喙齿齁会无意你知无齁。啊这全部都用生态这贵的分子这细齁。啊所以我你讲啦齁。像这有你吃槟榔的啦。有在吃粉的啦，咬嘴巴的人才多，对不对？常常在老火啦、烧面啦、火气大、压力大，常常去加着吼。我跟你讲，这做爱样用，把当作口内膏来使用也行，可以当当作漱口水吼。啊，你讲臭嘴角啦、嘴巴，你拢直接用个直接抹，当作口内膏安尼吼。啊，所以我跟你讲吼，咱若有假嘴齿的啦，有假周边的啦吼，啊，起花吼，我跟你讲，你若互伊噗噗吼，迄个内底拢有滴发炎。啦，吼、哦、啊！你起膏吼，你个哦，做咧，做咧，即个起花会当抗菌、抑菌、修补细胞吼，较袂安尼补补火气多吼，较袂安尼嘴干嘴气歹倒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好朋友啊，你若讲吼啊，我嘴气较敏感的吼，啊，我起花会肿的、会疼的吼，食少食点无在点位吼，我甲你讲，即组你爱样用吼，有嘴破、有酒气的、有嘴臭的、有干嘴气的吼，露嘴气有火吼，有干周边。你嘴较敏感的，甚至有的囡仔你惊去吞着气膏的，有敏感性嘴齿的人吼，食少食点艰苦的人，我跟你讲，这组你爱用用吼，嘿，嘴齿会酸会疼的人吼，然后无爽快特别感冒的人，我跟你讲，这组最近爱用，安尼好不好吼？嘿，这我跟你讲。口感清新啦，啊，个温和，袂刺激，袂伤珐琅质啦，吼，喙齿更加清气吼，最主要，让你吼好口气，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哦，啊，电话你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吼，啊，你电话继续甲做利用，我讲一下新闻的啦吼，苗栗讲一个做人的某阿芳啊，你讲啦吼，因翁阿弟啊啦，讲头家小三阿丁啊啦，七年啦，七年。两个人唔呀，讲几下摆发生吼，而且无套性行为，连保险套都无得戴啦哈。啊，这个阿丁啊吼，哦，唱秋歌吼，甲吼，因翁的吼抓鸟照，甲因翁吼，放了一个所在，安尼掠掉的吼，这相片翕起来，吼，个团哦，伊甲阿弟生的这未成年的后生早见看啦。哎呦，你看这个是不是真袂见笑安尼？啊，就在有够憨狗的啦。啊，这个阿芳啊，怎样了吼，气甲讲吼，阿弟甲。陪我五十班吼，真嗨！啊，这个阿芳啊，跟因翁阿弟个是1989年1月2号结婚的吼，结婚了后生一个仔囝，啊，目前婚姻关系吼，啊，个弟的吼，啊，这个阿弟那边知影讲阿弟个你已经有某的人吼，佮伊发生七年的婚外情，吼，两个人吼，常常拢去外国约会啦、同居啦，吼，无套性交啦、口交等等啦，吼，甚至呢吼，伫个这个网络上吼，佮公开放闪安尼个，拢讲阿弟。是因翁啦，你看这阿丁呢？啊，安尼有三百无？吼、哦，啊，搁较离谱啊！阿丁啊，甚至甲一张吼，掠阿弟的生殖器的吼，这种相片，讲传了阿芳甲阿弟生这个吼未成年的早眼看啦，安尼有唱秋无？哦，我记得某安尼吼，论你七年啊吼，竟然安尼吼，抓鸟照，安尼传了我未成年的早眼。吼、哦，你不可能嘛啦，所以吼、哦，伊就较过啊啦。伊讲吼，这吼影响到我的配偶权嘛，吼、哦。啊，这阿丁吼、哦，无出庭，无出庭，吼、哦。啊，但是伊答辩呐，伊讲吼，112年7月6号就吼、哦，社群软体跟我联系啊啦，佮直接问我佮因翁的关系啦，吼、哦，甚至吼讲我是小三呐、啊，吼、哦。佮约我去厝诶详谈啦，可见当时吼，即、這个阿芳就知影阮诶婚外情啊啦，吼，啊，所以吼，损失赔偿请求超过两年吼，所以吼，我免赔伊，你看有唱秋无？吼，好，苗栗地方法院审理了，阿芳你伫112年7月已经知影翁有婚外情，但是无法度证明讲伊当时知影小三甲翁吼，具体侵害的行为吼，而且阿丁啊。传送这个不雅的照片，这个露鸟照哈，卧 抓鸟照，吼，伊这未成年的查某囝，这时间点，吼，伊无多提前知影嘛，吼，所以认定这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阿个滴，吼，啊，你阿爹呐，明知影阿爹个已经结婚啊，当几届交往或发生性行为，甚至唱秋干吼，滴，网络拢公开放散，佮个这个吼，抓鸟照传了无辜的未成年的查某囝，吼，啊，这实在吼，实在严重侵害这个人做母的配。配偶权哈，所以哈，判这个阿爹呐爱赔这个某哈，阿芳啊40万呐，啊，真的，今麦小三已经唱出个这样个真恐怖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但是我真好奇啦，阿罗这种诶，因人伫外口外遇已经7年啊，而且小三唱出个这样啊，啊，你想那不会该离婚，我都想无吼，真的，有当时啊无好的人，你还会出去，好的人才有法度入来啊，你讲是不是？
1: 进攻格。
2: 爸爸妈，你知无？即马夜吧，贵甲要死！你去外口食，吃半只，我800-900啊！妈妈，你知影无？你刚才食着阿强在做这个夜吧，我甲你保证，一个介绍1680，就才食着3种外口餐厅饭店要食个料，这个风味，内底有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啊，个蜜汁半只鹅，3种经典的料理，好，你即个介绍带回家，酸菜鹅肉锅。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这热天热热，啊，你来一个酸菜鹅肉，哇，我给你保证，开胃啊，和你的囡仔白饭加食几下碗，你买菜来滴掺一挂这个火锅料，啊，其他这个青菜冻豆腐落去呢，金针菇落去呢，都才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酸菜鹅肉火锅，药膳风味锅，哇，这嘛是最特别的哦，精选各种这些汉方食材，然后呢，都是细火慢炖。哦，汤头跟肉筋呢，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甘甜回韵，肉筋赞。你买些国家内底下一挂高丽菜，来下一挂米线，都变成另外一种一个感觉，变成药膳风味这个米线，完美融合在一起，哦，爸爸妈妈吃出不一样的感觉。蜜汁半只鹅，这嘛是足赞的哦。热汤热，妈妈爸爸你吃鸡吧，吃了身啊。妈妈，你试看嘛阿雄菜这个蜜汁半只鹅，用冰糖，过年阿雄菜呢特别选用。十几种的这个烹料落去卤煮，把咱鹅肉吃起来咸甜回甘，皮呢肉嫩又鲜嫩多汁，每一嘴拢在吃到阿强山用心的这个功夫，无论是工厂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聚餐啊，还是咧爸爸妈妈要请人客，这三项料理哦，拢是这个餐桌上的人气主角。而且阿强山选用咱云林好食的这个鹅肉，保证无添加人工色素加防腐，这个工厂嘛是阿强山精选的。这个 ISO 认证嘛 ，HACCP 检验报告一应俱全，呈现点空的秘密。带回家以后呢，撕开包装，隔水加热，倒出来，就是一个好食赞的宴客，是家庭料理。啊，就是给你保证，品质赞，好食，价小个俗，保证带回家满意，放心，好好吃哦。
0: 大人囡仔拢爱食的哦，咱厝内面食好，请人客也好，一摆3种料理拢给你带回家。咱这鸭嘛，足好食的呢。精选森林的鸭，另外是世界金牌主厨阿江西的手烙菜哦。今仔日你有好去吃着，你会发现讲，就算无胃口的时阵吃，你就只开胃的哦，只有胃口足好食的。今仔日3种口味：酸菜鹅肉锅一包，药膳风味鹅肉锅一包，蜜汁鹅。半只，安尼只哦，1680元，限时限量，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最后只哈几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咱不要惊吧哈。喂，喂，要鹅肉嘛哈？嘿，好，安尼拜师哦，你收哦，哈，7月2号，哈，谢谢你，哈，好 ，OK。后来0800-66-3377，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咯。哈喂，嘿，要贵州，要一组哈，啊，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3: 小姐，
0: 嘿，
3: 啊，这家庭，
0: 提两组哈。

0: 啊，你讲这桌真的很好，三种口味呢，吼，独家口味啦，你外口无得食到这种口味的吼，啊，真好食，真好食，真正你也讲哦，流嘴烂的就对啊啦，啊，那无牙无嘴齿吼，你来吃拢 OK， 三种口味，百面好吃啦。
1: 拜三休
0: 哈。阿老喂嘿。
1: 对对。我
0: 杨静。啊嘿，阿弟啊，几桌？
2: 几桌？
0: 几桌哈？拜三吃嘛，啊，拜三休哈 ，OK， 呵呵，谢谢你。来了，贵州。
3: 喂，
0: 嘿，你要贵州？
3: 我几州？
0: 几州电话听你哦。好，来了，贵州。大华这边有
4: 资料。喂，几州？
0: 几州电话听你一线来。来，来大哥，来了，贵州。
3: 喂，几州？
0: 几州电话听你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无牙无嘴齿拢有在条吃哈，百面好吃，冰毒放下底哈，麻烦你带两组，足好吃的啦，无得找啊，无得找，三种口味拢互你哈，这鸭肉吼，加鸭肉无挂汤安尼吼，都四斤重啊吼，哎，你这拢免考虑啦，即阵嘛你看天气无好，买回去，咱这超级给你推荐的，因为真正足好吃啊哈，冰毒那冰下底，来妈妈拜托个你加叫两组哈。啊，叫两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咱来几组？
2: 一组。
0: 好，来一线接一个，来第二几组？
5: 哎，一组。
0: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来几组？
6: 我爱两组。
0: 两组，好，三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组？
5: 喂，我几
0: 组？几组？好，来四线接一个。
1: 二八吗？
0: 好，来来来，贵州，
7: 我几州，
0: 几州来一线接一下来 ，Hello 来，
2: 哎呀，好，
0: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5: 哎，你好，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个接一个，麻烦哈，电话你若无卡通，拜托个搁卡一通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哎，我跟你讲，迄牙巴肌有一下都起来，你知影，嘴齿无好，你有在调节，面一下都起来啊啦，袂打袂吵哦哈，哎，过去你若讲品质无好的牙巴是。安尼泡泡轮泡泡，对不对？袂输干你不甘食的，咱这组哦，你轻轻松松就通食，吼、哦，赶紧哦，加五百就四斤啊啦！哎、欸，咱这三种口味，加咱味味啊就有吼，今仔日一定要紧的哦吼，后手吼，后手存无几组，你电话紧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曝光期间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嘿。

0: 拜五，你收下嘛？喂，拜五，你收下嘛？安尼，你要两组嘛？吼、哦，七月三号遐，会使啊？拜五啊？吼、哦，七月三号吼、哦、，OK 好。哎，对对哈 ，OK 好，谢谢你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定功格。
2: 中亚啦，炸中烤鱼，酸菜鹅肉锅，一号酸风味鹅肉锅，蜜汁半只鹅，一个介绍带回家三种大饭店、大餐厅，它做得到的一个鹅肉酸菜鹅肉锅。伊有内底有非常棒的酸菜心，还有笋皮、咸菜的这个酸酸的感觉，加上呢鹅肉非常软嫩的口感，还有呢笋片的这个纤维慢慢啊汇入去煮，哇，这个酸菜汤头就赞就赞的哦！药膳风味鹅肉锅，内底有困几啊种汉方食材，慢火细炖，和咱这个汤头甲肉质呢，这融合在一起，回甘完全无迄个好重要，这个好囡仔唔敢接受的这感觉，完全拢袂。这是阿雄在多年的研发。甲私人配方完全独造出荷兰这个食材，甲这个鹅肉风味完全的结合在一起，然后秘制半只鹅，阿就是用冰糖，阿够这个其他好这个十几种这个烹料，然后去细火慢炉，荷兰这个鹅肉完全沾附到这个酱汁，每一口呢都可以吃到阿当师用心多年的这个食材，甲这个港口味做这个结合，爸爸妈妈真的呢要把握机会，1680带回家，来这五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干蜜汁半只鹅哦，
0: 好朋友啊，这丢国家食品品质金牌奖，国家优良产品金赞奖，加 HACCP 认证的食品厂做出来，是咱世界金牌主厨阿中西的手落菜。今仔日这么赞料，三种口味拢互你带回去，只要退冰隔水加热就用得吃。咱厝的吃好，大人囡仔拢爱吃，请人客搁较赞。1680元，三种口味拢带回去。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外口的鹅肉这么多，你买得到？为什么你爱甲我买？因为我给你的是全台湾你吃袂到的口味，吼！我吃鹅肉也中西啦，因为汤头甲咱控甲足好个，啊，这肉吼袂软袂差啦，吼！你喙齿无好的、无牙，你拢有在条食。天气无好，胃口无好，我跟你讲吼，咱的咸菜鹅吼，哦，你一定爱啉吼，两三碗汤。外口你吃过咸菜鹅、咸菜鸭、哈、咸菜啊，什么料理？其实你唔捌吃过咸菜鹅，敢咱家有啊？吼、哦，啊，这吼、哦，我跟你讲吼，真正迄汤头真好个啦，吼，唔通看人买，好吧，吼，即摆鹅肉是真贵个，贵个什么嘞？吼、哦，啊，咱今仔日互你优惠，你电话爱紧卡，啊，卡那面吼，那落节目了后，咱电话继续卡，因为后手剩无济，后手剩30组啦，尔，剩30组，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只有30组吼，你一定爱紧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拜喜哈，谢谢，拜拜。
0: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罗姐无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哎、欸，来几张？
4: 几张？
0: 好，来电话提来哦，三线哦。来，来几张？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哎，你要几张？
4: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电话提来哦，哈，赶紧哦，哈，一直个。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一百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下更下，米兰小马，孔令基哇，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几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松，你好，你好。
2: 要改叫产品。
0: 哎，好，蛋姐来，谢咯。哎，谢谢。哎呦，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表示的是 beautiful Sunday， 就是礼拜天。哎，答对了。啊，那没有啊哈。啊，我刚才礼拜一呢，中到这个点到两点呢，其他时间拢是暗时哎。八点到十点哦，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啊，是你要点歌，那要点歌，人买单两张点歌，靠切歌哈。这个等下给咱报告的气象方面呢，因为咱大家拢哦，嚯，嘿热火热，够出来啦。啊，恁家有要紧无？大家好朋友厝内底面有饮水无？真啊，大家拢咧喝水、喝水啊！啊，唔在喝着金啊无？人讲遇水则花呢，唔在花无啊呢？哎，来要点歌人去麦当卡里边好，来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3: 麦当卡里边好，来。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啊！你拿住耳机啊！那我是小弟，你好。
2: 是小弟好。
0: 咱这几位？
2: 我吴太太最强。
0: 要听什么歌？
2: 八杯酒。
0: 啊，你又讲错了，第三杯酒啦。
2: 不是啦，三杯酒啦，你说三杯杯啊？
0: 三杯酒呢？
2: 你咧在家里呢？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妈妈，谢谢。田妈妈你好，
4: 是爽你好。
0: 要听什么？
4: 我们到了吼，拢平安无代志。
0: 哦，好，平安上好。
4: 嘿，
0: 啊，你要听什么？
4: 啊、我点一条啊。
0: 哎，
4: 这条啥？
0: 芒果高软灰哈。
4: 是听袂记起啦，迄落，飘浪之路也好啦，啊，迄落好啦，飘浪之路好啦，我即摆阁想去调查啦，做袂记个呀。
0: 哦，等下吹哈，好 ，OK， 拜拜，谢谢，来电你好，
5: 谢谢，谢谢你好，
0: 林小姐要讲什么？
5: 我即摆麻烦你帮我报几句物件简讯。
0: 好，等下吹，
5: 谢谢，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就说你好，
0: 咱这几位陈大姐吗？
6: 陈大姐，
0: 哎，有你见到人啊？
6: 哈。
0: 啊！你无今日无去迄个老人会？
6: 没有哎、
0: 欸。我、哦、你今年几岁啊？八十几哦。
6: 没有啦。
0: 安尼我唔记得唔对人，哦，系啦。
6: 你会记得哦？较早迄个什么剃须刀、三酸甘油脂一千四百几？
0: 无啦，无、啊、啦，一千九百九到迄时迄、那个，迄是冰冻的啦。
6: 系啊，啊！我先解释晒话，你讲剃须刀的。
0: 剃须刀电话，剃须刀嘿。是
6: 啊，啊！我先一千一百几啊。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正常哦哦
6: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6: 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
6: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6: 嘿呀、
0: 啊！啊那安尼啦，哎呦，无缘呐，无缘呐，哈！
6: 伊患是，伊迄个那个什么，患糖尿病，伊患那个什么症啊？
0: 败血病啊！
6: 嘿呐！
0: 哎呦喂啊！今
6: 天就你啊，皮皮说啊，都身体啊嘞！
0: 哎呦，来大姐，你要听什么歌？来，
6: 暖暖沙沙轮章。
0: 好，淡蓝白。
6: 珠海金桥呀。
0: 好，淡蓝白。
6: 谢谢你啊！
0: 谢谢，不客气。哦，来，各位电话可以当卡里班哟，来，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
7: 啊，你好。
0: 你好，嗯。难得几位？
7: 我要点歌。
0: 我知你要点歌，不过你爱讲话啊，系啊。
7: 系啊。难
0: 得几位？
7: 没点没出。
0: 难得几位啊？
7: 啊。
0: 难贵谁啦？
7: 哎，你啦，我大概又没准备出声，你是的。
0: 嘿，啊，我知你怎么出声，我知你啥人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7: 听一个纯听的地方了，
0: 什么歌啊？
7: 春天的风，春天的风啊！
0: 春天的风哦，
7: 嗯，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好，等下吹哈，好 ，OK， 拜拜。来电你好，
8: 啊，好，你好，你好，我是李王大姐。
0: 要听什么？
8: 我来点一条那个烧酒盘古丁好吗？
0: 烧酒盘古丁，
8: 古丁，
0: 这什么人唱的啊？
8: 陈丽蓉。
0: 哦。 爱的广州干那过去的伊，啊，我你敢在安那往生诶？伊啉酒啉到肝癌往生，伊啉酒啉到肝癌往生诶。酒莫少啉啦哈，好 ，OK， 好，好，拜拜，再见，好，谢谢。
9: 拜拜，拜拜。
0: 来哟，要点歌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讲可能会降一块，哦，怎么这么好嘞？那柴油可能降八角，先跟你一个哈，今天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汽油可能降一块，柴油可能降一角，那接着来点个白白的啊，那接着来，谢谢。那么大家都关心的是什么呢？哎呦呀，这个好雨特报是要刷不啦？要刷不刷？要刷不刷？你是要刷？要刷呢？但是咱那边已经解除了，好雨特报解除了，然后红兵的向北、向北也这个向北移就对了哈。那么哎，注意哦，这几天个午后局部大雨，那么当时开始也好听。恢复的夏天的天气在礼拜三，咱这个后礼拜拜三哈，所以呢，这当个落雨完了呢，头一点较松诶，所以咱呢会变你啦，无该必要呢，暂时拢无去爬山，啊，慢慢去看海边的水哦，今麦拢海中哈，为什么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啊，过来一个个时候，这个咱呢农历的十五号是满潮呢。到明仔日的十五号啊，农历的十五号呢，迄满潮的时阵啊，很可怕，迄水也冒出来哈。所以你要赶紧到囡仔交代一下哦。这段时间暂时不要，暂时不要去什么，暂时卖去耍水的地方哈，啊个爬山，甲咱报告。来哟。咱要跟咱讲一个，就是讲这落雨的时阵啊，咱的外口水是垃圾水，叫做污水。如果那是恁的外口去买，麻烦恁用清水把脚冲好清洗一下，然后呢，擦一下，脚给顺一下，看有空水无？因为咱落雨，若有空水，有时候看不出来。那么这落雨，你的脚那是常常有湿湿的感觉呢，就容易啥？有一个新进的感染啊，新进的感染是什么关？是会造成什么？风控阿是香港卡，啊来变成你的卡的黏黏的、臭臭的、脱的溜皮。那么呢，香港卡治疗不好，会引起的啥？变成哦灰指甲，哇！啊那个灰指甲落去呢，过来个是跟细菌的个感染呢，引起的啥？甲沟炎，哇！甲沟炎就麻烦点了，迄、那个。伊个病病哦，咱的也肩胛、肩头啊，病病嘞，病嘞吼，点来发炎嘞，这种会引起的有些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哦，所以咱呢会变一起。那么你老糖尿病人，哎呦，你干嘛最近哦，迄、那个空气温起来，然后红个肿啊个烧啊个疼，和平莫这个莫等哦。那么甚至个化人呢，吼，有人呢，啊个抽疼呢，即进去看皮肤科，无引起的败血症，针对大姐，迄、那个大姐，陈大姐咧讲诶，糖尿病的人引起的败血症就没救了哈，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哦，这个要看清楚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0: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
10: 谢。哎，什么贵姓？我买，恁那些都弄。
0: 别搞，别你来。等一下哈，来，谢谢接接哦。我想那个八卦一个三杯酒，不是第三杯酒，是三杯酒，三杯酒只有一个人唱哈，叫蔡佳林来，我给八爷关起来，谢谢。奇怪了，我明明就那个，明明等一下，等我一下，等一下，我明明的起三杯酒，怎么跳掉来？等一下嘞，来稍等一下嘞。

啊，这电脑是怎么回事？我明明的起三杯酒，那又跳掉了。啊，对不起哦，三杯酒，等下再给你报。我即马先另外安排把首歌听下，对不起。

感谢来跟我作对啊，很可恶。我先来个播这首《母子情深》，来稍等一下，先来听这首林大姐所点的来《母子情深》，谢谢。

0: 情亲，那么这里佟丽薇收请为咱的林大姐收电话来，谢谢。哎，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0: 来来，讲重点产品的问题来嘿。
1: 哎，我你讲吼，我弄我弄了皮痒哦。
0: 好好好。
1: 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边啊，边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哎，补人哦。
1: 嘿，补人。
0: 有那安尼。
1: 嘿，唔知喏啊，足久的啊。
0: 啊，即马抹了好不？
1: 啊，即马抹了好啊，我买两组。
0: 哦哦哦。
1: 啊，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向我坐公车顶，我看一个仔咩，他国小一二年级呢，规身骨拢好棒，顶干呢。
0: 哦哎呦吼！
1: 嘿，
0: 啊你个伯呢？哦，啊你叫一真紧要帮关就好啦。好，阿三感谢你哈，感谢你跟赵小伯。哎，谢谢你，谢谢。林哥你好。
2: 师傅你好。
0: 车公会来嘿。
2: 脚踏板，
0: 嘿，安
2: 娜。哦，我用钢卡做冰等哎，我起码73岁啊。
0: 阿伯，你还好
2: 无？我来穿好衣啊。
0: 哦，用钢卡，你买一组偌济啊？
2: 85啊。
0: 大哥，安尼对啦，好，阿爷去给咱当小伯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3: 你好，我讲好话。
0: 啥？你有去有讲过
3: 无？无，我毋捌讲过。
0: 好来，啊，你食阮的产品吗？
3: 我是抹迄诺诺皮羊。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嘿。啊，抹了那个。
3: 我是算正经好无？
0: 你抹讲重点就好啊嘿。
3: 改变那个神仙啦。
0: 哦吼吼吼！啊来咧，
3: 啊你抹过来吼。就消气啊！啊，无阁夹起来，啊，无真正抹的吼，拢会阁夹起来。
0: 哦，所以弄弄皮啊，抹肾盖好的掉了哈。
3: 掉掉掉。
0: 大哥，你就讲到什么？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拉肾那是真老关高精皮肤问题，让给那个抹。诺诺皮痒，专给短时拢个淡薄嘞，真正大家拢抹了盖好呢。虽然出来对拢个坑一座，啊，那边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性，哪一性抹？抹完是个头昏脑性。啊，咱这是最影响的哦，袂油油，袂割伤口，你放心哦吼。啊，咱那个病会给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抹好会给个咱倒小薄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我拢会建议好朋友做一寡动作啦，比如讲提肛滑啦、逆卡位啦吼。啊，有人咧问我讲，就说啊逆卡位干嘛行？唔好行啦，你那老大人吼，我叫你徛，徛咧徛袂在，你佫要行咯？逆卡位的徛哩，徛哩原来所在徛原地就好啊。然后呢？手来当滑一个物件，较袂跌倒吼，安尼个逆卡位。那如果是恁做提肛滑逆卡位，佮兼按摩穴道佮打卡底，来恰这门，恁有用了甚物感想无？那么如果是你用了钙喝，你要鼓励咱的，或便你也感觉你的感想钙喝要鼓励咱的其他好朋友，希望因会当有耐心啊做，因为我知影钙一人无耐心，你三工做一钙安尼啦，吼，安尼有啦有做啦，有啦。啊，做做个袂记做安尼啊！我啊，我明仔再个做，我啊，明仔再个袂记，啊，逐工都拢袂记安尼吼。那么咱这东西逐工做，效果才会好吼、哦。所以呢，我希望那么咱秀传啦，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建议恁做的动作呢，真正对恁是健康有帮助的，恁来做，不要扁担，卖扁担哈。来跟咱报告，咱的行政院公布的，我有那报告，咱礼拜天的好朋友了解一下，有啥物好处，你们知？嚯、哦！这大概拢全台湾拢有得到好处呢，是虾米？子女的免税额提高，每一年5月份报税期间，拢一定有囡仔人呢，拢有迄个免税额，免税额即马提高偌济？即马行政院拍板提高了50%、50%，哦，汉尼管，那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我小传你好，
4: 好、哦，小传，
0: 嘿。
4: 我要请教问题呢。
0: 嗯，请讲下来。
4: 伊个伊个头壳拢会发咧毛囊炎那些啦。
0: 哦，你稍等，等不来，医生接接来，甲听一下，伊要问看会当袂看，看会当不无安尼啦。来，谢谢。那么呢，这个是按每年多个月才有用的，不过咱即卖已经行政院已经公布出来了，也就是未成年的未成年的子女的免税额 增加50%。啊，再来另外就是减轻结婚的人生啊、这个组成家庭的压力呢，也有三项的修法。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哦，这种对咱的年轻人要做家庭呢有帮助啊呢，然后啊嘛是对有生囡的人有帮助呢。所以呢，公益这里管呢，这个可能要用到50亿到70亿，所以当然啦、啊，爱较早修法。啊，修好了呢，每年都就可以用了。每年会当用，每年五月份报税时阵呢，都会当用啊，减少50%嘞。赶紧报告。来哟，真济人为了这个到底鸡卵一羹是爱食几粒哦？嗯，有一个大姐甲我讲，秀川鸡卵一羹爱食三粒啦。我讲唔对呢，三粒伤济呢。伊讲伊看一些报道，我讲唔对，应该不对。什么物件拢无问题，是食过量才有问题。所以包括鸡卵，这鸡卵营养外观呢，哦，鸡卵营养足济啊。上加去是有一个啥胆碱。那么这个胆碱对咱人敢好，当然好啊，较袂得着啥阿兹海默氏症啊。然后呢，逐天食鸡卵当然有保护效果呢，但是甲恁建议一礼拜，注意听哦，一礼拜食5粒就好啊，食五粒。那么这鸡卵里面有金黄维生，还有 Omega 3，还有金黄维磷脂质，所以这对咱人的神经传导有帮助呢。要过来里面有什么呢？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有帮助。那么除了是这样以外，还有蛋白质，里面还有胆固醇，所以呢，当然啦，对咱这些人有帮助，但是不能过量。什么物件都袂当过量，譬如讲就好啊。请问芝麻有问题？嗯，当然无问题啊。大家都袂当食呢，唔过你若逐天、逐顿、逐天啦吼，逐天拢食芝麻，给你保证你听风。逐天食哦，你要逐天食才会准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天天吃的物件，逐天食的物件，不要吃过量，适可而止吼。像咱的饭嘛，袂用食超过一碗饭啊。为什么？哎，糖尿病啊。哦，啊，无你若食半碗饭干的就不会啊。哦，所以呢，甲咱建议拢是伫量的问题，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哟、哦，你敢知咱台湾即马目前这个边境呐、啊，边境差不多吼、哦，这个啊，我先讲即咱的台湾的山呀，原底是进军欧洲、澳洲，那么法国，即马过来英国也有了。哇，好棒哦！吼啊，不只是安尼，咱台湾的板凳呢，也进入了雪梨，也有熊本啊，这个都有。进京有一些艺人有参加这个活动呢，感受到这个台湾的居住在外国的人哦，看到台湾的板凳哦，大概感动到拢流目屎，真的是有够赞的呢。所以呢，咱甲咱报告，咱台湾，我要讲过这个爱文的山野故事嘛。那么咱全世界爱文卖上济就是台湾的事，台湾的上好。哎呀，希望咱这农民哦，唔忙个去搞迄个中国家啦，乱七八糟，不要乱交了吼。咱家己的物件，咱家己吼，保留咱的最上盖好啦，保留上好哈。那么咱可能报告有人咧问我，秀爽阿弟讲每日五蔬果是食什么五蔬果？三行青菜。两行水果，那么你若要食水果，我有甲恁建议过，尽量上甜的水果，卖暗时啊去顿食，食中昼顿较好，因为呢，惊暗时咱的肝伊会加薄，甲咱制作啥，透过三酸甘油，甲咱制作胆固醇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天妈妈的歌呢，《飘浪之路》这首歌我介绍两唱哦。包括我偶像啊，蔡琴呐、啊，很多人唱了哈，啊，我来个唱哈，《飘浪之路》。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飘浪之路，这主唱是蔡琴。啊，那么这是咱的天妈妈说点名，我给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来谢谢，对不起。来，我送一个物件给咱的好朋友，一个就好啊，脚踏板。那么如果是你跟我讲，哎，你来起来跟咱讲，哎，要讲好话，跟咱的好朋友啊、加油。譬如讲做提钢环啦，都叫我讲的提钢环、逆卡位啦、脚踏板，你干嘛来做了？有什么好？啊，你起来跟咱分享讲好话，然后鼓励咱的好朋友爱做，大家不要贫端。那么你有起来跟咱鼓励呢？啊，我来上一节脚踏板。这个脚踏板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好处有够多的哈。那么咱的脚底，我有讲过，咱的脚底有60几个穴道，所以呢，咱必须要透过有这个刺激，也让帮助咱的刺激的什么呢？诶，当然咱的内脏、咱的五脏六腑，包括的膀胱部分，拢会刺激到。所以当然你来用有咧打脚底啊，一个打3分钟。那么咱一天来打2至3次，对恁一定有帮助。我来给恁建议，这种经过人日本的研究，因的医学报道跟人体试验过，我才家己算定在空中给咱报告哈。来，恁若要起来讲只卡里白哟，哎，啊那无我得随缘就好了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0800469。阿叔，六九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别卡里白，一旦卡里白来，你好，你好。
1: 秀刷啊！
0: 哎呀，你是庄，你是庄小姐哦。
1: 庄小姐，嘿，我要跟你讲。
0: 你礼拜五，你礼拜五在听哦。
1: 有哦，我大刚嘛在跟你听啊。
0: 哦，来，
1: 你怎么唔知哦？
0: 我来讲重点来，哎，讲重点，请讲嘿。
1: 你哦，三品我拢有吃。
0: 我你即马讲重点嘿。
1: 哦，讲重点嘛，哎，三星金宝哈，哦，代谢足好诶。
0: 啊，然后，
1: 嗯，阿都拢
0: 嘿，
1: 放真好放啦，
0: 大变顺利啦。
1: 嘿啦，
0: 那你要讲重点啦，代我就不是。
1: 对啦，嘿啦，解过去我嘛，给你买解过去啦。哦，你足久啊，几
0: 啊年？来接一线，接一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喂，我咧，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2: 我逆脚咧，
0: 有啥物好？
2: 袂歹啦，啊，过我有拢咧买恁的啊。
0: 无啦，你逆脚袂逆了，安那好，安那好，你感觉安那好？
2: 逆脚袂哦。
0: 有啥物好？
2: 脚骨较硬。
0: 靠有力对不对？
2: 对啊。
0: 靠有力，走路会较轻呗。
2: 对啦。
0: 有较轻吗？
2: 对。
0: 哇，你好来，继续做，继续做来，二线个接起来，哎，弄个上，弄个上哈。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的讲，这庄大姐无听我的话，听了无详细，我是咧讲逆卡位甲做提肛活的好处，他没有听清楚哈。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打就会记啊。嘿，那就先关起来，嘿，安那，嘿。
3: 我有跟你讲，我三片金宝已经叫你吃十罐。
0: 我今麦无咧讲三片，歹势，无讲三片。
3: 我今下我跟你讲，哦，食，我说提肛活。
0: 哦，我来三片的，我
3: 加买啦。
0: 哦，这不是提肛活，嘿。
3: 有差啦。
0: 啊，有啥物好处？
3: 喂。
0: 啊，有啥物好处啦？
3: 啊。
0: 阿弟，你尿有啥物好处？提肛活有啥物好处啊？讲重点啦。
3: 哎，
0: 唔得，袂得个交流
3: 啦，
0: 特别交流啦，吼，好，谢谢。来，一线接接来，对不起，大家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哈。来，别跟咱那会边上个告交维基德好啊，好，谢谢。到这里就好了哈。我起码别跟咱那会边讲哦，咱其实咱定讲过一句话，其实这是用拢有讲过话啦哈。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啊。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啊，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哦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啦、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你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今嘛，在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跟假释后天的假释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啉水安尼啦，大刚好化弱啦。啊，同学话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趾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嘛来感觉怪怪， 是大人都唔对吼，竟然佮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唔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维，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血内底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唔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客人的有志，个人贵哩。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散侪，无呢？安尼你得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个348、358以上安尼。咱一般是脑糖分等下得到的人是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下一段时间了，一旦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散落去。所以呢，咱要注意哦，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都只有讲到你的前额脆大，啊，前额食，啊，某个人哦，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搓，然后哦，佫会感觉哎，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搓搓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得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爱紧去挂一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哈。那么如果是你目前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长，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板是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玻璃粒，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毫好，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的西药剂，因为即马目前伫咱台湾西药剂排 number one 的是啥？糖尿病啊，第二名呢高血压，真不行。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有70%拢有高血压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我是三弟，你好。
4: 喂，
0: 我是三弟，你好。
4: 嗨，你好。
0: 嗨，是。
4: 我想要甲你买迄种啊，叫啥？
0: 哈，
4: 降血糖的
0: 呀。哦，那个接接线哦。嗨，谢谢。

0: 三杯酒，这是蔡嘉玲说请问，那么是咱这位蔡吴太太说店没来，谢谢。李恩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李恩
1: 嘿。主
0: 持人
1: 嘿，我这个彰化水色市吼，本来是9.8，
0: 九点八，
1: 现在已经降到6.8。我已经连接连续食两天啊。
0: 啊，你是食什么呀？
1: 三斤金宝。加着这个，
0: 阿伯一罐偌济？
1: 2300。
0: 答对了，大哥，感谢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未使放掉哈。看的就是两顿啦，甲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生啊。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伫遐上传频道吼。嘿，同阮拢较讲个啊，放着袂，放着袂安尼白露白露。
0: 哦，袂破破的对啦吼。我较在意你。
2: 嘿嘿，我十几年呢。
0: 好啊，你站起来。好，安尼继续看呢，袂使放掉就对啊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保重呢。好，甲改两顿不紧哈。好，谢谢你，谢谢。
3: 谢谢啊，你好。
0: 蔡大姐，请讲来。三片了不记得。
3: 我要跟你讲，我食这个药，食
0: 足济啊，食这个讲重点，食什么药？食安怎讲重点？
3: 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怎好？
3: 我食沸腾的。
0: 糖分哦。啊，即马是安怎好？
3: 刚刚拢正常啊，拢熬夜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3: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3: 你怎啊悬到？反正悬到爱去大医院，我讲唔免。
0: 悬到大医院哦，哇！啊，即马正常
3: 啊，拢正常咯，
0: 我哩啊，好，安尼看咧看咧，哦，你嘛是食了钙好呢吼。好，大姐，感谢您呢，谢谢。来，您好，你好。嗨。来，请讲起来。请讲重点。
4: 我今日我怎啊该买三千金宝，就是买来食糖尿病啦。
0: 哦，啊，你为什么管得我管呐？
4: 我本来是7.8啦，啊，今啊食到剩六十五点。65啦，
0: 无遐尼悬啦，6.5啦。
4: 哦，6.5点啦。
0: 我
4: 今日搞我怎啊个搞我减了，啊，今啊我愈食愈。我诶，彰化水色市哦，高点我啦。
0: 嘿，
4: 啊，即马过年哦，剩6.5啦。
0: 哦，有讲了呢。哦，安尼介好介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有你讲有够侪的对。好，感谢你保重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拢食一罐。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不用烦恼，我们这罐真的有够好呢。我们好好人来吃嘛，都盖好来保养，像我跟我的助理都不安怎，我也都在保养哦。最好是寒冬的吃，因为我们这罐是整身骨都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让我们心情带下好，消化也好，我们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你啊个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那两点即马加一个保温瓶，上盖好是啉温温爱茶吼。所以咱上我喝。平时上盖好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保温瓶哦，两点的一支。那么咱过上金药房哇，药房若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吃好，再甲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嗨，你好，
0: 嗨，你好，
5: 人家你啊，
0: 秀耍家，
5: 耍家啊，
0: 嗨，
5: 我先聊聊，
0: 来，请讲起来。
5: 糖尿病，
0: 哦，啊，那个跳起来一线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秀帅你好。
0: 是，我秀帅你好。
6: 要吃糖尿的。
0: 好好，我来接接哦，好先哦。大哥等一下，谢谢。啊，我那个唱歌，咱那个唱霓虹国的空港。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我个唱霓虹国的苦口。那么咱这一天我唱歌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港。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哦。都在是我唱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带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跟咱问药房啊，林斌。

0: 好，安尼等姐你继续甲看呢。
1: 好，
0: 我要紧待两分哈，谢谢你。阿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啊，
0: 阿丽，
2: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好，我好用迄个啥呢？爱困的，做啥？
0: 哎
2: 呀，得那啦吼，哎、哦哦欸，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哦，
2: 等下会话咱困较高后边
0: 啊，嘿啦，阿今麦有较好
2: 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了，阿今麦好困无啦？
2: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拄啊呢，
0: 来拄久啊，
2: 阿你先走，
0: 唔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啦，你啦，
2: 够眠啦
0: 你，
2: 阿你咧，啊，我够有买许手的。
0: 弄弄皮痒啊！
2: 嘿，哦，迄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开始指甲变拢
0: 会乌。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2: 阿伯了有较白啊呢？哎，真正有影，我袂甲你骗你哦。
0: 真正有好吼。哎呦，安尼得甲咱当小伯呢，大嫂。哎，真麻烦你哈，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那么这里正讲昆明的成分呢哦，内底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蜂王呢，各回粉呢，让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人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金工金工点了心慌慌，阿达妈啊这个谁行谁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吼、哦，咱这困眠呢，不是当个变紧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你较慢的好朋友，咱唔要期望有耐心哦，哈、哦！哎，那只阿伯因那好哟、哦，假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阿奶，困没起？要吃啥？
0: 三片都不，哎，加这点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天了不上水，咱个卡里拜哟。咱的和平应该人讲啊，这热天应该是未中风较中吼。像古什么人讲呀？无这个，无这个规定啦，法律嘛无安尼规定呢。啊，医生嘛别安尼讲啦，为什么？嘿，人若要中风，无一定的呢。人若要心肌梗塞嘛，无一定的呢。这种过来种原因呢，当然咯、哦，甲着咱温差有关的。啊，现在靠温差，因为呢，咱伫外口可能热，会三十几度；伫厝内底面开冷气，二十几度。啊，你出出入入吧，安尼这种的经验，无形当中啊，得着冷气病，那么就是无形叫做啥中风。迄阵的较容易的啥？啊，咱咧讲叫做啥？冷气病引起的中风，噶冷气病引起的什么温差引起的心肌梗塞？所以呢，讲那是定定出出入入，搁加上的温差差真大的时阵，咱的血管诶容易旧筋痉挛，噶血栓血管开塌掉诶。所以比较起来，开始发现了什么感觉？嗯，胸腔闷闷，胸腔搁较严重，搁变会疼。那么呢，可能个比这个成个酒头啊，低调个较艰苦。有这种情形的人，得紧卡119。为什么？因为你来卡救护车呢，咱再救你救开，就伊来在车顶哦，有个救人的设备个因比较较一样啥 CPR。因为咱热天开流汗嘛，啊你流汗，我有讲过呢，汗叫做精，也精有为那个精的源头是啥？心脏。所以变成咱流失的水分的，你个无甲补充，咱的血在黏体黏体呢，血流动会变慢呐，咱的血更塌掉，血栓的情形会更愈严重，会愈会提高啦吼，甚至引起到啥大条动脉呢，冠状动脉啥塌掉的，你敢知咱心脏偌大粒？我之前讲比像拳头母安尼对不对？其实伊比拳头母较大粒。那么咱除了是这个心脏，个一个第二心脏，伫咱这脚，所以我定甲咱那个边讲哦，你唔安尼坐开工的啊，拢无要叮当啊，哎呦，整个顶啊顶掉啊，拢无要叮当嘞，安尼唔对。上无至少爱起来运动，一工至少30分钟。佮听我建议下，做逆卡位，因为呢，你若拢无叮当，咱的心会更那是你胆固醇个管呢，伊个会更会斑块会塌掉的呢。啊，到时的成啥？土石流，这种路呢变不通，那你会更稳。

0: 啊，同款的血栓会更会塌掉的。咱人中风有分的两种，一种是叫做脑梗塞，这种的占80%。那脑外梗出血，我就死亡率较紧，就占20%。上盖死亡上紧，上盖紧的是对者低度帮出血，呜、哦、啊低度帮的多凹口，所以凹口疼的，咱的好朋友呢？伊就有两种情形，你要注意哦吼。有可能是膀胱经，有可能是低度房出血。通常低度房出血拢救较袂到，好，所以咱来注意哦吼。那么有人会讲，先生啊，我唔是食醋的人，啊，我也无食肉，我也无食饮料，啊，为什么我食素的人有那高血压？歹势，你可能拢食了什么？你唔知素料、素饼啦。素鸡啦，素恩情啦，这种素料吃伤济，佮有素海产，这种加工制品啊，吃济人呢，伊内底面有出只油脂，佮有真济盐分呢，所以变成应用的啥，会得热啊。所以吃素的人，要客人讲哦，我吃素上清哦，嗯，不一定呢，唔是哦，你看你是吃，你是吃安怎？哦，比如讲，你拢食豆干啦、豆包啦、豆奶啊、加工素肉啦、豆啊方面的制品呢，这种也不只是造成咱的血热、血渴，个引起的啥样子？尿酸，哈，啊引起的尿酸哦，嗯，啊咱的当尿酸的是两百只贵管嘛，即引起的尿酸呐、啊，所以当然咱食素好朋友哦，你咧食物件、食素是来食健康的素食。无拢是食一种加工的素食呢，素米体啦、啊，素什么、哦？反正塑料的物件拢是啥加工制品的，该决定来食圆形的比较好哦，吼。但是除了是安尼，咱啉茶嘛，该重要的哦。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刷卡呢，我先刷蛋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谢谢暖暖刷轮针，这是 Only 有收请的徐兰姐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哪里有你好？
1: 喂，是说你好。
0: 哪里有？家公回来。
1: 啊，我是恁的三平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八喘，今查八日都喘的。
0: 哦，
1: 今嘛较袂很喘。
0: 哎呦，啊差足济呢。
1: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呢。
1: 食八罐啦。
0: 好，啊来，甲阮倒小半。马紧，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免讲几罐，继续看嘞就好啊哈。嗨，好，谢谢大姐，谢谢。
1: 啊，十八罐啦。
0: 你讲食三年前不心脏袂喘呢啊？
1: 哎、
0: 欸，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哎、欸、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啊，阮本身可是那哦，我拢用这个食哦，食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够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1: 阮，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好，感谢，谢谢。好，大嫂，谢谢你哈，谢谢。
2: 三千金宝吼，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
2: 吼，降到剩百二哇。
0: 啊，你是食什么呢？
2: 三千金宝。
0: 哦，哎，你食迄是什么种的？是什么种？你来的是什么物件？你要叫人来点点。哦，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哈。大姐，大哥好，谢谢。继续哦，看你看你哈，谢谢。
3: 爸你好，
0: 还是你好？咱在这里嘿。
3: 我来讲好话。
0: 来，请讲，你有假吗？
3: 我能吃的。
0: 哦，啊，吃得怎么好？
3: 一吃算，
0: 一吃对两三片，一吃对，一吃对两三片。
3: 三千八，三千点八。
0: 哦，啊，吃得怎么好呢？
3: 一吃了心脏病，还本来喘呐、啊哦，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0: 起码袂喘了吗？
3: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吃了会安尼，
0: 哦，安尼你稍等一下，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学了，恁所听到的，大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哦吼。所以我希望咱那个边啊，广东啊食呢，唔要跟他听呢，跟他听袂好啊，广东啊食呢，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半个就买去半过了，该有呢，那起来个家人就管三省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那来看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高明的犹太，咱买商品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4: 欸。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关于那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安尼危险呢。来，医生哥接接。嗨，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欸，你好，秀爽啊。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脏无力，迄是，迄是啥物？
0: 哦，心脏无力对衰竭呢。来，我先接接哦，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拜到拜六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吼。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啊，咱个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会当个转啊。拜到拜六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咱的90.5甲91.3哦吼。那么咱其他呢方面的当然啦，咱。频率无多，一直给咱报呢，所以希望好朋友若无了解人，才卡你要给咱问哦哈。来，咱的现场的控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靠通哩，谢谢。咱平常时哦，其实呢，我拢我坦白甲咱的好朋友讲，我那是这种拜到拜到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大部分我都是外台啊，外台的、就是。这种外台的是东西， AM 调幅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收听我的节目来听我的节目哦，你要有心理准备拜到拜三拜六啊，拢是三点到五点，拢是外台比较多，拢无本台。阮本台就是咪咪啊笑，然后所以来跟咱报告好朋友哈，来谢谢。来，我要来个讲过，那么这个故事我感觉真有意思，然后这一个人伊说。中风了，伊家己的心声，伊家己的感想就对啊啦。那么伊甲写出来，啊，希望好比恁会当有听过的人，搁甲听一摆啦吼。来，我先转你好，你好。
6: 哎、欸，你好，哎、欸，你这是啥呀？
0: 嘿。
6: 哎、欸、呀，我是讲我用哎呀得那些钱
0: 喏。哦，来，稍等，我叫人甲你听来，哎，先接接哦，嗨，哦，谢谢。等一下咧，我这个奇怪，我都叫我找出那个中风，那个有一个人中风了感想哈，上个重要的是伊本身呢，这真的是蛮意外的，竟然会中风哈，啊，其实咱人中风啦，讲真的啦，你敢想会到？还想袂到啦，比如讲伊个伊个中的杨登魁的好啊。杨登魁伊毋是做钱吗？啊，伊嘛是中风呢，可是他一个礼拜就没了呢，就走了。哈，啊，你当毋是做好业吗？对啊，你刚才演个改吼，这个演讲是叫做一免讲安尼较歹听，讲叫做王啊，这个大家都要拜码头的人就是谁？就是杨登魁啊，爱的、啊、是安尼啊吼。那么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伊讲哦，伊讲伊原地拢做健康，冇咧骑脚踏车，啊冇咧伊个走路运动散步拢有呢。结果伊讲伊中风啊，哈啊中风时阵是安尼哦，伊根本骑起来了呢，规身躯哦拢会摇，感觉人头壳拢戆的，对安尼啦，手甲脚拢疼，然后呢？从上去 ICU 哦 ，ICU 的是比较严重的，大四天，伫普通病房大十五天。诊断的结果是啥？高血压、血也会哦，黏体黏体，为什么？啊，甲病的脑血跟白气啊，伊是属于的较严重的嘛。咱拄则是毋是咧讲了这個，伊就是出血，脑出血一种。那么问题出伫对，重点伫遮，血黏体黏体，为什么？伊注意力无够，哈！啊，这个人出院是安怎出院的？歹势，伊毋是用行来出院呢，啊无咧坐轮椅啊，哈！那严重，这个人家己自称讲哦，伊生活介正常，就是常常伊拢讲伊无食薰，嘛无啉酒，伊家己的朋友讲，为什么中风的是我？为什么是我？啊安尼啦吼，啊得伊问题是啥物原因？你毋知？医生讲伊是欠水。水分啉无够，啊，那是有种水分啉无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真爱啉无够水，咱一公斤爱啉三十 CC 的水嘛。啊，另外一种真个就是我常讲的啉伤雄伤紧呢，咱的油脂根本都吸收袂离呀，吸收袂离的帮的排出盐，安尼你等于你，比如讲你啉五百 CC 呀，一盖啉五百，所以你若有人甲我讲啊，我一摆人叫。叫伊啉五百 CC， 我讲这是错误的，唔是安尼啉哦，咱来慢慢来啉。啉这种水分大量的水呢，啉完了，你有感觉无？你也是只要啉水，啉完是走便所呢，安尼就是唔对。安尼就是表示你咱99%的水分呢，无吸收起来，所以这就是表示你啉了唔对。所以呢，这个人格上呢，伊本身哦有这个有的是有高血压的关系，爱家己唔知呀。然后呢，伊拢自称伊家己熬咧运动啦，吼，生活困眠正常，无食薰，无啉酒，应该是钙健康，无一定呢，无一定钙健康，问题出伫对，水分啉了唔对，所以咱的好朋友无一定讲，哦，我啉足济水呢，哇，逐工拢啉唔够济呢，啊，你是啉啥物水啊？我拢泡茶啊，吼、哦，我拢啉迄个冷泡水啊，我拢啉迄个啥物水啊，啥物迄个红豆的红豆水的。哎，注意啊，这个都是错的，这种也弄唔对。上健康的啉法是啉啥？白茶、白开水就好。咱人因为减少欠水的关系，引起的中风呢，这是不应该的。唔是干那老大人，是少年人今嘛拢安尼？为什么？应该饮料，应该茶叶，啊，应该咖啡，当作我那的啉茶。 这个对吗？这是不对的，因为进来的人以来都有残留，比如这个化学品的东西卡什么风啦吼。您刚才您去买饮料，您有机会去超商个看，比如讲伊家你讲柳橙汁哦吼，伊无家你讲柳橙原汁，伊是写柳橙汁。你个看迄个包装的下面，伊也写风味，只有里面只有3%有柳橙，其他97%东西风味啊。风味是什么？风味就是化学合成的味的物件。你去调诶，可能要调我什么味嘛？我可能要是要百香果嘛？我可能要调什么？要什么味拢嘛？一旦调我哩化学合成的，所以当你喝冰呢，咱要讲物件哦。你有时咱家己自称为是吃得非常的健康哦，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的哦。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哈，不要忘记了，所谓你买物件上盖喝的是白滚水、白开水，尤其是温开水是最好的，你们温的上好啦。来呀、啊，我来给你唱歌啊，江河流行歌啊，秀啊，哪个的舞打，哪个的舞打就是流行歌啊。啊来，我今麦来，你刚才在那台语有话吼，您注意听，台语话吼，伊那尾音翘起的。流行歌，安尼就有点鄙视他的意思，圣公有点看不起这句话，这个意思安尼啦。安尼流行歌，流行歌那就不一样了哈，没有鄙视的意思哦。台语嘛，真有意思哈。所以来，咱来个听听我唱啊，秀啊，哪个溜达来，谢谢。

0: 瓦，秀瓦就是昭和啊，因即嘛是丽瓦令和。那昭和的流行歌叫做《秀瓦那个流达》，来谢谢。来，拄则咧讲到啉茶重要性，今日个有一个案，下迄天有一报一个案例哦，吼，咧讲到这个油脂啊，啊，这个人咧油脂出问题啊，伊唔相信呐、啊，伊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拢有乖乖食血压的药啊呢，啊，为什么看油脂个出问题，愈肾上腺素愈来愈低啊？为什么看安尼？啊，我血压拢控制伫百十以内呢，我拢有规矩呢，有乖乖食药啊呢。啊，医生甲讲，先生，没有错，无唔对，你是有乖乖食药啊，无唔对。严哥啊，药啊，这个物件伊本地都会伤害的油脂，所以变成乎咱规身躯的血液呢，会灌入去，这个血液呢会灌入去油脂的肾丝球，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伊就啥疲乏，伊就变成呢，这个压力大，慢慢肾丝球的。尤其的愈来愈薄，会愈来愈降愈低，会安尼啊？哈，啊，不是干那，不是血压高呐，糖分高，食药啊都好起啊，都尤其都无问题啊，尤其都袂降啊吗？无，医生甲讲唔是安尼，长期食落来，长期食药啊，药啊都是药啊，所以呢，咱嘛讲过嘛，这种药啊物件，都是咱的细胞，那是咱。咱是细胞组织，咱骨了八兆一个细胞呢，啊，咱组织一个人，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量，只量有一百万的油脂的单位肾丝球，那么咱这油脂的功能就是给咱欠着99%的功能，再来给咱过滤1%的无爱定的油毒个的油毒，啊，再来跟红血球有关系，再来跟生姜毛关系，当然啦、啊，你那是食药啊的去了，咱的细胞伊就启动的去。启动啥？希望一旦干掉的这无好的物件，和咱的油脂一旦这个保留的一旦好，问题出伫对，你逐工食油啊，因为你唔是食一概念，你是逐工食油啊。有些为人甚至个叫三顿食，那么这个逐工食了，也从干掉的咱的油脂的基因呐、啊，这个因子呢被活化因子呢，怎变肾脏啊，无迄个怎病变？会怎变成像咱常讲的呢？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食药啊、食血糖的关系，的药啊呢，和咱的血油脂的血更变高、变低，和咱的肾丝球过滤功能的压力呢，对使咱肾丝球、咱的油脂疲劳、硬化、失去的功能，伊拢袂听哦，油脂袂听哦，但是你的油脂血糖才会听哦。啊，那么当然咱油脂就逐工、一工、一工老安尼啊。所以你看血糖高的人就安尼，你食药啊，食糖分的药啊，就安尼。食血压的药啊，买造成咱的血管受伤，咱的血管内底皮呢发炎，血管的弹性呢降落起来，油脂功能会下滑，这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我们才定讲过这句话，尽量咱来当哦，卖去得到慢性病。啊，无你无食药干啥？袂衰。像拄前迄个先生，伊唔是有讲吗？伊生活足正常啊。阿姨嘛是拢迄个这个有咧生活，有咧运动啊，无食薰啊，无啉酒拢无，结果会中风。问题出伫对，伊出伫对，伊的血内底脱水，血黏滴黏滴，原来伊是欠水，所以整变成引起的啥，血更憋气，出血性的、出血性的中风。所以这水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所以我拄则一开始就讲这案例互恁听，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你茫贫单加含基本啉水的量呢，你就一工啉无够，安尼无怪你出问题，无怪你的血黏体黏体你中风，无怪你油脂萎缩，无怪你尿道发炎，无怪你膀胱发炎，无怪你油脂结石啊，这拢甲水有关系无？有啦，咱人哦，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呢，啊，咱女性有70%是水呢，啊，你无甲，你有咧放尿，啊，你一工放的尿，你无甲补充入去水分呢？当然啦，会变成啥？咱就会无够水。啊，血内底也无够水，糖尿病人叫做酮酸中毒。那有这个问题叫做横纹肌溶解，就变成你的身躯会一大一大乌青，憋血更憋气，会安尼。迄阵啊，变成个得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有这无好的人，你嘛是更加爱啉水，啉无够。那么咱都叫强调哦。啊，有啦，就算我拢有啉啦。哦，我啉茶哦，迄透早啉到 伊个酷，伊个天暗安尼啦，啉规工个呢，安尼那有可能无够水，歹势。你啉的是你啉的是茶叶呢，你唔是啉白茶，哈？啊，无同哦，无相用啊。啊，你啉的是咖啡呢，嘛无同啊。因为内底拢有其他因原伊个原料滴个，你看茶叶就好啊。茶叶内底，请借问有农药无？白，甲恁保证，茶叶内底一定有。啊，无伊变啊！伊敢有法度逐工去掠虫吗？无可能嘛，一定是喷药啊！安尼唔叫有法度要收这收成这茶叶，所以呢，未使甲茶叶，未使甲饮料，未使甲咖啡，未使甲酒当作是白水，只有干那白水才是真正白水。那有志那无好的人，一定诶，总是啉温的茶。啊，个听我建议呢，慢慢啊啉介重要。以外，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去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啊，过来我给恁建议啥？按摩穴道，按摩穴道的是呢，咱的正脚，咱坐的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这个脚盘起来，这个脚棒，咱用倒手的四根指头啊，四根指头啊，甲扭，吼，啊，然后呢，用正手的大头部甲顶。等咱的四肢镜头的边的穴道，等一分钟，一天要等三摆，这对你绝对有帮助哦！吼，爱达工作，达工作，莫贫惰，莫想着只做，安尼变得无效果，吼、哦！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哪里好？你好。
1: 哎，秀山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1: 我是新听友，但是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敢当嘿，请讲。
1: 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安尼夹夹，我真。
0: 你讲有多少？大哥，你有有算在听风？系啊，我来等一下，先去接接哦。

0: 春天的风。那么这里张荣荣说，请问这个是我们的谁点的？是我的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电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遍，讲重点的来。嘿，三遍姐嘿。
1: 我拢用咱的三遍情报啊，放尿的扑隆扑扑扑啊哈。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哈，嘴爱呛啦。
0: 哦，对啦，爱呛是。啊，今麦放尿扑扑未？
1: 完未未，轻轻轻啊，轻轻轻啊。
0: 好嘞，好。安尼大嫂，你要继续看你哦，未使放掉哈。嗨，好，谢谢。哎，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来，
2: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我不接，请讲起来。
2: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证健保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啊吗？
2: 正常。
0: 哦，好好好。
2: 哎，我真欢喜。
0: 你原来是外观呐？
2: 我大正尿酸控到啊，今麦
0: 到
2: 正常。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食新闻来注意哦哈，安尼继续努力哦，会当体力上好哦哈。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吃讲讲重点来，产品
2: 我
0: 不见了。
2: 我讲你产品全部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哦。啊，无你原来尿酸是外观呐？
2: 哦，尿酸拢够
0: 够哦，有。啊，今麦有正常无？
2: 今麦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食一段时间啦，嘿。
0: 哦，对，啊，食些爱呛水，嘿，爱呛啊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讲了三片了，我接。
3: 你了三片姜粉哈，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哦。
0: 我给你讲重点嘿。
3: 好，阿姨，我顺势巧过你哩，顺势巧过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阿姐嘛。我那个前礼拜吼，我有去抽血吼，按报告甲我讲，即卖已经那个减到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好，谢谢。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2: 我食的三明天宝哦，做好未？
0: 安那好，讲重点。哦
2: 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2: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尿呢啦。
2: 别，
0: 算吃三年前辈袂搞尿呢啦。
2: 别哦，吃了就好诶。
0: 安尼好啦，安尼叫一困到天光，不是一醒。好，了解，谢谢你，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啊，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烦恼，你免惊哦，咱这罐真啊，大家做侪人盖侪人来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像咱大姐大嫂讲秀爽，你这罐三省金宝哦，阮这厝边有过来拢来吃，吃了盖好呢，嚯，迄真正大家饿了拢倒小杯，我都丢爱给我倒小杯哈，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我们在被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电代谢好，消化嘛好，当然哦，咱的这个咱的这个红曲纳豆呢，红曲纳豆可是美国进口的，那个检验的证书，所以安心嘛吃。啊，多多搞药，可半个钱可以半过来，该药弄个当，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好，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去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哦。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来五点是咱四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上一罐的点数是你要个留起来哦。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气的，啊，37公分的，那你这个所以。好朋友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接问场，咱的大春日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哪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4: 那棒球哈，那个气泡。
0: 哦，哇，功德力哦，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我来，小丹，你好，我谢爽，你好，你好。
5: 嘿，你好，谢爽。
0: 哟。
5: 嘿、hey,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起来。
5: 嘿、hey, ，我今仔吼要30岁呀。
0: 啊，是哦，嘿。
5: 嘿、hey, 啊，然后吼一放尿吼，那背还佫减肥以外。
0: 啊，是哦，安尼啦，二线个接招，欢迎谢谢。 来呀，那那王前阵的王大姐，你点的歌，我家我今嘛才发找电脑，才知影无啊。哇，所以先跟你抱歉呢，你的歌可能无都跟你安排。小酒伴歌厅，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所以无都跟你安排哦哈。前阵的王大姐，跟你抱歉哈，来谢谢你。来，我来个唱小白菜，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那么这个几人唱哦，包括凤飞飞啦，蔡琴啦，张凤凤都有唱哦，来谢谢。那哟，如果那是来稍等，如果那是咱的后边的点点拔刀，点点拔刀哦，阿卡无烂，那么你也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多无多治疗的。你敢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伊定定跋倒，搁再跋倒，倒脚拢无烂。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就来去检查。您敢查捌？您敢捌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到尾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呐、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无下确定多少人、啊，然后但是啊，已经有差不多将600几个人。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拢是伫40到70岁，台生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嘿啊。那么你敢知这到尾啊？如果那是3-5年以后啊，会变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徛，含脚筋头啊都袂叮当，爱需要的把人甲照顾，啊个爱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咧那边呢，你那是有种电力跋倒的种情形呢，当然啦、啊，较紧呢。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我听讲过，咱人跋倒刚好，当然不好啊。哦，所以你若定来跋倒，你安怎成？这个掌握看日本的医学报道，有一阵70岁以上到80几岁阿上哦，因底下开讲啊，因咧统计啊，啊你跋倒几摆，啊你跋倒几摆，哈，唔是80几岁人跋倒较侪摆哦，今年70几岁人跋倒上侪摆，哈，看安尼。啊，跋倒拢，你敢知伊拢为牙乖啊，为牙四脚乖啊，为坐轮椅啦、啊，哦，来坐底下，伫病院内底面，大家底下互相聊天啊，那啦，啊，护士哦，底下记录啊，在那边记录啊。安东阿伟，其中一个阿妈摔一个上严重，迄、那个阿妈是安怎呢？伊哦，伫楼顶落来，啊，人咧甲饲定呢，赶紧要去开门啊。结果呢，原地走路倒班的人，结果伊种哦。三坎整底下整拎到楼卡，拎到头卡的对啊，规个身躯啊，因为伊本地就是伊唔知家己骨质受伤，啊原地就是有骨质受伤，伊手粉碎性骨折，伊卡嘛粉碎性骨折，伊两骨含烧对折会，所以开刀我就为点知，伊开刀手，伊卡过来两骨，就会开刀啊，安东阿伟伊拢有。有很浓看吼，啊开刀的，啊个检查，个检管骨浆啊，那这假烂，啊个另外只阿上是安怎呢？伊去第一间啊，阿伊了去骨折，啊骨折吼，后个在伊头壳无磕着，伊人骨先骨种响落去，啊响落去了呢，手肩胛头断去，手断去啊，啊个来也变啊骨了断，因为向的正边嘛，变啊骨了断三支啊。哦，你懂我听，我听伊那遐规定的阿嬷哦，伫遐咧讲哦，啊，护士做记录，然后呢，一个发觉了，因即马全部拢做复健，原来是都、就是去病院做复健，即大家拢坐伫遐哦，坐轮椅啊，有人坐轮椅啦，有人是牙怪啊吼。所以呢，我拢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不是讲一定70岁开安尼啦，伊内底面嘛是有人是50几岁，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啊，过来咱走路要注意，因为呢，咱的脚啦无烂，变成你走路的走路斜斜，啊，走路斜斜，脚也袂惯的容易跋倒，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恁来做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腱子吧，有啦啦，咱的卡腿的腱子吧，你甲摸你的卡腿、小腿看卖啊。哦，安尼个安尼哦，安尼无怪你拢会跋倒，因为无烂啦。你来，咱这肉吼腱子吧，爱有啥爱有迄个烂，有迄个弹性安尼啦吼。所以 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咱定甲咱讲咱的腱子肉，伫咱规身躯内底面啊，这个腱子肉上侪就是咱的肌肉。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那么这腱子肉就是要补充哦，你要补充蛋白质，该补充钙质，啊，该兼运动。安尼才有法度呢，保持你肌肉的弹性呢。将来咱的腱子肉较袂萎缩起，较袂得到肌少症。而且嘛，比较起来，咱较容易呢。比如讲，你较袂惊惊到路车车跌倒呢，这怎变成规身躯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补充钙质。上好是40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哦。哎，你好。
1: 要
0: 给您买哦，谢谢你哦。来，三品都不进来，有买过吗？啊，像你买什么？我的蛋姐来接接一线哦，快点进来，谢谢。

0: 听的歌啊，百听不厌的草原之歌。那么这是费青收听哦，来谢谢。好，
1: 哎，谢谢你啊。
0: 好，来请讲重点。
1: 我在你的带过去哈，啊，本来脚骨吼开刀在行迄楼梯头吼，要爬楼梯拢未爬吼。啊，今麦拢安一等一等，就是爬安做事。
0: 哎呦，啊，爬起来呢？
1: 哎呀哎呀。

0: 点哦，嘿。
1: 啊，总重点，我正送的山卡加果盖子，
0: 嘿。
1: 啊，搁红的春春棒，
0: 嘿。
1: 我食头壳疼，有效。搁食食迄红的什么呀？头壳疼，啊，搁食门后壳壳袂疼，山卡都袂疼。
0: 即马卡开疼。
1: 啊，
0: 我不会行，我是无甲你开，我只听着讲
1: 你
0: 的算。马健，马健，安尼点点啊，只嘛不要紧啦哈。好，大姐，感谢你哈。好，啊，甲盖两顿哦。好，谢谢。你好，
2: 哎，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2: 哦，我食你个盖果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脚头，我们去做啥嘞？
0: 脚头去做啥？
2: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2: 系啊，
0: 食钙过一年，
2: 钙过一三千根，不我嘛拢有食。
0: 好，安尼两行做食，叫做黄金麦当，来谢谢。阿弟二你好，嗨，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3: 嘿，嘿，先生好。
0: 你卖听哪样？你听电话。好，来车工嘿。
3: 嘿，我有食钙过一，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3: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哇，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哦，脚头即马袂疼呢。
3: 嘿，较袂疼。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咧。好，甲盖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李慧你好，嗨，谢谢。李慧你好。
4: 喂。
0: 来，车工的来。
4: 又耍呀吼！
0: 你要讲好话吗？
4: 哎、欸，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秒不一嘞。
4: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片吼，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皮薄掉安尼。
0: 哦，较早皮皮白白啦吼。
4: 哎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大姐，谢谢哦，谢谢你，谢谢。
4: 我食恁的钙固片，
0: 嗨，
4: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4: 哎、欸，啊，着脚本定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哦。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嗨，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你们食干两下，们食干两种嘛，们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而咱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这罐内底哦。然后呢，咱来这个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根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爱食一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慢慢记哦，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会食几粒，囡仔七岁以上食几粒，食早都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个钙过质个加。三千钱要做一架，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关灯个架呢。那么咱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上刚好组合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架，阿雅德纳，普通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搞真个无啊。No， 皮痒，会记哦，食好不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啊，迄个秀线哦，
0: 还是嘿，
5: 哎，家你买一罐你都迄个钙固质，
0: 还接接一线咯。好，谢谢秀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来，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
0: 喂，林大姐哦，
6: 对呀、
0: 啊，哦，
6: 而且关于钙固质，
0: 三片都不接。好，林大姐，等一下嘞，二线，好，谢谢。来哟。时间的关系，虽然热切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只卡。麻烦好朋友其他时间没卡哦，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真正讲到这种建议和平来做一挂动作， 其实这种这些动作呢，我是拢看医学报道，然后因为用人吼，有人去做试验的，效果介好。啊，我唔是看到，我就是给恁报哦，无，我家己先，比如讲我先做，我感觉有差哦，真的很好哦，安尼我再报恁用，再建议恁做。所以呢，我给恁建议做的动作绝对是有啥，有这关系来。绝对不是随便跟您讲讲的，绝对不是哦，哈，袂使啦。咱咧讲健康的话呢，咱咧讲对的话呢，袂使耽误到恁呐，吼，对不？啊，而且佫对恁有帮助，上个重要就是对健康有帮助。我即个跟您建议，即个建议恁安尼做。啊，不过我希望好朋友呢，一旦啊用心，啊，无三做四休困安尼啦。哎呦，啊，我今仔袂记的，无明仔再做。啊，明仔再袂记的，佫后日做，嗯诶，啊，你规日卖做。表示你无心嘛，对不对吼？咱就是爱有心。咱要做什么代志？你个想做这个动作，你都会点点无用心、无耐心做啊！啊，你要做啥好？你做事业敢会成功？没，你绝对袂成功。啊，你若家庭要过好，敢会好？嘛袂讲介好。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有耐心，要有耐心咯、哦、吼！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小蛋刷卡带你，谢谢。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8: 耶、阿嬷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了，在咱闽北七公播放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传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 7000 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 3000 3 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头老家喝酱者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啊，骑车上班、开车上班的乡亲好朋友呢，这个今天阿君，咱节目开始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所谓的酒驾跟药驾。酒驾阿君就是食酒开车啦吼，对。啊，所以咱大家知讲酒啉落去，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可能拢会比较歹。好啊，所以这就是大家知影酒驾危险，对不对哈？但今天要完全去了，不了解的就是，有一挂药阿你食了来开车，赶快你反应嘛变足慢的，甚至会出现的疲劳功啊、专注力啦、啊、判断力啊也是足歹。个安尼那开那全部困去，全部度过去，甚至有些会感觉讲，哎呦，啊、我还看物件雾雾安尼啊。所以这种药驾的这种反应，我们都统称叫做药驾。而且药驾的危险程度不输乎酒驾。哦，所以是咱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林森中医昆明院区药剂师，好，药剂师郭弘毅，郭药师，伊今仔可能用其他比如分享的这一篇，就是药驾，危险程度不下于酒驾，所以伊咧讲，一般伫咱药啊食落去，有这种懵懵的经营，甚至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哈，产生嗜睡、晕眩、专注力、判断力什么都下降的这个问题呢，伊讲大概有三米种药啊。部分特定抗精神病的药，好，阿哥再来安眠药啊，好，阿哥一挂抗焦虑的药啊，抗焦虑的药就加落去，我来爱困，人个就神，好，阿哥肌肉松弛剂，这也是同款，人个叫做忝，叫做神的，好，阿头壳安尼戆戆，阿哥再来无力，肌肉松弛剂。真正会无力的，你毋知嘿。再来就是抗组织胺，好，抗组织胺还有什么呢？有一挂止痛药，这些止痛药，部分都含有一些鸦片，好、哦。啊，佮有一挂降血糖的药啊，我即个较素常听到，降血糖的药讲了伤过紧，你就会戆戆，甚至会皮皮喘。好、哦，啊，佮再来会结小骨叶面。所以这可开车很危险的呢。好，再来的、就是，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哦，降血压的药啊，啊有可能造成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好，啊个这个人全身肌肉无力的情形。再来就是，咱比较较无听过，就是目睭的散瞳剂，就是目睭药啊，那个眼药水就对了哈。点落去，造成咱瞳孔放大、畏光。就是看到光线哈，人的迄个目睭会不舒服的。好，阿哥再来，散瞳剂一点下去，有的会产生视力模糊。啊，所以你目睭呐模糊哈，然后目睭灰灰不啊，看这菜龟在开车也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这些拢会当归类，它就是药驾。啊，你讲酒驾。有机器会当测讲啊，你啉几趴的酒精，哈、哦，对不对？你这酒啉了，你是啉偌济，好、哦，有偌济趴的酒精，这种测得出来。那药啊，敢测得出来？药啊嘛测得出来，不离个，不是伫心境当中，心境当中测不出来。但是伫要开车进前，你家己会当先测，自我检测的对了哈。怎样一个自我检测呢？哈，小等下阿公家念念的，恁那是都搞讲是，那的表示讲，你今仔日袂当开车出门啊。就是你要开车进前，你有食什么药啊落去？好，你要开车进前，你会感觉讲，哎，今仔日药啊食了，感觉人啊真忝，吼啊真疲劳。所以我今就是用一个评量表，和恁去评估的对了哈。再来。头晕，我即摆就讲，我进店家，你若讲拢甲回答是，吼，安尼就对个啦，吼。来，迄、那个，一个遮个爱困，感觉人足神的，吼。啊，再来，就是头公公，或者是视力模糊，头公公就是比较啊看物件，安尼雾雾袂，会袂，吼，那会。
安尼就袂使。再来反应迟钝，今仔日甲咱咧迄个脑筋拍干吼。我今天就是脑袋不好使了啦，看他那脑筋顿顿那那的对哈，是啊那的是，个第几题啊哈？哦，再来，注意力难以集中，是不是？是哈，啊那个对啊，啊那个给会疼，给会疼该很缓哦。你这药啊吃了哦，比如讲你要是吃会疼药啊吃了，你也有这个病性肝，心肝头皮破菜，会皮皮出。好，这就是真正讲你今仔食了这个血糖药啊，有可能，和你降者血糖伤低。如果是哦，那就不要开车了哈。哦，再来，就是医生开乎你的哦，药袋内底是唔是有写不宜开车，或者就是讲咱药食落去哦，就是不宜开车，请勿驾驶，或是对操作机器能力有影响等等，伊老甲你交代这代志，交代这代志。是不有跟你交代这代志无？伊若有跟你交代这代志，是的话，安尼，伊就是意思讲叫你去嘞，又要借落去。上好咱就是卖开车出门啊。拄只我所讲的，加着对，你要开车进前都可以评估啦。如果都有这些现象的话，那你今天真的不要开车出门啦。哦，你看是要坐客人车，还是要搭公车，还是要搭捷运呐？啊，不然就请朋友带你去上班呐，好不好？请假啊，请假转勤都无去啊。但是不上班阁袂使，啊上班开车阁危险，安尼要安怎？那你就想办法，办法家己想诶，无咧阁出来人，啥物人甲你载，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个郭医师哈，郭医师已强调，即使药品副作用感觉是轻微，但是有可能伫紧急状况之下影响到你的反应力跟判断力。进一步危害的主心甲他人的安全，所以有大家定名如歌脑标示小心开车字一样的警语哦。就是在提醒我们乡亲的用药期间的行车安全的、啊、再来总结就是中共一句就对了，防范药价的关键在于看标示，就是药的时候你一定要斟酌跟检查药袋是不是有红色警语，还是请勿驾车的这标示就对了、啊、再来问药师啦，不确定这药是不是引起的嗜睡，或者是用药的时候主动你询问的医师，或者是药师自己要开嘴问。再来勤自测就是说自己要过来去检查自己啦，开车要上路进前都加迄个两个简单的自我要测的这个题目评估，你家己先画评估起来。当下如果大概都是是佛的比较少的话，那也就表示你今天不宜开车啦。好，所以讲咱今仔这批的是要提升的咱对药价的认识，唔单讲是保护家己，嘛是对用路人的一份责任的对。好，咱拢希望咱大家出门都是平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好不好哈？谢谢刚下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又回我社群呢，哎，礼拜六大家拢甲我点的歌有一点点啊，拢卡，这 tempo 吼，拢卡慢的啦，都是 tempo 比较慢一点的哈。嗯，安尼好，无来听一首啊 ，tempo 较紧的。哎，阿秀，你昨礼拜六无甲我讲，你当时无伫厝哦。啊，那安尼你进入咧听，我就要甲你报哈。这首怀春曲好啦。我春曲是较轻松，好来，大家到点收听，到这。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恁老咧食什么药啊？拢无要紧啦，会记得恁高精对调就好。不是配，是你要吃下去，大概半点钟后、一点钟后，吼，咱这个零五精，你着准做茶水一直甲灌。你咧啉咱老零五精，你会发觉讲，哎呦，今仔日吼，敢那较好走便所。走便所是件好代志啊，会食爱会放，会食爱会放叫通透啊。哦，你讲嘛不是讲，哦，咱迄个啉茶着袂走便所，一样会走便所，但是。伊迄走便所的次数甲速度，因为你要食落去，你必须爱赶紧甲内底只药啊的迄个副作用，吼紧甲代谢出来。啊，代谢要代谢，得靠着流汗，靠着放尿，是安尼呢？是代谢有一个管道呢？安尼叫做代谢呢？无就是拢蹲伫体内呢。所以你要透过一个管道，就是流汗或者排尿。甲遐个咱身体分解、肝分解了后，无爱的一挂药毒会当代谢出咱的体外。好，啊，最借着这水循环加速伊的速度啦，加快着伊的速度啦。啊，无你药无食也袂使啊，啊，食落去那咱悠闲悠闲呐，卖讲开车啦，你做工课那是背关背贴啊，迄种的啦，那要载落来拨落来，一定呢，四秒休息拢无伊，是不是安尼？所以得力零高精吼，真咱健康的宝呢。是咱健康的宝呢，啊，毛得力公司的开机组呢，所以你看呢，三代同堂咧啉是有够多啦。得阿公阿妈咧啉，来阿孙呢，阿妈倒一杯啊，你啉哦，阿孙也对咧啉，或者出事得拢导致活动开始咧食，吼，啊无就是迄个好些左囝，看老母老爸老母啉啊真好，伊嘛咧对，啊，这总比你食凉水啊较好，即落天阁热到要死。这凉水啊，真正是离不开咱的身躯边的啦。哦，但是所以你看，囡仔拢是手摇饮，啊，咱有会啊，咱嘛像囡仔同款，也不是去杯旁条条，咩红茶、绿茶杯旁条条，看到真正会神，你知无？嘿，咱有会人啊，爱知食啥物会上好，啉啥物会对咱身体上有帮助，对啦。恁少年的去啉恁的红茶、绿茶啦，讲叫你卖啉，恁也是讲袂听啦，不爱讲啊。不过咱这中班的老班呢？唔免人讲啊吧，嘿啦，我拢知啊，林哥正小你，我拢讲讲你袂听啦，叫你泡你唔知，我叫我家己身体够用啦，拉拉泡泡准茶啉，即那个做者咱去工地，也是去横林做事，当安尼红一点，汗是真正是迄像水残安尼吼，长安尼大江细江流嘿，哎呦，但是你水分补充无够，人会软脚呢，唔是干那掉沙是软脚啦，即个天吼。咱从今行着山，得你林高种雪梨旺吼，咱这地水啊，啉好有够。啊，无啊吼，咱来滴嘞，吼，不要滴嘞，防护帽滴嘞，好唔好？甚至有迄种防晒手套，迄种该挂好，以防晒伤。哦啊，即摆来到热人的时阵，咱的一挂热伤害，你拢爱家己去细心注意啊，吼。啊，所以来，迄、那个得你林高种，咱来啉来泡，啊，咱雪梨旺甲加落去。吼，咱伫咧即个啉喙焦的当中，阁会当加强气血相调作用，吼，这就是一减二个蒙拉减四个工过，吼。好，来去到即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顶面老大老囝人，老翁公婆拍头爱看有淡薄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讲定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嘿，迄、那个空白空空都拢是几亿免付费的，拢是即几个号码啦，吼。好来，啊2799卡两遍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啊，咱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来极度夕阳红。这个极度夕阳红谁点的啊？哦，咱宜兰的徐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顶个听过人67天无大便的，67天无放屎的，迄个67天无放屎，才去病院，疯狂去换些炸灯啊便宜的啦。咱来听这个吼，这是。很奇怪，就是那个有急诊科的医师分享的啦，因讲有一个差不多50通岁的这个患者，因为巴肚疼来挂急诊，然后呢，这个检伤人员 pass 给医生的报告是，这个人67天没有大便，67天无嗯嗯，啊，所以医生。看电拍出过来，这资料，哎，这根本检伤人员伤过无用哈，是6.7，就是6天或者是7天无放，懂啊？误打成67天没有大便，因为看到67天没有大便，这医生家己嘛惊一跳，你知影无哈？即马就奇怪，医生啊问这个患者嘛讲对啦，我67天无放屎啊啦。啊，我就担心吼，我的肠啊去哦破去，所以我也无啥敢食物件。吼，啊，即卖医生唔得做，我先做个检查，先做个检查，却发现讲，这个查甫人的肠道根本无大便呐、啊，因为这 X 光照起来都无屎啊，无足侪屎，有屎总有屎，嘛无足侪啊，没有大量的粪便呐、啊。啊！但是人都来挂号来看你医生，你袂当无处理啊，好好啊，啊！伊就安尼讲，无得灌肠嘛。结果灌肠了了，啊嘛无大便啊。最后医生不只认同伊啊，怎啊甲患者讲啦讲？哦，你这便秘毋是一般的便秘呢，我无能为力。你做医生的人，敢会当安尼讲啊？你嘛找出到底啥物病因？啊！那到尾啊，吼，找出来要讲的病因，应该是这个患者精神方面有毛病。讲完啦，来过来抓这个病因啦，他看拢是讲伊没有大便啦，哈，哟。顶一抓来讲是49天没有大便啦，啊，结果也是遐通遐检查，甚至讲啊，这个什么呀？这个电脑断层仪啊，哈。这过3次电脑断层，大肠镜检查呢，拢无问题呢。啊，所以顶一抓讲49天无放屎，这回来讲67天无放屎。啊，这是什么情形？照了啊，不是讲伊有哦，讲几百多屎无放哦，来个清清通通的有诶无？根本无伊讲的遐物件是要安怎要怎处理，所以。这应该是爱去看身心科啊啦，真正看身心科，这不是来看胃肠科，这个应该要去看身心科。啊，若无这胃肠科医师，真正让这患者不敢真正起笑，真正会笑去。所以讲，这个曝光了，网友就讲，这应该是精神有毛病吧？哦啊，无就是，敢会失智？是的，袂记讲家己有放屎，也是讲都有放啊。因为是的，袂记一日啊。但是医师原来有甲网友留言哦，伊讲无呢。你讲伊失智，也是袂记哩。伊日记阁算较好势好势，阁算较足清楚的呢。你讲伊这失智吗？所以总结来说啦。当当急诊、甲肠胃科等等生理检查拢无法度解决问题的时阵，你精神科得爱介入啊！因为你精神科介入，还是身心科介入，才是真真正正让帮助这个患者重回正常生活的关键途径。所以应该是挂唔得科，看唔得科啦。这个人应该是，莫讲伊身心有毛病，或许他有类似像焦虑症啊。或是强迫症类似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所以要去看精神科或者是身心科，不是看肠胃科啦。

好啦，啊，讲到这个嗯嗯的代志哈，啊，要来讲尿尿的事情好不好？这个这个话题就较趣味啊。这个尿尿是这样哈，现在人都喜欢搞创意，哈、啊，奇怪奇怪啊。这若无讲，咱小可有点啊，读一下册的，读一下册啊，小可有捌一寡历史的吼，啊，无真正是打败。我会记得较早报过，什么叫做坤宁宫，还是什么什么乾坤宫，什么话对无？咱来去便所，买公共厕所无？啊，一般咱拢是男厕女厕，咱就知讲哦，咱查某要是倒一平房，啊，查甫要倒一平房，对不对？哈、哦、嘿，啊，即话来个搞创意，顶个敢那有一个什么乾坤乾坤宫，还是什么瓦格宫，还是坤宁宫？乾坤是天嘛，对不对？所以，古早人是女子以夫为天嘛，所以那个可能就是男生在。嗯嗯的，好的，查甫人咧小便的所在，啊，坤宁宫看在红桥弄到坤宁宫嘛，所以应该就是女生在尿尿的哈、哦，这个较好辨，较好理解了哈。来，即马搞这个创意哈、哦，这一题我就考考你们了。如果恁去公共厕所，伊唔是甲你写男厕女厕嘛，什么什么乾坤宫、这乾坤厅的公共坤宁宫类似就安尼的对哈，伊甲你写一个。关铺亭，这个给你写一个听雨轩。我问你，倒一边是查甫的，倒一边是查某的。啊，来，有趣的朋友啊，这个可能以后你们不知道要去哪一个这个风。观光景点可能这会遇上的一个问题哦，等到这本书给你写一个观瀑亭听雨轩的时候，嗯，这个到底是男生尿尿地方还是女生尿尿地方啊？啊，老鼠老虎都傻傻搞不清楚啊嘞！注意注意哦，好来，我来给你公布答案哈。来讲到这听雨轩好了啦哈。听雨轩呢，轩指的就是有窗的小屋子，好、哦，有窗啊门的，会形式个景爱处，所以顾名思义呢，听雨轩其实就是讲会当听雨、观雨的凉亭啊。曾经出现伫清朝诗人的五言律诗《听雨轩作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出来哈，所以后来有这名词出来了，所以后来都有人改用来当女厕的代名词啦。那为什么是女厕呢？其实就是因为昨天那在咧尿尿的时阵是安那，差不多拢是久的啦，无就是坐的啦，所以看不到自己的尿意啦。是看袂到家己的尿的啦，所以咱虽然看袂到家己的尿，但是咱会当听到水滴滴答答的声音啦。所以那个意境啊，听雨轩就是听雨观雨的凉亭啦吼。所以啦，这个就是女生尿尿的地方啦，这个就是女厕啦。那男厕呢？男厕叫观瀑亭啦。因为查甫人是徛咧小便的啦，吼，查甫人是徛咧怎的嘛，所以你只要若探头，就会当看到家己的瀑布嘛，对不对哈？所以有些业者就搞创意嘛，把听雨轩跟观瀑亭的拿来当做厕所的代名词啦，安尼听起来比较较优雅啦。但是吼，我感觉是假鬼假怪啦，优雅。当当你若真着急到怎么出落的人吼，我来到便所啦，门卡口看到关雨婷，听说靠腰啊，倒一边是查某，倒一边查某，我着搁点仔想哦，找人问看卖哦，塞恁婆啊，我着出落去啊，我，嘿，叫叫到袂叫啊，我跟你跟你跟你搞腰呀，这莫名其妙的，哎呦，啊、哦。笑笑的啦哈，来听歌啊，安排着这首《哈啦嘛真咯哈哈》，这个谁点的？咚咚咚咚，够有人点？谁？
迄、那个客家的阿华、喔，啊，毋过伊无讲伊要听日本歌呢。妈妈歌星哦，伊无讲要听日本歌呢。我看伊也无讲伊要听日本歌，咱来个安排着台语的啦。嗯，安尼哦，这首歌的人多个啊，要听啥唱啊？哦好啊，无咱来听李翊君唱好啊啦。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0: 二来哦，人咱人生三大乐趣哈，就是好食、好困、好放啦。啊，尤其是摆放啦，哦，哎呀，放袂出来哈。我也听咱乡亲的，比如讲用手握哈，我感觉迄真正是大工程呢，足可怜呢。啊，无你常常要用一种长长的迄无，迄个是啥物？迄是讲，迄是叫做啥物长？迄是啥物货啊？迄个碗。晚肠啊，什么一种？你常常用迄个的，你就害。啊，你讲讲，无我拢放袂出来，医生拢开软便剂我食呢。啊，你长期食软便剂嘛，毋是办法呢。你真长期食软便剂，你食到到尾，你等下分段做工课呢？分啊，等下我那袂升级呢？哎、欸，你想到到第时阵，然后害伊要安怎？迄个等下生歹命，敢有啥物无相像？你我讲得，太恐怖呢。所以来。重点伫个饲好睏啦，你若有种情形，较有耐心诶，饲一阵仔好睏诶，饲一阵仔好睏诶，你着好食、好睏、好放啊。其实有当时讲咱未睏，就可能歹放嘛有关系，因为我讲过咱肠仔内底吼有即个肠脑轴嘛，嘛影响到咱即个脑诶问题。哦，你脑血伤过大，当然你也是无好困。哦，啊，等下内底咱过去制作的血清素跟多巴胺这个快乐元素，所以为什么你会记得心情郁卒、闷闷不乐？啊，搞紧了后白想，想到到我家己嘛歹困，对不对？超烦躁啊！想想有康无顺呢，颠倒歹困啊！所以来，等下甲顾好，抵抗力也好，心情也好，咱读家清楚。真正有够多啊！所以咱这个肠啊，其实逐天食东食西，咱一定足多毒素伫咱肠啊内底。所以有当下现在肠啊会出问题，迄、那个咱的许廷玉医师讲，现在这肠啊的毒素哪多，是拢家己吃出来，真的是自己养出来的哈。
1: 大肠癌就是肠内膜细胞的突变嘛，嗯、就是毒素太多嘛，坏的细菌定植在你的肠道、嗯。这样的人会有三个特征、
0: 嗯嗯：
1: 第一个大便很臭，第二个这个人很容易疲劳、
0: 嗯，
1: 第三个他流汗味道很重。
0: 嗯、
1: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骂你一肚子坏菌。现在人都很喜欢吃高蛋白质饮食，吃大鱼大肉，常常便秘或是消化不良，味道很重啊。
0: 嗯、
1: 这些就会养出一肚子的坏菌。
0: 很好听哦。哦啊，所以咱益生菌来个吃，让肠道毒素减少，哎、欸，咱心情变得好，脑也会变得开心哦。
1: 很多失智症啊、帕金斯症啊、忧郁症啊，都是跟肠道一肚子坏菌有关。
0: 嗯、
1: 在临床上，哎、欸，特别是一些忧郁症，它肠子的菌虫分析都是一肚子坏菌、
0: 啊。嗯，
1: 有一些坏菌会产生隐豆乙酸啊、麻尿酸啊，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脑的正常代谢。
0: 嗯
1: 甚至失眠的患者也是这样，
0: 嗯，
1: 他就会变得很烦躁、
0: 嗯，
1: 思考就会变得很迟钝。
0: 嗯，
1: 医界一直在推广这个快乐益生菌，
0: 嗯，
1: 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肠道的毒素减少以后、嗯，人的精神变得比较好，
0: 是，
1: 人也变得会比较开心，
0: 嗯，
1: 好，然后睡眠就会变得比较好，
0: 嗯、
1: 肠脑轴线。肠子的菌虫改变，你的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
0: 嗯、哦、嗯。安尼知影哈，所以食好睏偌重要诶。活力民宿啦，咱活力民宿哈，内底咱有几啊八万种诶，迄个好睏，但是有摕着专利诶，吼，这个较穿，摕着专利诶叫做勋章啦，对不对？吼，叫奖状啊，啊，规班咧咧读册，你看就啥物啊，册读比咱较好，摕着奖状，行路拢有方便无？好是啊，吼，所以讲，好菌是咱诶即个活力民宿内底过来八万种诶好菌啦，吼，但是有摕着专利诶，这得搁较无简单啦，哈。好，那我们四支天王菌哈，就是咱的四酸乳杆菌，还有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一支菌我们就有专利的啦哈。再来就是苏里糖乳杆菌，再来就是这一支，这一支也是后来咱的记得许天元医师所发现的，叫做富甘乳酪杆菌哈。这一支也是有拿到专利的哦，很厉害呢。咱的活力民宿来得都能给专利困哈，所以来白白的吃困，基因上足侪这种益生菌。你要选择一支，对吧？许天元医师最推荐的哈，你就嫁落去，都给嫁落去就对了啦哈。咱的活力民宿差不多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哈，我感觉三个月是一个适度啦。好好甲饲一下，好，你就感觉改变足多。然后呢，在这个食食的当中，吃一寡咱家困爱吃的物件，好，比如讲咱的蔬菜水果啦哈，也是都可以多摄取，像那个。 水果之类的，苹果啦，亦或者是奇异果啦，像那一天张家敏医师也推荐了一个芭拉，这个都不错。好，平常时也食瓜子水果哈，然后呢，让我们的呢，里面不是部分，好，咱人工精血地方，黑嘛是咱的这个好困爱食的物件，好，所以咱大家得加准备啉，该喝，会晓吃的，你的困绝对也足大无，好唔好哈？好了，阿去到药房各位哈，阿公，那恁的活力民宿一盒是偌济啊？一盒60包，2800块，阿去到你去阿客，阿来阿。那所以跟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啊，电话得个卡，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蛋糕节刷我真爱的办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色。

来再聊一聊健康好了哈，来讲到在民众出现两个红灯信号哈，爱怎样哈？这个可能是胆固醇升高了。啊，胆固醇是会管吼，有什么危险性？可能会造成的是心肌梗塞哈，就是心肌阻塞的问题。咱今天要来讲到心脏内科。心脏内科的医师叫陈冠仁医师，伫个即个某一个节目有咧讲，伊讲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我咱叫做 LDL 啦哈。伊讲伫二十当来诶发现诶研究发现，就是讲伊含心脏。心血管方面的病啦，哈，伊就是含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病，比如讲脑中风啦，是心脏病，是有真直接的关系的哦。所以传统上大家拢认为讲，胆固醇高的人一定就是大块，哦，啊不就是不爱运动的人。因为你啊人看起来胖胖啊，哈，啊，就怎讲，这個人无运动，啊不就看就是，这個人一定有三高，大概是这样。不过这个陈冠仁医师就是讲，不见得哦。伊举个例，一名39岁本身伊就运动习惯的人呢，哦，本身就运动习惯的人，汗臭真好一个查甫人。讲某一天啊，伫公司健身房运动的时候，运动到一半，熊熊都啊昏倒在地。所以赶紧的哦啊，就甲送朋友，伫要送去病院时阵，这个产妇的发现讲，已经失去了心跳。简单的说，应该是属于在。就是咱讲讲恶卡啦，就伊是，都心中都惊去啊。咱讲恶卡，啊，唔过伊就是好运，这鬼门关又把他救回来。关键的这都不管了，是是，不管恶卡无恶卡，就是先上病院吼，较讲就对了啦。所以上一到病院的时阵，发现讲伊就是属于一种急性心肌梗塞，心中有三条血管，会当讲是全部严重的阻塞，三条血管拢塞个停一停停。啊，好佳哉！虽然恶卡，但是原来赶紧个上病去的对啊，那么就这位地方搞医护人员哦，医生去抢救的对，还真是很幸运的，就把他成个鬼门。

这个陈医师给我来举例，讲另外一名是二十几岁姗姗来，咱看看嘛。姗姗啊，你即摆拢唔通当作讲有胆固醇哦，就是拢大块人哦，不是哦哈。伊讲另外个有一个二十通岁啊，我看看那三条三条的噪音啊，坏的胆固醇挂关呢220啊，220。所以医生是建议医生食药做治疗。啊，若无你唔食药啊，早你茫看你少年哦，早晚你也是可能爱去见阎罗王哦。因为这有当时要读的无一定啊，啊，这是好运，这十波三十九号这好运求长，啊，不是大家拢较好运呢，哦，所以讲，这个今仔要互咱乡亲都比如了解，就是好胆固醇甲歹胆固醇是差伫对啦，哈、哦。陈医师伫咧讲，胆固醇的形成七成至八成是由咱的肝制造的，啊，你再讲咱的肝真正厉害哈、哦，啊，你唔知也制造物件哦，你当作伊干那分解哦，分解毒素呢，它还会制造，所以你来知道哈、哦，胆固醇的形成呐、啊，有七成至八成是咱的肝制造出来，含伊，唔过含遗传嘛是有关的，啊，搁再来家己食入来的，这个部分占差不多两成至三成，肝制造出来是七成至八成，好啊。食入来了，食入未去的，吼，食入咱这身体嘛有，吼，食咱身体嘛有，差不多占两成至三成，吼，啊，剩的就是遗传的关系。那胆固醇那是伤过多，得分泌 LDL， 这就是坏的胆固醇。多余的胆固醇得囤积在咱身体所有血管，囤积的过来就塌了。啊，至于好的胆固醇呢，叫做 HDL， 这叫做高密度胆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就会把我们这好胆固醇它等到不一样哦，它不把垃圾接在我们的血管，它等到可以把我们血管周边让那些垃圾的东西，就是累积的那些坏的 LDL 低密度胆固醇也得把送倒回来，送一堆它就把它带倒回来，肝送回来给肝可以把它做一个整理哦，是这样哦，嗯哼哼，所以这个陈医师的提醒 ，LDL 那相关的坏胆固醇那相关，咱这个身体阁有两个现象，什么现象？第一就是耳垂，咱的耳垂有一个褶皱、折痕，就是有一条的掉。好，咱的耳垂有折痕，代表的是咱这个弹性纤维比较较少，咱的血管弹性纤维比较少了哈。那第二个就是咱的目睭周边有黄斑，有黄斑，黄斑代表的是胆固醇关甲无所在很堆积啊。所以看这个积在咱的目睭的视网膜上，你看看哦，咱的乡亲都比如恁的目睭有黄斑无？哦，然后黄斑就是表示你的胆固醇你关到无所在通藏啊，无所在通积啊，都我积在对这个目睭。哦，所以若较严重，甚至会出现着头晕、头胀痛，或者是眼睛紧暗暗这些现象。所以若出现以上的症状，赶紧找医生检查咱的胆固醇是不是伤过高。啊，如果太高就要做治疗啊，搭配到饮食方面，啊，治疗搭配到饮食方面，才袂去诱发的心会更加病。不过这陈医师也讲，那是胆固醇降了，黄斑甲耳折是袂消失的。啊，就是咱的胆固醇降了，你这条咱的耳垂迄条痕敢会无去？无可能。啊，你的迄、那个这啥子的黄斑敢会无去？也不见得。但是至少它是降下来，但是你讲我都还没吃到药哎啊，都有出现这问题，那你可能就是胆固醇过高。啊，你啊胆固醇过高，你吃药降了啊，这很凶嘛。就是咱的耳垂啊，或者是眼睛的黄斑或消失也不会，啊就是这样哈。来，乡亲那边做了解了哈。好，来，杜家咱说讲一下以上呢符合征兆的，赶快去做一下血液检查吧哈。好，咱的这个医生看情况，咱的血脂啊，咱的血脂肪到底是不是？正常啊，那那胆固醇有没有过高？这个都可以进一步来做治疗，好不好哈？谢谢，感恩兄弟特别做分享。所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讲小服务。第一讲小服务东西，咱乡亲那边有即个产品要做什么的，有需要阮做服务的，拢总免排斥哈。电话加卡，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了，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讲小服务者，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谢谢，感谢秋后迄一暝哦。啊，咱住伫个嘉义个康小姐，甲咱所点播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

好啦，没事，多走路啦，走路是很健康的哈。嗯，但是这走路吼，一定爱有恒心呐。你走一天两天无啥差啦，持之以恒。咱学日本人爱走路，唔知啦，要去巷仔口哦。一底下路尔，你啊，你桥都歹哈，因为去阿个靠买一个槟榔，你桥都歹嘿啦。哎，你啊行一下路，对咱身体是最好，但是行路要持之以恒哈。你啊讲一天两天诶，一个月、两个月，嘿，其实变化不大的啊，变化不大。所以时间真正从来不饶过任何人呐。你只要呐分段，把时间浪费掉，你也会很后悔啦。啊，你啦，骨力。善用时间，你嘛是一个成功人士啊！成功人士不一定是爱赚大钱的人，叫做成功人士的。来，咱今天讲到走路跟不走路的人，跟时间诶，这关系了对哈。走路跟不走路，过一天来看是无任何的差别啦哈。但是如果那过一个月，恁讲过一个月嘛是无啥，嘛无啥看出来的。对啦，反正你就隔一天无。无差别，那是隔一个月呢，差一撮撮撮撮啦，吼！啊，那隔一冬呢，就会差足多；啊，那隔五冬呢，就会差真多真多。也就是说，你五年再看哦，哈，这个身体跟精神状态一定是差足多多。等到十冬以后，你再去甲看，无定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啊。你一个走路跟不走路的人，好来，所以人生哈，咱人生的成就走路同款，拢是一步一卡印，慢慢累积出来的。三毛讲过哦，册若读侪，勇敢自然改变。真侪时阵，家己可能拢当作啊，都看过足侪册啊，啊，这册都看过看过啊，未想像过眼云烟，啊，甚至话已经拢未记。唔过我甲你讲，读册这个物件嘛是同款，凡走过必留痕迹。其实你看讲啊，我袂记得啊啦，啊你看哈济过啊，啊像过间风景袂记着。其实伊游玩会伫你的潜在的气质里面，甚至就是你的谈吐顶面，包括伫你的巴肚，人讲血海无涯，巴肚拢墨水的时阵，我告诉你，就可能显现在生活跟文字当中，这是潜移默化的代志哦。你自己感受不到、啊、但是他真的是有分裂的，所以你看我就跟他说，一个如果是满腹思绪的人，满腹就是腹肚水的人，准则他说他没说话，你只看他坐在那里，他那个隐隐约约散发出的气质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哦、真的是不一样、啊、走路也一样、哦、走路其实也一样，你走过的路将来都不欺骗你，包括健康，你身体的健康，含你乐观的精神，你这个精力充沛的活力，真正辛苦病的人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要么你得读书，要么你得走路，身体跟灵魂讲必须在同一个路上，都必须在路上啊！你得对了哈，不要说哎。除了吃还是在吃的路上，除了玩还是在玩的路上，哈，还是多读书多走点路了哈。身体灵魂都必须在一个路上来的对哈。啊，足奇怪，咱即摆咧讲到这个走路爱骨力，扁担嘛是真奇怪一个物件咧哈。懒惰，伊买书哩，当作讲啊，迄就是嗯，我那卖讲讲懒惰啦，我得迄个命，我食饱困困饱食，无烦恼食，无烦恼无烦记得的，然后迄个，阮台南一句话啦，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袂歹灵啊！这个我就是过着安逸的日子哈，我那个是福气呢嘿。事实上哈，伊好你也是真无聊，你这个日子过济，你会讲要创啥？哦，甚至你意志消沉，伊会拔断你对前途的希望，伊会挂断你对别人的，就是对朋友甲朋友之间的友情关系啦，哈，会使得你的心胸一天一天诶，会使得你的人生买诶，愈来愈怀疑，怀疑人生哦，真的，我太闲了，闲到怀疑人生，真的吗？有可能哦，哦是安尼啊。啊、所以这时间嘛是真特殊的物件，就是讲伊，予你阅历、经验、福气，
同时伊嘛，互你衰老、腰痕消沉，伊会剥夺掉你对青春的渴望，也邀请你甲橡皮之间的鸿沟。伊你即个看到，较早橡皮的我，较近橡皮的我，塞你佛案了嘞！你真正会搞我想过来讲啊，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了哈，什么是啊？永远终究会败乎时间呐。容颜终究是会败给时间的，卖阿骗，讲你食老油完了，个话虽多话虽皮肤话油多话油，或许啦，为人人天生丽质，无条件基因条件，但是还是会有差啦。哦，你讲少年，我皮肤话好多话好，安怎食老油完了可以做好，但是个看你较早相片摕出来比啊，也是有衰啦，衰对啊，面体皮，其实地心引力，咱的。那你下巴脸型都会真的往下拉，包括你眼皮也都会下垂的，都有差的哈，嘿，所以真的会败给时间啦，你不要以为没啥哈，所以呢，请唔通去讲啊，等我有时间啦，我得来运动啦，等我诶，这体坛的我的友好是大人，是大人啦哈，等我有闲诶哈，我再陪你啦，等我来发达啦哈，我再来做神书啦，因为等到咱有钱啊，健康无去啊，等到咱有钱。好、哦，这个、老爸老母嘛无伫个啊，等到咱真正有闲，爱就离开啊。等到咱只发达啦，心变啦，心态变啦。你讲你真正去做好代志嘛，嘛不见得哈。哎、哦，做善事嘛不见得。所以健身、友好、陪伴、行善、任何时阵拢可以做，唔免等。好、哦，可以做不用等。啊，咱今日讲走路，走路重在自强不息呀、啊，速度距离，只是表明上重要是锻炼咱人意志力，哈、哦，啊，加咱的承受力、自信心，表达的是咱一个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啦。所以走路是你一世人的朋友啦，伊也是你一世人的财富啦。所以能走就不要坐了哈，能坐就不要躺了哈。有一句话咧讲嘛哈，所以是动一动哈。所以咱的这个身体。你有在动没在动，他真的会算说他不敢欺骗，他不敢欺骗你，不叮当的身体是会越来越生生，你如果在叮当的身体他是越来越健康，所以我们也不用说他做什么，我们吃到这回说做什么强度运动，不用的，你只要多走路对我们身体就有帮助，就包括拜了有人讲，你哪有多走路的人其实也胃肠蠕动都不错的。讲啊，食饱袂使运动，我咪讲叫你去走啊啦，对不对？是啊，行路是做温顺的运动呢，做温顺运动，你行路，咱的肠啊会伫咧走路的当中，会蠕动，所以你也感觉你行路顺是哪行路哪放屁，有没有？那排气也是很好的，把肚子咪嘟嘟，迄就是咱肠胃在蠕动，肠胃蠕动就会排气。知道吗？所以我走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然他有中道心去走啦，再是要走走，暗头去走走，吃饭饱走走，都该好。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会我社群呢，来再来再来行歌哈，安排着这首秋风雅物，这是杨美容给我们所点播的歌曲，来带到底收听，多谢。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最近我食两万块啊，头啊食的时阵一两罐无感觉，一直甲食一直甲食。嗯，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嗯，伊迄个小腿迄带遐奇怪拢会麻，拢也管拢无好。嗯，啊跳做摆的手咧害，麻汉咧做迄个电锤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甲食，诶，即马拢袂啊啦，
2: 水啦，
1: 也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2: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2: 水，安尼一定爱看咧看咧，我唔通断我哈。你之前去灌几罐啊？
3: 食七罐，啊，搁灌两罐得啦。啊，我嘛有食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2: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3: 嘿喏。啊，搁真有唱歌嘞！我食到别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成，八十一年厝。
2: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3: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4: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会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下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得闲闲过去甲订。
2: 哎，咱有会人啊哈，收恁爱滴哈，咱咧存款啦，搁包括咧会卷啦。你知咱咧公路出事时，那是新的问题啊。但是你用到今年几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像咱护士工，你用较久啊？你护士工敢要新的？无可能新的。啊，用久的护士工会氧化，对不对？会腐蚀啊。咱咧发更用久会顶去啊。你若知，都没有弹性啊，没有弹性。你若搁有他咧，切摇摇崩的就去啊，像崩鸡龟啊，同款啊，一手就崩去啊，真恐怖。啊，昨昏啊，去看底下海水哥的，底下行讲啥物？迄落过一工啊，尔啥物底下切落皮啊，讲爱坐轮椅啊，有无安尼吼？吓啊！昨昏啊，看遐扛啊火啊，遐底下规群底下笑到起国脚天尔，讲啥物来？讲过顿工讲人伫病院啦，讲你落爱坐轮椅啊啦，爱卡床啊，安尼啦，啊，真恐怖呢！所以你啊，讲咱来食到这回来，我讲咱死你拢爱家己治，咱唔少，咱已经无少年啦。吼，咱的血管也唔新的啊，咱的血液循环拉什么，绝对也是比人较济啦。吼，绝对愈用愈拉什么，但是你如果若咧甲清动咧，咱诶已经到几啊，食到几回，拢含时间拢无牵，拢人讲牵起来啦。你食到几回拢无关系啦。嗯嗯。咁无人要过人，食愈老愈健康啊，是不是？所以。血有清气无清气，跟你平常时你食食的物件是有关系的啦。哎、欸，无法度用什么清啊来个清啦，来个累啦，无法度是跟你平常时你食的物件有关系。所以咱迄个关要甲食，关要食是甲咱的是关顾好，伊会制造好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也带走歹的胆固醇。这是我拄只甲你讲一个观念。好，啊，咱这进行来个食是互咱的血穿得会紧，你得袂麻擦鼻。啊，咱若讲人工种雪莲那个价是个人货品质，真气性，会晓一买啦。这三项甲加做伙来个价啦，有够好个好啦。去到药房各买，咱的桌客顶面老头老机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达无，即个管得去。到华商若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供电业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金门的乡亲都不要等，等到这山外人来药房各买，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林安子说。

0: 啊，人诶，你啊，一个人来走了了啦。
1: 哎，谢谢，感谢，好，来去收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情报无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咱来讲到这个故事哈，来讲到有这个阿明哈，阿明朋友伫个饭桌顶哈在开讲啦，雄雄朋友对阿明安尼讲啦，伊讲，因为。这个朋友看阿明在接电话的时阵哦，语气是很自然哦，因为阿明接电话的时阵是，敢那听是在跟老母讲话啦，因为又叫妈啦，吼吼啊啊，迄个妈，迄个等一下吼，我会过去吼帮你检查水管安尼啦。啊，即马朋友听到了，就笑笑讲，你阿哥有老母还个叫吼，真好呢，安尼啦。啊，所以阿明讲，那一瞬间吼，唔知要安那个回答啦，幸运吗？伊讲你有吗？你甲个有阿母一旦叫真好呢，表示就很幸运嘛，对不对哈？伊讲我细汉的时阵可不是这么想的呢。嗯，为什么说你小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呢？伊讲哈，因为我唔是阮一个母啊亲生，伊拄啊嫁入来，伊拄啊入来阮家的时阵，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他的啦，我连看我都无爱甲看的人呢。但伊就真责任。伊会管我的功课，伊袂讲啊，读有读无是你的代志，伊会关心伊的功课。啊，然后呢，要伊伊几点入门啦？几点进家门？安尼哦，生活当然是袂使。一般伫咱只讲，唔是亲生老母，咱听的话应该是咱讲叫做后母啊啦，吼后母，后母有几个变呢？哇！出台你要几点回来？你拢上好，卖回来上好。你最好是死在外面，不要回来，有没有？对啊，我袂使想我回来呢。啊，伫咧饭桌顶，阮咧食饭的时阵，阮这个后母是会搞啊，会搞纠正讲我徛伫的姿势是唔对的呢。啊，所以讲伫咧叛逆期的时阵，吼，叛逆期的时阵，我定定拢会气噗噗吼，就是呐。听袂解啊，是讲伫外口哦，学校受什么气？回家我气噗噗入去房间门是敲门的啦，用力甩门的，敲门砰一声咧掉。伊总是爱点点伫客厅收拾我被摔碎的杯子。伊讲重点是伊从来唔捌讲过一句讲，我也唔是恁亲生老母啊啦，我是来管你遮济，还是讲我唔是恁亲生老母，所以就算了，我就不管你了，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讲伊高中吼叛逆到一个不行不行，常常拢挑知伊咧等伊会在意是毋是有准时回来，所以挑过伊七万八万下回来，挑过伊要气的，挑过伊要互伊感觉你无你的存在啦，我就是无爱看到你，我就是无爱叫你安尼就对啦。所以伊一摆伊发烧，吼、哦，因这个后母哥就是伊有一次吼、哦，他发烧，啊，多还好。在开家长会，按这后母在发烧，话嘛讲开家长会，看我什么关系？因为你也无甲当作老母啊，啊！伊个在发烧，啊，怎好在开家长会？佮抱病去学校开家长会呢？啊，我佮伫阮同学的面头前，第七呢，装作不认识他呢，因为伊的出现，让我很不自在呢。伊的出现，让我真碍眼呢。所以即摆回想起来。家己家己去的时阵，真的很欠揍，欠推欠顶，哎对。所以一直到伊结婚了后，有家己的囝，第一摆三更半暝抱着发烧妹妹号的这个囝子，伊才懂得那种累到想哭还要撑着的感觉，安尼就对啦。嘛是迄时阵，伊才意识到，伊当年根本就无义务。伊只是选择承受一切，就是讲伊这后母根本当年无义务安尼替伊安尼做遮济代志。伊买单，伊只是选，就是他只是选择承受一切。佮既然入来因这家门啊，哦，达人个囝，虽然讲即个阿明是家己生个囝，相信讲伊这后母嘛是心内想的，就是我该当作家己个囝，是不是这样子？不然干嘛要做这么多？哦。所以伊讲，伊较早总甲你讲真侪时间，一直到前阵子一个老同学请伊去食饭，因为这个也是卖讲是阿明啦，嘛是咧讲我在这大家听的啦，包括我家己啦， 我们总是会觉得时间很多啦，对不对？嘿，所以前一阵咪讲一个老同学请去食饭哈，食到一半熊熊就安静下来了。为什么？讲伊的后母继母熊熊，就怎安尼往生去？往熊熊熊熊去的啦，本段喘气的，就是走得很突然啦哈。伊讲少年的时阵，一直家己讲，反正伊也不是阮生母啊。那出社会做工课了后，嘛真无闲啦，所以拢会找各种的理由唔回去啦。连过年嘛无一定会回去啊。但等到伊真正好好坐落来，想要陪伊食一顿饭的时阵，伊人已经倒伫个冰柜内底啊。所以伊讲从那天，就是伊讲他那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声音是直接就断掉，因为。伊讲，因这个朋友出来食饭，这个朋友伊讲，他是很哽咽的，就是然后更甜的。哦，伊讲连一声正式甲叫一个老母拢嘛较叫过，所以伊讲那个空气是很冻结的哈。规桌的人伫遐食饭啊，那无人敢接话啦。啊，话人是对你好了哦，有的人就低头哈，点点七八岁。所以那一刻哈，阿平讲我才懂啦，我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幸运啦。不是他对我有多好，是我要还有机会对他好啦。听到这时阿明真的不想那个头壳去给雷卡在那样，说我雷冠顶，所以他觉得说，哦，他比较幸运，就是说他这个朋友是刚切的时候这个对好的后母没在的，但是他正常听到这样刚切的时候他觉得他幸运，他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对他好。所以那一天回去，他就顺路去买一个他爱吃的翁来，进门的时候很自然的跟他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他这后母在厨房应一句说，哦，这样快快快洗手吃饭了啦，我都真的很自然。各位的等于吼，一当皮的阿母啊，煮饭还加一点菜香，那真的是很幸福的哈。我今麦拢跟他想念嘞，可怜，大概来看到这吼，我拢会。美工然后更低啦，但是心里总是酸酸的啦，真的酸酸的。伊讲等于讲我不用来等伊，哎，我啊妈，我回来了。哎，你这个偶尔的都帮忙，甲应一句啊，家子讲啊啊，来了伊嘞，洗手吃饭喽。哎呀嘞，伊讲就这样。但我至少叫阿母的时阵，有人甲我应。伊讲有好这件代志吼，别等啦，等了有时候会来不及啦。伊讲啊，咱人有当下吼就犯贱的啦，就身在福中要知福啦，有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啦，所以咱常常把家人的付出拢当作理所当然啦，甚至因为啊，像因这种诶，就是非血缘的关系哈，咱的这标签打落去，别像像讲吼嫁一个高墙哈，永远拢无法度打入对方的心啦，一直到家己身为父母，一直看到边爱的人。子欲养亲不待，这更加惊醒的对，来惊醒讲，现在日常的唠叨吼，甲咱念啦，啊，甲咱啰嗦啦，其实拢是命运最温柔的眷顾。都像讲，吼，阮的母啊够早念的啦，嘿，然后够啰嗦的啦，迄早念啰嗦是上温柔的照顾，恁敢知？嘿，真正吼，说最动人的一句话莫过于什么？幸运不是他对我多好，是我还有机会对他好。所以这提醒人，爱无分会员，真正的遗憾往往不是无比爱过，是当你想要回报的时阵，对方诶，这个位啊，座次啊，已经空啊。我那些人讲啊，食顿饭啊，平常就跟爸爸妈妈在吃饭，爸爸妈妈习惯坐在哪个位置？有时候你看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位置已经空了。欸，真的是很遗憾的呢，说的哈，所以最平凡的幸福，往往都藏在我们那藏在我们以为诶永远存在的一种对话当中。所以珍惜迄个一个会当，甲你吵架，甲你啰嗦，这个甲你应门的人，入来皆是阿母有间甲你应的人就对了哈，因为这份幸运是有遗憾的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姐恐怖帮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好，来哦，咱过来听这个郭伟廷医师哈，安怎讲？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有贫血现象？哦，听这个专家讲较准啊哈。
1: 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2: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最简单的嘛，就刚刚讲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口罩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1: 好，
2: 所以边系有两种，对，边系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未出來。做袂好利用，第二就是你有咧失血，慢性的失血，因为即我伫真侪捌拄着过讲，譬如讲女性朋友，吼、哦，有即个血事，啊，有诶越是也那个血流了伤侪了，哇，咱正常血是女生是12哈，伊、可能走来个7到8，
1: 我
2: 那真正无法度都爱去病院、去进遐送血啊嘛，就是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就这哈，但呢，边迄个原因就是。造血不足，造血不足，或者是失血过多。我嘛捌拄着讲一个患者，伊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食止痛药啊拢无较好。最后送伊较病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毋捌去验过。啊，规个检查过了，就是倒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诺贝尔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好些，
1: 就是
2: 相当呢。第一期的
1: 啊，伊就是
2: 在大肠遐有一个空水，啊，就是下血下血下血，伊大刚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啊，伊的血唔是讲老家讲，咱个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红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啊，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啊，所以呢，咱呐大家那观众听众朋友那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被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就刚刚的嘛，两个这个改编啊，修改了呢，不管是美医或者是诊所哈，那你在上去后做一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老公。在本来对忏悔，上面个潜血，你把酒看未出来，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要知影讲，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逐工安尼回咧照，逐工安尼回照，就刚刚讲，咱的一个银行的口罩，逐工拢有人叫人偷领，偷领，领来领去，三领四领，所以愈领愈少就是安尼哈。啊，等于讲，都一种状况，较容易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头已经有讲，就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行，咱逐个月拢会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拢会来回输
1: 哈。
2: 但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迄、那个。贫血的比例，各个国家哈，以大概国家拢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2到3，就是两倍至三倍，就是
1: 查某
2: 比查甫少最两倍至三倍。
0: 所以讲，迄个咱的郭伟廷郭医师叫恁去分辨潜血检查，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还佫有真侪原因伫个啦。哦，参像讲你本身你的肝功能无好，你也较容易贫血啦。咱肝是造血一个器官嘛，对不对？唔是干那咱的这个两骨啦，吼，肝嘛是一个造血器官啦。啊，所以讲你肝也无好，你造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啦，血的品质嘛袂当改好啦。好啊，你肝是一个制造的机器，但是你嘛有原料啦。啊！你敢听？你讲我今仔有只机器，当做三位做三位，但是你物件无来，我你只机器嘛无在条行行个发挥啊！啊！你恁听我意思无？所以讲铁质是很重要啦，补充铁质真重要啦。啊！所以讲你营养食有够，食无够，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反正你了解遮那济也不要紧啦。我甲恁总结一句话啦：如果咱那是学历旺，有咧啉。T70 ACDB 是二的种氨基酸，我得加那济下些的外原料，得加丰富加济，啊，我总搞好你只肝去做安尼啦，啊，你肝去顾好，啊，做出来会得水啦，就是安尼啊，啊，唔只讲 咱这女性朋友，你讲啊，我已经五十过啦，吼，已经也无困未起，领三千啊，天光个领五千啊，困未起，领三千啊啦，吼，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所以你更加爱把你的肝顾好好。啊，你营养爱加食寡，安尼做出来品质就好。特别去有高伟庭医师讲到，那讲到这个欠血是查某人管过查甫人。女高过高，迄、那个情形咱特别来发生，对不对？啊，无那是讲平常时咱的血红素，啊是讲咱的这个血品质无好的对。你要看这种人是不是容易生歹命，生歹命几率悬无悬啦？好，准则咱卖讲干那严重啦。你得干那一个面色白顺顺啦哈，但不停的乌不，但不时的乌天暗地啦。迄种日子过得嘛艰苦呢，迄毋知伫当时要无风无摇倒大树呢，迄毋知伫当时行路行到要跋跋倒呢，迄毋知伫当时爬楼梯爬歹要淋落来呢，我是讲坦白的啦。所以讲来，雪莉王雪莉王，男女拢大大细细拢听个家人，包括着咱阿爸阿母啊，食老喙齿摇落着食较少吼，啊胃口较少啊，啊食较少啊，吼，啊惊营养素较无够啊，咱着雪莉王来补充，那无食。食老倒咧袂制作啊，佮无肉无脱，嘛是同款啊。我讲行路行到跋跋倒啊，爬楼梯要甲许捡人落来啊，嘿啊，啊唔知食死袂，佮唔知咧，迄个唔是咧甲伊哈，这是事实。好，所以讲咱雪梨旺雪梨旺，包括你囡仔咧登车啦吼，咱若要大家像咧奔放咧，雪梨旺你得甲站落去，真正甲站只开心风，你大就大咧袂受伤啊。好，啊那咱后只哥哥啦吼，咱只内生啦，大哥小弟啦。内底咱血尿内底有一个叫做蛋氨酸，吼，这物件真正足够大咯。你蛋氨酸你老咧食，一个叫肌肉强化剂，哈，你老咧食，包括你个有咧动，你也嘛是结实的，大动大动都无问题啊。所以血尿往这个产品是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无分，拢会当泡会当啉的得着。你内底加一寡苓果精做药引擦落，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头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白兔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农民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2799加卡两遍哦，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说。

0: 哎，谢谢，感谢，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招元拳，美活力民宿啊，刘冰爽，老的老家和这样子，刘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贴，给我满足了一段感情，明仔跟这时间咯，咱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来哟！你今麦祝贺大家拢万事如意哦！哦，这首歌是林珊的歌曲，好新歌哈，咱做来欣赏。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OK 吼，安尼打工拢安尼做春风吼，安尼无什么代志好烦恼，人生的上关的境界啊啦吼。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比基妈。现场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多加利用。食了啊，追求的是什么？大家都嘛追求健康，吼健康。但是你敢知影，咱人吼所有退化上紧的所在，吼你也讲啊，敢是皮肤？唔是哦，啊敢是大脑？嘛唔是哦，咱人吼上紧退化的所在，都是咱的肌肉。啊，真的你袂感觉吗？好像诶。以前齁少年齁搭档地档齁齁尤其查甫人你的 muscle 拢足骄傲的齁齁可不是个等你的迄个手骨齁手骨顶出来有无齁能力能玩有无来来来阿爸即马恁手骨顶出来一个看迄能玩个滴个无什么能玩是本玩啊能玩能玩正手一弯，倒手一弯安尼吼，伫个倒位，伫个咱的手骨啊，有无？还叫 muscle 嘛吼 ，muscle。啊，这就是肌肉嘛。你敢知咱人吼，一个人诶，安怎讲？一个人吼有老无老，你看伊的肌肉量，你就知啊啦。安怎讲呢？惊咯，有无？惊咯，爱出来无？哎呀，你当作惊咯，较简单哦、喔，哟。诶，为人行路对因来讲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强嘞强嘞吼，细脚步细脚步安尼行，一步一步安尼慢慢啊行，行袂紧啊。为什么？肌肉无力啊！啊，咱人吼上紧退化的所在，都是咱规身躯的肌肉量，就是咱的 muscle。结果食了，拢变肥肉较侪啦。啊，肉软是不是嘛？好、哦，肉软是不是嘛？吼、哦，啊，较早的肌肉去对呀。啊，个腱子肉拢无力去啊，流失去啊！哦，尤其45岁了后，有无阿爸？无恁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恁20年前当要拼恁的事业的时阵，40-50岁的时阵，你感觉无？敢那有一点点力不从心，有一点点而已。唔过到咱即马70几岁啊，愈来愈退化，体力愈来愈歹，有无？嘿呀！啊！你拢会知影要去行路，要去运动，但是你敢知影？你敢那靠行路是无够的，好、哦，敢那靠行路是无够的，好、哦、啊！就这样讲，啊，你要安怎来？你爱训练，好、哦，肌肉爱训练就对啦。你敢那吼，敢那安尼行路、靠行路，无唔对，已经比做这人更加好啊！给你拍拍手，有在运动已经不错了，给你拍拍手。但是行路阁无够哦，来，行路阁无够，你爱小块会喘，好、哦，小块会喘，阁来你的肌肉是不是出力？好、哦，你的肌肉有没有在出力？好、哦，比如讲你的握力，你的肌肉，小腿的肌肉，你的脚头有力无力？你有出力无？这拢做重点的哦。今仔日咱直播当中要甲恁讲到肌肉无力，也就是咱讲的肌少症。好，肌少症，足重要的啦！你敢知影？咱所有五脏六腑退化去，个退化去啊！无法度救等，无法度搁等来少年时代哦。但是唯一救会等来是啥物？唯一哦，我讲唯一哦，唯一救会等来就是咱肌肉量、肌肉。好、哦，你甲看足侪长辈时代，你看新闻。是不是因为因靠运动了后，感觉规个人拢少年起来，规个人吼体力啊，少年开拢转来有无？啊无，迄英法族那运动会，老人的运动会比赛，嘿，是安怎80-90岁，搁你搁会使招标，搁会使安尼一百百鸣枪起跑，啊，搁会使拍球哦，啊，搁会使游泳哦，对哇、啊，啊，人是安怎会使？都是因为你训练啊。哦，啊，咱咧训练免到做迄落个啦，做困难的啦。咪今仔甲恁讲几下运动好无来？这最重要，因为啥物我咧讲呢？
这一个观念而已啦。齁、哦、毕竟要给你报告。就这样说啊，我就吃两杯鸡就好啊、哦。我有在吃肉，有在吃鱼啊。哇，你吃两杯鸡就好啊。哎、啊、嘿文心老师不是有讲过说咱肌少症就是欠少两杯鸡啦。啊我来吃两杯鸡就好啊。啊不用运动啦，运动很辛苦的呢。来，这个答案是不对的。对一半而已。对一半而已。你哪要防止到这个肌少症、哦、你一定要补充两百斤。而且呢来而且呢你还要加上肌肉的训练、哦、肌肉的训练来你今天简单说一个动作就好了哈。你坐了又爬起来会不会坐下去站起来会不会会哦好。坐下去站起来像这个动作很多人就做不到了。是怎样说哎呦美金啊今天呢我坐一个椅子坐一个马桶要起来那个一咻、哦、啊还要人给我呼呼擦擦因为脚头没力、哦、脚头没力不是关节的问题而已、哦哦、除了关节可能没可能关节退化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肌肉流失去了肌肉量你就没肉你更肌肉没力 啊你肌肉没力当然你就站不起来啊哦，所以大家做这个动作来，你现在有椅子对不对？椅子吼，别用碰椅啦，咱用一般的那个餐桌椅啦，吼，顶的椅子，好、哦，你个坐嘞，坐嘞，搁背起来一下，哎，你有感觉无？脚腿小可出来对不对？来，你大家安尼坐，大家安尼坐嘞，背起来，坐嘞，背起来，安尼吼来，一天做三十下就好，一天做三十下哦，吼、哦。啊，这三十下唔免讲一睏时啊做完，你一工分三间，早中晚各十下，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呢，安尼有简单无？有吼，好，一工做三十下，一礼拜你甲做四工，三工四工拢会使，反正你想着甲甲做，想着甲做，安尼呢，都配合食两百斤，我跟你讲。鸡肉要生了很简单，要生肉很简单，一个月你的肉就生回来了，一个月你的肌肉量就长回来了，这样有简单吗？有哦，好，呵呵，所以啊，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然后来，来听歌，七龙的歌曲，顾身体，看牙顾家伙，嗯，这句话真正吼，你今麦甲恁教哈，哎，这足重要的吼，爱运动，爱鸡肉，爱出力，吼，鸡肉爱出力，去配合食。两杯鸡上盖喝哦，今仔今仔等你邀请文心老师哈、哦，要甲咱分享哦。咱若欠两杯鸡，咱身体嘛出毛病哦哈、哦。咱等你过来讲来听歌，听歌的东西随便给妈看，空不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大家有用个四界行，阿哥你今仔今仔日家庭的运动拢爱做哦，坐嘞爬起来，坐嘞爬起来，一工做三十下。分开做吼，你一睏时啊做三十下，伤辛苦啊吼。一工做三十下，一礼拜做三工至四工吼。这个站起来，这个站起来，安尼训练你的肌肉量吼。除了训练肌肉量以外，来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邀请文心老师甲咱讲，咱拢知影讲爱补充两百只吼，爱补充两百只食鱼食肉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额外来补充吼，也来补充吼？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

0: 好，那今天的健康教室讲到这个蛋白质，其实蛋白质大家都知道说蛋白质就是吃鱼吃肉，还是吃豆腐，还是吃豆类，豆类制品都可以补充到蛋白质。但是你敢吃有够？确实当中呢，做者阿爸母啊，拢一天来吼，大大其实拢食无够的较济啦吼。那么呢，因为恁口嘴的关系，可能做者慢性病啦，还是腰肌的问题啦，还是糖尿病的问题啦，所以恁饮食当中呢，足济拢食无够，食无够，尤其食素食的朋友更加无够吼。今日恁直播当中特别邀请到文心老师来甲咱分享吼，咱人袂使欠少蛋白质哦。哦，当然你都知道缺少蛋白质就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那没有来补充哦，是不是除了三餐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补充的哈？来，那现在邀请文心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摄取这一方面来源很多，其实最新的现在也从米，那得米。米不是大家讲碳水化合物，
0: 米不是淀粉吗？
1: 对，米是淀粉，但是因为今天我要它的最精华的蛋白质，所以我用生技的方式把它萃取我要的蛋白生态、哦，我就可以避免到我吃到熊贵子的碳水化合物。
0: 对对对，我整理出，那吃一堆的饭啦哈，可能有吃到蛋白质啦，
1: 对，
0: 但是嘛是吃足侪淀粉那边。
1: 大颗粒血糖就歹控制
0: 啊。尤其阿爸母足侪慢性病，惊血糖压起来有无？迄饭拢吃一嘴。
1: 是啊，
0: 啊哥哥，我结果米来对饭来对有两百斤呢。
1: 所以差别在哪里？米是吃一百，那咱呢？米蛋白生态一起补充咱两百斤，功能上是不一样，
0: 萃取直接萃取蛋白质出来，
1: 没错。所以一般现在的米蛋白这一块，它是很精准可以补充点咱的营养。好，它不是要代替你的正餐，一起补充你不久你正餐还是要吃，好，那你不足的就用这个来补充。那以本身伊的特性的是讲，伊顺多足管，但是卡路里足低，好，甲多咱讲饭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的免惊血糖的问题啊。那米蛋白的精准的是高浓度的蛋白质，所以你免惊大颗。过来用一烘焙，他现在把它做成像我们冲泡式的
0: 粉状的
1: ，所以特别你伫运动后，还是讲你无用的时阵，你得至少无我到煮饭，你马上泡一杯来啉的。
0: 不多要先买
1: 在家，是、哦、然后再来他的那个身体负担很低，又加上他比较低敏感，因为一来对不含麸质嘛，麸质的人你那贵宾推几杯？
0: 对，为人讲假币假上有麸质，
1: 麸质的问题，所以它结构很温和，对咱胃等的负担也比较小，所以也非常适合你是贵宾推几杯啦。那吸收的部分就是它的优势，因为你特殊处理过这个米蛋白，它几乎一些分子跟咱身体氨基酸。几乎是一模一样了，做到跟人体一样啊！人体就是安尼嘛，这礼拜
0: 完全吸收，
1: 外面爱随马来架，马上吸收，
0: 身体喜欢了，
1: 对对，所以吃东西就这样，原料要对。技术要够，你才会有好吸收率。所以，咱能够那块米给它吸收率是最关键的。对，
0: 所以老师，你早都讲哎，米蛋白生态已经混嘛，
1: 混。
0: 那跟我吃的那个高蛋白粉，够赶快，
1: 不赶快。那乳清蛋白你讲的是咧运动 muscle 系无？
0: 一般起码做流行加乳清蛋白有无？还嘛是高蛋白粉，
1: 有一些是从动物性来的。
0: 对，乳清蛋白我知道一个是动物性的嘛，啊，够几种是大豆蛋白，
1: 对，
0: 我也有吃过，
1: 但是是植物性的，
0: 所以大豆蛋白就是从大豆类
1: 来。
0: 那我们今天讲的米蛋白是为米啊，它其实都是蛋白粉，
1: 就来源嘛。我讲你管你要对对脆醋的嘛，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1: 来源。好，你要标示，但是最重要是 RBI 技术跟它吸收率。
0: 可是我坦白讲哈，你这么多种类的蛋白粉，米蛋白的其实找到更优势的敌对，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对，吸收率，因为你讲也 keep sure 嘛，好吸收这个是非常关键。然后再来一杯单胃等的负担，那再来一的是一氨基酸比例，因为氨基酸里面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一种。
0: 对，
1: 那它这个比例有没有针对你身体要生吧这部分？它的比例也比较高。好，那再来就是说，在任何在这一块，它使用上，因为它冲泡嘛。用冲泡的方式，所以你一天好关键时间，运动后、运动前都可以喝。
0: 补充蛋白质，
1: 你喝对时间很重要。
0: 安尼听起来就是怎样讲，上新的科技的进步就是安尼哈。既然胃壁内底会使去除米蛋白哈，而且这个是米蛋白生态，米蛋白生态的代表也分子更加细，哈，更加好吸收的艺术个地方了哈。搁算咧，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哈。有人来讲，我也无肌少症啊，我敢个爱补充，也我来补充这个米蛋白生态嘛。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特别需要来吃米蛋白生态？
1: 第一点，行不紧，看你行路的速度，
0: 有行路拖的
1: 变慢啊，变慢。好，你过一个红绿灯啊，
0: 真的走不到，真的三十秒行不够，
1: 三十秒，现在为六十秒，
0: 干嘛行来头呢？
1: 行不了呢？
0: 个中间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对哦，过来，徛不起来，对哦，有在像那门诊啊，还是问题病房，
0: 叫号，
1: 赶快叫号啊，王大明。
0: 其实
1: 现在搞了没搞，
0: 他站不起来，
1: 站不起来。
0: 哇，
1: 啊不，手拢爱挺起来，有吧？
0: 哇，
1: 这个都是啊，这也都是肌少症。
0: 是，
1: 过来无病指标，跋倒，唔知，迄个病病病人行，安怎行的拢无问题，就是唯独你跌倒。
0: 对，
1: 而且有一个标准，你一单啊跋两摆，
0: 百分之八肌少症啊。
1: 肌少症。
0: 对啊，把论文调到家，你有知啊？你讲肌少症，你肯定要知哦。
1: 我即摆讲这东西，平常时你家己爱注意的。即摆开物件挂未起来，因准迄个地沟都挂起来，即摆佫讲挂未起来。
0: 哟，
1: 迄卡地啊，你着因准挂几十档啊，你即摆嘛挂未起来。
0: 啊，去菜市啊，挂一个菜，挂个蛋黄
1: 花。对，你即摆挂未起来，即摆用迄个哪，互你揪无？
0: 哦，做侪拢咧
1: 揪，等下揪袂发咯。
0: 哈，买菜迄个菜篮子。
1: 对，因准地满满揪袂倒来，即摆打地三分之一尔。甚至没有力气拉回来，都是最后都要叫人叫买菜外送。你对，你的收打料，你上来滚刀啊！我遇过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一种是莫名其妙，你真的没有减重，但是你体重就是安怎，一直落一直落。永信老师，我无减肥呢。啊，那阮迄朋友来找我，阮厝边讲，你那三加
0: 瘦很多，
1: 瘦很多。
0: 突然间的，
1: 对，突然间的，好，尤其是你若讲半当来，你三列体重百分之五，比如你六十公斤。然后突然这半当用用三公斤以上，
0: 不要太开心哦，
1: 不要开心哦，
0: 嘿，不是讲，嘿，我瘦身成功哦，不是哦，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哈，所以咱讲鸡吧，伊是决定咱食老的生活品质，这句话爱记
0: 是，
1: 哈，真的肌少症太危险，
0: 哎，
1: 我跟他讲，那六个竞争啦。好，刚刚讲那六个症状，你有其中一个就要小心，夹袂紧，夹袂起来，好，搞跋倒。啊，可以物件挂袂起来，体重会落个，这些你都要，
0: 就是有肌少症，
1: 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啦。
0: 对啦，不管你身材长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肌少症了啦。
1: 看身材不准，真的看身材不准。
0: 啊，你大概知样吼？所以呢，不是讲大扩散吼，才有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哦。三十岁了哦，我们的肌肉一直都在流失哦，吼。尤其咱的中辈时段，咱的阿爸母啊。除了吃三顿鱼呀、肉啦，吼，补充蛋白质以外，咱呐会使过来补充咱胃壁内底所萃取出来米蛋白生态，而且是生态的小分子，吼，一包一包泡开了后，泡一下温开水，泡泡拉拉的，会使啉吗？一天补充几包啊，吼，你安尼规天的蛋白质绝对有够，吼，绝对有够，就较袂安尼肌少症，吼，走路会跋倒啦，吼，肌肉流失啦，吼，这种爱补。来啊，锁定咱等下广告时间，马上要跟您讲，咱今天一个快闪组合哈，快闪组合非常的优惠，顶一档你若无买到，今仔日哦，吼，咱的快闪一定爱锁定爱把握。好来，啊，那有任何要还付美金吗？好，要询问的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好，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金石见肌素。这包见肌素内底蜜蛋白，甲一般的蛋白粉完全无同哦。昨天老师有讲过，今麦人科技的进步，为蜜内底萃取的蜜蛋白，而且是生态，代表是小分子哈，而且是正台湾蜜做的，对不？
1: 有。咱家台湾，台湾是家台湾的哟。
0: 哎、欸，咱三地是伫倒？
1: 伫咱台南后壁乡。
0: 蓝丽米，
1: 对，
0: 蓝丽米，哎，蓝丽米这名足水的呢。
1: 对，蓝丽米就是咱台南后壁乡蓝丽米，
0: 哎，支持台湾米。
1: 是，本身咱这个米咧，正规点无污染嘛，没有工业用水的来源，一是保护区。所以完全没有受污染到，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有没有啊？做到生态类，很精准萃取，以无麸质、嘛无磷钢的旁料，不含农药，不含重金属。
0: 啊，这个米当中吼萃取出来这个米蛋白生态，一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其实米蛋白生态一起对咱稻米来对这两倍斤，然后把它萃取之后，经过咱酵素去给它分解这处理，所以变成更小分子的生态。但是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咱身体被洗嘛来对在支链氨基酸，咱常听到 BCAA，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上优良诶，咱对一下给它萃取出来。我们这边研究里面啊，米蛋白的 BCA 含量有 18%， 但是 BCAA 这种米干啊，我讲米干来补充，补充没掉，因为人体没有办法来吸收，
0: 哦就是、
1: 你一定要靠吃、
0: 啊。尤其是在我们的米蛋白生态里面，含量非常高
1: 非常高。那这个东西有人说我身体的没有，你一定要靠吃，因为你自己不会合成。
0: 那的金石见肌素来对。最主要原料都是这个米蛋白生态，都是有法都吃到这个 BCAA。好，阿爸，我你要听个知啊
1: 吼。但是咱这个物件足安全的，伊无基因改造，好、嗯，所以植物性蛋白质，瘦性的筛价，贵病的买筛价，啊，没有麸质，无过敏源，完全的蛋白。
0: 好，那除了这个米蛋白生态以外，咱的金石见肌素来对够其他应用对不？
1: 有，是咱的应用来对，除了甲大讲加氨基酸，它里面还添加我们的 D 三碳酸钙。格兰呢，综合维生素 B 群，
0: 嗯，
1: 对，那甚至像膳食纤维的部分，
0: 嗯，
1: 我们都有添加，那正在添加这些酵素啊，
0: 嗯，
1: 帮助咱消化，
0: 嗯，
1: 都是很好的东西。
0: 所以内底有这么多物件哦，你得到讲 D 三哦，钙质嘛，
1: 钙质嘛有啊，
0: 啊 D 三啊有啊，
1: 有啊，格兰咱身体有无？你的 B 群、
0: 哦、，B 群也有，
1: 咱这里的物件爱加 B 群，格兰做消化加代谢，
0: 嘿，
1: 对。
0: 啊酵素嘛有啊，
1: 有啊，酵素也有啊，帮忙消化、啊。
0: 哇，你看，而且为了让我们有饱足感，里面还有加上其他的骨粉的部分，
1: 对啊，五谷杂粮啊，
0: 都、哦、
1: 对、欸、
0: 啊，甲基包定义的，
1: 就是营养满满，
0: 都 OK 啊，你哈，但是三餐还是要吃哦。
1: 好，所以你给他哪公，那你金石见肌素来对我家喝一家氨基酸，第一嘞，伊是要让你生三百，
0: 嗯。
1: 伊唔是要你生肥吧？
0: 对，
1: 啊，你三嘛生块，你运动的订单都有啦。
0: 而且我们里面还有加钙啊。
1: 对啊，
0: 佮你补钙。
1: 是啊。
0: 好，啊，你需要 B 群，佮你加 B 群，
1: 你的骨本、你的消化、你的代谢都兼顾到了。
0: 而且甚至于我有看到也成分来，对，佮我加洋车前子。
1: 洋车前子最重要，伊就是上钙天然高级的膳食纤维。
0: 欸、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便秘的人，
1: 因为膳食纤维一上重要的是安怎，好咱身体吸水了，有无？好咱等下得蠕动便比较好。嗯、啊，过来也是控制你的饮食，饱足感，也嘛八八。哦，这个是我们控制体重上好的物件，伊袂好你腰的感觉。过来你若讲较歹放的时阵，有无、嗯嗯？它又可以软化我们的排便。软化怎么样？帮他顶空空，
0: 对对对。
1: 再来有血糖的人，我跟你讲，这超好。
0: 嗯，
1: 伊的作用就是在咱的糖分的吸收的时间，有无？会较慢。
0: 就是说，他的那个血糖不会上升的很快，
1: 所以在他在调节代谢这个稳定度很好。血糖就是爱一个稳定。加点咱的这个见肌素，追分足重要，你水分要够。
0: 嗯，因为它里面有
1: 对阳色前子，对，
0: 所以追分一定要练五高哦，
1: 对，一定要五高哦。好，
0: 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推荐给你的金石见肌素，伊是混的，好，一包一包，啊，一包内底有几公克？
1: 咱20公克，
0: 20公克，好，反正呢，你用300cc 的水来冲泡。一天固定吃两包，
1: 对，
0: 一克来对老师家，一克来对有几包？
1: 10包，
0: 哦，一盒有10包，
1: 是，
0: 好，那老师给那个 要给咱上优惠的价钱，为什么？因为老师有安排一个疗程啊，因为这种东西哈，不是说我好像在喝牛奶，好擦白擦白，不是，咱真正要给你吃有效诶。所以老师你是建议讲，咱来吃多久？比如说我们要吃几盒？怎么吃这样子？
1: 应该你看一盒里面是十包嘛，一个公你给他的几啊，都是加五缸，
0: 几克啊？
1: 早晚嘛，
0: 刚喝加完了嘛，对，
1: 所以你就早晚嘛。嗯，那今天你要吃
0: 一个月
1: 嘞，六克啊，
0: 六克啊，
1: 对啊。
0: 老师，咱给那个几克啊是卖偌济啊？
1: 几克平常时咱是990。
0: 哇、哦，这个是好的东西哟、哦。
1: 当然啦、啊，
0: 所以它的价位是
1: 无优惠的是990。
0: 对呀、啊。等于说你要用990块买到10包，但是咱今天快闪哈，来注意听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这个组合呢，吼，真正做三心的哈，来三 K 啊，直接给恁优惠价、快闪价，好不？三 K 啊，给你1580，十段讲一 K 啊是990哈，来，今嘛安尼呢，三 K 啊1580等于一 K 啊的526块哦，很便宜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因为咱要食疗程诶，所以拢建议你个买大组诶。大组是安怎？来加1000块就好，加1000块就好。来注意听哦，本来三 K 啊1580对无？搁加1000块就好，加4K 啊，互你。安尼总共偌济？7K 啊，7盒只要2580，吼吼，安尼真正一克啊，剩368块尔，一盒只要368块，原价要990吼。好，所以呢，早段文馨老师有讲啊，一个月建议食个六克啊，一个月吃六盒，所以呢，你上无大组的，拜托者阿爸母啊，恁长期要食，唔通个搞讲，毕竟我一组食完，搁要来买，顶一届就是安尼。为什么咱今日个会加一档呢？就是因阿爸不能吃完了，然后吐吼，吐讲毕竟我吃了介好，但是我当初跟他买一组尔，今嘛呢，搁要来买吼，敢未使？就是要等到我们快闪啊吼！今仔日恁一定爱加款几组吼，大组的来，总共7K 好哩哈，7盒只要2580，吼，恁家己去省嘛吼，2580加一个瓦柜啊，那你就带个两组吧哈，带个两组至少呢可以吃2-3个月哈，2-3个月一个月、2个月、3个月拢总会使款哈，上基本的你大组款起来啊，至少可以使食一个月啊哈。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
2: 你好，
0: 你好，吴大姐哈。
2: 我爱一组大组。
0: 好，来，我给你下开，拜三给你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大组七盒哈，大组的7盒，0800-715-715。来，你好，高雄的朋友哈。
2: 嗨。
0: 来，啊，要买几组？
2: 我要大
0: 组的呢。嘿，大组的哈，要几组？
2: 啊？
0: 买几组？
2: 大组。
0: 大组的嘿，有7盒，你要几组？
2: 大组的，
0: 2500。
2: 嘿，无啦，2580
0: 啦。2580。嘿，啊，
2: 你买几组？
0: 买2组好。好，2组好，了解哈。好，啊，我给你送过哈，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嘿，好好。两组可有够哈？两组吃三个半月哈，比今妈给恁算好啊哈。吃法不要紧，等下阮功课会慢慢啊讲哈，用法、吃法都不用紧张，等下功课两点钟热热等的时间，拢会给恁报告的哈。0800-715-715，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歌听歌哈，听歌来，比今妈来接电话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嘿嘿，来你买大组，嘿两组呢。你买两组吼，好，两组来，两组吃三个半月啦吼。阿姨，我跟你讲吼，拜三给你哈。嘿，好，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多出等于说再优惠的，不然的话，黑龙了解你呗呢哈。来，你好，来你好， 嘿，来见技术，嘿来，嘿嘿，对对，乳蛋白来，你要几组？二五八零，二五八零，嘿，有七盒，对。

0: 所以我才说第二站我超长的。嘿，要紧点，是要一组我给老一组，要不
1: 来来来来来来唱歌。
0: 好 ，OK， 好啊，礼拜三给你，好，谢谢，好，拜拜。来 ，Vicky 妈，安尼讲恁听有无吼？第一个月一定食两包，第二个月开始肉小块生出来啊，吼，小块你生肉，个使改一包一包，安尼会使食三个半月啦，安尼知吼？

0: 也讲米金猫个少年呐，啊个食一个保养的个好，安尼一天一包个会使啊啦。吼、哦，安尼看恁哈，恁若讲有肌少症的，一定要买两组才够哦吼。来，你好，米金猫。
1: 哎，
0: 来，你好，别贵州，
1: 哎，两州，
0: 来七一七哈，二九八九，好，两州，给你老看哈，拜三好哩哈，
1: 拜三、
0: 哦，哎，拜三哈，跟我弟耶，五哈，好，谢谢，好，拜拜。来来来来来来唱歌，一首接一首要真快乐。来，你好，
2: 来来来来
0: 来，加一哈。好，一组，好，两组，好，两组，大哥，我给

0: 可能大家较无危机意识吼，我阁讲诶，你诶寿命长短，甲你诶肌肉量有关系。为人长退休，你甲看，伊拢伫咧庄下所在安尼做事哦，做事的人你甲看，健肌肉较有力。但是住伫咧都市阿爸母啊，咱住伫都市诶吼，健肌肉拢无力。嘿，老足紧诶哦，吼，老足紧诶，来你好。
1: 我店两组啦，
0: 哎，两组哈，蔡大哥，
1: 哎，
0: 好，来，我给你下开哈，阿拜三好你哦
1: ，OK，
0: 好，谢谢你，拜拜，好，谢谢，谢谢。咱等会休，一如啊，一定爱健康，你卖红爱胡胡叉叉，真正食老了无尊严，你倒伫遐，安尼卖讲啥倒啦？敢那坐伫遐要爬起，哎，你个爬袂起来啦，安尼咩喏？有啊，你也烦恼不？哎、欸、呀、啊，我买烦恼讲，哎呦，阿姐咯，安尼电机吧拢无在看咩安怎？哦，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2: 我迄条许无，我明仔载要来高雄，
0: 嘿，
2: 十后个月十一好不？
0: 嘿，七月十一啦哈。好啊，你要几组阿姨？
2: 一组啦。
0: 好，我给你下去。
2: 安怎？
0: 食电机吧呀。鸡巴，你也无力吼，你等下搁听节目好不好？嘿，互你补充两百只嘞哈，我先甲你老子做起来哈。
2: 十一，
0: 好，十一，好。
2: 十一按呐，十一就十，诶，啊，我下做迄个乌鸟
0: 长。嗯，对，乌鸟哈，
2: 哦，
0: 系乌鸟，嗯。嘿，那不要紧，你也要十一。安尼是当时哦，好好，安尼有十一十三啦。好 ，OK， 好，谢谢哈。来，你今仔今仔去赶快买两项物件哈。恁健肌所要爱，恁家己卡定个礼拜哈。你今仔再次强调，这种物件贵贵贵啊，贵贵贵啊，但是投资拢是有价值的。好，啊，你唔通讲这栋咱快闪，你买无到后一栋，咱拢恢复原价啊，一克啊就是990块，一克啊就是990块。吼，无你讲，你今仔拜托一个，我你会听讲呢？敢会说啥秘书较优惠无？就是无，就是快闪较有，你唔通佫到时佫甲我讨吼？食完佫甲我讨，因为一个月就食完啊，头一个月食两包嘛，头一个月食两包，你一个月。加六克啊呢，哈，一个月就是吃到六盒了呢，哈，来你好，来你好，吃大哥，
3: 请问会使参糖无？
0: 唔免唔免唔免参糖，伊本身就少，嘿，咪卖食甜啦，嘿。
3: 安尼我大组。
0: 好，来来，你买一组个，一组呢？
3: 大组，
0: 一组七克啦，哈。喂，
3: 你讲2000几块迄个？
0: 2580七盒哈，嘿，七克啊哈，我给你留起来，好，谢谢谢谢哈。来拜三休哈，咪今妈给您报告，不要再加糖了，嘿，咱要食健康，唔免去加糖啊哈。来，好啉嘛，因为迄内底有骨粉，哦，绝对好啉的，咱这拢做一下，把买个老套啊哈。来，今仔有买两项产品，你要爱健肌素的哈，佮继续卡电话，咱线卡拢会给你接，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哈，又个有好食的来啊哈，注意听啦，咱来讲个哈。好，今天直播当中呢，特别邀请生哥跟咱分享好食的料理啦吼。我相信呢，讲到食，大家都想讲，嗯，啊，得食三顿，一如啊，个食四小啊嘛。今仔日咱三顿当中呢，要互恁方便，互恁方便，为冷冻客出来了后，退冰，退冰了后，你直接用吹。哦，电锅来吹，哦，是用那种微波炉，哦，来用哦烧，安尼个再打开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所以你三顿当中呢，中你唔免去烦恼讲哦，我这顿要食啥，那顿要食啥，营养拢足丰富的呀，吼。来，咱今日要讲着鸡腿，哈，鸡腿，就是阿爸母啊，恁鸡腿拢安那料理？嗯，咱来食这个肉的好不好？哎，肉的卤鸡腿，哈，卤鸡腿大家拢爱卤嘛，哎，无一定卤甲足香的哦，迄是外高工的，你敢知哈？另外呢，佫有这个。你唔捌食过讲鸡腿肉所做的鸡啊肉，鸡啊肉的肉色哦，我是最爱食肉色的啦，因为我感觉讲肉色吼最方便的啊，你打开搅饭啊，啊是要搅面啊，拢最方便的啊，啊配咸嘛，配咸，所以今仔日呢，咱请生哥来甲咱分享，好，来咱来进广告。
4: 今仔日吼要甲爸爸妈妈推荐的，就是咱这个虎皮烧棒腿，甲这个鸡啊肉的这个鸡肉色。有啥物无同款？你讲这个棒腿，啊，唔是干那像外口干那用卤，这卤鸡腿，这唔是用卤的哦， 不是像路那么简单，因为这是真正有手路有功夫的哦。第一个咱选择的是咱正国产的，咱什么叫国产，外口迄拢卖进口的较济啦，拢80克左右一支。咱的这是风啊鸡鸡腿哦，一支就差不多伫个150克啦，算一支就要冻人两支啊啦。另外，咱这个物件爱传着咱真正的这个中药香的这个五香的风味，这个调味啦，内底用着这个丁香、八角、花椒、甘草、桂枝、肉桂等等的这个中药的这个烹料材，拍开是规斤香滚滚。另外吼，咱讲的这个手炉就无简单啦。手炉这个物件是安尼，第一个，咱的这个虎皮吼，为什么要叫虎皮吼？上新鲜的这个鸡腿哦，咱个先用煎的，这个煎落去这个瞬间，会当把咱这个肉汁、甲这个口感、吃起来迄个肉质的这个甜味，完全拢收伫内底。过来就是开始用慢火，用拄啊这个中药材落去慢慢啊甲卤，慢慢啊甲卤。所以讲吼，这个物件会变啊，你敢看这个色水，水水金金安尼。偏钓就够有食欲，重点拄啊用遐高工的，咱讲这个手炉，就是要让咱爸爸妈妈食起来肉质是非常的幼嫩。真侪爸爸妈妈讲啊，我真毛食到鸡腿啊，都补无法的啊，硬袂叮当。咱这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咱讲的这个虎皮烧棒腿是用着咱真正好的材料，各用好的这个功夫，而且咱这个物件拢已经熟啊，放伫厝的。随时咱用电锅，还是用这个隔水加热，拢会使。所以讲，这个鸡腿确实是外口拢食袂到的好料理啦。这种物件无法度大量的生产，因为咱拄仔讲的，伊这足够工的，伊无法度讲像人外口迄工厂哇做甲咧一大堆安尼有无？咱这而且讲内底拢甲你用好食啊，所以讲要来食是非常的方便，真正甲外口食的拢无同款。爸爸妈妈，互你好食、好吞、好消化。咱这个鸡腿以外，阁有一个。鸡肉吧，鸡肉做的哦，的肉素。这个鸡肉同款是用着咱正国产的鸡腿肉，鸡腿肉呢用着咱这个老古法的，用着鸡肉本身就有伊的甜味，有这个气味滴啊，加着咱的手工的这个红葱酥，佮用着一点啊黄米，落去安尼先炒过了后呢，慢慢啊来甲控，慢慢啊来甲控。爸爸妈妈，这种的肉素，唔是像你一般外口的哦，外口这猪肉有时用三层啊，用肥肉这有无？顶头普前拢以为迄食侪有感有负担啦，咱今仔日鸡腿肉、即个鸡鸭肉、鸡肉素是食起来是足清爽的，一个清甘甜味。咱即个豆油嘛是拢用纯酿造的，慢火慢慢啊，甲你用着即个手炉的即个鸡鸭肉、鸡肉素，而且是用腿肉、鸡腿肉落去卤，食起来拢是，互你配饭啦、配面啦，最早顿食甲宵夜拢真好用。今仔日咱即个虎皮烧棒腿，一包是570克。内底阁有一点仔酱汁，有三支足大支的，就是咱讲这个凤仔鸡种鸡腿哦。这种的咱起价一包都要400块，今仔日咱是推出四包的，咱这个干那棒腿都要1600块啦。
0: 好啊，这是这个虎皮烧棒腿的部分，咱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三支大支的凤仔鸡鸡腿哦，吼，一包都价值400块啦，吼。来，过来，咱阁有一种是鸡鸭肉，吼，鸡鸭肉色。
4: 咱这个鸡鸭肉的肉素是250公克重，5人至6人份吃了拢真欢喜。同款是阁用着4包，咱4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这4包拄啊安尼1600，阁加这个吼，这嘛一包200块啊，对无？阁加一8包，都啊2400块啊哦。今仔日咱只要电话卡来限量的吼，是用一个1280的价钱，这机会难得。因为这种手炉的，
0: 好，除了这以外的，咱的森哥呢，今仔日嘛特别要送一个小礼物，要给咱的阿爸母啊，对不？
4: 来，爸爸妈妈，咱家有一座看起来足艺术感，这螺旋状的艺术感，啊，5花10色，这叫做合金块。咱这阿内底，咱这包有5箱啦，5箱外口嘛还卖着头300-400块啦，送给爸爸妈妈这个艺术的这个合金块5箱啦。
0: 安尼阿爸母，你。

0: 哦，阿姨甲算1280块，佮扣掉运费，佮扣掉这个滴，安尼存无800块呢。吼、哦，1280，你甲看，领导用条不甲你收啦，滴佮送互你啦，是毋是安尼扣扣的，存无800块？是啊，安尼一包盒盒袋袋佮87块呢，吼、哦，比今麦甲你算好啊啦，吼、哦，你去对买三支鸡腿87块，你要去对买来遮买哈，空吧空空。715715，这个鸡腿我给你鉴定过啊，足好食诶吼！我今仔日中昼呢，过来自己独享一只大鸡腿吼，炒一个菜，啊拌一个白饭吼，迄卤汁饺饭足好食嘿，啊搁煎一粒蛋吼，你规工诶蛋白质啦有啊，啊是毋是营养搁丰富？啊鸡鸭肉嘛是鸡鸭肉，这鸡腿包完全拢未油哦，很清淡哦吼，所以你若惊大块诶，食鸡腿个对啊吼，来赶紧敲电话，总共4包诶鸡腿，4包诶鸡腿肉肉丝。1280块，空吧空空，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1: 啊，美金吗？你好，欸、我要两组。
0: 啊，你要爱啥？鸡腿啊、
1: 哦？鸡腿。
0: 好，来来来，一线。来，你卡里白哈，隔壁今嘛讲鸡腿哈，咱的代号是鸡腿哈，你搞讲要鸡腿个好哈，鸡腿其实咱的组合有就是有四包这个鸡腿，哈啊4包的这个鸡鸭肉的肉色，哈啊等拢鸡腿肉做的哈，来啊一包的迄个虎皮鸡腿来都有三只鸡腿，三只大鸡腿一包哦，一包里面有三只大鸡腿哦哈，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要几组？
1: 我再加一组。
0: 好，来一组一线哈。你绝对去老套的啦！你干嘛？我阿孙啊，几啊个呢？我两三个阿孙啊呢？好，安尼多好，一包应付三个阿孙啊。大家人拢有鸡腿，啊不，你讲一只鸡内底卡两只鸡腿的小抢，唔免啦，恁这有三只的。来，你好。来，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一组哈，一组哈，谢谢。阿玲听有吼，阿妈，我要吃鸡腿，黑天嘛要鸡腿，黑天嘛要鸡腿。我跟你讲啦，这好食啦，一包内底有三只鸡腿啦，拢大大只的啦，吼，阿孙啊，食得欢喜啦，吼，安尼好。阿爸母啊，恁一个人咧厝吼，像这个天气啊，看啦，菜有够贵的啦。好啦，我来吃鸡腿啦！哇，菜足贵啦，吃肉拄啊好，那我们出门吼。来，你好，来你好，
1: 啊，我鸡腿，
0: 鸡腿来一线。

0: 哎，你好，给退哈，给退哦，给退，来来来，一线一线，给退哦。阿哥、啊、有迄个肉色哦，鸡鸭肉吼，你用鸡腿肉做的肉色，完全没油。哦哦吼，好清淡，不是好清淡啦、啊，很清爽啊，很清爽，没油哦。吼、哦，比今麦更珍贵吼，食了几下包起啊，好好吃哦。来，你好，来你好，要鸡腿哈。来来来，一线一线。人情味啦，这啦、喔、这哦、喔，中埔西料理哦、喔，唔是啊简单嘞哈，恁家要控要捞这种料理，无法度，人这中药哈，哎、啊，其实无中药病嘞，完全没有嘞，真的没有哦、喔，好好吃哦、喔，真的，我唔知什么安那肉哎，这唔知什么功夫，来你好，
1: 你好，马玉珠，
0: 鸡腿哈、喔，来一线哈、喔，一线。满线拍卡哈，你爱卡迄个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电话嘛可以啦吼，多加利用。
1: 丰收的水果蔬菜葡萄上甜，亲切台湾。
0: 啊，等下迄个凯旋的乡亲，歹势哈，咱听一点钟尔哦，所以恁阿伯的，你一线先接，恁阿伯就是爱听手机 APP 哦，哈，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 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斜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4: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第二点钟继续过来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继续过来看电话吼，你若想要食好食的鸡腿、鸡腿肉所做的这个鸡啊肉的肉丝，啊，够咱的大鸡腿的吼，拢会使看电话来订吼。啊，是呢，你有想要加强咱的腱肌吧？有力的吼，咱的米蛋白生态所做的吼，这个咱的产品拢会使看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

来啦，鸡腿有细胞啦，啊，咱的肉色嘛有细胞啦，安尼知吼？哦，好，啊，咱的鸡腿一包内底有三只呀。啊，你知吼？阿母啊，听个回啥啥？好啦，你们爱食好食，卡电话哈，来0800715715

0: 啊，这拢冷冻的哦，唔免讲问啊哈，这拢冷冻的哈，冷冻栽培哈，嘿呐，未占空间，完全未占空间嘿，比今嘛迄冷冻嘛拢好，迄个好拢嘛爱困起来，啊无即个天。好天是好天啊啦，连咪个要落雨啊啦，吼、哦，当风台当时来个唔知啊啦，啊咱厝内底有冬天，唔是介好吗？吼、哦，来要食好食的靠瓜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快上面来介绍一个是金石见激素，就是为咱的台湾米，吼、哦，咱的米当中萃取出来的米蛋白生态，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素食的哦，素食的吼、哦，而且呢，伊内底个氨基酸，够加素，够洋车前子，够 D 三，吼，够碳酸钙，还有 B 群，等于呢，你吃一包咱的健肌素，咱的健肌素满满营养以外，佮会使补充到咱平常时食无够的蛋白质。蛋白质当中上珍贵的就是啥？你敢知？就是即氨基酸。吼、哦，咱要食蛋白质就食氨基酸啊！吼，但是氨基酸佫有分哦，重点伫个 BCAA 这个氨基酸哦。吼、哦、，BCAA 到底偌重要？来，咱请文心老师来甲咱讲。啊，这个 BCAA 是属于氨基酸的一种，
1: 对，因为里面拢总有三种氨基酸甲组合成起来了，而且是必须氨基酸，就是身体一定爱有诶。好、哦、，BCAA 的里面有亮氨酸、异亮氨酸、甲咱的缬氨酸，
0: 伊里面有三种氨基酸，
1: 三种对。啊，这三种因为伊伫对，伊嵌伫咱的肉里底，伊直接就是作用伫咱的肉，伊绝对袂经过咱的肝。
0: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第一个长肌肉，
1: 长肌肉一直直接让咱身体利用。所以 BCAA 上大的好处就是安怎，在咱的肉合成的时阵，有原料性足紧的。
0: 嗯，
1: 好、哦，那再来伊袂疲劳。
0: 是，
1: 好、哦，再来你若讲运动了，身体拢爱做修复，会酸啊，酸，
0: 人工也可以推啊，啊这个，
1: 那在这个部分酸痛的部分。伊底些时间缓解会缩短
0: 哦，真的、哦、
1: 对。那因为咱肌肉的爱撕裂的，造成那个酸痛嘛，
0: 对啊，对 啊
1: 所以你爱修复，所以这块肉开个生个变个高、欸，这是 BCAA 最大的重点。
0: 是是，
1: 过来，尤其是咱若讲底这个肌肉流失的部分，一缩会掉，
0: 嗯，
1: 所以伊袂个去和咱身体掏这个蛋白质来做缓解。
0: 是是是，所以 BCAA 虽然阿爸母你唔捌听过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因为这个是属于专业的部分呐、
1: 啊，营养素啦。
0: 不要紧，你只要知影讲，咱今仔日的金石见激素内底有这个 BCAA， 安尼个好，所以你个买回来吃，一天呢，就基本上基本爱一包，吼、哦，逐天拢爱一包。啊，你若讲即卖呢，已经有肌少症啊，吼、哦，走路安尼啊，颠颠倒倒啊，常常你跋倒，吼、哦，是讲你的健肌肉较无力嘞，拢总爱加吃一包哦，吼、哦，一天就是吃两包的意思。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绝对无听点吼，搁注意听吼。咱今日的快闪组合一克啊，本来原价爱990块，一克啊有十包，一盒十包，原价是990块。今日咱的快闪组合四组的三克啊，好哩优惠价啊哈，给你优惠价了1580。但是呢，咱大组做一盒的哈，大组的就是1580，搁加1000块。都会使给四克啊，好哩哦，吼，所以是2580啊，2580可以买到几盒？可以买到7盒，2580块，会使买到7克啊，等于一克啊，够偌济？368块，原价爱990块的哦，吼。安尼呢，咱阿爸母咧问，安尼要食偌久的时间就对啦，吼。你若讲保养诶，一天一包；若要加强诶，一天爱2包。那呢呢，你今麦拢建议你买两组大组的，会使食偌久呢？我帮你算好啊。你若买两组大组的啦，吼，会使食3个月啦，吼，3个月个对。第一个月吼，就是一天2包，为第二个月开始个一天一包个好，吼，安尼来加强训练，包括你运动个个配合落，哇，3个月互你安尼生肉出来，吼，3个月互你生肉出来，所以你若要爱生肉，买两组大组的哈，买两组大组的哦，两组大组14克啊，啊，14克会使食3个月，吼，会使互你生肉出来，但是你要持续运动哦，吼，来今仔日咱的组合非常优惠，赶紧把握机。回大组诶，有7克啊，2580哦，啊两组就是14克啊，哦，安尼知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来，你好，比基妈。
2: 来，
0: 你好，比基妈啦，嘿，你要爱啥？
2: 我要鸡腿。
0: 鸡腿吼，来一组呢。
2: 嘿，一组。
0: 来，你高雄的吼。
2: 嘿，对。
0: 好，阿拜山好厉害。好，谢谢你，好，拜拜。一个观念吼，阿爸母啊，吼，即马鸡巴。你慢慢流失，你无什么感觉。等到你跌倒迄天，等到你存面巾存袂大迄天，等到你肌肉无力迄天，你已经拢袂好啊，已经流失去啊。吼，现主持然后即个竞争的麻烦一定爱食，麻烦一定爱食。什么人爱食呢？你若坐椅啊，坐起来迄下一笑起来困难，过来过墙顶。会烦恼，哎呦，阿娘话三十秒要哪行？哎，这烦恼，这拢行袂紧哈。一年来跌倒两届，一年来跌倒两届，阿爸母啊一定爱食。过来，心脏无力的人一定爱食，因为你的心脏嘛是靠近有肌肉对无？来，吞物件点点砸掉的有无？这嘛是属于肌少症哦，好，这嘛属于肌少症哦。行路愈来愈慢，这嘛是肌少症哦。关节酸痛，这嘛是肌少症哦。哈、哦，瘦细的朋友一定爱食，因为你瘦细的两倍肌都食无够，食无够哈。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阿边还防护给腿哈，电话继续卡，继续卡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等位等位，那么刷卡买礼拜嘛，所以卡0800-0600-7777的哈。咱的专线电话变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阿爸母一定爱吃吼，你若讲有便秘的人嘛，在吃哦，因为内底咱有酵素，吼酵素，欠少 B 群，嘛会使来吃，内底毛 B 群毛 D 三，吼，佮甲你补充 D 三，你看吼，好大心哦，你爱有诶营养拢伫内底啊，一天两包就好，一天两包就可以了吼，啊，头一个月啦，啊，那第二个月了后，你佮一天一包，安尼知吼，吼，所以咱一组内底有7K 哦，吼，若要爱敲电话，0800-715

0: 系牛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今天也非常欢迎邀请到文心老师来甲咱讲肌少症、肌肉流失。好，咱的肌肉量愈来愈少。好，但是我想要请教文心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特别会流失？就是讲有什么款的族群肌肉会流失特别紧？
1: 你只要无叮当啊，倒伫眠床啊，这种人。
0: 哦，长期卧床，
1: 对，
0: 当然、就是、
1: 长期卧床啊，过来。咱正常人，你无被叮当，嘛是会肌少症。
0: 像一般上班族坐几工，
1: 坐几工啊，所以肌肉就是安尼啦。伊、感觉你无被用有无，伊就萎缩、哦。你无用掉嘛？
0: 他觉得你们不需要这个功能。
1: 不需要啊。那特别你如果又是住院，哇，那这个很可怕。嗯、很多人哈、哦、住院，其实一人身体崩坏，还是讲甚至死亡、不是因为疾病的问题，
0: 是因为什么？
1: 因为你肌少症的问题，
0: 啊、
1: 对，因为肌少症的影响点身体恢复的能力。
0: 哦，对啊，老师有讲过啊，肌无肌肉，你的心肺功能，你的血氧量也都会降低啊，
1: 都会降低，对
0: 啊，所以整个机能就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弱弱无咩啊。
1: 这有啊，咱食老了那无吧，那哦嘛吞袂落去。
0: 吞咽的问题，定定你抓到啦，
1: 所以很重要。
0: 哎呦，阿爸母啊，你刚听到家，你个知哦，唔是咱的什么小腿肚啊，没有肉啦，还是我小三楼吧，唔是这简单了，包括练哪哦，练细胞，好，练我总练护边爱肌吧。
1: 对，在路上，甚至练代谢咪变慢，练心肺更嘛有问题，糖分歹控制，
0: 是
1: 好，这些都要注意啦。好，所以。光这个肌少症，你老到最后，你喉咙改变，你一得手嘛，拢没正常，这个都跟我们肌少症有关系。
0: 是。
1: 那另一方面，因为咱食老了，真的因为较无体力，吼，更加上营养无够，肌少症无有益，只能靠运动跟营养补充。行咯，啊，你要行咯，你要有营养，你要有原料。蛋白质就很重要，
0: 对，这就是我讲恶性循环。当你肌肉够，你就想要运动，
1: 对，
0: 你肌肉不够，人个无体力嘛，
1: 是啊，
0: 你自然就不会想要动了，
1: 对啊。所以我们在肌少症看的一些标准有吧、大概第一点，行袂紧，看你行路速度，
0: 有一行路拖的，
1: 变慢啊，变慢，好，你过一个红绿灯啊。
0: 欸、真的走不到，欸、真的30秒行袂够，
1: 30秒，基本上为60秒。
0: 干嘛夹来头呢？
1: 夹未了呢？
0: 夹中个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对哦，啊过来夹未起来，
0: 哎，
1: 对哦，有阵时候咱咧门诊啊，啊是问题病房，
0: 叫号，
1: 赶快叫号啊！王大明，
0: 其实
1: 先搞啦，莫搞，
0: 他站不起来，
1: 站不起来，
0: 哇！
1: 啊不，手拢爱挺起来，有吧？
0: 哇！
1: 这个都是啊，这也都是肌少症。
0: 是，
1: 过来无病指标，跋倒，唔知，迄个病人行安怎行就拢无问题，就是唯独你跌倒，
0: 对，
1: 而且。有一个标准，你一当啊搬两摆，
0: 大分之吧肌少症啊，
1: 肌少症，
0: 对啊，把位听到家里个知啊，你讲有肌少症，你
1: 我即摆讲这症状拢是平常时你家己爱注意的，即摆起物件挂未起来，因阵迄个地沟都挂起来，即摆佫讲挂未起来，
0: 哟，
1: 迄卡地啊，你着因阵挂几十当啊，你即摆嘛挂未起来，
0: 啊，去菜市啊挂一个菜，挂甲蛋黄
1: 花，对，你即摆挂未起来，即摆用迄个哪，互你揪吧，
0: 做侪拢咧，
1: 揪，等下揪袂发咯，
0: 哈，买菜迄个菜篮子，
1: 对，因阵地满满揪袂倒来，即摆。大家得1/3而已，甚至没有力气拉回来，都是最后都要叫人叫美才外送。你对，你的修打料，你上来滚刀啊！我遇过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一种事情，莫名其妙，你真的没有减重，但是你体重就是安怎，一直落一直落。永信老师，我无减肥呢。啊，那阮迄朋友来找我，阮厝边讲，你那瘦遮济，
0: 瘦很多。突然间的，
1: 对，突然间的，好，尤其是你俩讲半当来，你三列体重5%，比如说你60公斤，然后突然这半当，用3公斤以上，
0: 嘿，不是讲，嘿，我瘦身成功哦，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哈，所以咱讲肌肉，伊是决定咱食老的生活品质，这句话要记，
0: 是，
1: 好，真的肌少症太危险，
0: 哎，
1: 我跟他讲，迄六个竞争啦。好，刚刚讲那六个症状，你有其中一个就要小心，夹袂紧，夹袂起来，好，搞跋倒，啊，起物件挂袂起来，体重会落个，这些你都要，
0: 就是有肌少症，
1: 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啦。
0: 对啦，不管你身材长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肌少症的啦。
1: 看身材不准。
0: 好，要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吼，做侪人讲咱的金石见肌素，好个非常的好，对不？
1: 这上大欢迎，伊就是讲像你卡那软开。你干嘛吼？你每打一步，有无拢给做稳的？
0: 一食偌久，这种感觉？
1: 食一周，
0: 就吃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就六盒吃完就非常有感觉。
1: 每大一步拢讲面软卡，过来迄卡多林，尤其有一些有无卡多林愈来愈小红诶，啊，因为营养有够，有去行，
0: 对，
1: 伊讲卡多林聊聊聊聊
0: 就长肉回来了，
1: 个生出来
0: 哦。
1: 那个迄种家己有感觉，那很多人做工课，尤其是我讲两骨退袂滴的迄种，有无？退袂滴的有哪？就是咱这個肉量无够，
0: 腰酸腰酸背痛，
1: 有什么呀？所以像咱一个阿姊，伊就是菜籽啊咧宽菜，
0: 嗯，
1: 对啊，大家拢爱搬动啊，
0: 迄套餐改起床，
1: 对啊对啊，啊伊迄把退袂起，伊苏甲讲啊，你迄阵两骨吼，
0: 啊拢大家。
1: 对个，好烧鱼哦！
0: 大家拢护腰个挂掉，还无好
1: 多。对哦，啊，所以伊讲伊到时候迄骨头对个变哦。
0: 哎呦，
1: 对哦，啊，伊说讲你迄营养爱有够，所以来食健肌素。但伊上大个感觉是安怎？你讲诶，迄个护腰啊，伊讲诶，有一届袂记下。哎、欸，我感觉酸呢、
0: 欸。哎、欸，真的吼，
1: 一向有美肌的呀。
0: 其实护腰是保护，但是你不要依赖它。
1: 对，
0: 一起保护的哦。
1: 啊，伊就是上加发现的时候，因为迄天伊就是未护啊，无扎掉啊，无下，但是看了了讲，哎、欸，啊，我迄护腰诶，那未酸、
0: 欸，这个就是有效果了。
1: 对，伊讲，我就听你安尼讲，我就是刚刚开始吼，餐餐早暗一包，因为伊要去宽菜出门之前，伊先食一包。
0: 对，老师有讲哦，你运动前或是要工作之前，你先吃一包。
1: 对啊，已经买打宽宽的了啊，有
0: 吧？
1: 啊，因为打宽宽的扎起，但是半薄啊，啊个个吃一包先鸡啊，
0: 嗯，
1: 然后再来吃东西。
0: 所以阿爸母啊，恁这包你个个载，工课场你个准备起来哈。然后呢，你也讲半刀半无时间吃饭，你赶紧个补充一包。
1: 过来个你俩本身你是迄种。油伤济，
0: 吼、哦，伊能油伤济，
1: 尤其是腹肚痛啊，这种、嗯、你一定爱来吃。哦、
0: 嗯
1: 喔，你卖讲根基吧，伊甲你固定俩，其实伊嘛固定咱这个油的代价。好、喔，调整油的代价。
0: 我们就讲了，蛋白质跟脂肪，这啊肌肉跟脂肪，因两个就是王不见王啦。一个呢，输伊的其实迄个正白啦。你若讲要伊能油，可以正白，你个爱补充蛋白质，你个是爱加强你的肌肉量。好、哦、啊，你如果想要继续肥下去，那当然你的肌肉就会萎缩啊，
1: 所以
0: 你的肌肉就会流失啊。
1: 你刚刚咱讲的，咱这个蛋白质伊嘛是负责着咱代谢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哦，所以你若要想要瘦呢，好、哦、一定爱加强咱的精神健肌素，
1: 尤其是伫咱糖分加咱的胆固醇这部分。
0: 是，
1: 也是去帮助着来稳定一下。
0: 所以阿爸母啊哈，两组起跳哈，一组就是有六克啊，会使食一个月。好，来阿爸母啊，大组的吼，你若买个卡电话来订，你今嘛真正爱甲恁讲，哎，一组无够，真的，你若十多订一组的吼，一个月个食完啊哈，一个月就吃六盒，第一个月食两包啦，第一个月食一天食两包啦。第二个月开始一天一包就好，所以你若宽两组啦，吼，你若宽两组，会使食三个半月，三个半月你搁配合你今仔讲的运动，你绝对会生肉顿来，嘿，你绝对会生肉顿来，这是确定的吼。来电话个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三号零号。
1: 好，阿姨，好，谢谢哈，拜三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你敢知影这几天我去菜市啊的时阵，你敢知我发现讲啊娘喂，食菜比食肉较贵呢，嘿，一杯空心菜四十五块呢，啊，一粒高丽菜我买到百二块呢，一粒高丽菜百二块呢，嘛是爱买啊。啊，食菜啊，你啊贵，要不食肉啦吼，食肉啦吼。今仔日吼，咱的鸡腿吼，真正一定爱买哈。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咱来进攻格吼，强强棍强强棍吼，咱今仔日好吃的大鸡腿，一包内底有三鸡，搁有咱的鸡啊吧吧色吼，这个你没有吃过用鸡腿做的肉燥吼，很清爽，做好吃，做好消化吼，而且呢。你们吃过口味，你个吃看麦，放伫个厝内，随时冷冻库摕出来退冰，电锅吹吹个再吃哈。来，咱请森哥来甲咱做介绍，今仔日的组合是啥物？
2: 第一个，咱就是用着咱真正正台湾的 CAS 的烘鸭鸡的这大鸡鸡腿的鸡腿肉哦，然后咱经过一个中式的卤汁。先煎过啦，煎的意思是要把这个营养成分跟这个肉汁拢个收回来底，了后再用咱这个中式，用着咱真侪中药，迄、那个五香的中药材来，甲用个万火来个卤，卤到尾啊吼，就是让伊肉质非常的幼丽啦。人讲吃起来好嫩哦，吃起来幼丽吼、哦，无脆气的爸爸妈妈，脆气无好，拢会当安尼来吃，拢足好吃，而且会真好消化。第二个咧。咱这个鸡鸭肉做嘛是同款用鸡腿肉，落去用咱这个纯这个鸡啊，搁用着咱这个红葱酥，搁来磨泥，加咱这个纯酿造的这个豆油，落去做安尼大大包一包哦。今仔日咱的虎皮烧棒就甲鸡鸭肉、鸡肉的鸡腿肉的肉素，真简单就会当使用啊。五星的料理对无？因为伊简单，咱用一个电锅来加热啊，无就隔水加热，用微波气炸锅拢好使用，所以哦，未晓煮的嘛拢无要紧。你就会当食到咱真正妈妈的味道的这个秋露菜，随时传一撮啊放喺厝诶，要食拢真方便。咱第一个用电锅吼，咱甲拍开，水用半杯，差不多做只五分钟就会使来食，因为拢已经熟噶啦。第二个，咱也是要用这个隔水加热，就等水滚了，规包甲下落，嘛是差不多五分钟左右。那是要来用咱这个微波啦，是气炸，就是咱甲透开，甲倒喺盘顶，用微波。一两分钟就会使来开始，也使来吃，因为本身是熟的，所以真简单，就会当做出咱五千大赛的料理哦。而且咱这一包的鸡肉就是250公克，一包就四六个人来吃，拢会当吃到真欢喜。棒腿这就是咱570克一包啦，半公斤以上哦。内底有三大支的这个烘鸭鸡鸡腿、虎皮烧棒腿，这是咱四包，同款吼，四包的虎皮烧棒腿原价是400块一包。四包就是1600块，而且佫加上着咱鸡鸭肉、鸡腿肉哦，鸡肉即鸡鸭肉的肉素，一包是250克，外口是卖200块，咱四包是800块，就已经2400块啊哦。今仔日只要爸爸妈妈有订购成功的，咱要佫送你价值350块的艺术的即个合金块，有5箱哦，即水当当，外销日本的。这个组合拢总的是2750块，起码只要电话有卡来1280的介绍来，和爸爸妈妈数量有限，把握机会哦。
1: 好，咱今日呢是限量200组吼，200组给大家报告吼，赶紧卡电话，厝内底呢吼，冰箱一定爱看起来啦。嘿啦，你讲过说来呢，当时要封台也唔知啦，吼啊，当时啊吼，厝内底冰箱拍开也无物件好食，真正足晦气呢。啊，搁临时临时要去对买吼，恁着藏伫厝内冰箱冷冻甲冻嘞。吼，啊要食，你个提早退冰，提早退冰，电锅吹一个个有啊吼。四包的鸡腿哦，四包的鸡腿，每一包拢有三只鸡腿大只哦吼。有四包的虎皮烧棒腿，四包的瓜子鸡鸡鸭肉鸡腿肉肉色，嘛是同款四包。安尼呢，总共1280块尔，搁送你5箱滴吼，这5箱滴咧系非常好用，非常的实用。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以上公告。来，你好 ，Vicky 吗？
3: 好，等我一下。
1: 来，哦，登记啊，来来来，不要紧，搁顶卡哈，来0800715715哈。这样你要修，搁送你，搁送你。 五香滴呢，好、哦，哥送你五香滴哦。来，你好，
0: 来、欸，
1: 你好，被爱上
0: 那个、哦，我要那个
1: 鸡腿吗？鸡、欸、腿哈、欸，来，你被几桌哈？
0: 哎、欸，
1: 来0928哈，0688668好，礼拜三哈、哦，谢谢，好，拜拜。你今晚有好食无啦？无好食，我投你啦，真的啦。嘿吼 ，Q 弟弟也袂伤暖，也袂伤冻，阿爸母也好，也袂伤咸，袂伤咸吼。你多好食七头嘛，做好食，食七头嘛，做好食。来，你好。
3: 就像我们在泡。
1: 来，你好，别爱给退你。来，别贵州。我给你下开哈，爱的拜三好你哦哈。
4: 拜。
1: 嘿，你说红嘛哈？
4: 这拜三。
1: 嘿嘿，后日拜三哈。
4: 你都好不？
1: 哈。
4: 要
1: 当时。
4: 拜五
1: 好啊，
4: 我想
1: 好下拜五哈，阿姨谢谢你哈，好，
4: 我
1: 想你翁太太啊，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动起来要吃退兵，前一天退兵，前一天退兵，啊，不然隔，你就像我今天中午，雄雄要吃有无，我就浸水就好啊。浸水就可以啊，水退冰啊，我用电锅在吹啊，我用电锅在吹呢，嘿，足足紧的啦，吼，足紧的，电锅吹十分钟起来就好，唔免一口水的，嘿啊，吹起来哇，阿孙啊，来来来，一人一支，一人一支多好，呵呵，来你好，来你好，
5: 喂，
1: 嘿你好，
5: 哎，我边爱一桌，
1: 哦，来一桌二线哈，二线。来啦，是你才有呢。那你听讲哦，真正做福气的你也看哦，健康也顾着啊，鸡腿也给你传遍啊，你也看哈、哦，好贴心呢、哦、哈、哦，好好吃哦。来0800715715哈、哦，来变变速度，那個、小姐电话叫够紧的，看吧看看，七英哦，电话赶紧卡来。
6: 你是可爱美丽的公主。我已经笑笑真
1: 久，拢加限量的呢，唔知数量安怎吼，不要去等下，甲恁统计哈，等下统计吼。哎，你好，来你好，你好，王太太哈，好来，你买鸡腿呢？
0: 鸡腿，你讲，
1: 哎，鸡腿，哎，细胞安尼吼。
0: 好
1: 来来，一二线。
6: 你那好，我做新妇，日子好，你过甲。
1: 真舒服啦，有通食个真舒服啊啦！你来看好啦，你好，来鸡腿哈，来一算。
6: 餐厅厝底无偌济，算算个几十块，山珍海味当归
1: 来你好，好鸡腿来二线。

0: 绝对好吃，无骗你半句，好好嘞。你今嘛讲好吃，真正好吃啦吼。迄鸡腿吼，烘啊鸡吼 ，Q Q Q 哦，啊袂伤烂，袂伤咸，啊袂伤甜。啊爸母，你加落你就知好啦，好吃。怎么那么好吃？又个鸡啊吧，迄鸡啊吧的肉色吼，好。好清爽哦，拢袂油，嘿、欸，甲猪肉的肉色无同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要爱鸡腿吼，来要几组？
1: 一组
0: 吼，你家己的呢？
1: 你是
0: 好，再来吼，好05的啦吼，好，啊拜三好你哈，好谢谢。

0: 欢迎下那拨线，搁顶卡哈，拨线搁顶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假喝假衣瓜，那么爱够健康，好够健康哦哈。
1: 喂，
0: 等等，幸好向前行，继续个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啊，这个米当中哈，萃取出来这个米蛋白生态，一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2: 其实米蛋白生态以及对咱稻米来对这两倍斤，然后把它萃取之后，经过咱酵素去给它分解这处理，所以变成更小分子的生态。但是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咱身体被生嘛来对。在支链氨基酸，咱常听到 BCAA，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上优良诶，咱对一下甲去除出来。我们这边研究里面呢、啊，米蛋白的 BCA 含量有18%，但是 BCAA 这种米干啊，我讲米干来补充，补充没掉，因为人体没有办法来吸收，
0: 哦就是、
2: 你一定要靠吃。
0: 尤其是在我们的米蛋白生态里面，含量非常高
2: 非常高。那这个东西有人讲，我身体的有没有？你一定要靠吃，因为你自己不会合成。
0: 所以文心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咱若吃这个米蛋白生态，都是有法都吃到这个 BCAA。好，阿爸不应该听个知啊。
2: 但是咱这个物件足安全的，伊无基因改造，好、嗯哦，所以植物性蛋白质，瘦细的筛价，贵病的买筛价，啊，没有麸质，无过敏源，完全的蛋白。
0: 好，那除了这个米蛋白生态以外，咱的精实健肌素来对够其他应用对不？
2: 有，是咱的应用来对毒料加多光加氨基酸，它里面还添加我们的 D3 碳酸钙，各单呢综合维生素 B 群，
0: 嗯，
2: 对，那甚至像膳食纤维的部分，嗯，我们都有添加，那正在添加这些酵素啊，
0: 嗯，
2: 帮助咱消化，
0: 嗯，
2: 都是很好的东西。
0: 所以内底有这么多物件哦，你得到讲 D3 哦，钙质嘛，
2: 钙质嘛有啊。
0: 啊 ，D 三啊，有啊，
2: 有啊，过来咱身体有无？你的 B 群、
0: 哦、，B 群也有。
2: 咱这里买物件，爱加 B 群，给咱做消化加代谢。
0: 嘿，
2: 对。
0: 啊，酵素嘛有啊，
2: 有啊，酵素也有啊，帮忙消化。
0: 哇，你看，而且为了让我们有饱足感，里面还有加上其他的骨粉的部分。
2: 对啊，五谷杂粮啊。
0: 哦，
2: 对。
0: 啊，加这包定义的，
2: 其实营养满满。
0: 所以啊，阿爸不啊，咱等下食三顿吼，食无哈营养啦。嘿，那为人呛嘴嘛吼，啊，就可能一碗白饭啦，啊，一碗青菜啦，啊，一碗豆腐啦，吼啊，其实规工来吼，你两杯只拢食无够哦，吼啊，无怪你的便秘啊，啊，无怪你的未生吧，无怪你的营养愈来愈少啊，拢无抵抗力啊，一个破病。不破病也就算了哦，但是如果一旦你生病的话，抵抗力都不好呢。哎呀，就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要甲恁补充米蛋白生态，这足重要哦吼。好，咱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下个回来。两杯汁吼，除了食鸡肉、食鱼肉以外。咱瘦细的朋友会使来食米蛋白生态，吼，米蛋白生态。啊，那会使食鸡腿也上更好啊，吼。咱今仔日有两档的产品哈，两档产品吼。你若要爱食肉的、食鸡腿的，哦，食迄个肉色的，卡电话你来订吼，0800-71。

来，你今麦插播一下吼，有人你跟我问讲，迄鸡腿啊，鸡腿的迄个酱汁啊，哦，迄酱汁唔通淡掉，迄酱汁足好食，迄搅拌汁偌好食呢，系啊。哦，啊，这个未伤咸，你甲搅拌酱拢未伤咸。阿孙啊，下课回来讲，今日阿妈肚子饿，迄鸡腿吼，小炊一下。啊，你若讲无爱用电锅，用迄个啥物啊？用微波炉嘛会使啊，吼，就简单呢啦，拍开个会使食，退冰啊，退冰拍开个会使食哈。当然爱炊啦，你今仔讲较紧，爱炊过啦，你无炊咩啊？食迄冷的物件啦吼。来0800715715哈，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攻个，今天跟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金石剑激素。咱这包剑激素里底诶营养分足侪足侪，好恁安尼运动前、运动后，吼安尼来吃，啊是你要做工课进前，吼，而且是讲做工课了后半到半暗呢，你也再来吃一包，一天固定个吃两包够够啊吼。来，今仔要推荐的组合，注意听吼，四组的三 K 啊。1580直接优惠给您，但是呢，您又加1000块，好，又加1000块哦，又加4K 哦，所以较戆的嘛要加1000块，嘿，可以大做的吼，来加1000块，又加4K 哦你哦，总共是7盒哦，哈，7盒才2580，一克啊加368块哦，你来看，安尼呢，免那借来，毕竟嘛早都有讲过啊，哈，一缸一包，这保养诶。啊，你若讲很主席要加强诶，一天两包，拢会建议第一个月、第一个月吃到两包啦。哈，第一个月你拢要食两包啦，为第二个月开始你会使变成一包个会使哈。但是你要配合运动哦，吼。咱今日个组合7K 啊，只要2580，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继续要来请教文心老师，既然我们的金石剑激素里面有这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它的年龄层的范围很广，
1: 对，
0: 最小什么几岁可以吃？
1: 6岁以上，
0: 6岁以上可以吃，
1: 对对 对。
0: 啊，我们阿爸母也要吃的，一天要吃几包？
1: 真的我们一定有年纪啊，有没有？你要加强的话可以早晚各一包。你如果刚开始你现在听到要吃的，我请你早晚先吃，好，早晚先吃，吃了之后你也干嘛？哎，今天天气开乌拉拉，就改一天一包。
0: 哦，
1: 你一开始你会补充，你一点五竞争的人，你唔要搞几缸几包，你不，你今天不搞了，
0: 塞
1: 不
0: 烂的，
1: 塞不烂，因为完了不搞。
0: 是，
1: 对。
0: 啊，你阿爸不了解哈，一开始一定爱几缸两包哦，哈，一天两包哈。那如果要吃保养的话，就是一天一包。啊！伊这想啦，这是打啦，用水还是配茶吗？还是啊？
1: 啊是热，就像冲泡我们那种饮品一样，你用小茶，只要200cc到300cc，黑马克杯
0: 哦，
1: 加一杯，
0: 用马克杯，然后它不怕热，
1: 不怕热，对，
0: 我们就这样子怕几 cc，
1: 200到300，最后你家己搞不家己调，上这一定按200以上。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看你家己泡上这300cc啊，那个对吼，啊，伊唔惊烧，所以你用烧水来泡，啊，伊嘛很好融化哦，
1: 很好融化，很好溶解。哦、
0: 啊，咱另外咧，阿爸母啊，较关心咩个是讲，咱的金石剑激素其实。滴使用上嘛是足安全的哦，咱每一项诶检验拢合格。
1: 诶，安全性足好，因为我们像农药、进重金属残留，它都有检验过，
0: 都检验过了，
1: 都检验
0: 哦，这个没有问题。所以阿爸母啊，恁来爱把握机会，今仔日咱要合理的组合，足优惠的。来，咱本来三 K 啊，优惠价是1580块，但是你搁加1000块，搁加4K 啊，哈，加1000块就多4盒啦，安尼算大组件啦，大组7K 啊，好哩。2580，你若讲要食三个半月来，你今嘛甲恁讲一个速度，三个半月你买两组大组的，两组大组的看起来哈，0800715715，那订的钓拢甲恁恭喜哦吼，今仔日拢互恁买着，互恁安尼勇行行吼，啊身体勇行，卖安尼肌少症，卖讲安规身躯安尼弄个啰嗦，真正迄规身躯会崩败呢，拢是因为欠少两百斤吼，而且咧内底营养素足侪吼，唔是讲干那两百斤尔吼，这个营养素太多，你要补钙啦，哦你要食洋车前子拢食着，钾素嘛有，氨基酸嘛有 ，B 群吼，这拢足侪营养素拢包。含伫内底吼，啊，所以你个第一个月，哦，你逐天个食两包，哦，啊，第二个月开始，哦，第二个月开始，你一天一包就好，吼、哦。伫这个期间，吼、哦，啊，你个爱配合运动，你若一组大组的，会使食一个外月啦。那如果你买两组大组的，可以吃3个半月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欸、这里面有洋车前子哦，所以你如果说有你便秘的吼，可以加吃寡、哦、多吃，一定要吃、啊、水分要加喝寡哦，嘿啊，如果说哇，半到半夭夭也可以吃一包啊。 哦，买来再加一包啊！这袂惊血糖哦，哦，这绝对绝对袂惊血糖，甚至呢，咱的糖尿病朋友一定爱来吃，会使控制掉咱的血糖哦，足好诶！哦，这个太棒了，这个产品吼，恁急激动啊，无买到吼，你搁要退了无啊呢？无可能，这个优惠不可能每天都优惠价啦。这了钱你买，那有可能大家拢优惠价，你那边就趁今仔日两组甲款起哈，两组甲款起，食三个半月哦哈。

比今麦食起什么味啊？哈，咱来根据素吼，根据素面蛋白生态食起，就是咧食米啊糊同款，米啊糊的味啦，安尼知吼，很好喝，非常好啉。啊嘿吼，辣辣的，唔免搁掺什么啊，唔免搁掺直接啉。300cc、200克、250cc 也可以拉拉直接啉，直接啉，迅速补充蛋白质哦。啊，搁配合运动哦，可以生肉哦吼。来，现场专线，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

0: 报告，大会报告。哦，我今仔日接两三通，讲阿爸母啊来。嘿，顶礼拜你甲我买迄个波头啊，嘿吼。顶礼拜你拜六要收的嘛吼，拜六要收的拢无收着的，我不要紧。我甲恁讲，拜二嘛吼，礼拜二会收到，因为啥呐？因为拜六停班停课。
1: 拜五。
0: 哦，拜五停班停课。哦，所以人延伸一天。个延长一工呀，所以你拜六收袂到，拜六收袂到不要紧啊，后礼拜二哈，补头的后礼拜二收哈，安尼了解吼。

0: 来，你好，比基吗？
1: 拜六号，安尼的七月七。
0: 你好，别爱什么？
1: 好，安尼我给你写
0: 好。给退哈，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要几组呢？
2: 哎，
0: 好，啊，拜三给你哈。
2: 拜三。
0: 嘿，啊，你高雄的哈？
2: 红山。
0: 嘿，红山哈，好好，谢谢大哥，好，拜拜，好。打电话进来跟小姐说你要什么哈，或是要给腿，或是要更棘手都可以的哈。关键哦，我的时间存不完这哦哈，尤其这个更棘手哈，一定要把它准备起来，准备好，大刚加两包。哦，一头一个月一天两包啦，啊，那第二个月了，一天一包就好啊，然后保证会生肉，但是你要配合运动哦，哈，要配合运动哈。来，你好，
2: 欸、
0: 你好，来，要爱什么？
2: 我们来给退，
0: 好来给退，好来零九二二，嘿，搁给几组？
2: 我是主要叫几组？
0: 好，今麦搁给几组？好，了解，好了解，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

0: 回。
1: 你好，来，嘿，美金，嘿，你好。
0: 好，我都叫订迄个，嘿，迄个鸡腿啊，做迄个电视。
1: 好，那你跟小姐说哈，二线，二线。咱的鸡腿有含量呢，绝对袂记甲恁讲，应该唔知道有超量啊袂。哈哈，袂记嘛，你含量的呢吼。好啦，阮小姐甲你统计吼，应该是够啦，应该是够啦。来，你好，你好来。
2: 就是一箱上面。
1: 哎，你要爱啥？啊，对对。要鸡腿还是要爱迄个米蛋白？
0: 好啦，
2: 就是分开啊，不会在一起。嗯，对啊。
1: 咖喱白咖喱，今妈讲要生。

没油啦，肉色没油啦，完全没油啦。烦恼讲，黑肉色哦，搞不执着，咱这种鸡腿吧，鸡腿吧，绝对没油诶，吼、哦，好清爽哦，比起猫公姐好清爽哦，哎，一点都不会油腻哦。好啦，你若爱食诶吼，赶紧卡哈，唔知个剩到十组啊，二十组唔知呢，哎呀，紧诶哦，0800715715哈，那边个买房车个坐定哈。

0: 会记你美金妈甲恁教的迄个运动吼，坐落来，站起来，坐落来，站起来，安尼一工做三十下，哦，一工做三十下，你肌肉一定爱运动哦。哦，肌肉爱运动，你食这个有效哦。安尼了解吼、哦，来你好，
1: 月儿姐，月儿
0: 来你好，别爱什么？无、嗯、
2: 啊，我拄好甲恁
0: 要。好，来二线帮他问一下有什么问题。无资料，无地址，阮会阁靠你，阮会阁靠你哈。你是阮的人客，阮比你较紧张。那叫无你的人，阮比你较紧张，一定会靠你的哈。好啦，时间的关系吼，咱今仔日的迄个快闪吼，就要到尾声哈。恁电话继续卡，继续卡，0800715715哈。来，咱今仔日有两项产品哈，美金妈去甲恁报告一下：金石见肌素健肌素，用蜜当中萃取出来的米蛋白生态七 K 啊，2580七盒2580。啊，咱的鸡腿有四包，鸡腿四包，肉手四包，总共有八包，是迄个1280块，1280块。上五箱的哦，好，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咱的电话继续订，继续订，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咱后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0: 爱啊，看到这个电子报吼，一个一个老艺人，移民去天国啊，是69岁哈，郑秀月，郑秀月有可能哈，大概较无熟悉伊个。这个人名，但是呢，伊一首歌是呢，咱这呢吼，婆婆妈妈就爱唱的歌，叫做《白色的爱》。这首《白色的爱》呢，当时嘛是呢，真轰动吼，台语连续剧的主题歌哈，乡土歌谣哈，资深的歌手郑秀月。啊，第三哈，伊的好朋友杨贵妹，已经。正式好，正式讲咧吼，伊安详辞世，69岁，好享受69岁，除了咧留下着足多哈，即个脍炙人口诶歌曲一多歌，郑秀月在世之前咧吼，嘛曾经捌伫即个节目内底吼，讲到因家族为着咧财产吼而纠纷，成为话题啊。这是呢2019年哈，伫这个谢振武的节目《振振有词》，伊就咧讲哈，讲引导呢哈，嘛是咧为着哈加善的风波哈，这个不为人知的一面哦，不讲无人知，讲咧大家拢知。郑秀月当时就咧透露讲咧哈，伊的大官。伊个大官咧，当年拢定居伫日本，啊，伊年咧个性吼真豪爽，又个重义气。厝内底个成员吼，因都是咧，迄个婆家，诶人咧拢是台湾、日本、台湾、日本吼，两地安尼咧行吼，台日两地在走。翁婿咧伫日本吼，也个有一个吼港妹，无港妹个妹妹，当时吼。第一次来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因为生活状况不说太好，就是呢，没有让家里的人来照顾到，所以呢，不止收到呢，金马啦，包括到钱，要回去的时候，就是大家说，虽然呢，干杯不干杯，但是呢，有哪有很美的关系，郑秀月的翁婿吼，当时拿出就是100万的月票，当时吼，当时差不多呢吼，19.6万啦。希望讲呢，这个港北无港北的妹妹，等于到日本会当过了较好小块。然后郑秀月就咧讲吼，因小哥啊后来呢主动提议伫日本购买着呢吼。一个上下楼哈，诶，这个厝啊，哈，方便照顾着伊住伫日本的爸爸，哦，就是伊的大官。那阿阿婆呢，哈，因此同意着投资，哈，就呢，哈，郑秀月两个阿阿婆讲好啦，好啦，哈，啊，这个小哥啊，哈，都这样啊有心，哈，要来照顾着日本的爸爸，阿婆呢，哈，啊，好啦。哎，摕钱出来投资，吼，都在伫隔壁尔嘛，方便照顾。想袂到啊，吼，想袂到伊个大官伫住院期间，郑秀月伊个翁婿突然间来接到因小哥啊，电话，吼，卡电话过来，讲呢，伊个爸爸要求吼，要甲厝内吼卖掉啦。啊，我虽然呢吼无愿意，但呢要飞去到日本去处理着这卖厝的事宜啊，吼，所以就呢吼好像是委托吼，委托伊个这个小哥啊处理的话，当时吼因所开的钱差不多是代票呢490万来买着这间厝，那最后吼最后客回来呢只有客着呢137万的代票尔尔，所以呢吼郑秀月两个翁阿婆吼都感觉讲就无合理的，是不是被这个？妹妹被这个小姑给坑了哈，为了财产的问题，也是呢哈，讲出来安尼啦。哦，郑秀月更加震惊呢，就是讲， 伊个大官一个出院了后，吼，本来是讲啊，因大官吼，诶，小姑啊，讲因大官要甲厝卖掉的嘛，那嘞吼，尾因大官身体好开出院了后，才查讲哈，厝嘞吼变成是别人的厝啊，吼，我们的家变成嘞吼别人的家，好，别人的家又不是全家啊，全家就是我家，也是你家。哦，这生气，这生气的哈、哦！表示讲呢，哈，伊呢，大官就讲啊，我将来都唔捌讲好，要卖厝，那是安呢，哈、哦、啊，到最后答案已经出来了，好、哦，这样子讲呢，一手拢总是这个小姑啊，哈、哦，在切话啦，在呢，哈、哦，变鬼啦，变怪啦，哈、哦，安尼啦，就是这样子，哦啊，这一下，哦。人吼亲情啊，情绪命啊，不然呢吼，都跟小国啊吼，就是这一家跟那一家哈、哦，不是全家哈、哦，你家就是你家，我家就是我家哈，互相不交叉吧安尼。好，来电话哈，就是呢哈，诈骗诈骗哈，把人的性命是公金个报应哈，哎、哦。欸这个真真歹命，这个高雄呢一名姓柯的女子，被了诈骗集团骗走掉700万，吼、哦、被骗了700万。伊在伫面册顶关，甲家己的经验，吼、哦、去伫顶关，哎呦，恁两要用骗去啦，吼、哦，是袂搞呢？伊伫迄个面册顶关，吼、哦、啊、提醒着大家，刷去过去有人诶上吊诶，吼、哦。盯上了，好有人嘞吼，上准着目标的对啊。一名姓王的男子呢吼，就甲讲讲好，来，你有诈骗集团骗你啊？吼、哦，700万哦，来来来来，吼、哦，我呢哦，熟悉，吼，足侪呢，大人物，吼、哦，熟悉呢，足侪呢，吼，黑道的，吼，白道的，我拢吼知影，吼、哦，啊，我会当来帮你把钱寄回来，这个姓柯的女子呢吼，一个另外伫一群吼。一群西群吼，佮跳入去一群吼，会摇群啦。啊，西群摇群吼，跳过来吼，都通通通事实啊。结果呢吼，佮跳入去呢，又佮用骗128万。姓王的男子一个落网了后吼，经过着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依照着诈欺处罪，判着1年的徒刑，然后服役，这个一般啊。可能又个人吼半年又个出来，又个一尾活龙啊！这个事情呢吼是发生在2023年啊7月份时间，这个姓柯的女子遭受着诈骗集团利用着假投资的平台骗走着700万，这个口罩哈列为呢警示账户，啊个需要负担着呢去处去抵押。好，去贷款的债务，所以呢，伊就伫迄个面册顶管哈，甲人讲，哎呦，恁唔好用骗去啦，请大家细意啦，嘿，都我好讲出嚟尔，吼，7月、8月、9月、10月，还未到12月，哇，伊个一个姓王的男子呢，吼，一个看到，哇，这个。迄个人呆，看面就知，吼、哦，这一定足戆诶，好，来去甲骗，吼、哦，啊，骗了吼，讲要甲这个费用摕倒转来，吼、哦，结果一个人吼交掉128万，好伊，这姓柯诶吼钱交好人了，这就讲，感觉唔对呢，吼、哦。哎呦，怎么会这样哈？到底是自己想讲，还是诈骗集团想巧哈？从这个看来，我感觉啦哈，也不要怪诈骗集团啦哈，自己不够巧啦哈，怎么会这样子？哄骗骗袂惊，白冰冰有一首歌吼，我咧无戆八摆，人戆一届吼，都爱差不多精神啊吼，安尼戆两届超过吼，像这安尼，哎，阿爸阿母啊吼，生头壳好难哦，是足好用的啦，爱动脑筋呐吼，爱呢吼较巧的啦，无安尼哄骗骗了，唔惊佫客出来吼，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就是吼，怪家己戆啦，啊，无要安怎，对不对？好来，啊，个另外吼，这是97岁的阿嬷，失智了。 出外去，哈，啊，袂记哩，通啊好等伊下落。97岁一名姓洪的妇人，人伫呢吼啊，前天出外去做着资源回收，了后尾回来呢吼，熊熊吼，袂记哩厝下落安怎行啊？家人吼，成功二路附近下摆迄个加油站吼，伫遐行来行过去，民众报案，警方我到现场吼。敢问这个97岁吼，诶，这个阿嬷无法度回答吼，啊，一直哭，一直哭吼，啊，我要回家，我不知道路吼，啊，我要回家啊！被警察敢问讲，阿嬷，啊，你住伫迄队？我唔知影吼，啊，你厝内底有啥物人？我唔知影，诶，啊，你叫叫啥物？我唔知影吼，安尼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吼，警方只好安抚着这个97岁的阿嬷。安尼哪行哪行哪行吼，是讲伊两咧捡迄个资源回收，应该就是附近的人啦，袂介远。所以呢吼，一间一间周围的店家一直问一直问，吼，才甲这个97岁的阿嬷带返去厝内底吼。好，那现在呢吼，真的。诶，伫咱吼，伫咱警方加油站遮吼，你甲想在报道吼，即、這个社会news是有足多啊，拢总是呢吼，老大人吼，老大人啊，因为年纪侪啊，啊厝内底诶囡仔是谁吼，存在97岁，97岁呢吼，因囝吼，因囝啦总共有滴诶。哦，差不多以前的人拢差不多20岁哈，都结婚了嘛，哈，对不？啊，因囝呢，哈，伊即马97岁，哈，都要78岁。因囝呢，哈，毛可能差不多70-80岁呀，对不？啊，70-80岁呢，哈，因囝唔知有滴诶，无滴诶嘛，唔知呀。啊，哥，何里有滴诶？敢有迄个亏力，通啊去照顾着97岁的阿嬷？啊，总共囝呐无滴诶，孙啊，哦，孙啊，那里孙啊嘞？哦，啊，有诶，就甲我讲啊，反正咧吼，当然吼，虽然是失智，啊，无当初咧吼，爱到拢安尼附近咧捡鱼抓，啊，外人嘛无请，吼，嘛无甲送安养院，所以咧吼，就让他一天过一天，吼，一日过一日，安尼落去，即卖咧吼，就是咧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咧吼，即个吼。老大人有足侪足侪吼诶问题啊，啊，才真诶伫节目遮一直甲咱呼吁吼，真的，咱即卖咧吼，那是个时呢吼，差不多50岁、60岁、70岁，甚至80岁吼，你一定爱咧对家己较好诶，甲咱诶身体照顾好伊健康，真的哦，未来诶，这个呢吼，寿命延长。有当时是囡仔无法度照顾，有当时是囡仔吼无爱照顾，有当时是孙啊根本就无义务照顾。为什么吼？咱就是照顾到顶一代，孙啊讲嗯，阿个阿叔啊吼，阿个阿伯啊吼，啊阿伯若无滴个，阿个有迄个啊堂哥啦吼，大概安尼啦，推来推过去啦。以前是讲啦，坐囝饿死爸吼，啊坐媳妇气死大家，啊今嘛唔是呢，哦坐囝都咧坐囝嘞吼。真的齁，这咱社会形态在变齁，家庭的成员结构齁在变，咱的心态、咱的思想、咱的观念嘛爱变齁，对家己较好，身体健康上最重要啦，对不对齁。好，来，另外齁，就是最近呢齁，咱在讲的齁，这个毒驾齁，现在酒驾等到较少齁，长来齁加到这个这个朋友都好咧讲咧吼，酒驾有当时安尼吼，真的酒驾当然咱无鼓励酒驾吼，但是呢酒驾有的人酒量足够个吼，酒醉讲心头痛，但是咧毒驾吼，这毒咧吼，这个扒落去了后咧吼，你个吼安怎样，就是戆去啦吼，就是咧吼中毒的对哇。你敢知影吼？警政署吼，警政署扫荡掉这个毒驾，光咧吼5月份的下旬咯，吼5月的下旬咯，就是咧15到月底，都已经咧581件，581件，太惊人了！半个月哦，半个月毒驾的吼，就581件。好，这个全国咧东部强化查缉的毒驾，等完。 弃毒专案吼，断源弃毒专案，五月二十到加五月二九，总共查获着581件毒驾的案件，配合着咧修正着执法定数，以及着防预防吼预防性的羁押新制，五月中旬吼查获总共吼总共哦1000。过58件毒驾的案件，42名吼党犯吼，或者是讲累犯，遭受着羁押。那啊，因为即马吼快筛吼，所以呢吼，他在跑的法律吼速度比较较紧吼，有诶就是依法的吼快筛了直接逮捕。啊，这个面对着呢新型毒品诶威胁，内政部红关头吼等毒。即使吼拦阻啦吼，拿走以及着强化着执法等等三大面吼来防治。警政署吼按2024年将着这个依托民主的类呢去查起的重点吼，即马食当然吼大部分吼拢食迄个依托民主吼，其实依托民主呢吼是咧从哪里敢知影吼？以前是在医疗用着，啊，就是呢去用着吼这种。不化的哈，咱去大病院哈，去对家哈，要开刀爱麻醉无哈，其实它就是咱要麻醉的迄种麻醉药啊，好啊，加落你就安尼哈，安尼啊放啊放啊哈，来，甲你算哈，甲你讲话，啊你来算哈，一一路算一到五，好，等一下，好，啊听医生的指示，1、2、3，未到五。好，啊，就困去啊！好，可以得麻醉药啊。那依托米子哈，原本就是放伫医疗这一部分啦。结果吼一寡不法嘞，哈哇，哦，啊那个客出来，啊那忙哈，啊就接落嘞哈，啊就不协调了哈，卡起我嘞，哒哈。尾啊嘞吼，人讲叫做产球迄条丧尸烟弹哈，迄种啊电子烟，起码拢总是呢。警政署齁查起最主要齁诶这类啊方向去查起。太恐怖了齁，真的。啊嘛不是齁台湾而已齁，全世界齁，像咧美国齁，美国吃毒的人够愈济齁，吃毒的人愈济，真正齁吃甲咧人无成人齁，啊鬼不像鬼的。啊齁讲到这，来齁，啊做人咧齁，就是安尼啦，爱想进前，爱想退后，咱咧齁是大人吃人不容易齁，这个毒齁毒咧齁毒害着全家嘞，是不是？好，来阿兰播这首哈，都只讲着郑秀月哈，资深的台语哈，台语的歌星郑秀月，移民去天国哈，阿兰拢在伊唱着这首《白色的爱》，啊，佮有一首哈，就是迄个正确的路，正确的路哈，因为很多人翻唱哈，啊，大家以为正确的路，就是呢。詹雅文吼，嫁到伊个妹妹，就是樱花姐妹所唱的。因为呢，吼，詹雅文因两个姊妹啊，唱着正确的路，吼，哇，足侪，包括着呢，我们在一些卡拉 OK 啦，吼，还是呢一挂电脑灌录的吼，大部分拢是詹雅文因姊妹啊的版本，吼，啊，其实正确，吼，诶，这个。主唱者，好，主唱者就是郑秀月，来安排郑秀月，哈，今嘛变成是怀念的歌声咯，哈，叫白色的爱，哈，加着正确的路，
1: 郑秀月来。

情，你哪会这么糊涂？为何踏出人生错过的第一步？我的青春也从此被你耽误。今天我带着咱两个失去父爱的幼子，带着你写批交代所爱吃的菜脯甲鱼酥，走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地方欢迎的看守所，你难免会伤心目屎流，悔不当初，一失足千古恨。今仔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好好来抚养着咱两个囝儿。三年后，我来这所在这边出嫁，迄个时阵，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第一步。

0: 好，这变成是永远怀念的歌声哈。哇，真的哈，姜还是老的辣哈。光伊都食呢哈，得念迄个一个靠背的时阵，哇！我听个气个不配，我听个气个不配哈。哦，真的哈，不一样哈。以前嘞哈，歌手虽然哈，郑秀月，无讲介出名哈，真的啦哈，无讲介出名，但嘞哈，那个歌唱的底子哈，咱真正听得出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无轻用的，无轻用的哦哈。来，好财真嘞，来进一段广告哦。这产品在吃对部分的呀、
1: 啊，骨头，
0: 骨头是安怎样？
1: 这两日咧要拔刀啊！
0: 哎呦，我今日都阿咧讲拔刀呢，老大人吼、哦，真正袂使拔刀嘿，袂
1: 使吼，啊那直疼，那要走啊，直接穿开直疼。
0: 对，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吼，牵一发动全身，啊那拔刀，咱的骨头、咱的神经、咱的筋膜，伊就会拉扯啊。啊，你有迄种电工无？
1: 有哦，
0: 有啊，骨头伤着无？
1: 有哦，啊我迄骑脚踏车运动啊，总啊。弄到石头，怎啊又变了？
0: 安尼，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算吼，拄我好跋倒呢啊！海王精一顿加食三粒，一顿食三粒。
1: 我该搞滚落地。
0: 我知影，我知影啊，所以我、我会甲你问，你即马心胸吼，你一顿加食三粒，因为那咱老滚吼无存气啦，这骨长吼骨脆遐尼啊紧，所以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目前先食三粒无哈。
1: 安
0: 尼
1: 啊。
0: 嘿，对对对，钱那无听就人听，啊，咱就选择吼，好钱听，无人听。哎呀，对，啊，我再甲你讲，食三粒无。
1: 哦。
0: 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1: 好，
0: 好，好，好，啊，祝你身体健。你讲食着海王精清通啊，对着身体改善对部分啊。
2: 有啦，爱食咯，免食乖啊啦。好，啊，拢我都用走的。
0: 好用走的哦。
2: 哎呀，人迄老伙仔用装讲啊，恁哪无食乖啊？我讲免啦，啊，拢用走的，本来食乖啊。
0: 哦，算甲你长期咧运动的，拢看你咧食乖啊，啊，即马看你无食乖啊。
2: 乖啊，啊，你大病去嘛，拢食乖啊。我无食好，所以讲啊，你唔食乖啊，都。我讲我唔免啦，
0: 恭喜你！
2: 啊，今麦起来未，脚安尼白白白白个啦。哎，大家讲，啊，你那无食乖，讲我唔免啦，我今麦拢免食乖啊。
0: 嘿，甲你恭喜呢！
2: 我拢唔免食乖啊，迄药有效啦。
0: 哦，
2: 我食目睭个未流目油啊，哦，足好用。
0: 哦，啊，你以前拢目睭会流目油？
2: 目油直直在，直直在，今麦拢未流啊。
0: 哦，恭喜！
2: 啊，迄酸痛哦，我起背到时啊，背起来拢出未，真拢痛。啊！到尾时啊，今晚拢背起来，拢袂酸啊嘞。
0: 妈妈，甲你恭喜，咱老大人咧吼，因为袂趁钱啊，爱食这两项，伊就去等甲你光顾足侪啊，安尼对无？
2: 对啊，
0: 嗯，
2: 无安尼啊，今物食落拢袂安尼重歪歪，安尼费真骨头个几啊百斤啊。
0: 人讲个脚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不对？
2: 对啊。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2: 有啦，
0: 有哈。安尼明仔载五千好你哦，哈。
2: 哦，好，
0: 好，谢谢你。怎阿伯家进前是安怎？姐姐今嘛是安怎？
3: 我进前伊是安那搞六只，阿妈那搞六只，第酷酷棒啦！阿那袂啥会困嘞？阿我是有会食迄啰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血压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
0: 吼，
3: 阿今嘛跟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用精神通姐姐有较稳啊嘿。
3: 哎喏，行咯。吼，阿伊阮三点个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阿伯买，我买啦。即吼，即个即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麦当阿公食好好好，阿姨归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就一盖一盖两罐两罐，啊一盖两粒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即款的唔是讲下盐还是虾米货呀？好用诶！
0: 嘿，对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谢谢。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汉亨来拍地串筋串筋哈啊，抓牢气血拍回通，精气神，甲咱做一个调整。 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于目，吼，都有三个诶，吼啊，咱咧吼一寡咧筋骨老啊诶问题，包括着咧吼，哎呦，像咧讲诶，哎呦，即马咧看物件咧吼，几只轻诶呢，吼，拢广告会丢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哎、欸，美满姐。
4: 我要来做，
0: 要拉拉你拉拉，
4: 嘿嘿，
0: 好，好，拉拉你拉拉一组哈。
4: 无要两，啊做六罐咯。
0: 好，要六罐两组，安尼两千，啊明仔载早班好你哦。
4: 好，好，
0: 好，谢谢美满姐，好，谢谢，好，再见哈，谢谢咱美满姐哈，美满姐要拉拉你拉拉哈，彩珍。我认你哦，哈，我就是支持你哦，谢谢，感谢，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现在财政做服务不能讲嘞，哈，二十米啦，林下有啦啦哩啦啦，哈，财政拢有，哈，要甲咱斗听，哈，要甲咱嘞，哈，啊，斗请，哈，电话甲卡，0800-77-6699，产品价格到时候不到公格哦，记得记得哈。今嘛呢，因为咱无咧做活动，所以呢电话较好卡。咱即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若要备开做嘴暖功德，心动哈，一定要马上行动。做功德是好心，做功德是好事，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来听歌。

0: 谢谢哦，就申请了一首歌，叫做《乌溜溜》。哎，第一次播放哈，啊，听听，刚刚试听一下这首歌好听，分享给大家，到底这会欣赏。来哈，好的歌分享给大家，好的产品哈，好的产品，那么爱分享和咱的。周围的朋友亲戚咱的吼生活周遭每一个人好的产品啊，也救人未开着冤枉钱，咱的吼一定爱到小报到公格，就算甲咱做嘴暖公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最近齁财政拢会伫节目内底齁甲咱分享，其实齁咱即嘛心血管疾病会一个循环，像你讲齁咱刷那个秋梅姐齁伊就是高知识分子爱到呢齁怎样讲会循环呢齁对着咱人齁的重要，所以呢齁直接来甲咱呢齁这个许愿齁爱别听到循环的问题。那咱大家讲循环大家都嘛怎样啊，会得会客齁啊，咱检查开有数字糖啊给你提醒啊，三生甘蜜剂相关哦，你的会有相关哦，你的胆固醇相关哦，但有一项齁拢总唔捌去检查。啊，咱嘞吼没有一个依据，其实这有检查啦，吼，冇得检查啦，但嘞吼，会要自费，费用足贵足贵，也就是嘞吼检测，咱嘞会更老化的一个情形。讲到血液吼循环，除了讲你嘞，你的血呢血呀吼，爱清气上血爱清，血更吼血更是不是有弹性无？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齁都给人做疏忽的，没有人再提醒你，没有人呢齁跟你讲，所以呢齁你都忽略了。你要看某人呢齁那个无什么心血管疾病，但是呢会更齁他就很脆弱的，啊回去呢别回去呢别回去呢齁好运嘞吼，就是嘞再见姨妈是歹运嘞嘞吼，爱嘞倒伫迄个病床骨了当嘞。嗨，彩珍你好，喂，曾大哥你好，
1: 喂，你彩珍啊？
0: 嘿，我彩珍呢？
1: 你
0: 嘿，
1: 你来那里来来耶那边？
0: 来那里来来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安尼三罐一千。啊，一罐才剩三百，嘿，三百三十三，安尼。
1: 你都今麦无钱啊！今麦我偷车无钱啊！
0: 好好好好好，安尼吼，好，那要来叫拉拉里拉来，再来叫安尼。
1: 好，
0: 啊，你偷车爱说你哦哈。哦，今麦有诶吼，开车像咧小狗装毛孔诶。哎，偷车诶人，我讲偷车诶人是遐足辛苦诶呢。
1: 好，
0: 对无？好好，祝你新车平安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真正走车的人吼，足辛苦，足辛苦。因为呢，吼，为什么呢？以前吼，我伫迄个科技公司吼，我嘛是算走外口的工课吼，走外口的工课吼，真正迄车吼在走，有阵时咱咧赶时间吼，哦，迄从关系吼，就是今嘛吼，咱咧。股票上市上柜很多公司齁拢总是以前齁我们的这个上算是下游齁一嘛是关系的科技，其实齁台湾齁就是科技代工业齁很发达。啊，以前我一间公司齁我嘛是算台钢的齁，人就带我台钢安尼齁，台钢上去呢齁对对了完成了齁啊，这个钢筋我那个上去到齁这个下游的地方齁，完成以这种的是最上游嘛齁，最顶端的最原始的啦，没想讲顶端齁，最原始的家齁都是那个这梯啊，好，这梯啊，啊，改变成是一个帽啊，啊帽啊呢，吼，这个上去，然后 像现在这个 AI 哈在讲的哈，它一直堆叠，一直堆叠啊，所以讲嘞哈，我像也当初在迪科技公司哈，在招外靠哈啊，迄工件哈，有诶哈是爱坐飞机诶哈，爱坐去德国诶，爱坐去日本诶。我们公司做的是比较卡精密的哈，比较精密的，所以呢哈，都、就是拢大部分哈，拢总是呢招国外线啊，你哈要坐飞机哈。爱修什么会？然后呢？你在赶时间啊？即个路的吼，那塞车啊，那个抢到马路三宝啊？有的呢？吼是真正啊，一旁啊囝俩吼，玫瑰伊嘛硬买两。我拄只咧讲啊，敢那亲像小狗咧装毛孔诶。哎，开车的人吼真的很辛苦，而且哦，你的精神全部拢爱伫迄个集中底下。我当下呢，小小的无设计就袂使进吼。那然后你开车的人吼，就是有咧有几工，然后你个精神紧绷吼啊，精神呢吼，个一直呢吼在耗弱吼。真的开车的人很辛苦。咱节目内底吼，有哪有做侪吼，都是开大车的人，安尼南北二路安尼咧走吼，真的，我都觉得吼，真的啦吼，你无做到这行，你唔知影哎，这里车顶个的冷气吹也够吼，啊没有怎样。我讲吼，骑人唔知，迄落啥，迄落坐人唔知，骑人卡酸啦，啊骑人唔知，坐人生痔疮啦，吼，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呢吼困难点吼，他的心酸面哦，啊唔知才真讲，赚钱足辛苦诶，但是艰苦钱爱快活赚，啊会记得哦，赚钱有所性命爱顾吼，一定爱顾，你像就迄开大车，咱。节目内底倒过来，因为乌龟刚啊乌到尾啊呢吼，你敢知影？肩骨吼，这个腰脊骨的所在啊，背起背到，因为车呢吼较悬吼，爱弄爱呢吼，安尼背起背到啊，长期呢吼习惯性去闪掉腰的啦吼，啊是呢吼坐安尼有的啦吼，生骨刺的啦吼，啊这个坐骨神经的啦吼，啊这个精气神较无好的这吼，真的很多啦。很多啦，很多啦，哈啊！会记哩哈，彩珍在甲咱介绍的这两行，随时甲只扎伫身躯边，哈，随时甲扎伫身躯边。以前呢，哈，开车的人，哈，为着要提神，哈，都拢安那嘞，哈，迄条臂啊，哈，压落去，哈，迄条打蜡，哈，甲吹落去，安尼，即嘛未使啊，哈，这个算是酒驾，哈啊，老人哈就挂咧的提神饮料，那个也会上瘾哦，提神饮料加来加固。那也上瘾，好、哦、啊！你就财政的介绍的，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放伫你的包包内底，哈、哦！你若感觉讲人较忝小块，比你咧食提神饮料，哈、哦，还是什么会也个较好，哈、哦！加一个啊，啊那真正足忝的，你就伫路边休息一下，哈、哦，啊你休息一下，等一下，哈、哦，咱那个小分子高剂量，哈、哦。高加维，吼，它在崩解吸收速度足紧嘞。从我拄只吼接到山卡一个吼，咱的迄个妈妈，讲因老公嘞87岁呀，吼，哎讲，伊是要给因老公食，就是咱即届办宴会，哎，你甲我讲吼，伊就预告收到预告食，吼。好多好食三工俩，伊甲我讲，彩珍，哎，反应真正有足紧哦，我人已经87岁啊呢。嘿，阿来姐姐，你反应吼，伊张哦，伊拢有咧听嘛吼，伊讲好张咧，伊本来咧大腿轮遐吼，阿张咧，因老公讲反应刚好哦，已经咧喘气啊，咧听咧，敢有遐紧有啊？吼、哦，咧喘气喘咯，就是遮尼啊紧，不用怀疑，无产品吼在轰动什么会，真正咧喘气，吼咧喘咯，咧听着精气神，真的，一百一点。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哈、哦！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呢，等你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咱今嘛有哪赶快哦，四周的赶快有优惠，赚1000块，赚1000块，0800-77-66-99。

0: 个佩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人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来一个啊吼，电动安尼，安尼看了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等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肌肉啊，一粒乌乌乌乌乌，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迄阵啊才先。

0: 到好的就对了，福气若到，缘分若到，自然你会打电话来跟我买到海王间清通。来大哥，你讲海王间清通还没吃进前是怎样，现在吃吃是怎
1: 样？因为进前有饭店哦，现在那个饭店的那个饭哦有加钱啊。
0: 你面的饭哦？
1: 皮肤效果完了有较好。
0: 加足金的吼？较有弹性啦吼。你除了皮肤还有改变啥？
1: 精神我看那会使啦。
0: 精气神部分吼，人的精气神足重要呢。你吃好吃到小饱哦哈。
1: 好，
0: 谢谢。
2: 人客拢唔免得，安尼叫紧讲要食干净就好啦。以前我未记得讲我只阿妈困安尼，我困了呢。
0: 安怎？
2: 我来讲咧，一罐三千嘛无效。
0: 好，
2: 也我拢试食罐啊多，拢也无拢头三多。
0: 系，
2: 喂无效我就去换。起码来，一罐两千八来只嘛是无效。
0: 嗯，
2: 我食你一做呢。我拢未记得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呢。啊无啦，进来。这头头你也是安尼硬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无哟！我拢未记得，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自己做自己怎好呀？那阿妈讲哦，今麦拢冷个都熟呢，我哦阿爸安尼酸一酸，阿无卡在咧，我哦只那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自家话者，
0: 对哇、
2: 啊哦
0: 嗯？我必须者哈，我讲互咱听啦哈，白买只磷虾油，以前一罐三千诶，一罐两千八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即组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咧吼，阿妈滚紧诶，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2: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呐鱼油，迄个呐，我大行就对啦，拢通火咯，我就对啦。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拄啊甲食你即组即两行安尼尔。
0: 即卖讲
2: 即，
0: 系即卖讲个名，跟你甲讲。
2: 系啊，食只海王煎甲只了虾鱼只，但安尼食只两组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给作命啦。
0: 对，
2: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真呀，真正无讲好笑。啊，我咧见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2: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没有错哈。啊，唔惊你回避回击。家里唔捌会，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商品的讲话呢，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哦，哈。

0: 就是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你来笑死！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啊，无复杂，简单有效，未快就冤枉钱，会得到挖课。一个大大小小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吃，无分任何体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人啊，人有三级啦，迄个禁呢吼是禁袂掉，要裂是裂袂掉哦。对对，伫呢台北吼、哦，台北呢九二一公车司机裂破伞飞大。不见得了，破刷肥多啦哈！一年呢，咱人有三级啦，啊，就小白嘞哈，嘘嘘尿尿哈，发生伫丰原转运站停课哈，停靠之际，45岁姓陈的司机，昨下呢哈，落车走去便所，哇，这台车哈，慢慢走，慢慢滑。去弄掉的，去弄掉路边哈，这个标志哈，标志挂着路灯，这个车呢哈，这样停了来，姓陈的这个司机啊，赶紧的哈，跳去你车顶，擘骨擘骨擘骨哈，但这个车呢哈，车头已经有损伤啊，根据着咱怎样哈，这个是一个人为因素啦，啊，所以讲呢哈，车的毁损，都要由着司机来自行负担。警方呢，有哪里来给进行酒测？结果呢，无饮酒，是因为纯粹哈膀胱哈膀胱呢的尿底满啊，赶紧买上便所。驾驶人呢停车的时阵，未记得把呢手动扭开，所以呢哈。车不固定，所以就呢吼，顺着这个地势慢慢啊撸，慢慢啊撸，竟然去弄到耗子吼啊，包括着呢迄个路灯啊。好，捌听过无？大粒石头嘛爱有细粒镜，吼，无这粒大粒石头嘛倒落去呢，吼，是不是？咱呢吼，这个常态诶。20米加着零下油，这是独家代理。啊，个有足多吼，拢总是呢，咱公司吼啊，有其他优秀的主持人吼，伫甲咱介绍啊，咱都吼看缘分啦吼啊，真侪吼都是这种足大心的吼，四中兼换贴的啊，财政我都是吼要催你吼，要催你就对啊，谢谢啦。感谢啦，哈，罗啦啦，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哎，来，彩虹哥啊，
1: 敢无听声？
0: 有啦，有听到声啦。阮说啊，你骂你，我都听到诶，佫无听到。啊啊，阮说啊，你念你啊，我都听到。
1: 真不然咧？
0: 我耳康偌来诶呢？我唔是记忆好呢，我耳康佫来呢。吼，阮彩虹说啊啦，你袂管彩虹哥啊吼吼，我嘛是听到还袂好，还袂爽。我看你咧红眉，听你咧红眉。阮这阮人歹人啊，我来听吼，某咧咧红哦，吼，咱就替伊种欢喜。
1: 啊，恁两个同款个，恁两个同国个。
0: 我两个同国，我两个就是爱美丽的去做个啦。哈，哎呀，哎呀，你落淡厝好说啊，累啦哈，啊，你若就说就好我美啦。哦，对吧？
1: 我见到了，大家快乐的出门啦！哎，
0: 这系啊，这十波人哦，红眉讲冲，讲冲即停的啦，你也看，
1: 系
0: 啊，系啊，好啦，啊你啊罗顺有爱跟我讲呢哈，吼，你啊罗顺大出爱跟我讲呢哈，
1: 罗顺都大出过啊啦，今晚都写出来
0: 了。靠腰，你点解跟我讲啦？罗顺咧大出要跟我讲，你嘛就改问讲。大出过呀！
1: 啊，大出过，迄阵个是进前呢，怎么是咱的地位啊？
0: 啊，进前你讲要大出，跟我讲啊，啊，今嘛改问讲出过呀，啊，
1: 你为要三位来大出嘞？
0: 好啦好啦，等明年啦哈。
1: 要啦。
0: 好啦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你直播人就是安尼吼，无即个走人啊，没两句啊哈。 真正吼，哎，感觉日子歹过。哎、欸，其实吼，女人吼在念表示吼重视啦，对不？查甫人嘛，卖嫌吼，查甫人杂念啦。啊，因为呢吼，他就是依赖你，依靠你。重视你吼，啊，这一点啊，但是吼，查某人有哪有站杂开，无吼，迄话吼，真正有够够念的，有够够美吼，听着真正冰冰雪雪叫丢丢单吼，啊，拢什么代志吼，拢适可而止的好啊吼，诶、欸，查甫人吼，诶、欸、诶，女人吼，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吼不惯掉。啊，所以呢，吼，难免会较杂念小块，啊，咱就爱体谅，吼，啊，女人呢，啊嘛爱了解着查甫人，趁钱不容易，吼，咱厝内底这个查甫人，吼，大头啊有哪只重，吼，啊，所以讲呢，女人，吼，要念，会再念，但是呢，吼，多多好就好啊，莫念家咧，互人给笑哦，哈，来，代办小号。喂，彩珍你好。哦、喂，你好。哎、欸，我来笑笑脸阿祖。
2: 哦，嗯，我准备来点歌会使咧。
0: 好哦。
2: 点一条情路容易奈。
0: 好，情路啊，弄个歹，好歹行。好好，情路容易奈，我等你安排哦哈。好，谢谢我笑脸阿祖，谢谢、啊、感谢哈、哦。来，笑脸阿祖那是咱的四点金话贴的哈。哦过去呢，食足济啊，哈啊，在厝内底，相关的记录蹲十几箱，哈、啊，即马食食的，认定，哈、啊，二十味的磷虾油，简单方便，省钱有效，哈、啊，你看，人讲一减二个，咱这是一减数个，一减数个，一减数个，哈、啊，过几啦行哦，来。

0: 好，我听完咧哈，来讲一个咧哈，较正经的、较严肃的哈。才真的哈，最近拢会一直呢，甲咱讲到慧根，慧根一定要有弹性，唔是重视呢哈，会有轻无轻俩，慧根有弹性无弹性，你的慧根有老化无？这往往无人甲咱讲，啊，你嘛未去重视，因为没有人讲，我们不会在意哦。啊，这平常时也抽血，也没有办法。检查一定爱做到呢，吼血管检测啊，这些自费的，自费的很贵呢，嘿啊，所以一般吼，咱拢无去做到这个血管的检验测试，会更一定爱护弹性。这样我当然顺畅，运送到血液加到营养到个全身区。那咧老化的会更，就是咧等顶等脆脆化的血管。什么人会脆化的血管？就是呢，哈啊，咱第一，你的血本身较缺，过来就是呢，老大人，老大人尿尿啊，血一个，尿尿啊，哭一个，到呢，乌青、硬血、破裂形成到呢，血栓的一个问题。卖讲老大人呢，有足侪呢，吼，少年人嘛，同款呐，少年人呢，吼，你那是安尼，足够乌青的人，表示安那，你的血更。较无弹性，你的血管较脆化，你会怎样？你的血管加着呢？吼，这个外貌同款，逐工逐工都在替我，你拢会在意。哎呦，我卡老人斑呢？哎呦，我条纹生出来呢？哎呦，白头毛加几支呢？这拢总是老化，血管会袂会啊？啊，咱每一天咧食饭。透过着血管来所送着营养，加着呢排毒着废物，所以呢吼，你看到的外表内在血管，逐天爱帮你负担大量的工课。过来，咱呢吼，大鱼大肉、高油、高盐、高糖、重口味的食，容易导致着血管内底的脂肪增加去塌掉的。那歌舞就是现在的人，因为呢像现在你都麦当坐在那里啦，坐在那里吹电风你就热到站不住啊，所以呢坐在本大叮当啊，不要说你啦，跟我也一样啊，所以呢又发又破，咱个语言呢是这样，人家有每天这样吞，每天这样吃，如果在吃粉的人才真的给咱放空啊，尽量少抽吼，啊，会当就是甲解开，解袂开呢，你就尽量减食挂，因为呢，食薰吼会咱的血管承受着大量的负担，出现着老化、脆化。不管呢吼，现在吼哪一个年龄层，你是呢吼，是呢啊，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拢总同款。咱的年龄增加，身体就衰老。所以呢，吼，血管同款，加着咱的身体外表拢总同款。身体呢，每一个部位，不只是呢，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包括着大脑，包括着皮肤，拢总需要着氧气，加着养分。因为呢，血液上来，吼啊，身体无需要，吼，而且呢，啊，老废的啊。物质啦，吼，就是咱咧讲的，像就讲啊，油咧落去，吼，咱有迄、那个啊排烟管有无？吼，汽车、机车拢总同款，迄都是干那像就咧，吼，咱循环行落来一寡咧，遐老废的物质，是安那吼油，吼，咱就汽油加落清清，吼，经过着咧，吼，这个啊，奥多麦啦、车啦咧走，吼，迄个烟咧排出来，就是咧废物，吼，每一档，每一档。咱嘞吼，这应该是交通局吼，交通局还是环保局，所内吼规定诶，咱嘞去做一个嘞排烟管吼，就是迄、那个烟筒工吼，废物吼排烟的检测有无？但是呢，你的血管内底，咱嘞吼人敢有做着这项的检查？没有呢，没有呢。是不是？所以呢，吼，烟筒讲为人积碳伤过侪，爱穿烟筒讲。啊，你个这血管内底， 大条的血管，细条的微小血管，敢捌去家做着这个清的，吼，捌去做个检查没有啊？血液内底呢，吼，就是呢氧气加着氧分，包括就是寡无爱的啊，即个老废的物质，吼，一定爱家呢。搬出来，送出来，会除了提供就好诶，吼，嘛爱甲卖诶咧，吼，搬出来，就敢那参照一个搬运工，就敢那参照一个咧，吼，这个空杯啊，吼，输送带同款。如果咱的血管变了短，变了高，变了矮，这个血就无法度顺利通过，咱的身体吼就会得袂到氧气，加到氧分，会加速到老化。加到坏死，所以呢，吼，抗氧化唔是单吼，咱的皮肤啦，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啦，包括到血管，啊，要如何来抗氧化？抗氧化等于抗老化，都只我咧讲的以上遐，大部分拢是呢老化所来形成的。那你要抗老化，必须爱抗氧化。啊，若讲咧吼，要抗氧化，才真咧吼，甲咱超推的、超推的，嘛是咧吼。这组这组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氢化油同化炉会更清豆腐第一名。搁说了几年吼，这是呢吼有呢科学研究，也是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是按南极磷虾来的去处，不是油啊，哈，不是化工诶，啊，它就是呢吼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对这，咱对着龟身躯，包括着呢吼，咱的血管哈，血管的弹性会增加，所以呢吼，你打食清血、食通血是无够诶。血管一定爱咧抗氧化，一定爱有这个弹性才会使进。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慧珍妈妈，嘿，我要叫你慧珍妈妈。
1: 比如我迄天我打电话跟你讲，要个约时间，啊，你都
0: 我得接不吧？
1: 不用，好，我唔是啦，真吼，
0: 嘿，
1: 有一个小姐打电话咧，甲我问啦，
0: 嘿，
1: 问讲做迄落做我迄落，问讲我有啦，我有订啦，啊，但是吼，
0: 嘿，
1: 我介约的时间都还未到，啊，伊要先甲送来，也是你都爱甲讲，
0: 嘿，
1: 啊，你无讲，我无准备，
0: 对，我知影，嘿，我知影，
1: 啊，伊等伊甲讲，我有介约个约到
0: 啊，约好啊，哈，
1: 啊，伊无啊，伊讲做我迄个两组，一组是几罐，一组是。
0: 一组就是四罐、四罐、八罐。
1: 哦，
0: 系。
1: 啊，伊家讲两组啊。
0: 系。
1: 啊，对啦，我到迄阵啊办宴会，迄阵啊给你订迄个八罐，啊八罐了后，再过去订八罐。
0: 对对对。
1: 啊，即卖是一组是四罐，啊两组八罐安尼啊。
0: 系。
1: 安尼对啦，你阵你甲讲啦，讲安哎，我唔知讲组是几罐啦，八罐对啦。
0: 系一组八罐九千安尼，系。
1: 系啦系啦，啊我有介约约到啊。
0: 哎，对对，
1: 12:15，
0: 好，好，好，
1: 哎，无啦，你别，你迄算讲时间啊久哦，
0: 哎，
1: 你若像讲你，我咧跟你讲讲啊，当时你收，
0: 哎，
1: 哦，拜过你收，我就是啊，就去准备啊，你唔是啊，你，
0: 哎呀，伊提早到，
1: 时间那未到，你前方
0: 提早到，迄就是咱作业的疏失，好，这拍死拍死。
1: 我讲唔是讲我欠个啊，
0: 我知影啦，我知影啦，慧珍妈妈，
1: 我讲我。我个人约安尼就是安尼。
0: 对啦，慧珍妈妈，咱哦已经吼熟识到这样以后，然后一段时间，其实吼，什么人、什么种个性吼，虽然冇见过面，咱安尼吼电话讲一下，咱大概就了解呀。
1: 这是迄阵啊，不多人咧艰苦，啊是讲啊，那药啊吃唔济，安尼啊，无迄阵时先给订两罐，后尾我都应该退掉，啊，阵啊都较好。
0: 嗯，
1: 也是我来咧，甲讲迄落好，无甲送来。
0: 没啦，慧珍妈妈，咱这当小底会吼，拢总不要紧吼。
1: 啊，那即马那迄个食迄个，啊，都迄个跋倒迄骨，迄个都拢好未疼。即马那骨夹起来。
0: 啊，伊迄吼，就是啊，那你跋倒了后呢，吼，伊迄个气血有塌掉诶。啊，即马吼调一下呀，吼，伊个像咱拄只讲诶，老化诶现象，伊个会打，伫迄个打有伤，伊就个会塌，伊就个甲你通。
1: 搞不下，我即马拢。在时啊啦，迄个做吹梅啊，都甲吹一点两啊，用两小时。
0: 哦，会使，会使，会使，会使，嘿，可以哦，嘿。 啊，先算吼，食一下能补充蛋白质足好个，一减二个蒙打减四个。
1: 是有影啦，我迄个做大家嘛甲工作诶，啊你
0: 那来迄、那个迄、那个慧珍妈妈，等我一下哈，来产品服务，慧珍妈妈，你讲吼海洋精全通，除了吼咱拄只咧讲诶，你迄、那个。啊，血压吼的问题有改善，啊，佫有改善对部分。
1: 啊，都有啦，拢达达就含咧脚，我感觉迄脚爪吼，迄天当作从廿五十几岁遐车祸啊吼。嗯。啊，迄阵啊，迄个气拢折掉的。嗯。啊，佮落到尾啊，我无佮你讲，迄阵啊，都啊几啊镜头拢歪来啊，都两只脚肿歪歪，啊，即物食都。拢消去啊！消去，即马脚盘迄较早，我是讲吃无过啊，整一堆啊！即马甲看，啊个帮，即马甲看啊，骨了咧平平的迄落。
0: 嘿，哎呀，我讲啦，全部吼，像你讲的，车祸了，你迄个脚拢整完，啊个一堆。
1: 无啦，伊迄个整完，我唔是讲车祸啦，是讲我原来迄落做镜头真济啦，都。跟咱嘛，我那有迄个做啥心脏，迄个，
0: 心脏我那有一点啊问题，
1: 啊，水气
0: 尿排未去，
1: 排未去啦，
0: 嘿
1: 啦，啊排未去，啊都弄啊，即个啊做两支脚肿歪歪，都即个过年了，即个阮家迄个做啥菜市啊，遐人咧坐电，你过年前都阮家厝边都一直咧加招啊，我来讲我咱咧头壳定戆啊咧，我唔敢。骑奥多巴士，我这边我只行到太子峡，唔得要行点钟久啦。
0: 嗯哼，
1: 嘿啦，啊，都有迄阵啊，都开始食你迄款迄个。
0: 海洋精全通。
1: 嘿啦嘿啦，食了有迄个是都过年了，开始去迄度啦。
0: 嗯。
1: 啊，我迄度都差不多要到四十年无拄到阮堂姐啊。
0: 嗯。
1: 啊，迄度都讲那。你这个渣人，你甲迄个底下咧搞迄个讲话呐，安尼遐骨流遐顺，讲起遐骨流遐顺啦。啊，我才甲问啦，问讲大姐，我安尼较早恁存好个人，啊，再无我看你也毋是外省个，你讲起安尼顺，讲我咧做老师呢，我倒位啊人呢，啊，倒下我讲。啊！你是叫做啥物名？伊讲啊，你若捌我，我啊，你做我阿姐啊。
0: 好。
1: 哦，啊，客算讲姊妹啊，就小林啊嘛。啊，小林，迄阵啊，伊甲看啊，我看迄个，因了拢看我的脚，两只脚拢要水气安尼啦。啊，我即马都算讲，甲阮阿姐小林啊，即马都那讲较早是因人拢当乖好，甲后头出来。啊，即马因人都无去啊，啊无，我阿姐九十一岁啊，啊我都那。那像我呢，那一路做去上课，拜五去上课，啊，我都个。
0: 没要紧，啊，你讲恁阿姐看到你讲你转变安怎？
1: 我讲我迄度做，客算讲，都电力无济啊，啊无济，佫差不多要一个月遐，啊我超一要超一个月后遐啦，我去我过去找伊啦，啊你佮伊讲话啦，啊伊佫加看脚啦。伊讲许，啊，你脚都消去啊呐！我讲嘿，啊，你食啥？我讲啊，我都食啥呢？
0: 嘿嘿嘿
1: 啦，
0: 有影啦吼。
1: 我那最近嘛吼，拢读开会行啊，都伊许那讲，啊，在做老师有学问的人，佮因囝嘛在做医生啊。啊，我讲你惊死，我拢学别个食。
0: 哎呦，安尼吼，系啦，就是我讲慧珍妈妈，咱的产品会讲话。你看恁阿姐吼，骨啊长，骨啊十担无看到你，你讲你的两只脚肿歪歪，即马小姨吼，迄都用目睭肉眼都看会出来啊，对不对？
1: 我阿姐到这一回啊，伊如果咧像我等你咧介讲，伊拢无透明人咧，啊目睭。嘛，迄度拢无动刀过呢。
0: 安尼哈。
1: 伊咧甲问我讲有啊，我几岁？我差不多要七十岁啊。我都目睭都两对拢开刀。
0: 好，安尼哈。慧珍妈妈，安尼哈，表示安那正式啦。海洋精全通无，互你开条冤枉钱哈。
1: 无啦，我唔带骨臼啊，我就是讲。我就跟你要讲当时啊，无你要提早来，你嘛一通电话加联络。
0: 安尼，即马处理好啊，哈，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嘿，好，谢谢慧珍妈妈，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这一件呢哈。 讲脚肿吼，肿足久啊，吼，就是迄个气，吼，迄个血，吼，啊，个有心脏的问题，啊，现在呢，吼，通通吼改善了，值得大家给伊拍拍手，恭喜恭喜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喂，彩珍你好，
2: 大家都好。
0: 哎呦，我辣椒的来啊呢，
2: 好久没有上来了。
0: 是啊，你很久没有来呢，哈。
2: 我才啊，
0: 你很久没有来了呢。
2: 赶紧来讲话啦，啊，无好甲无臭无潲的啊。
0: 哦，对啦。
2: 你刚才我食到今麦嘛是还阁会反应呢。
0: 对啊。好，那年纪哪里侪气血呢？吼，有顶有当时啊，随着咱的迄个气血，伊会搁塌掉啊，塌掉你该通一届，塌掉你该通一届安尼。
2: 系啊，啊，咱人食些物件吼，无饭无人。
0: 对。
2: 啊吼，啊食较会健康，你哪个人个个无好
0: 用。系啊系啊系啊。
2: 个重新来了。
0: 系啦，就爱个吼，底下吼，钉钉打迄个当钉吼，钉拍啦，拍好通啦。
2: 得个废气啊。
0: 是啊是啊。
2: 诶，空调表打天气出出来，大概补充水分咯。
0: 是的，一定要的。
2: 系啊，救命哦！
0: 哎，救命！好，拜拜，
2: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嘿、hey, ，你好，哎、欸，我要爱好汤头一组。
0: 好，三片好不好？汤头一组，阿明阿仔好你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来医生公告，好的，好，需要就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客气，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新同学先来 get in。新同学先来 get in， 哈，啊，你哪里哈有感动到，哈，啊，有呢打动到你。啊，电话加卡，产品加买加吃，吼啊，身体才会健康。啊，咱这呢吼老朋友，咱这学姐、学长、学弟、学妹，阁继续甲咱支持，继续甲咱听堂啊，食好。咱拄只辣椒尾咧讲诶，吼，伊食足久啊，啊，绝对袂使放，袂使冷，身体家己诶，逐工拢咧老，逐工拢咧退化，吼，一定爱呢顾身体，看伢咧顾机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别开掉万能钱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嘿，
0: 哎，大嫂，嘿，你好。你要叫五千哈？啊，明仔再收哦。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大嫂。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立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哈。产品不是新功德哈，阿姐爱人吃的人都吃得这么的好。阿俊说：“噶咧，噶咱做着这么有力的口水功德，真正唔免考虑。每一个人从都食，吼，算卡嘛咧搞我讲，安尼吼反应爱反应偌久，阿食呢吼偌久会反应，阿过来吼食偌久伊会做改善。其实呢吼，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每一个人健康清淡无同款，每一个人呢吼所带诶这个病毛病退化，你要退化就歹讲诶。”有的呢吼，三十几岁就在退化；有的呢吼，五六十岁才退化。你看，三十岁加到六，加到五六十岁呢吼，差一半的时间。会用保养的人，身体就较健康；未用保养的人，身体就把你糟蹋回来。所以呢吼，你如何对待你的身体，身体就安怎反馈给你，跟咱人同款。你要爱恁翁好，你规工吼。拢厝唔顾，也唔款，吼，啊囡仔也唔教，啊拢要出去外口，乌白来，恁翁口可能对你好，对无？你要爱恁某好，啊你拢外口，吼，啊要搬，啊要嫖，啊要淫，啊厝内底唔顾，啊趁钱唔客转来，恁某敢会对你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呢，吼，这拢总是安尼。你要好身体健康，你一定爱好啊对待伊。啊要安那对待伊？唔是食好饱？啊，你够好好啊对待身体呢？以咱的机能咧衰退，今嘛咧不在吼，即、哦、几工啊才真咧讲啊，重复用药、多重用药吼、哦，这种危害着身体。咱咧吼有当时啊，唔是病，但你食药啊、食食啊，真正尾啊就变骨啦，将病造出来，还是呢吼、哦、用着科技的、天然的、无副作用的、无习惯性的上介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2: 哦，食腰椎骨长，食有差呢。
0: 阿尼哦，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2: 啊？哦，进前我是瞬间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瞬间要痛到死啊呢。
0: 嘿嘿，
2: 嗯，那食个嘿有较好，有较好，
0: 有较好哈。
2: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阿、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2: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功德无量。
3: 啊，即摆我就是咧食安怎咧，我就叫咱过来食咧食啦。我身躯脂肪了，我脂肪了拢废了，拢无去啊。
0: 嗯，
3: 我大腿吼，因为我拢以前拢一个大号上一次大号嘛。
0: 是。
3: 啊，结果我即摆七十岁过，我实在就一个朋友帮我食这样大好，对不对？
0: 嗯。
3: 我即摆了吼，医生就讲要白了医生，生脂肪了，生出侪对不？
0: 对。
3: 我即摆食侪食干吼，什么都不用吃了，哎、哦，脂肪了一消一消去，所以我看我这星星他们介绍朋友。
0: 哦，美女公老介绍有够侪人个呀、啊。
3: 我可哎，你叫我给你介绍个是安那？伊会再写无好多听，
0: 嗯，
3: 因为伫遐只爱做生意嘛吼，泡澡拢在搁咧困，啊，你搁六点到八点，对我来甲你讨你的手机号，伊就是安尼。啊，若有法度，我来甲你讲哦，你要介绍你，叫卡你的这个电台，因为安那电台你就当听节目嘛，对吧？哈，你就甲听，我讲你甲听，你有信心就甲买。啊，迄个啥，迄个南洋路遐吼，甲你买，迄个买，介无甲你买是安那？你敢知？伊甲我搬呢，你先摕伊食，你啊半年会较买闲我。我甲我人讲啦，你一定爱继续甲我食。我人安那，你敢知？我人是安那，不好的人，但是伊就是安那。卡过来救兵，救兵人家下地群，伊嘛是真较好伊。伊甲我讲，我讲你讲有感觉，伊讲有。因为阮阿昨年三月开刀嘛，啊开刀了，我上个月去食，伊本身拢无啥烂呢，即马靠有带来，靠出去运动，无都唔出去呢，无爽快就袂爱出门啊，对不？
0: 没有，我问你，你算讲吼，恁阿吼救兵阿去开刀等下，你拢无互伊食其他，但还用真情通安尼互伊食呢嘛？
3: 啊，我买白饭我食无迄个信心，啊，所以我听了你这料尔，我就甲伊讲，我食你也食，你对我食，啊，所以我也食一个过来问讲。你感觉安怎？你感觉安怎？我讲啦，我究竟拢好呀，靠靠我啦，靠靠咱啦。
0: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明玉，谢谢你
3: 嘞。真的，真的，我靠，我跟你讲，我靠，有信心啊！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
0: 好，哇，感谢你，安尼吃好，拢给咱倒小杯。
3: 系啊，今仔都好，今仔都好，我甲大家讲，唔免就讲欠钱，我讲咱今仔够钱嘞。
0: 谢谢明玉哦。 你讲你海王煎清汤，你食的哈是阿未食正经安怎？阿即卖食这安怎？
3: 啊，做地毛病了，好不用讲，伊哩湿湿的毛病啊，我食了我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3: 中个啦，对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对，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啥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个大寮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咧？
3: 我那尿起来，迄个小丁一直拍个尿。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顶个物件，食着顶个物件吼，都会生痰，啊，都会偏啊偏水倒流。我讲我食，都有哪改善足多诶。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加食就对了。
3: 我袂放弃啦，我讲哦，阿姐，刚刚对我袂歹，我就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3: 诶，我知啦。
0: 好好。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食济，迄款的唔知啥物，美国迄度一包一包安尼，迄度拢互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的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哦，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卡骨安尼，我那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欸，应该拢食，跟咱食大项有啦，那真安遐啦，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汤食食，目睭会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逐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才会下安尼啦。
0: 安尼吼，
2: 我是讲食恁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起码吼，食食你诶咧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2: 较好。咁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
0: 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哦，哈，好。

0: 啊，你即卖有啥物情形要食？
1: 我都不想去听了了。不想去听了了，唔知安那阿个卡拢麻。
0: 卡拢麻呢哦。
1: 阿个倒手的肩胛，这个肩胛头手拢夹袂惯，拢无力酸疼，拢夹袂啊。连要去拜拜，要插香都手皮皮都无力。
0: 啊娘喂！啊，你即卖几岁啊？
1: 我即马要八十吧，
0: 要八十吧。啊，你以前做啥物工课呀？
1: 啊，我爱做保姆啊。
0: 啊，你看，你看，恁这就是吼，少年爱情无爱命
1: 啦。对啦，啊，就做了过头。
0: 对，啊，我讲吼，你我拄只该讲，你真正是福气高啊，出运啊。你用安尼来家听吼，你得安尼一关啊一关拍过。啊，恁这过去吼，拢做过头。爱先甲你讲，你若咧喘气吼，好转反应。有当时啊，你从讲你迄个手，你讲吼，但连擦香都皮皮喘。伊啊咧喘气。也开较酸较疼，不要紧哦。
1: 好，
0: 你一定爱让迄个气喘而过哈。恁以前迄种做过头，我讲个爱情无爱命。啊，即马吼伊来咧拍的时阵，你得忍耐啊，让伊拍长痛不如短痛，啊，你知吼？
1: 好，
0: 啊，明仔载，明仔载早班咧，让你收，啊，你得收着哈，一行两粒啊。两行多好四粒，加照三。
1: 一人爱食两粒就对
0: 了。对，嘿，吼，啊，你得爱有信心、有耐心，可以一关啊一关啊爬过五关斩六将，你得吼会人较轻松，啊，精气神嘛加较好。啊，你讲的，迄个麦啦，啊，酸的啦、疼的啦，迄个安动动的啦、无力的啦、皮皮粗啊，拢会好哦哈。
1: 好，
0: 安尼明仔再好你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恭喜你，好，再见，拜拜。好，谢谢，0800-77-66-99哦。

0: 来，大哥，你讲伊迄当阿无声去哦。
1: 嘿嘿
0: 嘿，伊无声是完全拢无声，还是一直失声去？
1: 无完全啊，咧声拢同款，
0: 声拢同款。
1: 嘿嘿嘿，
0: 啊，你即卖你讲先去检查对科啊？
1: 你检查哪号？哪号检查了是无安怎？
0: 嘿，啊，即卖要做电脑断层。
1: 哎，对对对。
0: 啊，你嘛是爱电脑断层，因为你甲我讲，我无阿多隔。隔空吼、哦，把脉啦、啊，嘿，所以吼、
1: 哦，我即马意思吼、哦嗯，就是讲，食你迄有效啊，无效啊？
0: 未使讲有效无效，吼、哦，你这嘛是爱去检查出来，即下我都对症下药，爱知影吼、哦，伊个病因是虾米安尼？
1: 安尼、哦，
0: 对吼、
1: 哦。我检查了再拍算。
0: 对，因为吼、哦，我吼趁我该赚的钱啊，咱吼、哦，你若讲要食保养的，迄是绝对好啊，吼、哦、啊，你若讲吼食这有效无效，咱是爱检查出来，了解讲伊是对呀出问题，伊、哦、的病因伫对，才有法度对症下药，安尼对吧？吼、哦，嘿，啊，你叫恁这个表示吼、哦、去、听医生安排啊，检查出来吼、哦，啊，了解该当治疗的治疗，吼、哦、啊，该当的吼安那处理，咱就安那处理，因为身体家己的啊，吼、嗯哦、对吧？好，谢谢大哥，好，再见，谢谢，吼、哦，来，无唔对，吼、哦，咱咧讲啦，吼，这足有道理的哦，哈！但是呢，哈，想会开的人是足少的。那那人啊，哈，伫这个平平啊，哈，一般啦，咱拢哦，人生拢过了平平啊啦，靠也烦恼。

0: 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皮皮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跟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跟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跟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所有心肌病的好朋友，大家好早。第一件给你报告，这礼拜油价，油价又要跌了。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哈万加大油，因暗十二点过了后，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另外，暑假开始，那么昨昏伫新北市的石碇哈，石碇的商圈，石碇的烤鱼节正式开始哈、来石碇行老街、淡南古道、在地文化景点佚佗。今年新北市有28商圈响应，透过着文化导览、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甲创意行销，邀请民众来熟悉地方的故事，包括着石碇，包括着淡水，包括着水丰的这个商圈。昨昏开始是石碇的这个商圈，石碇的这个烤鱼节。有六天组的小旅行，包括有真济活动，好朋友爱上新北市石碇区的观光协会啊，网络去了解。另外，淡水商圈是6月30、6月30，伫桂林水丰的商圈是7月18，有水丰的电影，好、露天的电影院，甲着威斯巴迄个老爷车的聚会的着哈。来，顶礼拜台湾落大雨。有一件代志足趣味，伫昨昏拜六，台南基美的博物馆，迄、个河马家族突然间的拢离开，迄雕塑的哦，艺术品哦，唔是真正河马哦。结果呢，吹啊，吹伫倒位，吹伫迄个妙思湖，迄、个湖内底。啊，像那河马雕塑的，啊都袂活诶，袂叮当诶，迄雕塑艺术品那会走伫湖底了，对不对？我大家都吹啊，迄奇怪咧。啊，这河马那好啊，离开40-50公尺呢？原因因为落大雨，雨水漂流，所以网络真趣味，讲哦，河马想回家啦，他只是想回家啦。顶礼拜大雨落个大家面翻乌，那么昨昏各地照常有这个雷雨哈，今仔开始呢，各地会比昨较好淡薄啊。到明仔载拜一，台湾就脱离掉这波不断落雨这个天气。但是目前在菲律宾的这个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有可能变风台哈，这礼拜就变风台，所以大喊大叫。阿文哥关心大家，卖到山区，讲要去爬山；卖到海边，讲要去耍水。明仔载以后，太平洋高压道道向西面延长，台湾脱离着这阵阴霾、落大雨的天气，喘一口气哈。那么明仔载开始呢，各地顶半天哈，多云好天。那么下晡开始呢，有雷阵雨，热天的气象。佮甲你讲一摆，目前伫菲律宾东南方有一个热带扰动，预计伫这礼拜有可能发展为台风。下礼拜，这礼拜开始，吼，到下礼拜、下礼拜呢，向中国的广东，吼，和你广东、广西、广东，吼，讲广东话，对台湾无影响。好朋友，未来就是热天的天气，希望大家保重。来，暗时啊，荷兰胖起来，叫做夜来胖。一对邓丽君的歌，下回你安排夜来香。

有怕无，有怕无，夜来香。较早有一个笑话，少年咧最爱看的篮球比赛，哈，篮球比赛，看个哦，啊，顶过来，顶过去，冲过来，冲过去，哦，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啊！啊，迄个时阵，阿嬷吼，电视看到水嘴个音啦。哎呦啊，夭壽哦！遐侪人在抢一粒球，啊，抢到半半倒，暗倒，结果沉规了吧。

即马全世界注目的这个运动，台湾是看棒球啦，哈 ，baseball 啦，哈。那么来行叫做野球，红不浪啦，出去啊，出去啊，吼、哦，全垒打。即马外国人、西洋人上侪人看的，就是即马正在表演、正在比赛，什么会？无唔对啦，即马正在进行世界杯卡球赛。哦、叫做 football， 哦 ，football 啦哈。西洋人上一人看运动，卡球比赛，两队拢十一名队员，其中一个是各球门的守门员，叫做 keeper。所有比赛用卡踢，只有各门的会当用身躯头，拢总会使，卡手拢无紧无急。那么用防守的上普遍拢是用手啦哈。啊、其他队员啊，动着手、碰着手叫犯规啊，所以佮加上着四角哦，四周围两名裁判啊，佮一个走全场的主裁判。球场内底有25个人，25个人，2个选手，3个裁判。啊，那教练外围哦，伫咧咧画休啦。啊，那观众伫咧咧呛声啦。啊，刷入去扑时啊，兼拍扑啊。今嘛过大大要进入的决赛，决赛都无好了吼，无讲好了吼。你那初赛有讲好的，进入决赛吼，啊，得定高机拼输赢吼，输的落台，赢的晋级。啊，讲到这个篮球比赛，一场是90分钟，啊，顶半场是45分钟，休困15分钟，搁再换平。90分钟的结束了后。啊，两边啊，拢平平，吼，都踢和了，吼，拢无入味，还是讲1-1，应该讲双方面啊，白手，白手嘛唔对呢，白卡啦，吼，白卡啦，吼，啊，佮延长15分钟，哦，啊那赢就结束，叫做 game over， 哦 ，game over 啊，哦，啊那无输赢呢，佮比啊，佮延长15分钟啊，叫做延长赛，阿文哥。啊！那延长赛阁无输赢呢？啊，定高机啊，叫做 PK 大赛啊！伫球门头前12米，差不多10公尺左右，双方各派5名的队员对决。啊，总共10个，他较侪人去比的就赢。PK 定高机啊！阿文哥，啊那定高机阁无输赢呢？哇！和平会讲，啊那个白卡呢？哦，白卡唔是白手哦。安尼哦，佮派5个啊，佮定啊，再 PK 啊，简单讲啦哦，真正拼到输赢啦，无迄落好个啦，好朋友，世界杯卡球牌，这个比赛期间超过400亿个人次，惊死人呢，400亿个人次重复观看，讲台湾人啊，上回小马座，啊西洋人今仔日。全民小卡球，迄落起笑的程度呢，讲我做 terrible， 吼、哦，非常惊啦，可怕的 terrible， 可以，吼、哦，可以，吼、哦，起笑啊，疯狂啊，连国家领袖、总统、总理、王辉、洪秀拢到现场，加油，加油，再加油啊！啊，今仔甲咱分享一个卡球杯世界比赛，较早马拉杜纳啦。啊，即马讲做贝克汉，无啊，即马话 C 罗啊，哎，咱君临西里要出头天啊，江山代代高人出，人啊，吃老的老术，倒一堆对一个国的赢，冠军什么人？好朋友，你有时间去裁判？人在吃米粉啦、啊，哦，咱新的人讲的，吼、哦，新的啊，姓贵，拢讲贵，吼、哦，阮姓贵，贵价，吼价。阮姓鸡，人咧食米粉，你咧创啥？化烧就好啊！来啊，烧啊，烧！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讲到顶礼拜全台湾降大雨、做大水啊，对台北的内湖淹甲石门水库，对屏东淹甲嘉义的大埔。啊，今年梅雨季六月雨、六月的雨，真正落甲面翻乌。肉粽你吃过啊？天气要开始火烧埔西北雨，啊，真侪好朋友哦。厝内迄个眠床啦、汤匙啦、衫橱啦、棉罩被啦，拢生菇。讲热天一个到病菌的嚼葡萄，即马过天高热登病毒，上少嘛香港卡卡臭卡烧，嘿有够济啊，讲不完呐、啊。阿文哥来呀、啊，我即马要来讲个。今仔日节目中，又在荷兰，即款叫做台湾 UC Pro 哦 ，UC 的 Pro 抗菌人。阿哥朋友，普通你啦，一般拢用酒精撸啦，有无消毒啊？酒精75%暂时消毒一般即个霉菌，但是对着登病毒、哈、哦、肠病毒菌都不好哦。你上简单的皮肤啦，开始痒痒白啦，热天到啦，落雨过啦，臭家烧啦，香港卡啦，各朋友，这抹酒精洗四颗玫瑰，四颗梅花，讲无效，没有效啊！哦，本来你有少效、中效、个上效，啊，那到四颗玫瑰就没效了。咱身边各朋友，你敢知影？世界上这个病毒霉菌有偌济？这个价超过100,000+以上啦，哦，你厝内天热啦，哈，天花板啦、石膏板啦、壁纸啦，吼、哦，那湿淡嘛，就生个叫做黑霉菌。啊，那水果果子呢，放伤久，哦，会生个叫做青霉菌。啊，你的皮肤、肩胛、头毛，哦，未使讲的所在。买晒个叫做皮癣菌，有够济啦，神仙啦！啊，过来，好朋友，今仔介绍一罐，即马当需要，家家户户人人辛苦个扎一罐啦，足好用，叫做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哦 ，Pro 哟、哦，好朋友，这罐上喷的啦哈，喷的叫做 Repair Spray 哈、哦、，Spray。咱台湾中央大学生化研究所马水文这个博士发明的，你甲喷一个瞬间呢，喷出了大量氧气化的气雾，叫做微米双气胶啊。这个物件直接进去就毒菌，霉菌的这细胞膜消灭掉白原体99.999%，这个效果有保证哦。马水文博士研发这支 UC Pro 的抗菌人，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也通过咱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认证，和平有证书的哦，不是乱讲的。搁得到咱中华民国6项独家专利制定。啊，搁得到咱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好朋友，真正是台湾之光啊！今仔介绍给你这款 UC Pro 这个抗菌人，甲你保证无含西药、无含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咱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潘敏雄教授。中国医学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魏忠德教授，南中兴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高进玉教授，高雄科技大学邱国芬教授，大仁科技大学贾朴全教授，高雄二修大学生化工程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这2、3、4、5、6六位专家博士教授强烈推荐哦，效果认证啊！你喷的啊，喷安全帽的来历，喷
喷来衫裤、喷手机啊、喷电话筒，厝内开关、电视遥控器、开车很多路，所有卡手接受的所在，用途真广，效果真好。重点来啊，它是长效型的，哦，一等好型的哦，等期有效哦，伊的防护效果呢，21天、21天、3礼拜21天，啊，真正足好用。啊，今仔日咱有特别的优待，好朋友热天要来啊啦，热好天过啊，厝内拢生菇啊，你会记哦，专利发明喷一个效果21天，消毒毒菌霉菌一罐50cc， 保存3年，这原价一罐就1000多块，1280块啊。啊，今仔日哦，咱买一送一啦，哦，买一罐送一罐啦，八大罐啦。哦，四组两罐算一罐钱，安尼听有？哦，四组一组两罐，咱共款1280块。啊，够大组的，哦，大组用较久嘛。大组一道是半打6罐，买3罐佮送3罐。啊，这原底算起来7000-8000块，今仔优待，无你打一半买3000多块，免。什么叫免？外省的食物叫面，今仔日买大组的，咱捧个当做山野卖，哦，俗啦，一组哦半打6罐，1680块，有听唔对无？无啦哈，1680，这厂商的山野底啦，山野底就对哈。那管工至少，我至少买2-3千，唔免啦。咱人家瞧瞧个1680，好咱大家一路发，好个好用多快。那出国旅游游览嘛，你咋一过来真利便？好，日本有打流行病毒，脑膜炎有无？哦，啊，佫有啊，足侪啊，讲袂完啦，时间关系啦，听清楚啦，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100+7个国家认证的，这组的一组2罐，1280，大组的一到半打，啊，你加400块尔尔啦，好朋友，一到6罐啦，半打6罐，1680，1680块。哎、欸，唔是我白讲呢，讲出圣话，真侪人咧听。好朋友来呀、啊，电话金卡买到扣到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病毒细菌卖感染。UC Pro 的抗菌能，热天天气热上重要，好朋友真正爱买哦。请讲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大优待加买几组啊！以上是广告，多谢罗啦罗。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好朋友，顶礼拜落一块啦，哈，顶礼拜拢落啦，这个礼拜造成跌哈，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加减性啦，哈，加减性得掉，一对娃娃。金志娟的歌声，要将你欣赏，叫做《落泪的天使》，落泪天使。

这是娃娃，哎，金志坚的歌声叫做《落泪天使》，哎。卡扎工就在今夜，不就在今夜，就在今夜。来呀、啊，天又不接黄昏，人又淡些个和好，所以咱的乡亲，大家平安，大家保重。未来台湾的天气呀、啊，哎、欸，两种啦，唔是脱水，啊，就是淹水。哦，啊，那个后个月过讲七月时啊，看到迄、那、啰、個。那个鬼，故事和故事啦，吼，俄罗斯叫鬼啦，吼，外国话啊。天气啦，热热甲脱水，啊，天气啦，落大雨，到处淹水，安尼个朋友来啦。诶、欸，出比出比啦，听咱节目吼，阿文哥最爱讲笑，啊，不过嘛，带咱大家分享快乐，哈，微微啊笑嘛，微微啊笑啊笑微微，微微啊笑，太阳能线上一人听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互相斗阵，讲互相斗阵，都爱先困做伙，哈，爱困做伙哦，分中贵为你安排。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 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卡好掉哦，0800068777

唔知好朋友，你个会记得无？还记得吗？23年前，哦，阿鹏哥，你健康拢过过去，23当前呢？迄、那个 SARS 吼、哦、有无病毒啊？咱台北市中正区的这个和平病院封院呢，封院呢，我真久啊啦，啊无6、7当好啦，6、7当前。6、7当前 ，corona fighting 有无 ？corona 19啦，哈，corona fight 19，武汉肺炎嘛，流行转台湾有无？迄餐厅、饭店拢求客，咱桃园机场边啊，即个洛富特饭店，咱家人啦、啊，咱孟家阿公店啦、啊，老伙人要唱一个卡拉 OK 拢关门，专门排队注疫苗。有无？你有印象无？什么原因？病毒啊，细菌啊，流行病毒啊，足可怕！来，阿文哥跟你讲过，我来讲过啦哈。讲到现代啦，现代讲出国旅游，日本啊、东南亚啦，即马流行伊个麻疹。日本新奈川县啊，佮迄个肌肉县东京都流行伊个麻疹。麻疹来自我隔离呢，嘿，感染呢。啊，无讲到台湾，讲顶回讲到咱家己贫穷，一个60几岁、60几岁的阿嬷，因到边啊咧饲猪饲鸡啦，爱头痛、发烧、腹肚痛、吐骨老，送到病院挂急诊。什么话？日本那么严，日本脑炎，加好病房啊 ICU 呢。所以和朋友热天到啊啦，卖滚笑。哦，蚊虫多，歹菌病毒会流行，注意到环境卫生，自我保护。今仔日你若当听到，即罐上好，台湾 UC Pro 即个抗菌人。阮山卡助理小姐讲，伊买几啊罐，吼，大汗喷了，喷到有够无用呢。咪就不要喷嘞，较早无这拢用酒精啦，哦，啊，一时的啦。酒精哦，一刚开始消毒3、5摆呀，啊，酒精较少嘛，啊，今嘛喷一罐哦 ，UC Pro 这个抗菌人，你喷一到3礼拜啊，哦，长期效果啊，哦，你开车甲喷车内啊，啊，喷你寒多路，你手上在换寒多路嘛，你无换寒多路路，我都开车，哦，一定爱喷，你驾机车哈、哦，你喷安全无来的，哦，安全无来你。哦，啊！你若戴口罩哦，哦，暗嘴暗哦，你喷你个口罩的外屏哦，阻止病毒、流行毒、感冒什么拢没有。啊！你若穿鞋啊，吼，喷鞋啊来，啊，穿袜啊，啊，喷一下。哦，啊，个有啦，你有饲爱犬无？迄、那个毛小孩啊，哦，狗狗啊，爱饲爱犬的乡亲呢？嘿，狗啊，上好生大，好，嘿蚊虫特别多，狗啊吧上好食，无啦，卖讲食狗啊吧，狗啊辛苦洗好，你甲喷一下啊，好，细菌、病毒、霉菌无你会分，啊有啊，你坐游览车，你坐飞机啊，你坐了游轮啊，哈，克罗莫西啊，哈，讲克罗莫，克罗莫西啦，哈，卖西啦，哈，来三口喷一下，21天有效哦。哦，拢会使哦！你搁厝内电视遥控器请得起有无？哦，啊，效果真好啦，方便、卫生、安全，用途有够多啊！这是最新的科技研发，有专利的，是马瑞文博士亲身研发的，叫做维米双气胶，喷一下，进入了病毒、霉菌的细胞核。消毒这个病原体，这个效果得到全世界127个国家的肯定，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100%抗病毒的认证。好朋友，不是乱讲的，只有证书，够发证明书的哦。咱台湾台大、中国医学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大英科技大学、高雄艺术大学、生物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一挂专家、博士、教授强烈推荐。这是今仔日又带荷兰这罐
台湾 UC Pro 这个抗菌能，给你保证无含西药、无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伊有六项中华民国独家专利的制定，伊得到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外销世界卖美金。马瑞文博士讲，伊讲哦，啊那台湾哦，凊彩卖啦，微微啊笑吼，遮可爱俗俗啊卖啦，啊听心机哦，啊卖较俗的，卖较济，互咱台湾人来用啊。所以好朋友，你有听清楚无？专利的物件本来就真贵。阿文哥，咱的节目是假日快闪，闪一日都无啊，所以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哈。有听咱节目乡亲就知影，大礼拜拢无讲啊。好、哦，今礼拜你若买无到，下礼拜就没有了，叫做假日快闪。哦，变现金嘛好啦，变经济啊好啦，哈、哦，来啦，好朋友，这罐啦，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罐50cc。保存三冬用喷的，哦，这个喷的英文叫做 Repair Spray， 哈、哦、，Repair Spray。原价一罐是1280元，128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瓶送一瓶，两罐一罐钱1280元，啊，你加400元，五星加八挂，一大六罐六瓶，哦，大组的啊，大组的哦，一组半大六罐。特别的优待是1680元1680。好朋友，食一杯瓜零下，甚至一杯都无够零下，你当买六罐哦，一罐才200元，无够300。啊，这有俗无？俗啦！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迄落皮癣啦，赤霉菌啦、啊，哦，毛霉菌啦、啊，黄菊毒霉菌啦、啊。迄、那个褪皮啦，哦，脚底粗皮起水泡啦，迄、那个鼻唇啦，香港卡，一个月就好啊，一个月喷两刀啊，哦，迄、那个脚趾增加啦，哦，脚增加啦，翻白翻乌啦，灰指甲啦，这吼、哦、差不多20几天都有效。你若出国旅行啦，扎一罐啦，哦，你茫甲感染迄个天狗疾啦、登白道啦、麻疹，诶、欸，日本那么严啦。好朋友，这款炸的哪吒妈祖王爷的平安符啊，让咱平安呢。啊，你听清楚哦，小组一组两罐1280，大组一组六罐，特别的优待1680，1680元，电话卡个免运费送到厝，啊，才收钱。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计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掉去，拜托去，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啊，大家吼、哦，到修补。安尼好不？拜三，好你。

好朋友，小他是咱 BBS 球广播帮太阳连线。啊，乡亲大家斗阵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注意注意，林强的风在吹。刷卡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好朋友多利用哈，多谢努力。

那是月亮，你就是我的太阳。月亮甲太阳影响着咱全世界。好朋友，小听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服务。咱的乡亲做伙行，斗阵行，行甲会出名。这礼拜油价汽油60元，差诶落一块啦，一块。差油落8角吼，加减谈接袂散，时间关系，暂停继续过来进行，多谢努力，谢谢喽。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

0: 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呀、啊，各朋友，过来进行咱下点真久的乡镇做伙行，斗阵行，行到咱台北的大稻埕，好不？新北市捷运的三莺线，三莺线就是三甲到莺歌。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宣布，六月三十要通车，啊，今仔六月二八。两天以后要通车，首班车是下午两点要出发、哦、好朋友来坐车不用钱，不过要电子票券、哦、电子票证的进出站刷卡、啊、你如果没电子票证的呢，你要买单程票 One way ticket、哦、One way ticket One way ticket、哦、好朋友要买、啊、如果没有钱到八月底，三莺线拢总有14公里外，12个站，横跨着土城、三甲、甲莺歌，提供予咱台北市、新北市，甲着咱桃园，吼、哦，较近的路啦，吼、哦。啊，拄只你听是过河大桥，来，几件代志甲咱报告啦，吼、哦。除了三莺线以外呢，咱宜兰的国际童玩节，伫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要开始哦哈。那么亲子公园，东山河亲水公园哦，赶快伫东山河，今年有十八个国家、26个国民民族的这个舞蹈团表演。童玩节31年了哈，要生水啦哈，水迷宫、水喷泉啦、各种水啦哈，要跳水、生水哈。哦，上安全个趣味啊！专票哦，假期是300啊，那平日是200啊，儿童节哦200，儿童票假日200啊，平日呢100啊，那阿文哥这个老伙仔面呢，哦，咱记得注重老人家，哈哈哈哈，表示咱宜兰人的亲切啊，台湾的乡亲、全乡亲再来佚佗啊，过来新店。新的热天有这个风城的艺术节，嘛是这个礼拜六开始、哦、这个礼拜开始哦哈。那么拜六暗时，伫真济所在，拢要开始表演，歌剧啦哈，笛剧团啦哈，舞蹈啦哈，采茶歌啦，这边看剧，那边观哦。满地瓜，满地姑娘啊哈、哦，来新的个风城记哈、哦，风城记啦哈。哦在孔庙广场、紫竹宫、大南雅的公园、天公坛、普天宫、富美宫，甲着树那头公园，首场七月七日这个拜六，要伫孔庙广场、孔庙广场，好朋友，啊那每场8月15新历啦哈，树那头公园紫风车。好朋友，作者活动时间关系，我都伊甲你报告。按今嘛听这块歌吼，较怀念。新歌听流行，啊老歌讲听感情。初恋，哈、啊，初恋呢，难忘初恋迄个人蔡琴的歌声。

咱收音机边仔的好朋友，今仔日的刷卡电话有较歹卡，那放假的牙齿刷红，家人的放水灯，咱婚礼好买的大坡刀，新年咸水角的放胖啊炮，大家马白蛇屯马的绕境游行。好讲真闹热啦吼，非常之热闹。咱家人的乡村吼，雨水高，消毒抗菌真需要。咱桃园大溪吼，咱的溪水流细菌病毒拢交出头。电话较歹，加真实的，较有耐心吼，加卡一两摆一定会通的。我赶紧过来广告一下吼，今仔又在河南这款台湾 UC Pro 吼。UC 你知啦哈 ，UCC 哦 ，UC 啦哈 ，Pro 就是专业的技术的专业的哈，职业的抗菌能，这個、大家拢有需要，拢定大组的啦，哦，三组五组无够看，八组十组无得行，好用啊，效果好啊，阿公阿妈听孙啊有无？迄孙啊要读册啊，迄册袋啊、鞋啊、册包啊，互你甲喷一个啊。好，免去为着咧天高个登病到流行感冒啊！你知影吼？囡仔伊小宝宝啊，红泥啊，迄皮单枕头啊，脚趾片甲喷一个啊，吼、哦！免落迄个皮肤咧平上咬啊，我一帮下顶着皮肤又湿湿啊，小朋友嘛，囡仔遐嘛，红泥啊嘛，我的舌头发袂白上咬啊！啊，你上班啦、啊，鞋啊啦，袜啊喷一个吼、哦，臭卡烧，香港卡就无你的份啦、啊。足好用啦！这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喷一道，效果21天，21天，你无听唔对哦！喷一道，效果21天啊，就是这么好用啊！啊，有朋友在问讲阿文哥，啊，我喷嘴腔会使无？喷嘴腔哦，喷嘴腔买啦。卖啦，卖喷嘴腔啦，卖喷鼻腔、目睭啦，哈，嘛卖喷耳腔啦，无效果啦，哦，卖啦哈，啊喷脚、喷手啦，喷内衫、喷内裤、喷脚趾片会使啦，主要是脚手身躯会接触到病菌、毒菌、霉菌，哈、哦，啊卖有皮肤感染病毒，哦，啊你有了解无？有啦哈，啊你哪听到哦？我赶紧报告一摆。消毒霉菌病毒上正版的台湾 UC Pro 抗菌能，我节目中一再强调啊，哦，辛苦白听，你来看医生检查治疗啊，啊，你来热天搞啊，那个病霉蚊滋生有无？哦，西北雨的落鬼霉，啊，日头炎个一挂病毒细菌啊，就流行，天高热哦，叫做登革热。迄一间啊，钓龟针头，拢爱扑，拢爱喷呢，拢爱消毒呢。哦，啊，拍马刀的登白毒，哈、哦，吃坏肚子，各种皮癣、白上咬，各位的小灰蚊有无？乌龟啊，小灰蚊啊，你唔知影哦？嚯、哦，你来去增加看卖，较严重，日本在流行的麻疹，台湾个人得了脑膜炎，哦，当然嘛，新加坡各位的互相寒。各种流行的传染病，真侪拢是霉菌病毒，所以物件更久会生菇啊！吼、哦，啊，你脚手那划着的灰指甲，吼、哦，变白污，吼、哦，增加翻乌，霉菌感染，香港家、臭家小起水泡，吼、哦，起水泡啊！啊，脚底脱化皮啊，甚至严重破肝鼻粉啊！啊，来喷这款上好，好朋友喷这款就对。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伊是专利的哦，微米双气胶，啊，喷一下，喷一下哦，瞬间的细微的悬浮微粒进入到这个病毒微菌的细胞膜，永久性来灭杀掉细菌的病原体。这款足好用 ，UC Pro 抗菌能，研发者和发明者马瑞文博士，伊得到咱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100%认证，佮发毕业诶发这个证书，哦，发这个认证证书，
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包括咱台湾、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信诶义修大学、大仁科技大学、生物科技专家教授即个肯定，咱台湾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所长潘敏雄教授，伊特别推荐。这款好啦哈，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得到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我一句话，你出国，你出国，你坐飞机、坐游艇、坐公共汽车、游览车，你扎一罐啊，真正大平安符，保平安呢。对着杀菌消毒，台西国中迷菌白毒。好客里边怀疑有两大足好优点，第一喷一缸二十一缸，喷一道21缸，喷一次好客21天，喷鞋啊，喷袜啊，喷衫裤，安全帽、口罩、手机啊，遥控器、车的很多路21缸的好客，喷脚、喷手拢会使。第二。介绍，今仔特别的优待，这一罐罐价就1280啦，1280啦，50cc 保存3年呀。今仔细做是买一罐送一罐啦，一半价啊，1280啦。啊，有心买大组的吼，3罐送3罐，搁特别打折，大组一组半打6罐，优待是。1680，予咱一路一直发，一直发1680，等于说做你加400加4罐啦，安尼有听到无？哦，买着那扣着啦。今仔日足侪人买大组的，3组、5组、8组、10组，好，熬了公司工厂，大公司啊，10组、20组要来送员工啊，送员工啊，足甘心啊。听清楚，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小组的一组2罐，1280，大组的。一组半打1680，一路发1680，电话金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啊，你听清楚了哈，时间关系啦，我都讲上班，以上广告靠掉啊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多谢罗拉克，谢谢啦。

0: 男抓女嫁人间正常，所以男女中间的爱情，这是自古以来就是安尼。那么为什么有牵手这句话？一般人拢半知半解，拢唔知呀。即马讲老公老婆真爱的爱囡仔水宝的阿那达哈尼，卡赞啊增加人，卡增加人讲阿官你的差别。老的啊，老高啊，昂的啊，老公。好啦。
1: 嘿
0: 嘿，我知道啊，老婆啊，老婆啊，阮牵呢，阿文哥讲给你听，牵手的由来，为什么叫牵手？

牵手牵手，咱台湾讲阮某的啦，这个阮牵的啦吼。啊啦，英文嘛真好讲哦，英文讲哦。My five 哈 ，meet my five， 还是讲哦，我的 better house 哈 ，house better， house better 就讲哦，另一个更好的哈、哦，我一半个较好诶。啊，那非常文雅是咱台湾来讲，牵手牵手，牵咧啊牵手，好朋友，牵手对对来，牵手是台湾原住民的哦，哈。原住民的哦，对啊，马尼马努马萨努的啊，嘿，沙巴的啊，哪一个的啊？好朋友，原住民的风俗，牵手阿文哥，讲给你听。

在台湾的文献玉英河这记事有记载，讲早前登山出火，台湾出番。在大清时代，台湾的番俗重女不重男，是母系社会。哦，即阵咱庄家还佫有番薄，无即个番工，哦，无番工有番薄啦。啊，什么是原始的牵手？牵手方式有什么意义？你听阿文哥讲，互你听。有番薄，无番工，有登山工，讲无登山嘛。

较早原住民未婚的男性是共同做伙住伫公共的草帽处，未成熟成年的女性爱由爸母去一间草帽处家己来住。这个时阵，查甫人爱展现着伊的才艺、机灵、勇壮，会当得到少女的欢喜甲喜欢。那么原住民的查甫人为展现才能机佳，查甫人爱纹身、爱束腰、爱挂、爱穿衣、哦正衣、爱拉头、爱唱歌、爱出草啊、出草哦，好吃能吃好，背鸡走跳太出草太人唱歌吹吹琴，哎，没撩妹啊，哦，怎么讲撩妹啊？啊，独居的小女呢，感觉有介意，就开门来斗阵哦，比球做伙讲成婚斗阵啦。哦，即马叫同居啦，啊，这不是正式婚姻，得爱等家查某囡仔有心，爸母煮心饭，才会当互相牵手见公婆，正式成婚。传说同居斗阵的时阵，查甫人爱偷偷啊来，哦，袂当公开。啊，若爸母煮食饭，哦，爸母煮食饭。双方爸母有同意，才会当互相来牵手，哎，牵手牵手，我们牵牵手，哎，别说别牵手嘞，正式的红阿婆，才叫做牵手，牵手牵手，我们大家牵牵啊，无啦，咱是斗阵行，无一定要牵手哈，来，给红啦。

讲到嘉安吼，阮隔壁的阿米啊吼，我想出名，讲阿米啊阿米啊，买嘉安买来嫁迄个台北的好野人，吼有无？较早的泥饼的歌啦吼，阿米啊买嘉安，啊今麦我找拢无，歹势啦，啊不然牵手就好啦哈，来啊！牵手一二三四，刘飞可能这属这曲，哦，刘飞属下的袂歹。这阿文哥较早老同事，嘛伫阮公司上班过哈。财路财女，台中查某囝，来叫做牵手一二三四，朱海军的歌声。

几礼拜前啊，好朋友到即马个咧怀念，讲哦阿文哥啊，好、哦、诶菩萨蛮有够好食诶啦，人诶哦叫做铁板鸭鸡，还是虾米鸭鸡诶，迄、那个乌诶虾米乌拉伊乌拉伊诶乌拉伊好乌拉伊，我想这。我讲哦，回家过日拢咧分皮啊，我一礼拜一礼拜拢无干啊，真正有影好朋友。啊来啦，我最后甲你报告啊，最后啊时间关系啦哈，你有行过病房无？啊，你有去病房看病人无？一定有酒精桶伫边啊啦，有无？你去病院啊？啊，医生啦，用酒检查一定挂酒囊哦，酒囊啊，哦，挂酒套啊。啊，看了搁再喷酒精啊！你若到病院 ICU， 就是加护病房，一定要求你穿迄个隔离衣啊！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我跟你讲，连迄个高科技做晶片的，都迄个无尘室啊，哦，袂到灰尘的啊！刚才讲表面病毒啦，表面即个毒菌感染啦、啊！啊，阿文哥最后跟你报告哈，我最后广告了。今天去介绍兼优待这款 UC Pro 的台湾抗菌人，伊主要小托杀菌有长期效果，长期的。你每工辛苦接触到脚手接触到物件，拢会当喷。好、哦，譬如讲开车啦，好朋友，你车啦、椅啊啦、椅足啊啦、很多路啦，你加减喷一个袂歹啦。好、哦，你上班驾车安全帽内底喷一个啦。你穿鞋啊，穿袜啊，啊，免喷一个吗？哦，啊，你有暗个嘴暗哦，口罩啊，好朋友，口罩的外边你甲喷一个，哦，叫做安全。你出来电话开关啦、啊，电视遥控器啦、啊，拍电脑的键盘啦，有无？大刚的使用的手机啊啦，电话筒啊，你甲喷一个啊，卫生安全，佮袂有病毒感染嘛、啊？你的身躯白上药。落雨天过开始湿淡嘛，好朋友，迄担心哦，吼、哦，足严重呢。卖直接喷目睭啦，卖喷鼻腔、耳腔、嘴腔，了解啦吼。迄落脚底上啦，吼、哦，街边上啦，未使讲的所在上拢会当喷啦。你出来囡仔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啦，阿公阿妈听孙热天到，足好小胃。吼、哦，喂来喂去，哎，囡仔啦感冒，全家啊拢感冒。阿伯去上课，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吼、哦，鞋啊、杯啊、册袋啊，吼、哦，书包你甲喷一下，吼、哦，保平安啦、啊，卖叫感染啦、啊。啊，当然你若发烧、感冒、咳咳嗽，一定要看医生啊。吼、哦，好朋友，啊，你热天到啊，厝内面少被啦、盖肉啦，吼、哦。配衫啦、大衣啦、厚衫、厚裤啦、卫生裤啦，迄、那个御寒冬天在穿的，即马要收起来藏。啊，你加减要藏以前，甲喷一下啊，哦，喷一下啦哈。啊，等到今年的热诶寒天，冬天到了，你摕出来穿，吼、哦，叫做大衫啊，未生菇啊，足温暖呐。啊，讲正经的，即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效果好，用途广。哦、你买几座啊？足方便啊，足方便的。下礼拜就无啊。咱台湾中央大学生化研究所马瑞文博士的专利发明，不但得到全世界107个国家专利认证，佮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哦卫生研究院颁发到抗病菌毒、哦、抗病毒100%检测认证的证明书，得到咱台湾六大医学大学确定效果，中国医学大学哈生技研究所为中德教授哦哈，中兴大学生物研究所的高进业教授，宜秀大学生化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高雄科技大学邱国芬教授，台银科技大学医学院药学院药学院的院长贾朴传院长，包括在咱台湾台大
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生物科技，食品啊，食品科技研究所，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咱的所长潘敏雄教授，潘敏雄所长共同推荐证实抗菌效果100%。好朋友，这些专家教授博士，价值不是千多块啦，有当阿你摕几百万，人都无爱呀。哦，这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搁得到台湾国际国际花名的金牌奖。奖奖奖，好朋友，无买你就无彩。咱的好朋友，这袂少袂讲的，干那一只霉菌，伊会发出到100万的微菌、霉菌的孢子、霉菌的孢子，足好看。寄生伫脚手皮肤，但是闷热中间呢，生团足紧，你肉眼放大镜看无。重点伫皮肤湿疹的白上胶，寄伫脚底的香港脚、臭脚小起水泡，较严重就破皮、鼻青兼粗皮。寄伫咱的指甲，指甲就变灰色，变成灰指甲。白菌这个歹菌、毒菌啊，侵入咱的身体，麻疹、日本脑膜炎。好朋友，预防胜过治疗。哦，你戴口罩，你嘴暗，你一礼拜啦，外皮噶喷一个啊，哦，嘴暗的外口喷一个啊。徛卫兵呢，徛宪兵呢，对抗病毒呢，无你的份呢。哦，阿公阿妈疼孙啦，小朋友想要保护的，哦，你口罩外围噶喷一个啊，你册袋啊、衫裤要上个幼稚园，小可喷一个啊。你有听清楚哈？今仔日特别特别的又在最后啊，最后后甲咱报告啊，专利的喷雾器，哈 ，repair spray， 哈 ，spray， 哈 ，repair spray， 哈 ，spray， 就是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罐50cc， 保存三冬。那么原价一罐大概1280块，128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小组是两罐1280，大组呢买三罐送三罐，对不对？咱计小个六，哦，一组半大六罐，特别特别的优待是1680，1680块，16800角，16800分。哦，算分算角，哦，这没人在算的啦，1680块啦，等于是买四组吼，等于是会买大组的啦哈，你若买小组加400，哦，加4罐啦，啊，就大组的啊，我头家秋香有讲啊，无遮俗的啊，秋香讲哦，啊，这个价格已经塞啊底啊，泡泡行情啊。头家嘛讲啊，讲叫要腾过啊，哦，腾过价啦，腾过价。啊，后礼拜都无啊，这礼拜你有听到啊？啊，你若无听就无法度啊，吼、哦！啊，你若无买到电话卡无通嘛无法度啊。我最后一摆甲你报告，细组一组2罐1280，大组一组半大六罐1680，1680块。哎，客工嘛买大组的，电话已经卡过来啦。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靠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买大组的去，加买一挂，买起来扛，听好清楚吼、哦。以上广告3块，予咱买满钱。Thank you very much。

0: 这个政治外挂声叫做星星点灯哈，给咱点点这个健康灯，给咱点平安灯，哈、哦，给咱点这个趁钱的好康灯啦哈。来讲到钱，哦，讲到钱，大家目睭就大圆。婚姻今年头一个破发现金的是哪来？婚姻哪来用？一日拢破发3600块，3600块，怎开始分？昨天开始发。咱婚姻哪来乡长老主任刘志远啊？刘志远，伊讲哦，啊，为了大家辛苦，今到只16000块，所以变得5800多万，一日分3600，怎开始分？第二阶段是8月7日到9月7日，爱到拿来乡公所领。第三阶段是9月14日到12月底，用申请都会使，哈，申请都可以哈。啊，咱开始分了哦，咱开始分这个3600块，拿来乡亲阿未领到，注意啦哈。苗栗东路发8500块。65岁以上，65岁以上，原住民啊，55岁以上，哦，直接哦，专小告你的账户，哦，因为老人有这个老人账户嘛。另外，公所安排哦，分村哦来发放，哦，譬如讲，咱兴隆、兴隆、兴隆三村，哦，长得呢啊，哦，落大雨呢，大家排队呢，领现金呢，8500，哦。啊，今仔日呢？乡公所讲哦，今仔日哦，5村，哦，长5村啊，长迄个雕阳、中秋、九湖、福景、甲德心5村啦，吼，伫咱东罗，明仔日东罗，今仔日咯。今仔日哦，中五社区活动中心、九五社区活动中心，哦，今仔个地点，哦，今仔个地点发2村，伫咱东罗本村甲着中平，哦，2村，今仔要发，啊，伫倒位？东罗湾的会馆甲中平集会所，好朋友一日发8500，来你啊，啊，你也东罗人呢？你要钱哦？
1: 对啊对啊，可以皮肤都可以，就是除了我们脸部以下都可以喷。对，阿里贝格，你说英文是卖什么？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乡亲斗阵行，爱行才会出名。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这段歌是叶爱玲，叫做《纯情的青春梦》。

时常咱有一句话在讲啊，讲哦，讲道高一尺，迄、那个魔高一丈啊。二十几年前的 SARS 有无造成到台北，咱台北市啊和平医院封院啊，嚯、哦，大家惊到皮皮抓，游览车唔敢开啊，有无？转台湾啊，游览车都不能坐啊。过来六七当前啊，六七当前哦，吼、哦，六当外前尔。迄、那个武汉肺炎嘛，有无？大餐厅饭店拢求客啊，足多啊。阿公店嘛袂当唱歌啊，啊人甲人讲哦，我们不能再聚在一起，袂再斗阵。朋友做伙讲袂成群斗阵啊，你困你的，我困我的，有人阿阿某困无共床啊。病毒细菌流行足可怕。哦，啊未来安怎咱唔知啦，但是落雨过了，蚊虫多啊，物件生菇啊。哦，你若搞啥搞苦，要起起来扛，你甲喷喷的嘛好啊。就是今仔日这味长效型的马水云博士亲身研发，叫做 UC Pro 的台湾抗菌能。好朋友，这有国际认证呢，170个国家呢，这有大学教授、生物科技专家认证呢。这有咱台湾哦，中华民国专利的金牌奖呢。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呢，好朋友，迄唔使外面讲嘅呢，通过咱台湾国际卫生研究所100%抗病毒嘅认证，就有证书嘅呢。所以好朋友，唔是电台无好物件，有当你唔知影呢呢啊。喷一道21天，喷一道21天，我讲啦吼，啊，都囡仔小朋友啦，有无？红耳啊啦。吼、哦，遮上遐摇啊，热天到啊，吼、哦，蚊虫侪啊，小可顶着皮肤油啊，有无？你衫裤甲少喷一下，少喷一下就好啊。吼、哦，你囡仔要读书读这幼稚园啊，啊，若一个感冒，大家话啊，啊，你册底啊，无甲喷一下啊。吼、哦，啊，你若逐工你上班开车，你口罩啊，有无？你戴口罩啊，你口罩外围甲喷一下啊，你鞋啊甲喷一下，免惊香港甲臭脚手。唔是安尼尔呢？迄肠病毒啊，有无？迄脑膜炎啊，迄拢白菌呢，拢霉菌产生的呢。好朋友啊，空气中家己保护家己啊，吼、哦，派一个卫兵，徛一个宪兵啊，你得安全嘛，安尼尔尔。千外箍啊，一到半打六罐保平安，添悠悠都唔食，这钱啊，一句话，好朋友最后啊，无个广告啊，吼、哦。台湾抗菌的 UC Pro 一组六罐，大组的啦，六罐啦，半大啦，1680，1680块，1680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下礼拜无啊哦，下礼拜就三幺娜娜，阿你即马最后欢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啦哈。

0: 来啊，好朋友，乡亲斗阵行，行大家拢好出名。啊，时间就是安尼，活伫时间顶的人，我甲你讲，时间袂当碰倒摕，录音都会当看倒边。阿文哥，感谢咱大家收听，嘛多谢好朋友这么踊跃的这个捧场。现场的电话是0800-068-777，0800-013456。幸运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嘛，幸运祝福大家拢欢欢喜喜，快乐过日子。我们下礼拜同时间再会啊，拜拜哦，再见了，拜拜。再会了，再
1: 会了。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4: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
1: 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您走嘛来呀、啊。

0: 各位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祖妈来了，我是黄月水齁。啊，今天呢我特别邀请这位朋友呢来参加这个做咱的节目呢。原因呢伊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伊比台湾人更加像台湾人齁。啊，这个人齁，你可能足济人那看过较早五等奖齁，伊是五度五冠齁的得主欧阳山。欧阳山呢伊就做伊齁金头毛齁，啊高举啊足水。啊，你拢绝对唔知啊，伊是来自美国纽约，是做时尚的呢。啊，伊本来是咧做本土，是咧做服装设计师。啊，但是伫这个节目内面呢，甲因这头家熟悉了，安怎熟悉？恁小大家来甲访问吼。啊，但是伊伫 WTO 这个专门咧访问，即个做外国朋友伫台湾的呢，伊应该是元老啦。他是最资深的，而且是最久的哈，所以欧阳山你好，
1: 你好啊，谢谢你很感动，你请我来参加你的节目。
0: 對對對，我跟你讲，你们 WTO
1: 中华一耶，
0: 中华一耶，你们 WTO 的节目我有时候会看，可是看这么多哈，我最喜欢的就是你，我一定要请欧阳山，因为欧阳山是个典型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你从美国来，在那个年代，你来台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1991
0: 就来了嘛？对啊，所以现在那个 WTO 都是越南啦、印尼啦、中国那都是新来的嘛？
1: 你是对，都新来，都是后来的。
0: 对啊，你真的是 WTO 的欧巴桑就是了。
1: 没错，我在里面我是元老啊，也是欧巴桑。
0: 对，
1: 没有错。当初他们找我，我觉得他不会真的要我，因为有年轻的大陆的配偶啊、印尼的、马来西亚的，哪里都对，都非常的年轻。那个时候我已经40几岁，可是我一个强项就是我讲国语讲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就看上这块，然后他就请我来。
0: 你还拍广告嘞？
1: 又拍广告？
0: 你的功课是什么？
1: 开红霞几点加姜，又拍过这个。
0: 对了，我看到
1: 感冒的
0: 阿东阿咧没开红霞，那就是欧阳山呐、啊。欧阳山，你怎么跟你先生认识的？
1: 啊，
0: 我就先说，你怎么会从美国到台湾呢
1: ？OK， 事实上我是一直想学中文，也是因为我的职业，我是做服装设计。可是那个年代慢慢就变成所有的工厂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海外。
0: 对。
1: 所以有朋友建议我去学中文。
0: 因为那时候的成衣在台湾是很强的。
1: 对，但是我发现中文不是那么简单。后来我就辞掉我的工作，我去北京大学念书2年了。那北京大学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可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很喜欢艺术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只有台湾是教那个繁体字，就是正体字。
0: 所以你就来学繁体字。
1: 对，所以后来而且我也发现去过台湾都会说台湾的好话。因为早期在大陆他们还是蛮质疑，蛮怀疑外国人。
0: 对。
1: 然后你跟
0: 都会跟你监视，然后讲话要小心。
1: 跟当地的人接触都会有
0: 人在旁边。对。
1: 可是台湾是不一样的社会。
0: 自由。
1: 就完全没有这样。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建议我，你中文要学好，要学很正统的。其实台湾很多方面是比大陆还传统。
0: 对。
1: 所以后来我来这里，就是我去师大学中文。本来就要学2年，后来变成6年。可是变成那么久，就是因为
0: 谈恋爱了。
1: 我认识我先生。对。
0: 你是先去认识你先生才去参加五等奖的吗？
1: 对，我认识他去参加五等奖。
0: 他也是吗？他也是参加五等奖吗？
1: 有，他也参加，可是他非常不愿意，因为早期五等奖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电视只有3台。
0: 对。
1: 然后一般的家庭都会礼拜天看电视，看谁来比赛。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万一失败就会很难看。所以
0: 对这个外国人没有关系、
1: 那对我来讲啊， 小米五等奖，我都没有听过，所以赢了或者输了我无所谓。
0: 对，而且啊不也没有家人在这边，也没有朋友太多朋友，所以丢脸没有关系。赢了的话有钱赚，他没有就算了。
1: 我跟我父母说我赢了五等奖，他们就觉得啊哈、
0: 哦，太奇怪了，
1: 我的西北安转又是怎样？
0: 啊，我的西北安转。
1: 对，就后来我要解释，哎、欸，这是在台湾一个全国性的一个、
0: 啊、
1: 很有知名度的节目，
0: 对，
1: 我父母还我妈妈觉得
0: 很
1: 荣幸。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自己多少姐兄弟姐妹？
2: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1: 哦，你们家都是女孩？
2: 对对，
1: 哦，
2: 都是女孩。
1: 很棒很棒。
2: 然后他们也都还在纽约。
1: 哦，是
2: 我是唯一一个跑得很远。
1: 对啦，真的真的很远，真的很远。不，你那时候你怎么有勇气要跟你先生结婚呢？在台湾一个
2: 人。说实话，我觉得我是傻傻的，
1: 被骗了。
2: 因为不是说他好坏，不是这块，但是他来自屏东潮州。
1: 哦，那真的很乡下。
2: 对，是非常乡下。
1: 我跟你讲，跟你在 culture shock，
2: 那
1: 你们那个文化冲击太大了。
2: 对。我当时是跟一个外省人的家庭租一个雅房，我刚来台湾，结果他妈妈跟他的姐妹都跟我说，你可以跟台湾人结婚，可是千万不要跟南部黑冈狼啊、摩斗啊，他都提醒我这样。结果到时候我跟他结婚，我不敢跟我朋友们
1: 讲说他是屏东来的南部。
2: 对，因为我觉得北部南部还是
1: 有
2: 差
1: 别的，
2: 还是有差。
1: 他可是他会大男人吧？南部比较大男人主义。
2: 他会
1: 哦，可是对你这个纽约客。怎么是这么时髦的女生来自纽约都是比较开放的，你们是怎么能够凑合活着婚姻可以维持这么久，中间有没有想离婚啊？
2: 哦，我们结婚了27年了，然后那个路也是有坎坷，没有错。
1: 他还会有坎坷，欸，这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太厉害，让我们制作人佩服到不行。
2: 也不是，就是没有错，就是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发现到他有那么大男人主义，可是时间久了，慢慢这个味道会出来。然后我
1: 可是他也很厉害，欸，他居然可以骗到你，这是真的了不起，这台北人还不一定做得到，欸，我跟你讲，真的是还是他屏东的比较有勇气，比较厉害。你要回去跟
2: 以后我会
1: 先生说，你会对付他，你27年后再对付他已经来不及了。我跟你讲，而且你们两个很好，你的英文名字叫做 Kim。啊，你现在姓黄，啊，黄金黄 Kim 加起来是黄金呢，欸，你们是黄金夫妻呢，欸，没怂啦，这家伙，
2: 怂
1: 够烂了，台湾人没怂够烂，有什么不好？

0: 你们是真的有经过想离婚过吗？
1: 哦，真的，因为就是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会吵架，而且就是我结婚后，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文化不一样的。
0: 对，
1: 在台湾呢，这个婆媳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对，可是在美国，因为我两个姐妹都结婚了，然后的那个婆婆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的麻烦，
0: 而且通常也不住在一起。
1: 对，一定不是住在一起。我姐姐的婆婆会跟她喝一杯酒，抽一根烟。
0: 对对对，
1: 你想一想，跟屏东的婆婆
0: 抽一根烟，喝一杯酒，疯了，
1: 不得了啊，东北调。对，所以应该
0: 我听到东北调哦。还有台语哦，各位听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真正有请到会晓讲台语的阿东啊来跟你开讲啊。
1: 应该就是说，结婚后就是婆婆比较容易看到我的缺点在哪里，或者我跟我先生有不如意的事情，
0: 可能也是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语言不通吧。
1: 有的时候是语言不通。
0: 你有跟你婆婆住在一起吗？
1: 没有，就短暂，没有长期。
0: 哦，那太辛苦了。
1: 一开始如果我说我对我先生什么不爽，我会跟我婆婆讲。
0: 哦，真的。
1: 对，他是安诺啊安诺啊，对，什么行为我东北屌怎么样。我会觉得这样他可以帮我，可是那是有反效果。
0: 对，他生气。
1: 对。
0: 你整天嫌我儿子不好，
1: 对对对，
0: 你干嘛要嫁到这边来？
1: 他后来跟我说。
0: 我跟你讲，丈夫是给他妈妈骂的。妈妈儿子是给妈妈骂的，不是给媳妇骂的。我跟你说，
1: 后来我婆婆就跟我说，你跟他闹的时候或者有不如意的时候，你只要一律点点，谁做得到？
0: 对啊，
1: 听哦，好啊，他
0: 就是叫你瞎了，就是了。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很长的一条路。
0: 不容易耶。27年我看很少耶，我看到外国人嫁来台湾或者台湾结婚到外国去哦，要维持这样就是说这个台美的这样子一个婚姻哦，要27年真的不太容易。
1: 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0: 而且你还生了两个小孩可是我看你先生好像也一副很开朗的样子，我看他。
1: 他也会很开朗啊，可是他常常是对外很
0: 开
1: 朗，那回到家里他就很郁闷，很无助。对，他有这个毛病。
0: 真的？那你怎么解决他这个毛病？
1: 没办法，我还在想怎么对付他。
0: 结婚27年还在想怎么对付他。不过欧阳山，你那时候真的很厉害耶，我在台湾你五等奖可以五度五关，这太厉害了。
1: 哦，谢谢。应该说我一开始学中文，我的美国的老师是台湾人。所以他给我介绍台湾的歌星。那时候80年代还没到90年代，他给我听邓丽君的歌，凤飞飞，优雅，
0: 那时候是台湾最红的。
1: 一大堆的很好，
0: 优雅是台湾，
1: 苏芮，
0: 苏芮，对对对，
1: 就是非常好听的音乐。那时候我中文是很初级，所以听就是你只能学到某一个程度，休息就听一些音乐，我就发现我蛮喜欢中文的歌曲。对，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到了北大也是找我来唱歌，我不知道我会唱歌，
0: 真的。
1: 可是他们会找我上台啊，
0: 他们
1: 来唱一个。我的他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就这类的歌，
0: 很棒很棒。
1: 我就磨练出来，因为上台要表演噼噼啪，真的是很紧张的事情。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我做服装设计，基本上我的工作都是幕后。
0: 对对对，
1: 我之前呢没有在高中或者什么，从来没有给什么人唱歌或者站在舞台的前边。
0: 所以你妈妈听说你会唱歌，也觉得说话，
1: 她非常压抑。
0: 对啊，
1: 她觉得她最惊讶的是，她完全不知道我会唱歌，
0: 而且还得奖，太了不起了。听说你最近在学台语歌啊？你本来就会唱了，不是吗？
1: 台语是比较挑战的，对。可是台语歌，我有一个姐妹套，这几个朋友，
0: 姐妹套
1: 常去 KTV 唱歌，
0: 哦，
1: 对，
0: 都是台湾人吗？
1: 对，都是台湾人，哦，所以他们会给我建议，比如说望春风啊，或者还有很多，他说这个是很经典的台语歌，你要学，然后他们会帮助我纠正发音。
0: 哦，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发音很棒，你真的学中文歌像中文，学台语歌像台语，这不容易，真的是。你快要变成不是美国人了，你会不会回到纽约的时候忘记怎么讲英文？
1: 哎，我应该说我耳朵还不错，对。
0: 你要不要今天试试台语歌？你现在正在念
1: 台语歌，好了，我来。
0: 难忘的什么？你找什么歌？什么歌名？
1: 难忘的爱人。
0: 哦，难忘的爱人，呵呵呵，来来，
1: okay,
0: 清唱哦，不简单哦，嘿。
1: 哎。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这个老歌你可以唱出台湾韵味，真的，还真的不是普通的，太厉害了。
1: 这个是优雅，优雅，
0: 优雅还唱，对。
1: 还有那个蔡兴娟，
0: 哎，对对，
1: 他也唱。
0: 蔡兴娟，哎，他们这些老歌。
1: 我很喜欢蔡兴娟的声音，
0: 对，
1: 他很甜啊。
0: 他蔡兴娟有点像邓丽君，
1: 对对对对，很像邓丽君。
0: 那你能够唱邓丽君的歌吗？
1: 哦，太多了。
0: 那你唱一首吧，也再唱一段吧。今天就给我面子吧，嗯。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我要代表，我跟你讲哈，这一集如果播出去啊，我们现在在拍手的时候，听众朋友应该也在替你拍手。哎，那我是觉得说，像你在学，像你说从美国纽约来，然后到台湾，当然你有去过中国两年，后来又在台湾学了六年的中文，以后就开始在台湾定居下来嘛。
1: 嗯，
0: 那我知道说你有一女儿比较大，儿子比较小。
1: 哎，对。
0: 可是现在都是二三十岁，都已经成年了嘛。
1: 女儿26，
0: 儿
1: 子23岁。
0: 那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嘛。
1: 对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女儿曾经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是因为说她在小学也许不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比较敏感，所以因为曾经让同学认为他是个这个混血儿，所以他感到有点自卑或者不舒服。你怎么熬过那一段时间？
2: 女儿的状况应该是小学完全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年龄来说，他们接受能力比较强。可是到了国中跟高中，就是会有某些学生会开始分。
1: 对对对。
2: 对，然后我女儿就发现有些人会讲他不怎样的话，对，他会非常难过，对对。
1: 他回来会跟你讲吗？
2: 有啊，
1: 幸亏他会跟你讲。
2: 有，他会回来讲，然后他，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儿子不会有问题，可是我女儿动不动，他班上会有某一个人常常惹他，或者甚至会偷他的东西，就是会有很多不良的行为。我女儿就会感觉到她是一个外面
1: 被排斥，
2: 哎，对，被排斥。那讲到我儿子，就真的是天壤之别，因为儿子也是被欺负，可是我儿子他个性就不一样，像他的同学在忠贞国中，他们很喜欢说他是假老。
1: 哦，
2: 他是家的老外，
1: 家老。
2: 对，可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他会接受，
1: 他接受无所谓，
2: 不但接受他自己，对啊，
1: 我就是家老啊，
2: 我就是家老啊，
1: 你看多可爱。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心里怎么接受，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跟我女儿问题比较大了，而且她到了大学，她还是会碰到这些问题，然后为了大学，她换了大学三次，我最后跟他说，
1: 他在台湾念大学还在美国念大学？
2: 在台湾念大学，他最后在世新大学，然后他觉得那些人都非常非常的排斥他，他很受不了。可是我跟他说，你不能再换学校，要念到毕业就对了，你忍耐。
1: 所以他念的是什么？
2: 念的是传播。
1: 哦，传播。
2: 对，所以他现在是 YouTuber。
1: 哦。
2: 他做这份工作。
1: 他很可惜，他应该到这个电视台去做新闻主播。有专门播英文的嘛，他应该去尝试看看。
2: 哦，也可以啊，
1: 对不对？应该像民视啊，现在很多电视台都有在做新闻的嘛，应该他可以去。
2: 做新闻，对。他的。
1: 可是他们的英文都是你教吗？你自己教的吗？
2: 基本上英文是我教他，因为他在台湾的时间比我儿子还久。那他每天回家我会在美国会讲中文多，可是反而回来台湾
1: 讲英文
2: 会跟他讲英文多。
1: 不然会忘
2: 记，因为他在学校他完全是没有问题，他就学的
1: 学中文
2: 跟当地的台湾人没两样。对，但是他英文是从我学，但我儿子后来去美国，他英文进步很多，所以弟弟会欺负姐姐，他说啊，这个字你不知道吗？白痴啊，就会有没有？
1: 对对对，
2: 跟他逗他。
1: 所以这家老比他姐姐进步就是了。
2: 我儿子的个性比较像我，
1: 比较开朗，比较外向，
2: 他蛮外向啊。然后对，什么辛苦痛苦的事情会比较容易想得开。对啊，女儿是钻牛角尖，跟爸爸也是
1: 啊，跟爸爸一样，
2: 爸爸也是。
1: 女儿像爸爸这正常，
2: 对对对对，
1: 儿子像妈妈这也是正常，都是这样子。
2: 我女儿是 A 型
1: 哦，
2: 先生也是，那儿子是 O 型，我也是 O 型。
1: 你是 O 型比较开朗，对对对，A 型比较闷呐、啊，他比较不想，比较不想，
2: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 A 型的，一旦你交给他什么工作，他是很认真，也很负责任的、他就是比较不讲出来，
2: 不讲出来。
1: 那 O 就是我管你喜不喜欢，我讲了再说，就是我要开心，你看着办好了。可是 A 跟 O 很合得来，在血型方面 O 跟 A 跟 O 是合得来的，所以你跟你先生可以维持27年应该是 OK 的。
2: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跟我先生会有叉叉闹闹，可是我两个孩子对我特别好。这一点呢我说不出来，我 做过什么对的事情，可是我女儿真的是跟我非常贴心。
1: 嗯，对的，
2: 对，
1: 他们对
2: 儿子也是，
1: 他们对你很孝顺，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2: 很孝顺，对对对。
1: 也许是因为在台湾，搞不好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就不一定这样子。
2: 对，很难讲的，
1: 真的很难讲。
2: 我就觉得在台湾常常的听那个长辈，好像这个孝顺要答出来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因为以前我先生啊，我婆婆如果不开心啊的，他会说。你没有好啊，你什么？
1: 你没有好，
2: 你没有好啊！他会讲这类的话，嗯、可是我从来没有跟我孩子说这样的话，嗯、也不必要。
1: 而且美国人也不讲这个，好不好？美国人没有孝顺这两个字嘛？
2: 对对对，
1: 没有好啊，没
2: 有
1: 好。
2: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我骨髓子里。我在台湾太久了，因为
1: 已经变成台湾人。
2: 因为你知道吗？我女儿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1: 哦，
2: 我不要她搬出去。
1: 对对，不容易，不容易，
2: 真的是
1: 不容易。
2: 我要孩子。
1: 对，这在美国
2: 留在家里就好了。
1: 这在纽约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真的是。
2: 我自己19岁就搬出去。
1: 对呀、啊，在纽约，如果你这个20几岁说你跟谁住，跟我 my mother， 人家就是讲
2: 对对对，觉得很不好。
1: 对，
2: 我19岁搬出去，而且我妈妈觉得非常开心。
1: 对，
2: 她会跟朋友们说。你看我女儿多好独立，
1: 独立，对对对，19岁
2: 就搬出去，
1: 对对对对。
2: 可是我现在女儿26岁，我说不用搬出去，
1: 26岁还在一起，
2: 可以省钱呢、
1: 啊。对对对对对，啊，有人陪啊，这是好啊。尤其年纪越来越大，有孩子在旁边嘛，你认为他会找将来找对象会找台湾人吗？还是
2: 我女儿不会，
1: 他会找美国人。
2: 我觉得，因为我女儿很奇怪啊，她从第一个男朋友。一路走过来，他现在26，已经换了2、3次，
1: 那很普遍、啊，
2: 都是外国人
1: 哦。
2: 他跟一个蒙古人
1: 哦，
2: 爬托差不多3、4年了
1: 哦，
2: 然后跟一个美国人，现在他的对象是日本人
1: 哦，所以他走 international 路线的。我跟你讲，哎，搞不好最后还是落在台湾了，这很难讲哦，缘分的事情很难讲。你跟你先生就是缘分嘛。
2: 对对对对，
1: 你想
2: 到
1: 说你在纽约，他跑到台湾，跑到中国大陆北京，然后到台湾，结果就落脚在台湾，这缘分的事情很难讲，
2: 很难讲。他现在这个男朋友，我自己很喜欢
1: 哦，日本人
2: 哦，那个好礼貌啊，
1: 日本人是很有礼貌，
2: 对 对, 对，很有礼貌、嗯，也喜欢来我们家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对，我觉得
1: 他
2: 品质很好，
1: 但是他要当日本人的媳妇也不好当哦。然后也会也
2: 一直摇摇头。
1: 有一天，她的婆婆日本婆婆也会跟你讲说：“你没有好啊，
2: 你没有好。”我们年初啊，有去过日本，嗯、也住她妈妈家。
1: 哦，她爸好，
2: 住一个礼拜，她父母非常棒。
1: 哦，那就好了，赶快嫁，赶快嫁。
2: 她爸爸一直给我 sake 浓烈 maska
1: 喝酒，
2: 他给我喝了很多 sake。
1: 刚好你刚好对你这个老外来喝酒是太好的事情。
2: 然后他妈妈也是人，感觉
1: 很好，
2: 相当不错、
1: 哦。而且现在的日本人年轻人也不跟爸爸妈妈住了，
2: 对，
1: 他们现在跟美国一样，他们不住。
2: 他自己一直说他不要跟父母一起住，
1: 嗯、
2: 然后我一直在问我女儿啊。啊，我呢？我算吗？
1: 不，你偶尔去住一下，不能天天住。
2: 对，
1: 你最后还是要跟你这个 A 型的老公黄先生一起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已经27年了，你就准备47年都跟他住吧。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觉得说他有可能会跟这个日本人结婚吗？不一定。他们也、他对方是懂得英文吗？不然怎么样 conversation？
2: 英文一级棒。
1: 哦，
2: 对，
1: 就是、
2: 他的英文非常好、
1: 就是。
2: 他来台湾读书，他们去伊朗有一个学校叫做南洋。
1: 对。
2: 然后那个学校很特别。
1: 南洋大学。
2: 所有的老师都是用英文教。
1: 哦。
2: 所以那个日本男生他来台湾，他就是一直收英语的、
1: 哦、
2: 英语的教育。
1: 哦，那很好。
2: 对，他英文程度非常好，
1: 而且他们真的是有缘分。就算你女儿是出生在台湾，她总是个外，让人家感觉她就是外国人嘛。然后这个日本人到台湾来读书，这也是缘分，
2: 对，
1: 这也是缘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现在是等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就是了，准备去跟女婿的爸爸、你的亲家 Saki Saki Saki 在那边喝酒。
2: 我觉得我女儿是看我整个路走过来很辛苦、
1: 哦、她害怕，
2: 她这一点是排斥台湾男生、
1: 哦、
2: 因为她说
1: 她爸爸太大男人，
2: 太多妈宝，我先生也是个妈宝。
1: 嗯，
2: 我先生是因为我先生实际上在他家里面他的地位非常的好。怎么说，就是他妈妈有一大堆的姐妹。
1: 嗯，
2: 然后他小时候这些阿姨们都会照顾他。
1: 嗯，
2: 那我先生在他的辈分他。
1: 最大。
2: 对，他算是老大、嗯、金孙呢。
1: 金孙哦，欧阳金孙也要讲，实在欧阳山，我佩服你，你有金孙的仔呀。
2: 他就是金孙呢，所以他从小都被照顾得太好。
1: 嗯，家妈宝你是比较辛苦。
2: 诶，比较辛苦。
1: 辛苦你是个开朗的外国人哦，你读的那些环博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认为你是外国来的。所以你跟公婆都不在了吧？
2: 我公公还在、
1: 哦、
2: 我婆婆后来跟我相处不是那么融洽。
1: 可是你们大部分都住在台北不是吗？
2: 对，可是我公公不一样、
1: 哦、
2: 我公公反而会怎么讲，
1: 替你
2: 讲英文讲，就是他会给我很多 credit。
1: 嗯，
2: 我公公是比较会看的不一样的角度、嗯、所以他可以看到
1: 会认同你的价值啦。
2: 对、嗯、他觉得我先生很幸运遇到我，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又因为我他可以变成美国公民，
1: 对，
2: 然后我先生在美国的
1: 工作
2: 薪水是在台北这里的四倍五倍，
1: 对
2: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对，所以我公公他是用男人，
1: 对对对，
2: 男人的角度
1: 来看说你是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帮他的儿子的。
2: 对，所以我公公比较会站我的立场。
1: 嗯，那很好。
2: 对，所以在这一点蛮不错。
1: 嗯，
2: 对。
1: 可是你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是还继续在？
2: 还没，他
1: 还在美国吗？
2: 57岁，对、
1: 哦，
2: 他还在做。
1: 所以你现在是两边跑吗？
2: 对对、哦，我们两边跑。
1: 他在也是在纽约吗？还是在？
2: 在波士顿。
1: 哦，在
2: 波士顿、
1: 哦。
2: 对。平常我们家后来的模式，
1: 不会啦，也都是东区嘛，所以我们
2: 是来来去去。一般来说，今年比较特别，我没有回去。可是常常暑假，因为我很怕台湾的热，
1: 对啦，
2: 所以暑假我会回去美国两个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我先生是过年，
1: 嗯，
2: 或者圣诞节，就看那个时候他有假期，他会回来、
1: 哦，
2: 而且他可以请假三四个礼拜。
1: 哦，太好了。
2: 嗯，对对，他蛮幸运。
1: 对，这能够请那么久是不容易，通常都是一个礼拜十天就很了不起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他你现在是飞来飞去就是了。
2: 对，
1: 那女儿就是固定在台湾。
2: 对，我女儿刚上个礼拜就回来。
1: 哦。
2: 她跟我先生住在一起一个多月的。
1: 受不了。
2: 东北调。
1: 东北调。
2: 他也叫我赶快离开爸爸。
1: 就劝你们离婚算了。
2: 他说妈妈一定可以找更好的。可是我以前会这么想，但是现
1: 在
2: 60几岁，怎么办呢？
1: 你有60几岁，你不是1966年生的吗？
2: 六一，我是1961，我先生是57，我是61，
1: 他是61啦。
2: 对，我大他6岁，
1: 你大6岁吗？
2: 哎，对，我大他六岁。
1: 你是1961啊？
2: 啊，对，
1: 看不出来你有61了啊，所以你现在是你现在才是66。
2: 对，
1: 现在是1966。
2: 对对对。
1: 你是1961。那你大5岁而已。
2: 对对。
1: 5岁而已啦，不到6岁了。不过他当时他会娶大他的年龄的女孩子在台湾以前也不容易耶。你现在是真的喜欢你。 他真的喜欢你。
2: 他就我年龄这个东西他没讲，我们婚后他才讲。
1: 哦，真的
2: 啊，对，
1: 那就表示他真的很爱你啊。
2: 所以就是结婚前，因为他不好意思跟让父母知道，哎，媳妇比我大那么多，所以他就
1: 才大五岁而已啊，
2: 他就骗了他们。后来我们结婚久了，有时候会吵架，所以我婆婆很喜欢算命。然后那时候我先生才跟他说我真的的年龄，
1: 哦，
2: 结果他去算命，那个人说这个媳妇不好啊，哇，就摆啊，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是哦，
2: 真的
1: 啊，大姑爷还跟你讲，
2: 然后我先生又跟我讲，他妈妈去算命，然后说我不好不好不好。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在他们常常去一样的算命，所以我觉得那些算命也是很聪明啊。他知道你要
1: 不喜欢嘛，你要听什么嘛？
2: 对，你要问到这个媳妇怎么样，一定来给你听坏话。
1: 对呀，
2: 那不就是
1: 你如果说喜欢媳妇就不用去问的嘛，就是你不喜欢才会去问嘛，一定是这样子。人运气不好才会去找算命的，你很好，你不会去找算命嘛？对，就是这样子。
2: 没有错。
1: 还有吃呢，吃的方面呢，你在台湾可以
2: 吃的也，我是比较随和，我个人，因为中国菜或者台湾的食物，基本上我都
1: 可以接受，
2: 都可以接受，哦，我蛮喜欢吃的，除了臭豆腐之外，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东西我蛮喜欢，我比我孩子还喜欢呢，因为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欧贝切，
1: 欧贝切，
2: 欧贝切，有时候是猪耳朵，或者什么底味龟啊，
1: 底味龟，
2: 哎，这些我都
1: 移动大架了，你真的是很台湾话了，你真的是很台湾话了，
2: 哎呦，
1: 你还是少数我认识的外国，我外国朋友也很多，他真的是少数我看到会吃欧贝切的呢，
2: 欧贝切，
1: 哎，这个黑白切他可以吃，真的是太厉害了。哎呀，这猪耳朵啦，哈，鱼呀啦，哦，哎呀，这，对，你看他就不敢吃，
2: 真的
1: ，Gary 就不敢吃啊，
2: 真的，我就奇怪啊，
1: 你这太厉害，太厉害了，你应该天生就是要准备嫁到台湾来的。你现在还参加 WTO 吗？
2: 有，现在还
1: 固定，
2: 还在参加，不过他们找我比以前少了一点
1: 啊，因为
2: 有一个新的制作人，我觉得常常制作人都是说要年轻化，对，
1: 可是他应该把你老师摆在那里面，因为你就是这就表示 WTO 这个节目做的很久嘛，
2: 对对对，像我这么久的，差不多只有。
1: 你一个吧，
2: 三四个，
1: 哦，三个
2: 不多，
1: 哦，
2: 不多，
1: 对，
2: 玉美人录的第一集我就参加，
1: 对呀，对呀，
2: 那是2009，一直到现在，对。然后最早姐妹会，她比较会注重你的夫妻生活，养育孩子怎么样，公婆怎么样，但是现在她已经话题扩散到别的事情，所以他们反正年轻人也是漂亮帅，所以
1: 对的对的，就大家比较好看呐，啊，然后吸引人家来看。可是我是觉得说你还是应该在里面，如果我是 WTO 的那个制作人，我应该会老是把你摆在那边，因为你就是代表这个节目的一个意义嘛，不一样。哎，
2: 在台湾姐妹会算很久，以前
1: 他现在是哪一个电视台做？
2: 是八大。
1: 哦，八大
2: GTV，
1: 哦，
2: 对对，
1: 那欧阳山，我问你啊，就说你现在偶尔上 WTO 嘛，哈，这个上节目以外，你现在大部分有没有在教英文呢？
2: 有，也有，我以前在补习班，可是现在我就是一对一，对，然后一对一的优点就是平常要找你来。有的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也好啊，就是他们的动机是很想学会说话。
1: 对对对， conversation 这方面。
2: 对，所以他们会很认真，那你提供什么教材或者今天我们聊聊天什么，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参与。如果是学校。
1: 对啊，老师讲完就算了。
2: 就是家长会付他的学费，然后他们是兔崽子，就不是很好教的。对啊，那我因为我当老师要讲话很多，那平常我要想起来一些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来回答，那你讲的不太对，我来纠正一下怎么样。
1: 对对对对，
2: 可是有些学生就如果没有心了，他
1: 没有用的啦，
2: 他就回答你 有没有
1: 长好像一副他懂的样子，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2: 就不太好。可是一对一不可能发生
1: 这样。对了，对对，因为在学校老师在台上问你，然后你就装不懂啊，或者是干什么你不回答都可以。可是你一对一的时候只有老师跟你，你就会比较认真嘛。那你教学生是怎么算法？
2: 平常一个钟头是1000块。
1: 哦，
2: 对。
1: 那
2: 我这一阵子我有一个学生，他应该有50岁左右，然后他先生有个公司会派他们到美国，
1: 嗯，
2: 对，所以他要参加一些派对，还有一些会议，那他自己很会准备，
1: 哦，那很好，
2: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学生，
1: 对啊，老师教到这种学生也是很开心的，
2: 哎、对。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访问这个欧阳山，从他一个老外纽约的一个大小姐，然后跑到台湾，然后居然认识他先生去参加这个五等奖，而且他是5度5官哦，啊，他在你要看，伊嘛做咱民主诶，佮唱伊个这邓丽君的《甜蜜蜜》哦，啊，佮唱尤雅的这台语的这蓝梦的人哦，这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啊，因翁哥是为屏东来哦，这个人家讲你千万唔能嫁南部呀，嫁南部无好无好，啊，但是嫁一个嘛是袂歹，27当啊算袂歹啦吼，啊，所以今晚你教英文，那欧阳山，谢谢你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2: 谢谢，
1: 我跟你讲，
2: 哪里谢谢你。
1: 我经常看 WTO， 我只喜欢你，坦白的讲，所以不怕得罪人。
2: 感恩呢，谢谢你
1: 耶。okay， 好，拜拜。
2: 我也是你的粉丝。
1: 啊，真的，谢谢，谢谢，谢谢。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这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有诗歌迷侬的一席曲目哈。有诗歌的朋友哈，一定会讲啊，他们等着好好说的一席曲目。新北市板桥起农会跟高雄市闽南起农会哈，在那6月18号呢，在板桥农会发力筹施了举办2026闽南高雄一席曲新密松师记者会。合会主席顾秀辉呢也应邀出席哈，表示那个闽南跟板桥两地方的农会哈来携手合作，展现出良好的跨区交流的模式。唔单止呢有天数来促进合种农产的成效哈，更加可以帮更加多的民众认识讲的台湾优质的农产品。有那个蜜托街爱马仕之称的那个闽南。高雄一席曲目哈，阿哩农业部高雄起农会改良育成的小米品种，也底下2021年哈，由那个闽南起农会得到那个品种的授权，开始闽南米的一个精品化之路，也米粒个经营。口感哈，又过 Q 弹，又过香哈。今日呢，一些亲密前进北坡，跟新北市农会、板桥农会、芦洲农会合作来卖哈，将那个山体出价，送那个新鲜糯米推广本北坡的小飞炸。米农唔单止高雄个葱油嘅米厂哈，也系呢孕育多样蔬果食材嘅宝库。记者飞天从也邀请到当天那个金曲歌王罗文玉来从那个为故乡米农秘书写嘅哈，替爸又发表嘅一个新嘅歌曲，也曲名又按到一稀奇香米。
2: 阿恁米农高雄一稀奇那个米来讲哈，今目前阿恁客作嘅农民有550。人的农民，个人客作的面积嘛有500人公顷，过去目前一年差不多可以生产3000吨的一个白米，个人阿伯吸撇来到北埔吼，就希望讲家人安尼个故乡的好的子女，让安尼北埔的乡亲吼，也安尼消费者拢可以吃到安尼好食的一稀奇的米。

另外呢，为了吼爱推广客家流行音乐，以及提升客家歌手曝光的一个机会吼，客家飞呢，底下六月二十二号也举办 GMA 三十七客家金曲入入围的一个茶会哈。由那个客家飞主委顾秀飞来颁发金曲奖入围讲座，也恭喜入围金曲奖的客家音乐人。顾秀飞强调呢，哈，客家飞为持续的支持客语歌手制作客家音乐的专辑，也听说哈，帮助更加多优秀的创作者发光发热。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哈，入围作品充分展现出哈创作者对客家音乐的专业和热情，也佮巧妙融入无相同的语言的元素，唔单止呢展现出客家音乐的多元的样貌哈，也本社会大众哈看见客家音乐文化持续发展的成果，再一次感谢所有音乐工作者长期以来哈对客家音乐的一个投入跟实忙努力哈。第三十七届金曲奖客家音乐表现非常的亮眼哈，客家专辑、客家歌手总共有十一项来提名，包括有黄雨涵、春面乐团、陈以诺，还有阿依罗、南方的冬等等五组音乐人弄。以那个双料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其中呢，陈以诺哈，哎呀，用另外一个来角逐一生一百的最佳新人奖哈，得到几下封入围哦，安尼睇过啦。

0: 天。其实在做专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说会有这个标签出来，纯粹是我可能用了西方的风格去又把客语融入进去，然后我妈妈的老家讲的客语其实是会卷舌，所以会有点像法语，就很自然的就大家就会说哎，怎么那么像法语，因为然后专辑里面有一些爵士，所以可能用卷舌的客语再加爵士加起来就变成了法式客语。
1: 家的梦想一
2: 哥挖了一个问题，
0: 他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会有认可我自己是客家人的这个身份，以及去愿意去学习客语。因为其实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讲，我是听自己听会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想要把客语练得更好。

0: 像仙人掌一样，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种感动到落泪的感觉。然后包括得到课语的两个提名也是很开心，但是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是狂喜，更多是哦松了一口气。
1: 几点了？

大概是由陈以诺所带来的后堂的歌曲失德碎德，你说我人生最好的状况就是失德碎德了德，好，他所唱的后堂的歌曲阿贝外界视为六百金曲奖的那个黑马新人陈以诺呢，用那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多元的曲风，在六百金曲奖入围西风台奖，他除了说的年度的专辑奖，更加跟其他有来自五个歌手和唱下来叫做新人奖。陈以诺呢，在那个香港出生的，在那深圳台的，他妈妈呢广东的客家人，阿拉伯推出第一种客语的专辑《漫画纸》，他更加是爱写本以六卡人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天来给恭喜，也希望了六百金曲奖都可以拿到大奖。另外呢，客委会跟荣新客家采茶剧团共同来推出2026年度的大戏按照铜锣相戏时，故事呢还是以1895年的乙未战争抗日的领导人吴汤新作为主题，哈维菲表示呢，加油按的传统的戏曲哈一个演出，也向当年牺牲的客家先烈哈来致敬致意，同时也本客家人士乐团历史故事。

0: 用时，
1: 最主要的还是按两下，一个唔同型，也一个秀才啊，就一个文人，但是佮文武之外啦吼，佮也有好多位功夫，按呢人以一个思想用板来破壁假言，
2: 传统戏剧吼系客家的文化艺术表演。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哈，啊，借由传统戏剧的内容来本大家认识台湾客家的历史文化，也有系另外一个。
3: 比如要找这个吴唐先的那个身体哦，还有那个都找不到，就只有找到他的衣服而已。所以我们从头到尾这几年，三十几年前我们就一直在找了，哦，我们有这种。吴唐先的精神是我们吴家的荣幸。

比如讲要保存跟发扬台湾客家文化哈，鼓励各家投入客家现代戏剧跟戏曲的一个创作。客家委员会办理115年客家戏剧跟戏曲剧本的一个甄选哈，非常欢迎对台湾客家文化历史。记忆还有动态的神法题材哈，有兴趣的创作者踊跃来投稿。那个剧本创作展现出客家文化导演的面貌跟时代的精神哈。啊，甄选的类别呢有戏剧类、长篇组跟短篇组哈，还有戏剧类参加的资格呢，反正对。台湾客家剧本创作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共同的创作者哈，应共同的报名。啊，主题哈，甄选的主题以台湾历史文化以及动态崇明神法作为题材哈，融入台湾客家文化元素来进行创作。那个报名的方式哈，拢采用电子邮件报名哈，可以依照那个简章的规定，备妥报名的资料跟剧本的电子档，寄送到发通的信箱哈。啊，如果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到纸坊艺术有限公司哈，也有那个免费的专线可以询问，提供本大家做参考。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定有学你
1: 但这样刚提醒我们今天名人专访第一地段呢想同播出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合营这边用心所制作空派一百看见客庄空派一百之一。今天我介绍的就是直送财木竹动的竹庄所竹庄所。竹起的林业玻璃天然气一个水泥业都是竹动它重要的西太的神业、啊、因为体力跟交通它方便把那个竹动天然到都市计划来扩大也提案支持它的后期、啊、成为它重要的木材集散地1940年日本松仁平户籍变成了竹动林床那一推哈啊，设立那个直松材木竹动出庄所，来办理那个木材买卖哈等等相关的事宜，也新建除木池啊、除木厂，还有仓库一个资材厂等等重要的场所，大量的木材厂跟木材商业就。提那位哈，聚集的竹洞的那个镇房，日本那个地方哈，经济得到咱们家的成长，所以那个直松财木竹洞出张所哈，就目前作为林业的展示馆，跟地方的文史会紧密的结合，要加入史料、相片、文物。本他家更加了解到那个竹洞镇方发展的一个历史故事、历史的轨迹。

东西那个时代上呀，是你们呀，俺就那些个水泥公司，俺就该用买打上油来上油公司，还有呢玻璃公司，因为过去呢，你要打不系你们呀木材个十三梯各梯木材上，我来卖书，我来卖人家木，都来主动卖。还很钱多，几菜场四年的几菜所，他钱多。还有边还个专门毛书个针书，哦，给专门做木材生意。林业这个行业会没落的原因，从过去呢，台湾先人叫木瓜六十年代啊，个东西啊。清晨时期到七十年代，你刚才讲的林庄是为观音来林务局的属下机关有两家，一家是森林管理所专门管理森林的，一家是出任坟墓的，是叫主动林庄。到七十四年是不台林庄，所以为出任林庄天气暂时作为森林保育。按过后到八十年就全面禁伐，天气没生产。你用铁皮围起来，其实就会像目前当独个首长，将来你要将区块或做林业博物馆使用的，按条件该该插树上个哦一边诶东西哦，天空两件该用来宿舍，所以两年前是决定的，会推动保存加过去主动加林业发展的历史该脚下。我留下来，本后代人好了解过去的林业。

0: 我哋讲啲苏糖都咧，条好糖嘅歌曲叫做《学客化》哈，啊，感觉学客化哈。哎，无时无刻哈，不管啲乜嘢哈，某个时间都可以空下来学客化。啊，你嗰客化哈，进攻就进物料，好唔系见得，慢慢嚟学就会，跟演员客家演员哈，学红起来，唔会流失系。大家听下哦，吼，好合法。我继续呢，吼，而来为上节片有进行一下咧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哈。啊，讲来去合法咯，我哋谈看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广客话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后田不出门等到雨林头，后田不出门等到雨林头，意思呢就是说要把握良机，因为机会很难再回来，机会是不等人的啊。就像好天气的时候你偏不出门，但是等到下雨天你才出门，当然一定会淋得落汤鸡。所以客家话讲后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后天不出门等到

学历嘅咩？最近时刻嚟讲，开花介绍嚟嘅花就会好讲好天唔出门啊！哈，等到雨淋条，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条，意思讲呢，你头鬼火哈，天时鬼火的时候呢，你唔出门啊。等到落雨，人家讲想我来出门买东西哈，安尼鬼闷香哈。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哈，从安旧呢落雨落啊哈，一来饮水就唔好出门咯哈。等到天时好诶哈，俺家来跟自家的绿卡哈，收钱枪哈，里里外外的收钱枪，阿来出去落杯来买。买点东西过来哈，那个都会讲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安尼千万莫有安尼错误的做法哈想法，因为呢哈天时唔时候出去哈，饮水也安尼用唔得哈，看过礼拜一来饮水啊，咱们问一下嘛哈，所以呢，安尼就爱等到。天时好的时候哈，我们就来买东西买好来哈。有台风的消息的时候呢哈，先来准备哈。啊，等到台风来，我们就跟门窗哈给锁封起来哈，莫出去哟。好，还记得好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千万莫做那些事情哈。好，大家来补充哦哈。台风来，我们就做好。防台的那个工作，防台工作要做好来。好，介绍问大家，好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好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

我跟你说，汤多了条河汤的歌曲，还有珍贵会欣赏哦，苗教堂的客家风，这种你是条河带着力马哈，用几呢包个石石哈，做些做啊多，俺不条的哈，人家力马用几呢刻下来哈，散发那种淡淡的香哈，就像鸭黑样啊哈，鸭黑花哈，怪奇怪一种花，以你是条木的开花没有哈，都俺不条哈，人开啊清香哦哈，啊这种香有点淡淡的香哈，啊咱们讲哦，啊都俺不条各位哈，你是条就黑皮了呀哈，都鸭黑。希望小姐妹有个感觉糖好糖在那条后糖在国球也好看看这部时间又经常都迷上了今天我非常感谢小姐妹有书堂要分享大家好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来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今天我就非常感谢什么安子西有喊张来了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呢，要招大家到阵来救人。人讲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好、哦，所以来关怀啊，来救人。啊，咱来讲啊，这个真热情的小明，小明呢，就是要去关怀啊，要救人啊。啊，咱家己的血一定要好嘛。好、哦，咱的血那是愈营养呢。哦，安尼啊，好，咱帮助到的人是不是啊，得到更加营养的血呢？所以小明呢，就听大家讲你交吧啊，才去关怀。哎呀，这个热情的小明呢，刷到就给推落去啊！吼、哦，迄种披萨啦、炸鸡排啦，呵呵啊，好好啊个啊，吃一顿然后连闹呢啊，才去关怀。但是结论一笔通知啊，讲啊，哎呀，小明先生，你所关的会是乳糜血呢？哦，所以这未当使用。啊，下面个乳糜血啊，听起来呢，敢那不听起啊？简单讲，你的血有伤重啦，啊，血有伤重呢，血脂肪较悬，要安怎用呢？哦，所以关怀进前不应该安尼大吃大啉，因为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乳糜血增加。乳糜血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血油嘛，哎，影响到咱血液的质量啊，所以就不适合呢，敢那讲来救人哈。所以关怀进前吃物件爱看咧清淡咧，迄种高热量啦、高油脂诶哈，拜托诶，迄个不适合。哦，卡叔讲啊，我得多吃啊，吃这种啊，这炸鸡啊、薯条啊、披萨啦、啊、等等啊那些，安尼你上好咧吃后，隔开十点钟后，哦，你要关怀这个关怀，安尼是你关怀会品质咧较好啊，哦对。接受你的血液的人嘛是更加啊，更加好感性啊，所以啊，所以呢，为着讲有关怀的人要救助别人，卡叔讲啊，惊讲发生咱即嘛所讲的这个状况，所以小明咧下一边咧关怀的时阵，会当先联络咧关怀中心问看卖哦，你这关怀点呢，敢有血液的离心设备？哦，你当到这个点呢，先来抽血检查嘛。啊，确定当时啊，你本身呢无这乳糜血现象，安尼你来关怀呢啊，应该讲更加安心了哈。过来呢，有一关的状况哦，小明感冒拄啊好，啊感冒拄啊好，感冒时阵敢袂当关怀。其实感冒期间也是你感冒拄啊好了哈，咱血液当中有可能啊有病毒呢，啊而且你的身体嘛还未完全恢复呢。哦，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你感冒，哎呀，感冒好啊！哦，安尼先开始甲算起啊，哈，渐慢关怀14天。啊，那是有食感冒药啊呢？哦，你需要停药啊，14天后才当来关怀。哦，安尼你的血液的安全，包括你关怀者的健康，咱才会当兼顾。好、哦，啊，咱另外讲到的，可能大家较无去想到的，就是讲咱身骨呢有这恰灵恰风纹身呐、啊，啊，纹身嘛不只讲啊，咱这身骨恰灵恰风，譬如讲我去纹眉啊、纹唇呐、啊，啊，这安尼是，啊，大家知影这尖骨哈，尖骨呢就是感染的风险，哦，像讲鼻肝呐、啊、膝肝呐、啊，好不好？啊，你去去纹身嘛。虽然台湾血液基金会有规定哦，即纹身啦、啊、纹眉啦、啊、纹唇啦、啊、哈，请你减慢关怀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啊，请你减慢关怀。过来是针对讲我食西药，譬如讲呢，哎，这位逆上呢有冠状动脉，还是讲有这暗棍的动脉硬化，好等等啊呢，我食西药，我食西药，干咪当关怀？哦，其实呢，有的甚至停药啊了，医生嘛无认准哦。哦，因为考虑就是讲药啊，甲病情种种的因素啦，哈。啊，但是美国红十字会有建议，卡叔讲关怀的人，哪会当停用这阿司匹林，还是保酸通啊、德泰宁、抗血定等等，哦，哪会当停药啊？而且呢，36点钟后，36小时了呢。血当关呢，血小板分离术，安尼是哈。啊，有的是安怎讲呢？伊心脏啊，把手术。啊，你把接受心脏手术的人，有一挂关怀中心，
会接受你关怀进程，会要求你讲，是不是啊？你心脏专科医生的一寡著名的意见，你也提供出来，这就是确保咱身体状况的稳定的，才会当来关怀安尼是，这嘛都要非常的慎重啦哈。好啊，所以呢，有一寡人关怀了咧，哦，讲的戆是不？所以关怀进程，咱水分的摄取。最了处呢，会当降低咱关怀的迄种不舒服。针对头一边关怀的人，你关怀前30分钟，500cc，水分的补充，甲一个人伊无补充这个500cc的比较起来呢，有补充的，伊的无爽快反应呢，降低了47%。简单讲，水分来补充啦。针对有一挂人伊关怀了，一个卡卡卡卡三星戆呢这叫做血管迷走神经的症状戆甚至变冷汗这种的这种的水分的摄取呢会当改善伊咧啊关怀了迄个卡卡迄种改变呢迄个姿势时阵呢会耐受性所以水分的补充是必要的那关怀进程上好片面呢吃什么东西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炸鸡薯条那油油油这样是另外就是说的是咖啡因的东西咖啡咖啡因要撇面像咖啡啦能量饮料啦碳酸饮料啦因为这个咖啡因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收缩所以可能延长关怀过程的时间再来你也知道喝咖啡是不是开尿尿，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效果，你关怀本来应该补充，要流失的水分啊，结果你利尿的效果颠倒造成水分的流失，干不是？安尼就倒病去安尼，过来关怀了呢，咱体质的流失，咱需要为咱吃的物件来对，来吸收来补充嘛。但是这个咖啡因呢，哇，点都帮到忙呢，所以这有咖啡因的饮料，咱就撇面。个什么卖食，就是头先讲的汉堡啦、薯条啦、炸鸡啦，任何这种油油的物件，因为造成呢你的血油的乳糜血嘛，而且会干扰到咱检验的数字哦，数字啊，让你扰乱去，所以呢，所管的血液。无符合标准哦，好啦，过来是冰冷的饮料，伤过冰的饮料会造成咱血管的收缩啊，或者是讲咱的体温的下降啊，嘛造成关怀产生困难。过来是食薰，咱的薰有尼古丁嘛，尼古丁的影响到你血液的品质，所以关怀进程上少一点钟。片面吃薰，一旦讲啊戒薰上戒好啊，就是未戒吼，你嘛是停一点钟后要来关怀再来关怀。过来是针对茶米甲红茶啦。咱讲啊吸收铁质，有人食素食啦。所以这铁质的摄取呢，主要是为植物性的，譬如讲青菜啦、豆啊类啦，这方面呢。你应该片面茶米甲红茶之类的、红酒之类的，因为因拢有丰富的这单磷酸，有这个成分呐，单磷酸呢会降低植物性的铁离子的吸收的效率，所以卡斯讲哈，你那是属于从植物性的铁质的吸收者呢，像茶米啦、红茶啦。这请你呢，就卖吃吧。好，过来就是讲补铁爱吃什么？因为咱关怀嘛，回来对真重要对铁质嘛。日常的饮食当中，咱们安怎来摄取这铁质？咱吃的物件来对吼，这铁质啊，主要分作两类，一种就是叫做血基质铁，另外一种呢叫做非血基质铁。简单来讲哈，血基质铁主要就是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啦，一般人吃牛肉、羊肉、猪肉这种红肉嘛，包括讲呢，一个
猪血、鸭血、哦、猪肝等等，这属于北来的物件嘛。这就是二价铁形式。咱人的肠啊吸收运量，这吸收率呢，会当达到25%。过另外一种，哦，铁质的吸收呢，属于非血基质铁。这主要就是咧植物性的食物当中，譬如讲你食的青菜啦、坚果啦。啊，谷类物件，啊，这是三价铁，伊这较会受到饮食当中其他成分的影响，譬如讲草酸啦、啊，啊，植酸啦、啊，单磷酸啦、啊，所以咱们吸收呢，这吸收率差不多是5%啦。啊，当然铁质对咱身躯呢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简单来讲到今日，特别甲大家啊提醒的。啊，就是讲关怀救人当然真好，哦，但是有一关呢，爱注意的代志呢，先了解一下，什么物件较卖食，啊，你以为呢是要帮助别人，哦，我的血爱会真旺、真营养，结果呢，哦，你品质点都糟践去哈，所以甲大家啊做一寡简单的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平时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骨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辣。
3: 温差听多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号，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
0: 嗨，
5: 哦，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吼，
0: 请讲啊。欸
5: 我前天袂记甲伊问，我因为我咧有接过手术了无好唔吼，
0: 是
5: 啊手术了无好，啊医生讲叫我手术，我唔嘛，我最后啊我手术，啊这就是吼脚袂屈，伊家手术了脚袂屈，啊我后买三椒来食，
0: 是
5: 啊食三椒有效无？
0: 三椒话骨拢爱食。
5: 有瓦骨我脑食，
0: 好三椒两粒，瓦骨两粒，三顿拢爱安尼夹咧食，
5: 食三顿安尼
0: 吼。啊，即嘛吼，哪食啊哪食呢？哪有难吼？家己啊手汗汗红哦，爱哪练习哪苦哪苦安尼先吼。
5: 哦，安尼哦。
0: 唔是讲我即嘛，我即嘛食到好起啊，唔是安尼先。哦，你即嘛食，伊即嘛甲你修补两组织吼。哦，啊！你说你即马手呐，还好硬，啊，家己咧厝内就好，啊，哪练习哪苦哪苦，哎，愈去愈苦愈大，愈苦愈大呢，吼。
5: 哦，安尼啊，我
0: 讲
5: 感觉食落去话骨食落，感觉真痛吼。
0: 会哦，哎，欢迎会哦。
5: 会啊。我说有啊，我是讲，你讲不该讲个详细。咁咪食啊！唔就是我所以冻系唔敢食，我想加解唔卡煎你。
0: 来，我跟你讲吼，咱本身咧不伤着哈，啊有解着神经，哎，即卖咧食三椒食瓦骨啦，伊就反应哦，哈。
5: 嘿，
0: 反应，爱先啉来一个好吗？
5: 哦，好。
0: 哦，啊那反应那伤强，感觉冻袂掉哈。就先卖食三顿，就先食早。啊，那会当呢？先恁来一个，也是三顿食较紧，好吗？
5: 好。
0: 好，谢谢，谢
5: 谢。
0: 好，拜拜。
5: 拜谢，
0: 给
5: 你交了
0: 哈。不会，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哦。
0: 嗨。
6: 就问。
0: 好，请讲。骨
6: 头疏松哈。
0: 是。
6: 真严重啊！爱食啥？
0: 食三椒钙好，
6: 三椒
0: 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爱行路爱拍日头，瓦骨你那骨头拍架呢，关节一定嘛出问题呀，爱教你食，好唔好啊？
6: 好啊。
0: 哦，当时检查的，
6: 几啊天啊，只有两三礼拜啦，哎，唔是我啦，
0: 好，
6: 哎，你甲我问啦，我讲。我听阿亮就拢讲爱食三椒啊，
0: 爱检查数
6: 字啊，爱外久我甲问一下呢，因为我昨昏敲电话问你哦，你无接到，
0: 哎，我问你，
6: 我只咧甲你讲后天吼，
0: 系，
6: 我迄日有敲电话甲你问啦吼，
0: 是，
6: 我未擦干了，乱正食啦，
0: 哦是，
6: 食了食好啦，
0: 谢谢你，
6: 我叫讲继续食啦，你未使无甲我食，你也唔买吼，我要对。对家买食的吼，伊人是台北啊，恁台北无爱用食对无？
0: 对，家己好。
6: 系啊，谢谢啦。
0: 谢谢你哈，再卡电话
6: 哈。食了真好啦。
0: 谢谢，好。
6: 谢，
0: 拜拜，再见。
6: 拜拜。
7: 他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出白啦？
8: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怎嘛袂啊呢？
9: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8: 雪地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9: 雪地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8: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麦拢袂啊。
10: 雪地旺今仔哦，我参蒙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9: 食的雪地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曲曲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现在呢，少年人啊，初初熟识，前来问对方说啊，你是当时生日啦，什么星座呀？套给了你是水瓶座啦、射手座啦、天蝎座啦、摩羯座啦，来了解你的个性，了解你的喜好等等。当然，伊咪问讲啊，你的血型是什么型呢？你那是 A 型呢，还是 B 型呢，还是 O 型呢，或者是讲 AB 型呢？买当了解讲你这人的个性是什么款？有人讲啊，这 AB 型呢，哦，就个古妹啦。那 O 型的呢，哦，就个固执的啦。那 B 型的呢，哦，就乐天派。那 A 型的啊，就比较细心，但是也想较追，顶顶啊那些。会当安尼先来分吗？加减参考啦。但实际上呢，血型上重要的角色，唔是讲要来了解这样的个性，因为咱咧注血的时阵，咧捐血输血的时阵呢，你是什么血型就不能搞错咯。包括讲咱遗传方面呐、免疫功能方面呐、咧血型方面也相关性是较大。因为你若注血注唔对呢，安尼是呢，甚至有性命危险。A 型、B 型、O 型，这种血型的系统，就是咱人的一个红血球。咱人的血球红血球表面，伊的 A 抗原、B 抗原呢所决定的。这个抗原是属于特殊的一种糖类的结构。它是糖类结构。伊的产生呢受到基因的控制。所以咱人吼接受到家己无的血型的抗原的时阵，咱的免疫系统的产生相应对的抗体啊，也攻击到呢外来红血球哦。所以安尼是你一个注唔到血的时阵呢，会产生溶血反应。就糟糕了呢，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方面的专家是表示讲呢 ，A 型的血人。伊红血球的表面就是有 A 抗原，所以身躯内底就袂产生啊抗 A 抗体啊。伊会产生的是 B 抗体。相对的 ，B 型的人，伊红血球的表面有这个 B 抗原，所以伊身躯内底呢会产生的是抗 A 抗体。即嘛呢，嗨呀 ，A 型的血，伊这个患者。输入呢 B 型的血液，安尼身躯内面呢，这个、抗 B 抗体就会甲外来红血球顶面的B 抗原就结合起来呢。安尼产生真强烈的输血反应哦。所以爱知影啊，你是什么血型呢？真清楚哈。讲一对爸爸妈妈所生的兄弟姊妹，血型是不是拢一定同款呢？唔是安尼是。咱人呢有23对的染色体，每一对染色体呢，拢有一条呢属于爸爸才来，另外一条呢属于妈妈才来。爸爸呢属于阿公阿妈才来，妈妈属于外公外妈才来，是不是啊？各位也上一代来，所以咱这个囝儿是谁，就是安尼啊，会当讲随机继承爸爸还是妈妈，你这条染色体，一条染色体。安尼夹落来，所以兄弟姊妹呢所得到的基因组合是无同的哦。所以血型呢，自然兄弟姊妹唔是一模一样的。即卖呢，大家拢讲啊，血型决定个性，但实际上呢，那以科学上来讲，是无种充分的证据讲血型决定个性安尼是啦吼。因为现代的心理学也是神经科学拢认为讲。咱人的个性的形成，真多因素嘛。你成长的环境敢无影响？遗传的基因当然的影响无唔对。你教育的背景呢？你一生经过种种的因素，拢会影响到啦。咱来往以身体来讲哈 ，A 型、B 型、O 型，以血型的基因是咧第九号的染色体。第九号的染色体呢，跟咱调控大脑这方面的相关基因呢，无直接的关联性啊。所以你要讲啊，血型决定个性啊，嘛干那呢？
无法度啊，遐尼直接的关联性。好啦，讲到转来，咱讲啊 O 型的人，较慷慨啊，伊是万能的血型啊，就是讲 O 型的，也当管好 A 型的，管好 B 型的啊，就讲管好大家就对啦。哦，安尼 O 型的人较慷慨，啊那 A、B 型的呢？啊，这个啊，哦，别人会当好伊啊，伊也袂当好别人。哦，所以是万能的受学者，你讲啊，哦，这个啊，较古摸较诞生哈，这个有人开玩笑样来讲啦哈。但以现代，好、哦，那么智慧来讲，拢是以刚性的啊，做智慧为原则，哦，来降低咱智慧的反应的风险吗？只有咧真特殊，啊，是咧紧急的情况之下，咱才考虑讲无刚的血型，但是呢，无多啊，哦，今嘛嘛是来使用落去。好、哦，只要做这方面的思考啦，是不是？啊，咱的血型是一世人未改变，诶，基本上跟那是安尼哦。哦，多数的人的血型呢，一世人未改变，但是某真特殊的状况，哦，这血型有可能出现了暂时性的改变。诶，那有可能呢？诶，有可能哈。譬如讲，有部分大肠癌，啊是卵巢癌的患者，因为肿瘤嘛。产生了呢相关的变化，伊就可能产生吼类似微抗原的结构。虽然称呼这种叫做后天的微抗原的现象，或者是讲像白血病的患者，也是可能因为伊的造血的干细胞呢的这个因素，造成了伊红血球表面迄、那个抗原的表现呢较弱。但是伊啊病情较控制了呢，一般来讲会恢复正常。哦，所以什么血型呢？一般咱咧讨论哈啊 ，A 型、B 型、O 型还是 AB 型，较无去讲到 Rh 这型，因为咱台湾在讲究哦 Rh 血型 ，Rh 这个系统呢是真复杂哟。起码说知影这 Rh 这个血型的抗原呢超过50种。但是咱咧注意输血上重要五种 ，D、C、E、甲小 C、小 E 安尼是吼，其中咧为 D 抗原呢啊，上有临床的意义 ，A、B、C、D 的 D 好 D 抗原。啊，一般称呼这 Rh 阳性还是 Rh 阴性，会安尼来称呼，主要是巩固咱红血球表面，伊是毋是带有这个。低抗原来分，你若有低抗原呢，就是阳性的 Rh； 你若无低抗原呢，就是阴性的 Rh。这大家较唔知影，但是嘛无要紧，咱知影起来就好。哦，因为这阴性的 Rh，Rh 阴性是咧白人的族群呢会较侪，差不多呢有15%。哦，所以咧欧美国家哦，这抗低抗体啊，是除了。A 型、B 型、O 型之外，嘛算真重要血型的抗原之一。但是咧，咱台湾呢，哦，这 RHD 的阴性，敢那占0.33%。哦，不止台湾啊，像中国、日本、韩国嘛，同款偏低。哦，所以代表呢非常稀少。但这几年嘛，一寡研究，就是讲针对无同的血型。诶，甲部分的疾病的风险有迄个关联性也无啦。啊，肺炎甲某一挂疾病的发生率，甲了解起来，确实有一个关联性哦。但是并无代表讲某一个肺炎诶，就较会产生某种病。有人讲你 A 型诶，啊，你也较注意哦，哦，你的肺也会较悬哦，会较有油咯，啊，等等安尼是，唔是安尼先啦。因为无讲的肺炎也红血球。甲其他的组织细胞表面，哦，伊带着无同的这种糖类的抗原嘛，哦，啊，这种抗原的应用咱病原体的附着，包括应用到咱的啊免疫反应，包括咱的凝血的功能也应用到嘛，所以造成疾病的风险会出现一挂无同哈，咱来做一挂分析啦，比如 A 型的人 ，A 型的人呢，讲啊带着心血管的风险。会比 O 型的较悬，啊，部分的研究讲 A 型的血，啊，加这胃癌啦，啊，咱的唾液腺癌啦，哦，咱的嘴软酸这方面的癌症，等等呢，讲风险会较悬一寡，
啊，做参考啦哈。啊，那 B 型的人呢？啊，根据呢2024年有一个研究报告 ，B 型的人带着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好、啊、比其他的人呢会较高，啊，低28%。另外嘛，一寡研究发觉着讲 B 型的肺，甲慢性乙肝肝炎的普遍率会敢来较高呢。啊，慢性乙肝肝炎，诶，甲乙型诶肺型靠关联性。啊，这当然后续会阁做一寡研究啦，哈。啊，那 A B 型诶人呢 ？A B 型诶人呢？发生种认知功能诶下降，或者是讲轻度诶这种认知障碍几率会较高。嗯，啊，认知功能较下降，是不是老人失智啦？什么系啦？哦，哎，伊这是有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报告。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证据是较有限啦，无法度证明讲肺型甲失智症之间有啥物直接的关联性是无啦。哦，那 O 型的人呢 ？O 型的人因为欠少的呢 A 抗原啦、啊、B 抗原啦、啊，所以咧部分感染性疾病，譬如讲啊，这个严重的疟疾啦、啊、新冠肺炎啦、啊，哦等等啊那些哈，可能因为伊啦不含抗 A 抗体还是抗 B 抗体呢？所以伊就是安怎呢？有较低风险，较低风险啊！啊，另外一方面呢 ，O 型的人呢，伊身骨内底第八凝血因子哈、啊，通常较少，所以 O 型的人伊呐，较有种出血的倾向哦，啊，会比别个肺型较悬哦，出血的倾向。哦，啊，感染登革热了。当前的几率，拿以 O 型的人来讲，你嘛较有可能性哦。哦，另外 O 型的肺，甲咱的胃溃疡，甲咱的幽门螺旋杆菌的风险，感染之间的关联性呢，啊，还比较高。哦，再讲一遍哈、哦、，O 型的肺炎、甲胃溃疡、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风险的增加当中，靠关联性有相当的。研究的安尼哈，好啦，当然影响到健康的因素非常之多哦，遗传落来啦，生活形态啦，饮食习惯啦，啊，环境因素啦，拢是真重要的角色哦。所以咱是袂当用你是多一个肺型，所以你会较带着什么病，较无这方面呢，诶，这种直接的证据哦啊，所以啊，就是讲一个人健康，袂因为你的肺型。所以开始产生是什么问题啦哈？嘛，不因为你的肺型呢，所以你的个性是什么型的安尼是啦。但是是不是完全无应用呢？嘛是有人讲，那也无应用，加减啦吼。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尔，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哦，去炖一个怎不行哦？三焦钙活骨怎啥算吃？这嘛无当骨都袂行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吼，
1: 三焦
4: 较
1: 好，用
4: 得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喂，哦好，阿亮先生、啊。
0: 嗨，你好。
5: 我讲我早起起，迄、那个你有，我有收到啊啦。
0: 哦，收到
5: 啊。一个讲国家问讲，爱用食，安尼伊用咧温菇，伊安尼有菇菇啊啦。
0: 哦。
5: 啊，安尼用食无安尼啦。
0: 伊讲要安尼，乌来撸菇去哈。你要叫伊食三焦钙好哦。
5: 会使食呀？嘿，
0: 会当。
5: 哎，会使食，总叫我改问看咧啦。
0: 会啦，
5: 啊，伊有看我收收诶药啊啦。
0: 三焦钙好啦。
5: 啊，会食三焦钙好
0: 哦。对，伊即马愈来愈翘骨嘛吼，愈来愈袂自然啦，愈来愈老豆灸哦吼。
5: 安尼啊。
0: 你叫伊三焦钙好哈，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哦，
0: 伊今年几岁？哈，伊几岁？
5: 哇，甲我差不多34年出诶。
0: 哦，好好，好，好你好、哦，请伊三焦钙好哈、哦
5: 哎。
0: 一开始嘛，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吗？
5: 哦，哎，会啥哩呀？
0: 会用诶，无问题。
5: 我甲甲讲，
0: 好，你甲讲，哈、哦，安怎才靠我哈？
5: 哦，我伊讲叫我改问看咧，啊，我讲好啦，我都换成想做要改，讲我有收着啊。
0: 收着好，无问题哈。
5: 哎好，我有收到啊。
0: 好，啊，你照起讲吃哈。
5: 好好。
0: 好，阿姨拜拜。
5: 好，再见。
0: 再见，拜拜。
5: 好。
0: 喂，你好，我娘啊。
6: 阿弟，我到香港，我好。一个人吃食，一个食力旺，吃了血红素也降低哦，还是安怎？
0: 爱增加，不是降低，降低就害啊。
6: 会搁增加关了，啊，不过八点几的款呢？
0: 八点几无够，人爱到十二。
6: 哦，安尼哦。
0: 你八点几读个戆啊？
6: 嘿，会戆啊！
0: 嘿，你若搁较降低人的分度啦。
6: 好安尼哦。
0: 安喏。哦。我甲你讲哈，阮查甫人哈，上好是来到14。
6: 哦。
0: 啊，女性呢，上好是12。
6: 嘿。
0: 哦，啊，你才8点多哈。
6: 嘿。
0: 你就是不足。啊，你即马学历旺呢？你即马正常安尼啉安尼啉哈。
6: 嗯。
0: 你啊，你讲走国外个，过去验嘛哈。
6: 我过头一个月。
0: 好。安尼啊，看数字偌济就知影嘛。
6: 好，啊，一只糖分哪悬啊？是哪个？
0: 袂，你即马食的是无糖的学历旺。
6: 嗯。
0: 你的糖分呢，袂受到影响。但是确实讲你有糖分的这个代谢问题，你的零果精较少去工食的啊。
6: 哦，零果精我有，我食袂了有。
0: 有你嘛爱三顿食，
6: 你
0: 就少去工食，你的这个循环代谢更加好，
6: 啊，
0: 你肺更加旺，你人哦，规个都水起来健康起来啦。
6: 安尼哦，
0: 安喏。
6: 哦，好，谢谢，我知啊，我了解啊。
0: 谢谢。
6: 我来检查，再都给你，卡就给你检查。
0: 不，你只要搁检查数字偌济，你再甲我讲。
6: 好，谢谢，谢谢梁，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6: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梁俱乐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有道呢，医生的讲你啊，湿气较重，湿气较重，身躯湿气较重。但这湿气啊，是不是讲咱身躯内底水伤多？叫做湿气较重呢？有道听无啥有啦吼，所以有道呢，咱感觉头壳重重，人无爽快，食物件呢，常常会胀气，消化不良。甚至有困哦，但是拢困袂饱呢。尤其啊，较严重的是皮肤啊、关节啊，定来发炎，抵抗力变差，较袂着的感冒。这三高症啊，敢那愈来愈多。你着注意哦。可能你的身体就是又个湿又个酸。你若无注意呢，慢性的疾病也是癌症。都有可能趁虚而入，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湿气啊，湿气。有当时呢，咱台湾吼，春夏秋冬，即马真正寒的日子啊，较少。后头寒是真寒无唔对哈，但是热天呢真热。后头呢，普通时啊，嘛袂讲介寒。所以有的人呢，差不多呢，一年冬天呀，拢咧冷气房内底。有的是咱办公大楼来对就拢是安尼冷气啦、空调安尼吼，所以有倒呢，尤其是热天啦，热到要死有的人拢咧冷气房来对啊，无啥想要出门，咧冷气房来对很舒服啊，但时间若久呢，你无啥咧流汗呢，咱人当然爱流汗，但是拢冷气房袂流汗，袂流汗久安尼。咱就一寡物件，湿气，就堆积在你的身躯内底。所以中医啊讲啊，你的湿气伤重，湿气若过重呢，伊就会损伤咱的脾，然后会互咱破病。所以中医看咱人体健康呢，是甲环境的因素斗阵啊去思考的。所以咱身躯啊，体内这湿气啊，带掉的。常常是咧热天、秋天之间，多半是因为感受到外界湿邪的一个影响。当然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就是讲，就是外面的这个环境、气候的条件以及咱家己食物件、饮食，还是日常咱的生活、咱的作息呢？这种外在甲身躯内部。种种的因素夹到阵了，会让咱身躯内底代谢系统出现问题。所以中医认为讲，这就是体内水分这方面的系统运作有了阻碍。上接看到的，就是你的胃肠不好。你的脾、你的气呢有这气虚气虚这个现象啊。因为你胃肠歹脾肺气虚所以咱身躯的循环代谢绝对无好所以你可能食一寡较刺激性的比较辛辣的咸的辛辣的物件，互你消化较歹的物件，还是加工的物件这物件食落去了，拢会刺激到你的肠胃你胃肠的过度兴奋，所以长期间落来呢咱的胃肠的功能渐渐伊的运作就会失常人呢？对啊，你神神，所以呢，咱需要吸收，需要运化水分，甲咱规身躯，这个时候呢，哇，煞袂顺啦，会出现障碍。所以这湿气啊，伊就敢那硬掉的、结掉的，在咱的身躯来对。另外吼，中医嘛，认为讲酒，咱饮酒了这酒呢是助湿，
所以爱啉酒的人呢，卖加重着咱身躯内底湿气。啊，当然啦、啊，咱的生活较无正常啦，较熬夜啦，较过劳的人呢，卖因为你的胃肠功能受到影响，造成咱身躯的湿气呢，无法度顺利来排毒。所以一旦咱身躯内底这种湿寒之气，哦，因那是凝结时呢，轻微的每天你会感觉讲精神呢无理想，严重的有可能影响到咱主体免疫的功能，甚至诱发到咱主体免疫疾病的一个产生哦。所以其实啊，有真侪你外面看到的这些症状，拢甲咱身躯内底这湿气过重有关系，包括讲这个人。一开疲劳，一开头个晕，一开头个荡荡，哎，伊拢困袂饱眠呢。哦，有水肿，伊双脚呢也呢，白白暗暗。啊，伊体重呢拢降袂落来。哦，伊规身骨拢酸痛，等等，甚至咱大便的时候呢，大便呢较黏，啊较黏，啊大便呢敢那放袂清气。哦，这个状况，哦有吧？哦，哎，有啊，我的身体干呐，哦，他都讲到有这状况啊，那是哈，所以这湿气呢，伊会和咱人破病呢，啊，所以咱的身躯这湿气，咱需要来个代谢。哦，啊，我是不是有湿气呢？我、哦、是不是要讲半讲？哎，我是不是湿气带动？啊，是不是有寒湿之气？啊，这呢，一旦为咱呢，家己身体状况呢？啊、哦，来做一个观察哦，好、哦，咱个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哦，比如讲为咱身躯的症状，先来做一个观察，咱身躯内底水气啊，咱的血液，伊若较袂通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啊各种的这种疼痛，包括讲头壳疼、头壳痛、胃疼、腹肚疼、腰疼、腿疼等等哈，或者是讲伊会以症。啊，症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譬如讲水症啊，啊，一般来讲，假使讲咱这个湿气，伊那是激烈咱的四肢的，啊，你哩感觉讲啊，四肢沉重，哦，啊，脚呢也安怎会肿胀，爱跟那冰冰黯然这种感觉，哦，啊，假使讲这个湿气那是咱的胃肠，啊，你的腹肚呢会闷闷，会肚肚。会无胃口，啊，大便呢会较黏粘稠，啊，放袂清气，这个状况，甚至有可能安怎呢？闹屎、腹肚疼等等。过来湿气那是咧咱的关节，就会出现咱的关节疼，啊，也肿胀，啊，天气那咧变化呢？哇，这個、反应呢更加是明显。啊，湿气那咧咱的皮肤呢，咱的皮肤啊会比较浮肿。哦，各种皮肤的疾病呢，啊，拢会啊，拢开始发生。譬如讲啊，湿疹呐，哦，汗斑疹呐、啊，哦，等等。哦，啊，湿气呐，你咱女性的体内湿气过重呢，可能啊，白带多啦，哦，这些状况啊，就是妇科这些问题就开始产生。哦，所以咱身躯内对这个湿寒呢，咪造成咱水液也运行呢来产生障碍嘛。还是就结掉的哦，啊，你怎么靠痰吗？哦，痰嘛是一种多痰凝结，哦，体内寒湿啊，所以你安怎你咪少哦，哦，或者是你一直咧，好咧清喉咙啊那是。另外，人讲寒气，寒气嘛有一种收引，哦，就讲缩起来收引迄个特色，就跟那热胀冷缩的道理啦。哦，所以伊嘛，敢那讲，你咱的经脉上，哦，经脉上嘛，开始表现出来咱的小腿迄种静脉曲张有无？哦，啊，那是讲你咱的冠状动脉顶面呢，啊，就冠心病啦，还是心肌疼啦，等等。啊，所以他都啊有讲到，啊，你当为你身体状况呢，来了解讲你是不是湿气较重。哦，那么一旦为大便什么型？大便的状况来判断，讲咱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
哦，中医讲啊，脾虚者便溏，脾那虚，哦，你大便呢就水水，啊、哦，你那早起起床，哦，当然咱大便，哎，奇怪，这大便呐、啊，那会开黏的马桶，甚至安怎冲呢，敢那冲袂落去，这就是体内有湿气啊，的一种表现。哦，或者是讲一般咱大便，哦，大便刷。好，大便刷好，总是要卫生纸擦一下吧。啊，正常的就是卫生纸一张两张擦一下就清气啊。但是你无同，啊，你需要用真侪张，甚至还阁无够。啊，这卖当讲啊，体内吼，湿气较重。那么人认为讲大便是什么形、什么色，卖当判断讲咱的体内是不是靠湿气。譬如讲啦，哈，正常的大便，伊应该是金黄色的、金蕉形的，会半浮在水面的。但这个人呢，伊湿气较重哦，安尼伊大便的色泽呢，会加呢发青发绿，而且呢较无规条形哦。好，过来就是感觉呢放袂清气。哦，你买当胃家来做一个观察啦。好，第三点的观察。就是讲，这身躯湿气较重的人，嘛经常呢，感觉讲精神歹呢。哦，一早起，啊、哦，无论早起几点起床，拢感觉阿哥呢困困的，困袂饱啦。或者是讲头壳当当，哎呀，无想要叮当。哦，所以中医有讲啊，失重如果，什么意思呢？就干那讲你这个人呢，去有这个湿气啊，给你包掉啊，赶快。哦，人呢就这样不舒服，哦，所以咱买当套记了太多的介绍，你来了解的讲，你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哦，既然湿气较重，影响到咱的身躯嘛，影响到咱的健康嘛，安尼咱们安怎从身躯内底湿气给排毒出来？哦，这个真要紧哦，哦，咱下一段再来给大家报告，哦，安怎呢？啊，去除咱身躯内底湿气，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咱。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看著，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找你。
0: 好，请讲。
5: 我就是吼，两只手我拢也袂惯吼。
0: 是。
5: 拢伫只手骨头遮安尼。
0: 啊，有安尼疼疼肿肿无？
5: 无啦，无肿哦。
0: 无肿吼。
5: 嘿。
0: 嘿呀、啊，以前做事做过头吼。
5: 嘿。
0: 即马咧，咧反应啊，啊咧退化，啊咧疼。
5: 嘿啦，讲退化啦，我去，我嘛看你照电工啥啦。
0: 医生安怎讲？
5: 讲退化，
0: 好，买三椒瓦骨来吃，两行拢爱吃吼。
5: 嘿。可比讲，照三顿吃吼。
0: 嘿，对对对。
5: 啊，食偌久都会知啊！
0: 你若食差不多半个月个一个月就知影，但较整个咱建议你要食六礼拜至八礼拜较完整，好吗？
5: 哦，
0: 嘿，
5: 干那迄两项就使，
0: 干那这两项就用诶。哦，啊，这甜当袂叮当哦，甜嘛是爱叮当哦，吼。
5: 啊，无都有诶，就甲你讲，你都无安尼压关压啥，安尼无叮当袂好。
0: 爱哪叮当，你即马哪食哪叮当才对哦吼。
5: 爱叮当，
0: 爱叮当，无叮当哦，伊迄个所在产生安怎呢？产生粘连呐。
5: 嘿。
0: 哦，敢那连到叮当款呐。
5: 嘿啊。
0: 哦，所以爱叮当吼。
5: 嘿啊啊，先食细组安尼一项比一组安尼会使哩无？
0: 你唔捌食过，先买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安尼来食就好。
5: 有啊。
0: 哦，那食了真好，咱要。买特别做才买就好哈。
5: 哎呦，啊那安尼，一人一做安尼吃都有感觉啊。
0: 有咯，当然。
5: 有
0: 哦。嘿，先买啊，三九
5: 啊。那还袂顺胃吼。
0: 啊，袂顺胃，嘛袂顺流质，你放心。
5: 我就是哦，我就是拢去注射啊，拢摕医生管了摕药啊吼，迄拢止疼啦，消炎的啦。
0: 是。
5: 啊，胃也挡袂掉你安尼。
0: 哦，啊嘛拖真久来看哦。
5: 真久啊，咩？
0: 好，今买来吃啦，哈！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吼、哦，安尼买转来吃，好吗？
5: 安尼，
0: 吼、哦，你用去多一间买。
5: 人人咧有当买咯，叫伊提起，伊会甲提起。
0: 好，叫人人甲你送来，哈。
5: 啊，无你甲叫好无？
0: 好啊，你的电话我有哈，我甲讲叫人人甲你送去哈。
5: 叫今麦甲送去。
0: 好啊，好。
5: 好，
0: 拜拜，嗨。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啊。
0: 嗨。
6: 我请教你
0: 啊。请讲啊。
6: 雪莉旺是什么口味？
0: 雪莉旺伊有一点点啊酸酸。
6: 一点啊酸酸哦。
0: 嘿，啊汗尿味啊，袂讲介重，你放心。
6: 哦，汗尿味哦。
0: 对。
6: 啊，袂苦哦。
0: 啊，袂苦。
6: 哦，无啦。
0: 啊，你若温烧来啉吼。有淡薄啊芳哦。
6: 阿亮、啊。
0: 嘿。
6: 哦，我想阮祖孙啊咧问讲，唔知虾米口味，我讲我再来问阿亮啊。
0: 你几岁？
6: 21岁啊。
0: 41岁哦。
6: 21
0: 哦，一般那是啊，小姐的啉哈。他们有些会加一点点柠檬啦。
6: 哦。
0: 啊，有一些会加一点点那个蜂蜜，很好喝。
6: 好，买就对啦。
0: 嘿，很好喝，好唔好
6: 哈？好，我再甲问，甲讲安尼
0: 看卖。好，再安怎敲电话我哈？
6: 好，谢。
0: 谢，拜拜。
6: 好，拜拜。
7: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8: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9: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竟拢发出来啊，
1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食饱吼，啊，拢会肚腹，食你的血的旺啊，起码拢袂啊。
12: 血力旺囡仔吼，我头毛结得暗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13: 食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血力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我来欢迎大家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单元内底，咱所讲到的是湿气。这个湿气对咱身体应用是非常的全面嘛。咱冇讲到，确实讲你咱的手机会产生的手机震动啦，哦，脚安尼的肿胀啦，爱变变暗蓝。啊，你咱的胃肠一个是安怎？你咱的关节一个是安怎？你咱的皮肤一个是安怎？甚至你咱的女性呢，买三型单呢啊，白带多哦，等等啊那些。啊，既然这个湿气呢，对咱的身躯影响这么大，啊，你咱都要将这个湿气为身躯来对个代谢出来咯。哦，所以咱今晚要来讲的，就是讲要安怎将这个身躯的湿气两个代谢出来。那个代谢出来，好，咱一项一项给大家做建议。头一项，啊，咱每天呢应该有适度的运动，让你家己流汗。啊，其实咱呢会当流汗，这是真要紧的哦。咱身躯呢湿气重的人，多数是安怎呢？啊，扁担叮当，而且食呢，佫开始食迄个重口味的。哦，所以经常的手机无力、无想要振动的人呢，啊，这种状况呢更加恶化。好，啊，因为你愈无运动，这个湿气呢，伊就愈结愈硬嘛。啊，所以咱每天适度的运动呢，和咱呢身躯一点点啊出汗，啊，这不但会当加速咱身躯的这个循环，而且呢，咱会当好些湿气。哦，咱有机会将湿气甲排毒出来嘛？哦，而且你也感觉规身人轻松哦。哦，有这个舒缓压力效果，这是咱要提醒的。就是讲，我即卖咧运动，我即卖流汗哈，你也赶紧将身躯啊流汗爱吃落大，爱吃落大哈。因为咱即卖运动了，咱的门根腔会拍开。卡叔讲，这个时候吹到风，吹到风了，咱的门根腔就个缩起来，就个关起来。这水气就无法度出来，哦，颠倒会造成其他的病情，我安尼就得不偿失咯，哦，所以运动流汗真要紧，但是流汗哦，运动煞爱赶紧吃落大，啊，这头一点，第二点的建议就是讲，咱食的物件吼，较卖食迄种辛辣的，较卖食迄种加工的，啊，加食一寡好消化的食物，因为咱身躯脑湿。这个湿气啊，头一个影响的就是咱的胃肠系统。哦，啊，咱的胃肠佮咱的水分运化啊有相当的关联性啊。所以你一旦开始食迄种辛辣的，啊，食咸的啦、香的啦的时候，爱食迄种无好消化的食物呢，你的胃肠就会产生负担嘛，伊就无法度正常运作。哦，所以呢，咱来讲饮食当中。咱嘛会当加食一寡啊，像红豆啦、薏仁啦、当归啦，哦，即个利水的物件。哦，但是啊，片面食一寡较不容易消化的啦，譬如讲啊，即竹米啊、榴莲、奶鸡、芒果啊，即开和咱胃肠胀气的物件，即都较买啊，因为即会和咱的脾胃啊，伊的运作。比作较慢炖，你知吗？哦，当然你讲啊，红豆薏仁汤啊，这会当健脾祛湿，这是袂歹，但是无建议食伤甜的物件哦。哦，因为你食红豆薏仁汤，哦，嚼甜甜啊，真好食，气息。但是呢，伤甜啊，哦，甜会开始生痰呐，啊，开始产生这过氧化物。颠倒造成咱身躯体内一挂发炎的反应，较无理想哈。过来讲当归吼，咱建议当归啊，连皮啊，连迄个籽倒点煮，安尼气息的效果也也够较好。好，好啦，第三点的建议，酒呢，恁淡薄啊上好，哦，阿妹食薰，哦，阿加啉一挂水薰安尼先吼，因为酒会助湿。啊，薰嘛同款哦，所以戒酒戒薰呢，才会当降低咱体内这湿气的累积。哦，啊，加啉一挂水，会当啊，和咱体内湿气啊，甲排出。但是，迄个冰的冰水，迄都唔通。
要啉水爱温呢，上该适合。尤其是早起起床了，啉一杯温呢，啊，这温温的白开水，会当让咱身骨的代谢循环呢，你一暗的休息了呢，哎，哦，促进代谢，啊，开始无闲，开始工作。啊，这是第三点的建议。第四点的建议就是讲，咱一开始有讲到，哦，这个湿，咱身骨内底湿气，在环境当中的湿气，这种连带哦，哦，啊，咱台湾呢，台湾湿气较重，台湾是一个海岛嘛，一个咧亚热带嘛，所以这湿气环境就走袂去。哦，啊，咱身骨呢会产生湿气。甲环境呢，绝对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假使讲你这环境较湿，啊，工作的环境较湿，哦，你居住的环境较湿，这湿气无形之间，就侵入到你的身躯哦，会安尼先吼。所以，咱嘛，上好卖困在这土骹，不要睡在地板上。哦，咱厝内呢，会当经常迄个除湿机甲拍开，啊，是用空调来除湿。哦，上基本的，无你嘛，窗啊拍开，让它透透气。啊，阁有尽量卖去淋着雨，哦，卖去穿迄个淡淡的衫。哦，啊，头壳头毛洗刷了，爱赶紧找搭。啊，那无呢，这个湿气拢会透过着咱的头壳皮，整理起你的身躯来对。好、哦，第四点讲刷，讲第五点哈，哦，就是讲这压力。你这压力跟湿气有关系啊？好有咯哦，因为即卖社会哦，真竞争哦，啊，工作压力啊真大哦，所以你三顿嘛无正常食嘛哦，甚至啊，诶，一天食一顿，食两顿嘛有啊，困眠无啊都正常哦，所以你的生活作息就乱起啊，啊，生活作息啊那是乱起了，你的胃肠的功能绝对走进去。这是必然的，哦啊，所以长期间落来，你胃肠功能走进去啊，你真自然，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嘛，就那下降。啊，咱头都啊讲到啊，讲这水气、湿气，这代谢跟咱的胃肠是互相关联性的。啊，你即马变做安怎呢？胃肠功能呢，因为你的生活啦、你的压力啦、你的工作啦，影响到的时候呢，胃肠走进去啊，安尼，这水湿的代谢。当然嘛出问题，哦，所以你若讲要排泄身躯内底这种寒湿之气，上好的方式，避免熬夜，这熬夜伤害，好啊，尽量呢，和咱的生活和咱的作息一当很正常，哦啊，多多休息，哦，爱舒压，人拢有压力啦，哦啊，上好的这种舒压的方式是啥物？哦，那是叮当的，就是运动，哦，走路、跑步、回老关，这最好舒压的方式哦。哦，啊，所以你要想办法安排自己有这舒压啊，而且方式跟时间，有当时啊，你哈啊，放松自己啊，有空档的休息一下，安尼你买当省下身体的能量啊，来对付这个寒湿嘛。好了，第六点的建议。就是讲，咱身躯内底湿气较重啊，症状呢有倒呢嘛无讲介明显啦。哦，所以咱普通时啊，会当采取了咱头拄啊所讲的这个方式来排湿，哦，来自我养生。但是啊，但是啊，我嘛运动啊呢，啊，我这食物件吼，咸的咸的，我嘛拢无食呢，我嘛无啉酒，我嘛无食薰呢哦。哦，我是厝内环境。啊嘛，保持通风啦、啊，啊，除湿啦、啊，啊，我嘛消他压力啦、啊，反正呢，跟他讲，咱接下来说建议的，你嘛拢安尼做呢？哦啊，但是呢，但是你啊，就是湿气真重，哦，咱头多个大家报告要安怎看自己是不是湿气真重？你观察下来，啊、哦，嘛是跟他湿气真重呢，一寡呢湿气重的症状，你嘛跟他大家拢是安尼是呢？安尼要安怎呢？啊、哦，看医生吧，看医生吧啊、哦，看一下医生，了解的真真正正彻底问题，然后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咱讲对症才有效嘛哈、哦。只是讲呢，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哦，湿气重，
环境湿气当然咱安怎在环境上爱做一个调整，身躯内底安怎调整，咱已经甲大家报告过啊。外面的因素、体内调整，两种加斗阵来排除湿气对咱的影响，安尼才会当让咱的身躯，莫因为湿气咧无爽快，吼、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蕉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呀，三蕉钙好喝呀，吃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蕉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蕉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蕉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起码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68。喂，你好。
5: 你好。
0: 喂，我亮啊。
5: 我虽然陈太太。
0: 是陈妈妈。安怎？请讲来。
5: 我就去出去去这个去看。
0: 嘿。
5: 啊，去看去检查三礼拜吼，伊讲我爱管那个。
0: 爱通通的啦。
5: 嘿，
0: 安
5: 咯，啊去通吼，按着讲百分之九爱穿管嘛，
0: 是，
5: 啊，结果通落去唔免啦，
0: 安尼吼，
5: 啊拒绝出现，医生嘛真欢喜，讲哦，那拒绝出现，
0: 是，
5: 嘿，啊就通了后啊，我唔着，啊我啊无唔敢食，迄款迄落，
0: 苹果精，
5: 嘿对，嘿，啊！我即几工有食迄落啊三椒，
0: 啊甲瓦骨，
5: 啊甲瓦骨，
0: 好好好，食三椒甲瓦骨，嘿，可以啊。
5: 我食安尼先会使咧，
0: 对，会用的啊，
5: 会用啊。
0: 你连果酱买当食啊，
5: 会当食啊，
0: 对，到店食。咱那安尼吼，头一点啊，即马处理了真好哈，啊，咱就好好啊顾哦，因为心脏真要紧。啊，
5: 你敢讲我心脏无问题，你免烦恼你心脏。
0: 安尼好啊，
5: 安尼你。哎，痛开吼，哎，叫阮囝去看。
0: 嗯。
5: 阮囝就去看讲。
0: 嗯。
5: 哦，伊讲痛开足水个呢。
0: 哦。
5: 啊，三焦加迄款你落外国个
0: 食物。哎，到店食，祝你安心食。
5: 好。
0: 嘿，好唔好？
5: 好啊，好啊，好啊。
0: 哈，恭喜啦。
5: 嘿。
0: 一切平安。
5: 安尼先不要紧吼。
0: 心脏强个用哈。
5: 嘿，八十外岁安尼。
0: 啊哦，我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5: 嘿，八十三
0: 吼，好啊，即马瓦骨三椒哈，阿婆啊，连锅精啊，拢到店食无问题哈。
5: 好，啊，我就过个叫来看啊。
0: 哎，好，安尼 ，OK。
5: 好，好，好，谢谢，
0: 拜拜，阿妈，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6: 我家吼偏过敏啦吼，
0: 哎，
6: 爱偏水倒啦，我们在要食什么较好啊？
0: 食诺诺地少散呐，
6: 食诺诺，
0: 嘿，叫三顿食，一顿食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6: 咁食诺诺就好，
0: 嘿，食这行就好啊。
6: 阿妈，
0: 食这行就好啊，卖食冰的，卖食刺激性的吼，
6: 嘿，
0: 较卖食冰的啦。
6: 安尼哦，
0: 嘿。
6: 啊！我是拢食香菇精加
0: 雪梨丸
6: 骨啊，加三椒。
0: 好，以前嘛吼，那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得个顾起，顾起下身体啊。但是伊爱食是糯糯吼，
6: 对啊。
0: 三顿食爱甲讲哈，
6: 食糯糯加。
0: 咱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当回甲你食好吗？
6: 哎。
0: 哦，啊糯糯一定爱食哈。
6: 对啊。
0: 好不好？
6: 好
0: 好，拜拜，再见。嘿，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

0: 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了，在咱闽北七公报帮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传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活力米素我的民宿老头老家喝酱者的李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啊，骑车上班、开车上班的乡亲好朋友呢，这个今天阿君，咱节目开始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所谓的酒驾跟药驾。酒驾阿君就是食酒开车啦吼，对。啊，所以咱大家知讲酒啉落去，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可能拢会比较歹。好啊，所以这就是大家知影酒驾危险，对不对哈？但今天要完全去了，不了解的就是，有一挂药阿你食了来开车，赶快你反应嘛变足慢的，甚至会出现的疲劳功啦、专注力啦、判断力啦也是足歹。个安尼那开那全部困去，全部度过去，甚至有些会感觉讲，哎呦，啊、我还看物件雾雾安尼啊。所以这种药驾的这种反应，我们都统称叫做药驾。而且药驾的危险程度不输乎酒驾。哦，所以是咱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林森中医昆明院区药剂师，好，药剂师郭弘毅，郭药师，伊今仔可能用其他比如分享的这一篇，就是药驾，危险程度不下于酒驾，所以伊咧讲，一般伫咱药啊食落去，有这种懵懵的经营，甚至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哈，产生嗜睡、晕眩、专注力、判断力什么都下降的这个问题呢，伊讲大概有三米种药啊。部分特定抗精神病的药，好，阿哥再来安眠药啊，好，阿哥一挂抗焦虑的药啊，抗焦虑的药就加落去，我来爱困，人个就神，好，阿哥肌肉松弛剂，这也是同款，人个叫做忝，叫做神的，好，阿头壳安尼戆戆，阿哥再来无力，肌肉松弛剂。真正也无力嘞，你唔知嘿。再来就是抗组织胺，好、哦、抗组织胺，还有什么呢？有一挂止疼药，这些止痛药，部分都含有一些鸦片，好、哦。啊，佮有一挂降血糖的药啊，哦，即个较素常听到，降血糖的药讲了伤过紧，你就会戆戆，甚至会皮皮喘。好、哦，啊，佮再来会结小骨叶面。所以这可开车很危险的呢。好，再来的、就是，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哦，降血压的药啊，有可能造成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好，啊个这个人全身肌肉无力的情形。再来的、就是，咱比较较无听过，就是目睭的散瞳剂，就是目睭药啊，那个眼药水就对了哈。点落去，造成咱瞳孔放大、畏光。就是看到光线哈，人的迄个目睭会不舒服的。好，阿哥再来，散瞳剂一点下去，有的会产生视力模糊。啊，所以你目睭呐模糊哈，然后目睭灰灰不啊，看这菜瓜，这开车也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这些拢会当归类，它就是药驾。啊，你讲酒驾。有机器会当测讲啊，你啉几趴的酒精，哈、哦，对不对？你这酒啉了，你是啉偌济，好、哦，有偌济趴的酒精，这种测得出来。那药啊，敢测得出来？药啊嘛测得出来，不离个，不是伫心境当中，心境当中测不出来。但是伫要开车进前，你家己会当先测，自我检测的对了哈。怎样一个自我检测呢？哈，稍等下，阿君家念念的，恁那是都搞到讲是，那的表示讲，你今仔日袂当开车出门啊。就是你要开车进前，你有食什么药啊落去？好，你要开车进前，你会感觉讲，哎，今仔日药啊食了，感觉人啊真忝，吼啊真疲劳。所以我今就是用一个评量表，和恁去评估的对了哈。再来。头晕，我即摆就讲，我进店家，你若讲拢甲回答是，吼，安尼就对个啦，吼。来，迄个，一个叫爱困，哎，感觉人足神诶，吼。啊，再来，就是头公公，或者是视力模糊，头公公就是比较啊，看物件，安尼模糊袂，会袂，吼，那会。
安尼就袂使。再来反应迟钝，今仔日跟咱咧迄个脑筋拍干吼，我今天就是脑袋不好使了啦。看他咧脑筋钝钝，安尼就对吼，是安尼就是。个第一题啊，哈，哦，再来，注意力难以集中，是不是？是哈，啊，那个对啊，啊，那个给血糖，给血糖该很缓哦。你只药啊吃了哦，比如讲你也是吃血糖药啊吃了，你会有这个病心肝、心肝头皮破菜，会皮皮出来。好，哦，这就是真正讲你今吃了这个血糖药啊，有可能和你降解血糖伤低。如果是哦，那就不要开车了哈。哦，再来。就是医生开乎你的哦，药袋内底是唔是有写不宜开车，或者就是讲咱药食落去哦，就是不宜开车，请勿驾驶，或是对操作机器能力有影响等等，伊老甲你交代这代志，交代这代志，是不有甲你交代这代志无？伊老甲你交代这代志是的话，安尼伊就是意思讲叫你迄个药食落去，上好咱就是卖开车出门啊。独家我说供了家的店，你要回家进行都可以评估啦。如果都有这些现象的话，那你今天真的不要开车出门啦。啊，你看喜欢坐客人家啊，喜欢搭公车啊，喜欢搭捷运呐，啊，不然就请朋友带你去上班呐，好不好？请假啊，请假转勤都无去啊，但是不上班阁袂使，啊，上班开车阁危险，安尼要安怎？那你就想办法，办法家己想的，无你阁出来人，啥物人甲你载，对不对哈？好。欸，所以说这个郭医师哈，郭医师已强调，即使药品副作用感觉是轻微，但是有可能在紧急状况之下影响到你的反应力跟判断力。进一步危害的主心跟他人的安全，所以有的要定名如歌脑标示小心开车字一样的警语哦，就是在提醒咱乡亲的，比如用药期间的行车安全的。好，啊，再来总结的，就是中共一句就对了哈。防范药价的关键在于看标示啦，哈，就是你要时阵，你一定要斟酌个检查药袋是不是有红色警语，还是请勿驾车的这标示的对。啊，再来问药师啦，无确定这药是不是引起的嗜睡，或者是用药的时阵主动你询问的医师，或者是药师哈，家己爱开嘴问。再来勤自测就讲啊，家己爱过来去检测家己啦哈，开车要上路进前。都加迄个两个简单的自我要测的这个题目评估，你家己先画评估起来。当下如果大概都是是佛的比较少的话，那也就表示你今天不宜开车啦。好，所以讲咱今日这批的是要提升的咱对药价的认识，唔单讲是保护家己嘛，是对用路人的一份责任的对。哈，咱拢希望咱大家出门都是平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好不好哈？谢谢刚下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又回我社群呢，哎，礼拜六大家拢甲我点的歌有一点点啊，拢卡，这 tempo 吼，拢卡慢的啦，都是 tempo 比较慢一点的哈。嗯，安尼好，无来听一首啊 ，tempo 较紧的。哎，阿叔，你昨礼拜六无甲我讲，你当时无伫厝哦。啊，那安尼你进入咧听，我就要甲你播啊哈。这首怀春曲好啦。我春秋是较轻松好来，大家到点收听，到这。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恁老在吃什么药啊？拢无要紧啦，哎，记得恁高精对调就好。不是配，是你要吃下去，大概半点钟后、一点钟后，吼，咱这个零五精，你着准做茶水一直甲灌。你咧啉咱老零五精，你会发觉讲，哎呦，今仔日吼，敢那较好走便所。走便所是件好代志啊，会食爱会放，会食爱会放叫通透啊。哦，你讲嘛不是讲，哦，咱迄个啉茶就袂走便所，一样会走便所，但是。伊个走便所的次数甲速度，因为你要食落去，你必须爱赶紧甲内底只药啊的迄个副作用，好紧甲代谢出来。啊，代谢不要代谢，得靠着流汗，靠着放尿，是安尼呢？是代谢有一个管道呢？安尼叫做代谢呢？无就是拢蹲伫体内呢？所以你要透过一个管道，就是流汗或者排尿。个甲遐个咱身体分解、肝分解了后，无爱个一挂药毒会当代谢出咱个体外。好啊，最借着这水循环加速伊个速度啦，加快着伊个速度啦。啊，无你药无食也袂使啊。啊，食落去那咱悠闲悠闲啦，卖讲开车啦。你做工课那是背关背贴啊，迄种个啊。那要载落来、拨落来，一定呢，细秒休息拢无伊，是不是安尼？所以得你零高精吼，真咱健康个报呢。是咱健康的报呢，啊，毛得利公司的开机做呢，所以你看呢，三代同堂咧啉是有够多啦。得阿公阿妈咧啉，来阿孙呢，阿妈倒一杯啊，你啉哦，啊，阿孙也对咧啉。或者出事得拢导致活动开始咧食，吼，啊无就是迄、那个好些左囝，看老母老爸老母啉啊真好，伊嘛咧对。啊，这总比你食凉水啊较好，即个天阁热到要死。这凉水啊，真正是离不开咱的身躯边的啦。哦，但是所以你看，囡仔拢是手摇饮，啊，咱有会啊，咱嘛像囡仔同款，也不是去杯旁条条，咩红茶、绿茶杯旁条条，看到真正会神，你知无？嘿，咱有会人啊，爱知食啥物会上好，啉啥物会对咱身体上有帮助，对啦。恁少年的去啉恁的红茶、绿茶啦，讲叫你卖啉，恁也是讲袂听啦，不爱讲啊。不过咱这中班的老班呢？唔免人讲啊吧，嘿啦，我拢知啊，林哥正说你话，我拢讲讲你未听啦，叫你泡你唔知，我叫我家己身体够用啦，老老泡泡准地啉，即那个做者咱去啊工地，也是去横林做事，当安尼呼吸甜啊，汗是真正是迄像水产安尼吼，长安尼大缸细缸流嘿，哎呦，但是你水分补充无够，人会软脚呢，唔是干那掉沙是软脚啦，即马即个天吼，咱从家行掉沙。得你林高精雪利旺吼，咱这茶水啊，啉好有够。啊，无啊吼，咱来滴嘞，吼，不要滴嘞，防护帽滴嘞，好唔好？甚至有迄种防晒手套，迄种该挂好，以防晒伤。哦啊，即摆来到热人的时阵，咱的一挂热伤害，你拢爱家己去细心注意啊，吼。啊，所以来，迄、那个得你林高精，咱来啉来泡，啊，咱雪利旺甲加落去。哦，咱伫咧即个啉喙焦的当中，阁会当加强气血相调作用，吼、哦，这就是一减二个蒙啦，减四个工过，吼、哦。好，来去到即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看顶面老大老几啊人，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即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讲定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嘿，迄、那个空白空空都拢是几亿免付费的，拢是即几个号码啦，吼、哦。好来，啊2799卡两遍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啊，咱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832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来极度夕阳红。这个极度夕阳红谁点的啊？哦，咱宜兰的徐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来继续礼拜直播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吃过嘞。顶个听过人67天无大便的，67天无放屎的，迄个六十七天无放屎，才去病院，疯狂迄换换些炸灯啊，病去啊啦。咱来听这个吼，这是足奇怪，就是那个有急诊科的医师分享的啦。因讲有一个差不多50通岁的这个患者，因为巴肚疼来挂急诊，然后呢，这个检伤人员 pass 给医生的报告是，这个人67天没有大便，67天无嗯嗯，啊，所以医生看电 pass 过来这资料。哎，这个咪减伤人员伤过无用哈，是6.7，就是6天或者是7天无放，懂啊？误打成67天没有大便，因为看到67天没有大便，这医生家己嘛惊一跳，你知影无哈？即马就奇怪，医生啊问这个患者嘛讲对啦，我67天无放屎啊啦。啊，我就担心吼，我的肠啊去哦破去，所以我也无啥敢食物件。吼，啊，即卖医生唔得将我先做个检查，先做个检查，却发现讲，这个查甫人的肠道根本无大便呐、啊，因为这 X 光照起来都无屎啊，无足侪屎，有屎总有屎，嘛无足侪啊，没有大量的粪便呐、啊。啊！但是人都来挂号来看你医生，你袂当无处理啊，好好啊，啊！伊就安尼讲，无得灌肠嘛。结果灌肠了了，啊嘛无大便啊。最后医生不只认同伊啊，我甲患者讲啦，讲哦，你这便秘唔是一般的便秘呢，我无能为力。你做医生的人，敢会当安尼讲啊？你嘛找出到底啥物病因？啊！那到尾啊，吼，找出来要讲的病因，应该是这个患者精神方面有毛病。讲完啦，来过来抓这个病因啦，他看拢是讲伊没有大便啦，吼，哟。顶一抓来讲是49天没有大便啦，啊，结果也是遐通遐检查，甚至讲啊，这个什么呀？这个电脑断层仪啊，吼。这过三摆电脑断层、大肠镜检查呢，拢无问题呢。啊，所以顶一抓讲49天无放屎，这回来讲67天无放屎。啊，这是什么情形？照了啊，不是讲伊有哦，讲几百多屎无放哦，来个清清通通的有诶无？根本无伊讲遐物件是要安怎要怎处理，所以。这应该是爱去看身心科啊啦，真正看身心科，这不是爱看胃肠科，这个应该要去看身心科。啊，那无这胃肠科医师，真正让这患者不敢真正起笑，真正会笑伊。所以讲，这个曝光了，网友就讲，这应该是精神有毛病吧？哦啊，无就是，敢会失智？是的，袂记讲家己有放屎，还是讲都有放啊？因为是的，袂记一日啊。但是医师原来有甲网友留言哦，伊讲无呢？你讲伊失智，还是袂记哩？伊日子阁算甲好势好势，阁算甲足清楚的呢。你讲伊这失智吗？所以总结来说啦。当动急诊、甲肠胃科等等生理检查拢无法度解决问题的时阵，你精神科得爱介入啊！因为你精神科介入，还是身心科介入，才是真正才让帮助这个患者重回正常生活的关键途径。所以应该是挂唔得科，看唔得科啦。这个人应该是，卖讲于身心有毛病，或许他有类似像焦虑症啊。或是强迫症类似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所以要去看精神科或者是身心科，不是看肠胃科啦。

好啦，啊，讲到这个嗯嗯的代志哈，啊，要来讲尿尿的事情好不好？这个话题就较趣味啊。这个尿尿是这样哈，现在人都喜欢搞创意，哈，奇怪奇怪啊。这倒无讲，咱小可有点啊，读一下册的，读一下册，啊，小可有捌一寡历史的哈，啊，无真正是打败。我会记得较早报过，什么叫做坤宁宫，还是什么什么乾坤宫，什么话对无？咱来去便所，买公共厕所无？啊，一般咱拢是男厕、女厕，咱就知讲哦，咱查某要是倒一平房，啊，查甫要倒一平房，对不对？哈、哦、嘿，啊，即摆来个搞创意，顶个敢若有一个什么乾坤乾坤宫，还是什么碗阁宫，还是坤宁宫？乾坤是天嘛，对不对？所以，古早人是，女子以夫为天嘛，所以那个可能就是男生在嗯嗯的，好的，查甫人在小便的所在。啊，坤宁宫看在红桥弄到坤宁宫嘛，所以应该就是女生在尿尿的哈、哦，这个较好辨，较好理解了哈。来，今麦搞这个创意哈。这一题我就考考你们了。如果你去公共厕所，伊唔是甲你写男厕女厕嘛？什么乾坤宫、这乾坤厅啊、坤宁宫类似就安尼的对吼。伊甲你写一个观瀑亭，再个甲你写一个听雨轩。我问你，倒一边是查甫的，倒一边是查某的？啊，来，永俊的朋友啊！这个可能以后你们不知道要去哪一个这个观光景点，可能这会遇上的一个问题哦。等到这本寿给你写一个观瀑亭听雨轩的时候，这个到底是男生尿尿地方还是女生尿尿地方啊？啊，老鼠老虎都傻傻搞不清楚啊嘞！注意注意哦。好，来，我来给您公布答案哈。来讲到这听雨轩好了啦哈，听雨轩呢，轩指的就是有窗的小屋子，好，有窗门的形式个景爱处，所以顾名思义呢，听雨轩其实就是讲会当听雨、观雨的凉亭啊。曾经出现伫清朝诗人的五言律诗。听雨轩作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出来哈，所以后来有这名词出来了，所以后来都有人改用来当女厕的代名词啦。那为什么是女厕呢？其实就是因为昨天啊，伫咧尿尿的时阵是安那，差不多拢是久的啦，无就是坐的啦，所以。看不到自己的尿液啦，是看不到自己的尿的啦，所以咱虽然看不到自己的尿，但是咱会当听到水滴滴答答的声音啦，所以那个意境啊，听雨轩就是听雨观雨的凉亭啦吼，所以啦，这个就是女生尿尿的地方啦，这个就是女厕啦。那男厕呢？男厕叫观瀑亭啦，因为查甫人是徛咧小便的啦，哈，查甫人是徛咧怎的嘛，所以你只要那镜头得当看到家己的瀑布嘛，对不对哈？所以有些业者就搞创意嘛，把听雨轩跟观瀑亭呢拿来当做厕所的代名词啦，安尼听起来比较比较优雅啦。但是吼，我感觉是假鬼假怪啦。油啊，当当你若真着急到怎么出落的人吼，我来到便所啦，门卡口看到关雨婷听说靠腰啊，倒一边是查某，倒一边查某，我着搁点仔想哦，找人问看卖哦，塞恁婆啊，我着出落去啊我。嘿，叫叫到袂叫啊，我跟你搞腰呀，这莫名其妙的，哎呦。哦，笑笑的啦哈，来听歌啊，安排着这首《哈啦嘛吉诺哈哈》，这个谁点的？当当当当，够有人点？谁？
迄、那个客家的阿华、喔，哎、欸，阿姆哥，伊无讲伊要听日本歌呢。妈妈歌星哦，伊无讲要听日本歌呢。お前のこと年の花我看伊也无讲伊要听日本歌，咱那个安排着台语的啦。嗯，安尼哦，这首歌的人侪哎，要听谁唱啊？哦好啊，无咱来听李翊君唱好啊啦。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0: 二来哦，人咱人生三大乐趣哈，就是好食、好困、好放啦。啊，尤其是摆放啦，哦，哎呀，放袂出来哈，我听咱乡亲那比如讲用手握吼，我感觉迄真正是大工程呢，足可怜呢。啊，无你常常要用迄种长长的迄无，迄个是啥物？迄是讲，迄是叫做啥物长？迄是啥物货啊？迄个碗。晚长啊，什么一种？你常常用迄个，你就害。啊，你讲讲，无我拢放袂出来，医生拢开软便剂给我食呢。啊，你长期食软便剂嘛，毋是办法呢。你真长期食软便剂，你食到到尾，你等下分段做工课呢？分啊，等下我那袂升级呢？哎、欸，你想到到第时阵，常常害伊要安怎？迄个等下生歹面，敢有啥物无相像？你跟我讲得，太恐怖呢。所以来。重点伫个饲好睏啦，你若有种情形，较有耐性诶，饲一阵仔好睏诶，饲一阵仔好睏诶，你着好食、好睏、好放啊。其实有当时讲咱未睏，就跟咱歹放嘛有关系，因为我讲过，咱肠仔内底吼有即个肠脑轴嘛，卖影响到咱即个脑诶问题。哦，你脑血伤过大，当然你也是无好困。哦，啊，等下内底咱过去制作的血清素跟多巴胺这个快乐元素，所以为什么你会这个心情郁卒、闷闷不乐？啊，搞紧了后白想，想到到我家己嘛歹困，对不对？超烦躁啊！想想有康无顺呢，等到歹困啊。所以来，等下甲顾好，抵抗力也好，心情也好，咱读较清楚。真正有够多啊！所以咱这个肠啊，其实逐天食东食西，咱一定足多毒素伫咱肠啊内底。所以有当下现在肠啊会出问题，迄、那个咱的许廷玉医师讲，现在这肠啊的毒素那侪，是拢家己吃出来，真的是自己养出来的哈。
1: 大肠癌就是肠内膜细胞的突变嘛，就是毒素太多嘛，坏的细菌定植在你的肠道。这样的人会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大便很臭，第二个这个人很容易疲劳，第三个他流汗味道很重，所以我常常开玩笑骂你一肚子坏菌。现在人都很喜欢吃高蛋白质饮食，吃大鱼大肉，常常便秘或是消化不良，味道很重啊，这些就会养出一肚子的坏菌。
0: 很好听哦。哦啊，所以咱益生菌来个吃，让肠道毒素减少，哎，咱心情变得好，然后也会变得开心哦。
1: 很多失智症啊、帕金斯症啊、忧郁症啊，都是跟肠道一肚子坏菌有关。在临床上，特别是一些忧郁症，它肠子的菌虫分析都是一肚子坏菌。有一些坏菌会产生隐豆乙酸啊、麻尿酸啊，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脑的正常代谢。甚至失眠的患者也是这样，他就会变得很烦躁，思考就会变得很迟钝。医界一直在推广这个快乐益生菌，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肠道的毒素减少以后，人的精神变得比较好，人也变得会比较开心，好，然后睡眠就会变得比较好。肠脑轴线，肠子的菌虫改变，你的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
0: 安尼知影哈，所以食好睏偌重要诶。活力民宿啦，咱活力民宿哈，内底咱有几啊八万种诶迄个好睏，但是有摕着专利诶，吼，这个较穿，摕着专利诶叫做勋章啦，对不对？吼，叫奖状啊，啊，规班咧读册，你看就啥物啊，册读比咱较好，摕着奖状，行路拢有风对无？好是啊，吼，所以讲，好菌是咱诶即个活力民宿内底过来八万种诶好菌啦，吼，但是有摕着专利诶，这得搁较无简单啦，哈。好，那我们四支天王菌哈，就是咱的嗜酸乳杆菌，还有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一支菌我们就有专利的了哈。再来的、就是苏里堂乳杆菌，再来就是这一支，这一支也是后来咱的记得许天元医师所发现的，叫做护肝乳酪杆菌哈。这一支也是有拿到专利的哦，很厉害呢。咱的活力民宿来得都能给专利困哈，所以来白白的吃困，市面上足侪这种益生菌。你要穿到一支，对吧？许廷元医师最推荐的哈，你得嫁落去，得个嫁落去的第二啦哈。咱的活力民宿差不多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哈，我感觉三个月是一个适度啦。好好甲饲者，好，你得感觉改变足多。然后呢，在这个食食的当中，食一寡咱家困爱食的物件，好，比如讲咱的蔬菜水果啦哈，也是都可以多摄取，像那个 水果之类的，苹果啦，亦或者是奇异果啦，像那一天张家明医师也推荐了一个芭拉，这个都不错。好，平常喜爱直接讲，挂起来追歌哈。然后呢，让我们的呢，你们不是部分，好，咱林国清学历旺，黑马是咱的这个好困爱吃的物件，好，所以咱大家得加准备啉，该喝，会晓吃的，你的困绝对会足大无，好唔好哈？好了，啊，去到药房各位哈，阿公啊，恁的活力民宿一盒是偌济啊？一盒60包，2800块，啊，去到你去阿客，啊来啊。那所以跟你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哈，电话得个卡，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今晚上七点半蛋糕节，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生。

来再聊一聊健康好了哈，来讲到咱民众啦，出现两个红灯信号哈，爱怎样哈？这个可能是胆固醇升高了。啊，胆固醇是会管哈，有什么危险性？可能会造成的是心肌梗塞哈，就是心肌周台的问题。咱今天要来讲到心脏内科。心脏内科的医师叫陈冠仁医师，伫个即个某一个节目有咧讲，伊讲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我咱叫做 LDL 啦哈。伊讲伫二十当内诶发现，研究发现就是讲，伊含心脏、心血管方面的病啦哈，伊就是含即个心血管方面的病，比如讲脑中风啦，是心脏病，是有真直接的关系的哦。所以传统上大家拢认为讲，胆固醇高的人一定就是大块。哦，啊无就是不爱运动的人，因为你啊人看起来胖胖啊哈，啊，就知讲这個人无运动，啊无就就看就是，这個人一定有三高，大概是这样。不过这个陈冠仁医师就是讲，不见得哦。伊举个例，一名39岁本身伊就运动习惯的人呢，哦，本身就运动习惯的人，汗臭真好一个查甫人，讲某一天啊，伫公司健身房运动的时候。运动到一半，熊熊都昏倒在地，所以赶紧的哦啊，就要上病院。特别上去病院时候，这个产妇的发现讲，已经失去了心跳。简单的说，应该是属于在，就是人工讲恶卡了，就一时的心中都惊起啊。人工恶卡，啊，不过伊就是好运，这鬼门关又把他救回来。赶紧的，这都不管了，是。不过我卡无，我卡就是先上病院吼，较讲就对啦。所以上一到病院的时阵，发现讲伊就是属于一种急性心肌梗塞，心中有三条血管，会当讲是全部严重的阻塞，三条血管拢塌个停一停停。啊，好佳哉！虽然我卡，但是我啦赶紧个上病院就对啦，那卖去就这位地方告医护人员哦，医生去抢救就对，还真是。很幸运的，就把他从那个鬼门关把他抢救回来，有活，这个有活，足幸运呢。所以这个陈医师在咧讲啦，哈，检查后发现讲患者诶低密度胆固醇是187啦，远远超过标准值的130啦，好的胆固醇也只有37啦。所以讲，查甫上无爱40嘛，查某上无，敢若爱50，查某会较悬。好，所以好胆固醇伊也只有37嘛，所以低速的也会更脱掉的。啊，伊即个陈医师给我咧举例讲，另外一名是20几岁三三的人看看嘛，三三然后恁即摆拢唔通当作讲有胆固醇哦，就是拢大块人哦，不是哦哈。伊讲另外个有一个20多岁啊，我看看咧3条3条的噪音啊，坏的胆固醇挂关呢220啊，220。所以医生是建议医生吃药做治疗，啊，那无你唔吃药啊，早你茫看你少年哦，早晚你也是可能爱去见阎罗王哦，因为这有当下要杀的无一定啊，啊，这是好运，这39岁这好运求长，啊，唔是大家拢遐好运呢，哦，所以讲，这个今仔要互咱乡亲都比较了解，就是好胆固醇甲歹胆固醇是差伫对啦，哈，陈医师伫咧讲，胆固醇的形成70%至80%是由咱的肝制造的，啊，你会知讲咱的肝。真叫厉害哈！啊，你唔知也制造物件哦，你当作伊敢那分解哦，分解毒素呢，它还会制造，所以你来知道哈，胆固醇的形成呐，有70%至80%是咱的肝制造出来，含伊，唔过含遗传嘛是有关的，啊，佮再来家己食入来的，这个部分占差不多20%至30%，肝制造出来是70%至80%，好啊。加入来了，加入未起的，好，加入咱这身体嘛有，好，加入身体嘛有，差不多占20%至30%，好，啊，剩的就是遗传的关系。那胆固醇那是伤过多，就分泌 LDL， 这就是坏的胆固醇。多余的胆固醇就会囤积在咱身体所有血管，囤积的过来就脱了。啊，至于好的胆固醇呢，叫做 HDL， 这叫做高密度胆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就会把我们这好胆固醇它等到不一样哦，它不会把垃圾接在我们的血管，它等到可以把我们血管周边让那些垃圾的东西，就是累积的那些坏的 LDL 低密度胆固醇也得把它送倒回来，送一堆它就把它带倒回来，送倒回来给肝可以把它做一个整理，
哦，是安尼哦，嗯哼，所以这个陈医师的提醒 ，LDL 啦，血管的麦胆固醇啦，血管，咱这个身体佫有两个现象，什么现象？第一就是耳垂，咱的耳垂有一个褶皱，折痕，就是有一条的掉，好，咱的耳垂有折痕，代表的是咱这个弹性纤维比较较少，咱的血管弹性纤维比较少了哈。那第二个就是咱的目睭周边有黄斑。黄斑代表的是胆固醇关甲无所在通堆积啊，所以开这个积在咱的目睭的视网膜上。你看看哦，咱的眼睛的，比如恁的目睭有黄斑无？哦，然后黄斑就是表示你胆固醇你关甲无所在通藏啊，无所在通积啊，就我积在对这个目睭。哦，所以若较严重，甚至会出现着头晕、头胀痛，或者是眼睛紧暗暗这些现象。所以若出现以上的症状，赶紧找医生检查咱的胆固醇。是不是太过高？如果太高就要做治疗、搭配到饮食方面，治疗搭配到饮食方面，才不会去诱发的心会更加变。不过这陈医师也说，那是胆固醇降下来，黄斑跟耳折是不消失的。就是我们的胆固醇降下来，你这条我们的耳朵那条粉会不会不可能、你的那个这黄斑会不会也不见得，但是至少它是降下来。但是你讲我都还没吃的药哎，都有出现这问题，那你可能就是胆固醇过高。你啊，胆固醇过高，你吃药降了啊，这很凶嘛。就是咱的耳垂啊，或者是眼睛的黄斑或消失也不会，就是这样哈。来，先请那边做了解了哈。好，来，杜家咱说讲一下以上呢符合征兆的，赶快去做一下血液检查吧哈。好，咱的这个医生看情况，咱的血脂啊，咱的血脂肪到底是不是？正常啊，那胆固醇有没有过高啊？这个都可以进一步来做治疗，好不好哈？谢谢，感恩兄弟特别做分享。所收听节目是微微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讲小服务。第一讲小服务东西，咱乡亲那边有这个产品要做什么的，有需要阮做服务的，拢从免排斥哈。电话加卡，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啦，咱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讲小服务者，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好。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谢谢，感谢秋后迄一暝哦。啊，咱住伫个嘉义个康小姐，甲咱所点播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啦，没事，多走路啦，走路是很健康的哈。嗯，但是这走路吼，一定爱有恒心呐。你走一天两天无啥差啦，持之以恒。咱学日本人爱走路，唔知啦，要去巷仔口哦。一底下路尔，你啊，你桥都歹哈，因为你啊，我靠，买一个槟榔，你桥都歹嘿啦，哎，你啊，行一下路对咱身体是最好，但是行路要持之以恒哈。你啊，讲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嘿，其实变化不大的啊，变化不大，所以时间真正从来不饶过任何人呐。你只要呐，分段，把时间浪费掉，你也会很后悔啦。啊，你啊，骨力。善用时间，你嘛是一个成功人士啊、哦！成功人士不一定是爱赚大钱的人，叫做成功人士的。来，咱今天讲到走路跟不走路的人，跟时间诶，这关系了对哈。走路跟不走路，过一天来看是无任何的差别啦哈。但是如果那过一个月，恁讲过一个月嘛是无啥，嘛无啥看出来呢。对啦，反正你说隔一天无差别，那是隔一个月呢，差一撮撮撮撮啦，吼、哦！啊，那隔一冬呢，就会差足多；啊，那隔五冬呢，就会差真多真多。也就是说，你五年再看哦，哈、哦，这个身体跟精神状态一定是差足多多。等到十冬以后，你再去甲看，无定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啊。你一个走路跟不走路的人，好来，所以人生哈，咱人生的成就走路同款，拢是一步一卡印，慢慢累积出来的。三毛讲过哦，册若读侪，勇敢自然改变。真侪时阵，家己可能拢当作啊，都看过足侪册啊，啊，这册都看过看过啊，未想像过眼云烟，啊，甚至话已经拢未记。唔过我甲你讲，读册这个物件嘛是同款，凡走过必留痕迹。其实你看讲啊，我袂记得啊啦，啊你看哈济过啊，啊像过间风景袂记着。其实伊游玩会伫你的潜在的气质里面，甚至就是你的担头顶面，包括伫你的巴肚，人讲血海无涯，巴肚拢抹水的时阵，我告诉你，就可能显现在生活跟文字当中，这是潜移默化的代志哦。你自己感受不到、啊、但是他真的是有分裂的，所以你看我就跟他说，一个如是满腹思绪的人，满腹就是腹中腹水的人，准则他说他没说话，你只看他坐在那，他那个隐隐约约散发出的气质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哦、真的是不一样、啊、走路也一样、哦、走路其实也一样，你走过的路将来都不欺骗你，包括健康，你身体的健康，含你乐观的精神，你这个精力充沛的活力，真正身躯边的人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要么你得读书，要么你得走路，身体跟灵魂讲必须在同一个路上，都必须在路上啊！你得对了哈，不要说哎。除了吃还是在吃的路上，除了玩还是在玩的路上，哈，还是多读书多走点路了哈，身体灵魂都必须在一个路上来的对哈。啊，足奇怪，咱即摆咧讲到这个走路爱骨力，扁担嘛是真奇怪一个物件咧哈。懒惰，伊买书哩，当作讲啊，迄就是我那卖讲讲懒惰啦，我就迄命，我食饱困困饱食，无烦恼食，无烦恼无烦记得的，然后迄个，阮台南一句话啦，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袂歹灵啊！这个我就是过着安逸的日子哈，我那个是福气呢嘿。事实上哈，伊好哩也是真无聊。你这个日子过济，你会讲要创啥？哦，甚至你意志消沉，伊会拔断你对前途的希望，伊会挂断你对别人的，就是对朋友甲朋友之间的友情关系啦，哈，会使得你的心胸一天一天诶，会使得你的人生买诶，愈来愈怀疑，怀疑人生哦，真的，我太闲了，闲到怀疑人生，真的吗？有可能哦，哦是安尼啊。啊、所以这时间也是真特殊的东西，就是说它让你阅历经验福气
同时伊嘛，互你衰老、腰痕消沉，伊会剥夺着你对青春的渴望，也邀请你甲橡皮之间的鸿沟。伊你即看到较早橡皮的我，甲真橡皮的我，塞你佛案了嘞！你真正会搞想过来讲啊，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了哈，什么是啊？永远终究会败乎时间呐。容颜终究是会败给时间的，卖阿骗，讲你食老油完了，个话虽多话虽皮肤话油多话油，或许啦，为人人天生丽质，无条件基因条件，但是还是会有差啦。哦，你讲少年，我皮肤话好多话好，安怎食老油完了可以做好，但是个看你较早相片摕出来比啊，也是有衰啦，衰对啊，面体皮，其实地心引力，咱的下巴脸型都会真的往下拉，包括你眼皮也都会下垂的，都有差的哈，嘿，所以真的会败给时间啦，你不要以为没啥哈，所以呢，请唔通去讲啊，等我有时间啦，我得来运动啦，等我诶，这体坛的，我的友好是大人，是大人啦哈，等我有闲诶哈，我再陪你啦，等我若发达啦哈，我再来做神书啦，因为等到咱有钱啊，健康无去啊，等到咱有钱。好，这老老爸老母嘛无伫个啊，等到咱真正有闲，爱就离开啊。等到咱只发达啦，心变啦，心态变啦。你讲你真正去做好代志嘛，嘛不见得哈。去做善事嘛不见得。所以健身友好陪伴形成任何时阵拢可以做，唔免等，好可以做不用等。啊，咱今日讲行路，行路重在自强不息呀、啊，速度距离。只是表明上重要是锻炼咱人意志力，哈，啊，加咱的承受力、自信心，表达的是咱一个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啦。所以行路是你一世人的朋友啦，伊也是你一世人的财富啦。所以能走就不要坐了哈，能坐就不要躺了哈。有一句话咧讲嘛哈，所以是动一动哈，所以。咱的这个身体，你有在动无在动，伊真正会，算讲伊袂敢欺骗，伊袂敢欺骗。你唔叮当的身体是会愈来愈生生，你老咧叮当的身体，伊是愈来愈健康。所以咱嘛唔免得讲，去做啥物，咱食个这回讲做啥物强度运动不用的，你只要多走路，对咱身体都有帮助。的包括拜了我人讲，你哪有多走路的人其实也胃肠蠕动都不错的。讲啊，食饱袂使运动，我咪讲叫你去走啊啦，对不对？是啊，行路是做温顺的运动呢，做温顺运动，你行路，咱的肠啊会伫咧走路的当中会也蠕动，所以你也感觉你行路顺是哪行路哪放屁，有没有？那排气也是很好的，把肚子咪肚肚，迄就是咱肠胃在蠕动，肠胃蠕动就会排气。知道吗？所以我走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能太有重点心去走啦，再是要走走，暗头去走走，吃饭饱走走，都该好。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回我社群呢，来再来再来听歌哈，安排着这首秋风雅物，这是杨美容给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带到底收听，多谢。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最近我食两万块啊，头啊食的时阵一两罐无感觉，一直甲食，一直甲食。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管拢无好。啊跳做摆的手咧害，麻汉咧做迄个电锤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甲食，诶，即马拢袂啊啦，
0: 水啦，
1: 也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咧看咧，我唔通断我哈。你之前去灌几罐啊？
2: 食七罐，啊，搁灌两罐得啦。啊，我嘛有只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搁真有唱歌嘞！我食到别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成，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3: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会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下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得闲闲过去甲订。
0: 哎、欸，咱有会人啊哈，是恁爱滴哈，咱咧存款啦，搁包括咧会卷啦。你知咱咧公路出事时，那是新的问题啊。但是你用到今年几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像咱护士工，你用较久啊？你护士工敢要新的？无可能新的。啊，用久的护士工会氧化，对不对？会呼吸啊。咱的血管用久会停息啊。你若知，都没有弹性啊，没有弹性。你若搁有他的脆扭扭崩的倒去啊，像崩鸡骨啊，同款啊，一手就崩去啊，真恐怖。啊，昨昏啊，去看底下海水哥的，底下行的讲什么？迄落过一工啊，尔什么底下切落皮啊，讲爱坐轮椅啊，有无安尼吼？吓啊！昨昏啊，看遐烤啊火啊，那底下规群底下切到起焦焦天尔，讲什么来？讲过顿工讲人伫病院啦，讲你落爱坐轮椅啊啦，爱卡床啊，安尼啦，啊，真恐怖嘞！所以你啊，讲咱来食到这回来，我讲咱心里拢爱家己滴，咱唔少，咱已经无少年啦。吼，咱的血管也是新的啊，咱的血液循环拉什么，绝对也是比人较济啦。吼，绝对愈用愈拉什么，但是你如果若咧甲轻动咧，咱诶已经到几啊，食到几回，拢欠时间，拢无欠，拢人讲欠起来啦。你食到几回拢无关系啦。嗯嗯。咁无人要过人，食愈老愈健康啊，是不是？所以。血有清气无清气，跟你平常时你食食的物件是有关系的啦。哎、欸，无法度用什么清啊来个清啦，来个累啦，无法度是跟你平常时你食的物件有关系。所以咱迄个肝要甲食，肝要食是甲咱的肝顾好，伊会制造好胆固醇，好胆固醇也带走歹胆固醇。这是我拄只甲你讲一个观念。好，啊，咱这进行来个食是互咱的血穿得会紧，你得袂麻擦鼻。啊，咱若讲零高精血量那个价是个人回品质，真气性，会晓一买啦，这三项甲加做伙来个价啦，有够好个好啦，去到药房各买，咱的专卡店面老头老机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少管得去，到下乡那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供电业啊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金门的乡亲都不要等蛋糕节刷我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 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263 666602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林杨子帅。

0: 啊，人诶，恁遐一挂人来走了了啦。
1: 哎，谢谢，感谢，好，来去收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咱来讲到这个故事哈，来讲到有这个阿明哈，和民朋友伫个饭桌顶哈在开讲啦。雄雄朋友对阿明安尼讲啦，伊讲，因为这个、朋友看阿明咧接电话的时阵哦，语气是很自然哈，因为阿明接电话的时阵是。刚刚听是在跟老母讲话啦，因为又叫妈啦，吼吼啊啊，迄、那个妈，迄、那个等一下吼，我会过去吼帮你检查水缸安尼啦。啊，即马朋友听到了，就笑笑讲，哎、欸，你阿哥有老母很好叫吼，真好呢，安尼啦。啊，所以阿平讲，那一瞬间吼，唔知要安那个回答啦，幸运吗？伊讲你有吗？你阿哥有阿母会当叫真好呢？表示就很幸运嘛，对不对哈？你说我小时候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呢。嗯，为什么说你小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呢？你说哈，因为我不是我这个母啊亲生，伊拄啊嫁入来，伊拄啊入来阮家的时阵，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他的呢。我连看我都无爱甲看的人呢，但伊就真责任，伊会关外功课，因为讲啊。他有他无是你的代志，伊会关心伊的功课，啊，然后呢，要伊伊几点入门啦？几点进家门？安尼哦，生活当然是袂使。一般伫咱只讲，唔是亲生老母，咱听的话应该是咱讲叫做后母啊啦，吼，后母，后母有几个要安尼？哇，出台你要几点等啊？你拢上好，卖等啊上好，你最好是死在外面，不要回来，有没有？对啊，我袂使想我回来呢。啊，伫咧饭桌顶，阮咧食饭的时阵，阮这个后母是会甲我纠正，讲我徛伫的姿势是唔对的呢。好啊，所以讲伫咧叛逆期的时阵，吼叛逆期的时阵，我定定拢会气噗噗吼，就是呐，听袂解啊，是讲伫外口哦，学校受什么气，回家我气噗噗入去房间门是敲门的啦，用力甩门的敲门，砰一声咧对。伊总是爱点点伫客厅收拾我被摔碎的杯子，用重点是伊从来唔捌讲过一句讲，我也唔是恁亲生老母啊啦，我是来管你遮济，还是讲我唔是恁亲生老母，所以就算了，我就不管你了，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讲伊高中吼叛逆到一个不行不行，常常拢挑知伊咧等伊会在意是唔是有准时等来，所以挑过伊七万八万下等来。超过要气的，超过要让伊感觉你无你的存在啦。我就是不爱看到你，我就是不爱叫你安尼就对啦。所以一摆伊发烧，吼、哦，因这个后母哥，就是伊有一次吼，他发烧，啊，拄啊还好，咧开家长会，啊，因这个后母咧发烧，话嘛讲开家长会，看我什么关系？因为你也无甲当做老母啊，啊，伊哥咧发烧，啊，才好咧开家长会，哎、欸，佮抱病去学校开家长会呢。啊！我搁伫阮东河的面头前，地青呢，装作不认识他呢，因为伊的出现，互我很不自在呢。伊的出现，互我真碍眼呢。所以即摆回想起来，家己迄个时阵真的很欠揍，欠腿欠电，哎对。所以一直到伊结婚了后，有家己的囝，第一摆三更半暝，抱着发烧。妹妹号的这个孩子，伊才懂得那种累到想哭还要撑着的感觉，安尼就对啦。嘛是迄时阵，伊才意识到，伊当年根本就无义务，伊只是选择承受一切，就是讲伊这后母根本当年无义务，安尼替伊安尼做遮济代志，伊买当伊只是选，就是他只是选择承受一切。个既然哦，入来因这個家门啊，哦，达人的囝，虽然讲这个阿明不是家己生的囝，相信讲伊这后母嘛是心内想的是我家当作家己的囝，是不是这样子？不然干嘛做这么多啊、哦？所以伊讲伊较早总家己讲真侪时间，一直到前阵子一个老东二请伊去食饭，因为这个也是卖恭喜阿明啦，嘛是咧讲我在这大家听的啦，包括我家己啦。 我们总是会觉得时间很多啦，对不对？嘿，所以前一阵咪讲一个老同学请去吃饭哈，吃到一半熊熊就安静下来了。为什么？讲伊的后母继母熊熊，就怎安尼往生去？往熊熊熊熊去的啦，本段喘气的，就是走得很突然啦哈。伊讲少年的时阵，一直家己讲，反正伊也不是阮生母啊。那出社会做工课了后，嘛真无用啦，所以拢会找各种的理由唔回去啦。连过年嘛无一定会回去啊。但等到伊真正好好坐落来，想要陪伊食一顿饭的时阵，伊人已经倒伫个冰柜内底啊。所以伊讲从那天，就是伊讲他那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声音是直接就断掉，因为。伊讲伊这个朋友，请食饭这个朋友，伊讲他是很哽咽的，就是脑更甜的。哦，伊讲连一声正式个叫一个老母拢嘛叫过，所以伊讲那个空气是很冻结的哈。规桌的人伫遐食饭啊，那无人敢接话啦。啊，话人是对你好啦哦，有的人就低头哈，点点七八岁。所以那一刻哈，阿扁讲我才懂啊，我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幸运呐、啊。不是伊对我有偌好，是我要阁有机会对伊好啦。哈、哦，听到这时，阿平啊，真正袂想迄、那个头壳去互雷卡的咧，赶快老公雷贯定。所以他觉得说，哦，他比较幸运，就是说，他这个朋友是，甲请时阵，这个对好的后母无伫个啊。但是伊正常听到安尼甲请时阵，伊甲的伊幸运，伊还阁有机会，还阁有机会哈、哦，我还有机会对他好。所以一天回去他就顺路去买一个他爱吃的翁来，进门的时候很自然的跟他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他这后母在厨房应一句说，哦，这样快点，快点洗手吃饭了啦。我都这很自然哈、哦，各位的等于哈，一旦皮的阿母煮饭完加一点菜香，那真的是很幸福的哈、哦。我今麦拢跟他想念嘞，可怜，大概来看到这哈，我拢会。美工然后更低啦，但是心里总是酸酸的啦，真的酸酸的。伊讲等于讲我被我来等伊，哎讲啊妈我回来了，哎、啊、你这个偶尔的都帮忙，甲应一句来家子讲啊啊来了伊的，哎洗手吃饭喽，哎呀嘞，伊讲就这样。但我至少叫阿母的时阵有人甲我应，伊讲有好这件代志吼，别等啦，等了有时候会来不及啦。伊讲。啊，咱人有当下吼就犯贱的啦，就身在福中要知福啦，有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啦，所以咱常常甲家人的付出拢当作理所当然啦，甚至因为啊，像因这种诶，就是非血缘的关系哈，咱的这标签打落去，别想像伊讲吼，隔一个隔墙哈，永远拢无法度打入对方的心啦，一直到家己身为父母，一直看到边爱的人。子欲养亲不待，才警觉惊醒的，对来惊醒讲，现在日常的唠叨吼，甲咱念啦，啊，甲咱啰嗦啦，其实拢是命运最温柔的眷顾。大声讲，吼，阮的母啊，够早念的啦，嘿，然后够啰嗦的啦，迄早念啰嗦是上温柔，会照顾恁敢知？嘿，真正吼，说最动人的一句话，莫过于什么？幸运不是他对我多好，是我够机会对伊好。所以这提醒咱，爱无分会员，真正遗憾往往不是无比爱过，是当你想要回报的时阵，对方诶，这个位啊，座次啊，已经空啊。我那些人讲啊，食顿饭啊，平常就跟爸爸妈妈在吃饭，爸爸妈妈习惯坐在哪个位置？有时候你看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位置已经空了。欸、真的是很遗憾的呢，说的哈，所以最平凡的幸福，往往都藏在我们那欸，藏在我们以为欸永远存在的一种对话当中。所以珍惜迄个也可以当，甲你吵架，甲你啰嗦，这个甲你应门的人，入来皆是阿母有间甲你应的人就对了哈，因为这份幸运是有遗憾的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恐怖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二来哦，咱过来听这个郭伟廷医师哈，安怎讲？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现象？哦，听这个专家讲较准啊哈。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1: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最简单的嘛，就刚讲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的口罩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0: 好，
1: 所以边系有两种，对，边系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未出來。做袂好利用，第二就是你有咧失血，慢性的失血，因为即我伫真侪捌拄着过讲，譬如讲女性朋友吼、哦、有即个血事、啊有诶越是也那个血流了伤侪了，哇，咱正常血是女生是12哈，伊、可能走来个7到8，
0: 我
1: 那真正无法度就爱去病院、去进遐送血啊嘛，就是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就这哈，但呢边黑的原因就是。造血不足，造血不足，或者是失血过多。我嘛捌拄着讲一个患者，伊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食止痛药啊拢无较好。最后送伊较病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毋捌去验过。啊，规个检查过了，就是倒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诺贝尔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好些，就是相当呢。第一期的
0: 啊，伊就是
1: 大肠遐有一个空缺，啊，就是下血下血下血，伊大刚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啊，伊的血唔是讲老家讲，咱个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红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啊，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啊，所以呢，咱呐大家那个观众听众朋友哪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被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就刚刚的嘛，两个这个改编啊，修改了呢，不管是美医或者是诊所哈，那你在上去后做一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老公。在边内底忏悔，什么叫潜血？你把酒看未出來，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才知影讲，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逐工安尼回咧照，逐工安尼回照，就刚刚讲，咱的一个银行的口罩，逐工拢有人叫人偷领，偷领，领来领去，三领四领，所以愈领愈少就是安尼哈。啊，比如讲，多一种。状况较容易会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头已经有讲，就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行，咱逐个月拢会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拢会来回输
0: 哈。
1: 但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迄、个贫血的比例，各个国家哈，以大概国家拢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2到3，就是两倍至三倍，就是
0: 查某
1: 比查甫要多两倍至三倍。
0: 所以讲，迄个咱的郭伟廷郭医师跟恁去分辨潜血检查，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要阁有真侪原因伫个啦。哦，参像讲你本身你的肝功能无好，你也较容易贫血啦。咱肝是造血一个器官嘛，对不对？唔是干那咱的这个两骨啦，哈，肝嘛是一个造血器官啦。啊，所以讲你肝啦无好，你造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啦，血的品质嘛袂当改好啦。好啊，你肝是一个制造的机器，但是你嘛有原料啦。啊，你敢听？你讲我今仔有只机器会当做啥货做啥货，但是你物件无来，我你只机器嘛无在条行发挥啊。啊，你听我意思无？所以讲铁质是很重要啦，补充铁质真重要啦。啊，所以讲你营养食有够食无够，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反正你了解遮尔济也不要紧啦。我甲恁总结一句话啦：如果咱若是学历旺有咧啉，体质零 ACDB 是二的种氨基酸，我得遮尔济诶，迄个我诶原料得遮丰富遮济，啊，我总搞互你只肝去做安尼啦，啊，你肝去顾好，啊，做出来会得水啦，就是安尼啊。啊，毋则讲 咱这女性朋友，你讲啊，我已经五十过啦，吼，已经也无困未起，领三千啊，天光领五千啊，困未起，领三千啊啦，吼，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所以你更加爱把你的肝顾好好。啊，你营养爱加加挂，安尼做出来品质就好。特别去有郭伟庭医师讲的，那讲到这个欠血是查某人管过查甫人。女高过高，迄、那个情形咱特别来发生，对不对？啊，无那是讲平常时啊，咱的血红素，啊是讲咱的这个血品质无好的对。你要看这种人是不是容易生歹命，生歹命几率悬无悬啦？好，真正咱卖讲干那严重啦，你就干那一个面色白顺顺啦哈，但不停的乌不，但不时的乌天暗地啦。迄种日子过得嘛艰苦呢，迄个人伫当时要无风无雨倒大树呢，迄个人伫当时走路行到要跋跋倒呢，迄个人伫当时爬楼梯爬歪要淋落来呢，我是讲坦白的啦。所以讲来，雪莉王雪莉王，男女拢大大细细拢听个家人，包括着咱阿爸阿母啊，食了喙齿药落着食较少吼，啊胃口较少啊，啊食较少啊，吼，啊惊营养素较无够啊，咱着雪莉王来补充，那无食。食老倒咧袂制作啊，佮无肉无脱，嘛是同款啊。我讲行路行到跋跋倒啊，爬楼梯要甲迄捡人落来啊，嘿啊，哎，唔知实事，我佫唔知呢。哎，唔是咧讲哈，这是事实。好，所以讲咱雪莉旺雪莉旺，包括你囡仔咧登车啦吼，咱若要大家像咧奔放咧，雪莉旺，你得甲站落去，真正甲站只开心风，你大就大咧袂受伤啊。好，啊那咱再哥哥啦吼，咱再逆上啦，大哥小弟啦。内底咱血尿内底有一个叫做蛋氨酸，吼，这物件真正足够大咯。你蛋氨酸你老咧食，一个叫肌肉强化剂，哈，你老咧食，包括你个有咧动，你也嘛是结实的，大动大动都无问题啊。所以血尿往这个产品是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无分，拢会当泡会当啉的得着。你内底加一寡苓果精做药引擦落，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关掉去。当下像那是白兔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农民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加卡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说。

0: 好，谢谢，感谢，好，来，今天这边的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列兵手，老的老家和江浙料理老兵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提供我满足率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了，咱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脂固身体，啊，佮

0: 安灿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今日 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先讲中国大陆北京吼，即样发生一宗迄个甲啊，这个进前美国的911事件同款的吼。差不多机会再讲类似的情况哈。北京的第一高楼竟然昨天发生有飞机呢去撞那个高楼哈。
1: 嗯，一架那个螺旋桨式这个小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
0: 第一高楼108层哈，一百公尺站呢。嗯，真的哦，看了这个情况哇，迄个时阵听讲都啊是要下班的时阵啦哈。所以讲就足侪人伫条大马路就哇，头抬得高高的，手机拿起来赶快拍呀、拍呀、拍呀、拍哈。好，不过这个消息很快伫中国的马上这个哈被封锁了，你就封锁掉了哈。有人讲，这在中国北京，其实他们那个都有限飞或者是限高，吼，这架无人机到底是安那有法度安尼吼，飞个去弄大楼吼。甚至有传出讲哦，这架无人机本来是要去弄另外一个所在，是另外一个地方哈。后来唔知安怎，咱嘞吼飞去弄到大楼啊。这个北京这一栋大楼叫中信大楼，它是最高的108层哦。好，它其实也简单讲，就是属于公家的啦吼，公家啊。所以讲这个举动呢，已经引起足侪人吼，纷纷议论。到底是谁啊？听这是有人驾驶的哦，有人告诉哎，听讲驾驶是一个女的哈，好，驾驶是一个女的，而且她的身份好像是公司高层哦，公司的高层一个。

0: 是一架是 SA60L 轻型运动飞机啦，的螺旋桨小飞机。但是你看，咱想看卖讲，会当地中国吼开飞行机啊，虽然这是轻型，不是这种大型的双引擎的哦，这个非富即贵的啦，非富即贵啊，不一般人中国一般人哦，要开飞行机那有这简单，而且能够在哈天子脚下的北京飞哈，虽然这个没有真的产生很严重的所谓的这个损伤或怎样，我们就一转到九一赶快哇啊，国家客机去弄，但是哦，我干嘛可能真的北京的防空圈呐、啊，还是讲北京的这些所谓。解放军一进哦，他个摸了一些哦。习近平一点的讲，哎呦，爹哇，这个北京紫禁城的脚下，既然有飞机哦，而且是民用的哦，民用飞机能够撞这个中国的地标，啊，打个咱习近平熊爱饼嘴嘛，啊，这个牵扯到面子，然后所谓的北京的安全哦，还有所谓为什么这个中信就是这个女的金融的高层要去撞哦这个大楼，其实应该还后续。还有，但是应该可以撇出来讲，不太是政治的抗议啦，应该是拢是职场啦，是讲一挂经济方面呢，这个都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哈。我觉得突厥的问题很大，真的就是北京的防空系统，
1: 对，
0: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1: 这么控管这么严的中国来讲，发生这种代志，那是非常严重哦。而且呢，哈，目前看起来这种人为的故意，哈，好，就是故意的人为的这种那种可能性是很大很大哈。而且呢，又有一说这架飞机本来其实是要去弄中南海哦，哦，大家知道中国带了中南海。所以说啊，但是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哈，就转向这个北京哈，北京这个 CBC 也这个中心区的这一栋大楼哈，最高楼，而且就是最高楼哈。好，这种双座了哈，这架飞机是双座单引擎的轻型运动飞机哈，开飞机的哈啊是一个女的哈，这个开飞机，所以她自己本身一定也是那个嘛哈，叫做刘俊华就是开这一架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最高高楼。那这个消息很快马上齁，虽然你看一尊啊当下发生的时尊在北京街头齁，就很多人拿起手机在拍，但是这个马上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封锁，所以你不会知道啊这个结果是怎样齁啊，死伤的情形怎样，破坏的情形怎样齁啊，是说啊去撞飞机的人他的动机是怎样哦？这你不会知道啦，吼，这题吼无感官啦，吼，所以你若讲存咧美国哦，存这种民主的国家，就直接去互你看啊，吼，哦，安怎迄落吼现场无去互你看啊？啊，伫中国这种国家，你不会知道，你也看不到啦，吼，你也看不到接下来的情况是怎样，吼。好，来这几天呢，连续拢吼，一个热大吼，各区吼。今天听说台中下很大吼，前两天有就讲讲哦，北部烟雨哦，南部哦，这个屏东哦，这个哦也有很多吼，这个雨势哦下的比较淹啊，积水严重的所在哦。有人讲台中反而这一次是比较有下好，但是比较没有下到那么大。但是今天好，今天听说台中吼，这个今天早上雨就下的蛮惊人的哈。好，所以讲底下也提醒大家哦，都还是会陆续有一些雨哈，下雨。那在日本的这大阪哦，这大阪哦，最近的受到这个米克拉哦跟无花果两个台风的影响逼近，所以讲大阪其实下大暴雨哈，哦大暴雨，而且传出呢哦真侪淹水的灾情哦，好，真侪马路呢瞬间就化为水路，甚至还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人孔盖啊哈，马路的人孔盖哈，被那个大水哈，大水可能是下底这个水哈，啪啊，灌出来了，水量又大，砰，这样冲起来哈，哦，竟然是喷出惊人的巨大水柱哈。来，这京都的鸭川哈，京都最有名的鸭川更加出现500年来一遇的洪灾哈，所以说如果最近如果刚好这几天在京都大阪的朋友，可能就会碰到这一波的这个

0: 今天呢，哦，周末的世足赛来哟，哈，看麦呀嘞，世足赛目前的这个情况如何？哎呦，好，如果还是下雨，大家周末假日可以在家里呢，哦，这个晚上半夜、早上套卡扎哈，这样看这个比赛都比较没有问题。今天27号，有那个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哈。
1: 今天的三组比赛了哈，
0: 塞内加尔
1: IHG 啦哈，所以今天有三组比赛 IHG 哈，I 组的是这类哈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哈，第一组比赛这类哈法国跟挪威哈，哇，法国4-1哦大胜挪威，然后塞内加尔是5-0哦大胜伊拉克，但是法国跟挪威本来都已经是双双晋级的啊，变成之后这个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塞内加尔啦，塞内加尔他是进很多球，对他与第三名那、基本一点的工作者本以这种齁排行前八的第三名进入32强淘汰赛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进这5球齁对于来塞内加尔来共加爆，但是呢对那个韩国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噩耗了，因为塞内加尔在这种第三名的淘汰赛之中齁又超越韩国，所以韩国在这个八支可以进去这个齁32强淘汰赛的队伍里面现在排到第7名、他没办法了嘛，但是说组别还没比完嘛，如果后面接下来的几组的第三名齁有两个第三名超过韩国的话，哇，韩国就GG思密达了齁。
0: 不过今天是周末齁，塞内加尔他是5-0齁，这个赢啊，这个赢了伊拉克嘛齁，法国是4-1赢了挪威。那明天呢，明天星期日大家休假在家里，明天而且时间还很漂亮齁，明天早上从7点7:30齁，明天早上7:30就有哥伦比亚跟葡萄牙。早上7:30齁，7:30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刚果跟乌兹别克齁，刚果对上乌兹别克，还有一场是约旦跟阿根廷，明天阿根廷葡萄牙都有那个齁，但是现在这已经都是较无无关输赢啦齁，就是晋级啦，再来明天还有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齁，明天早上这个都明天早上齁，早上四从7:30的有2场，10点的也有2场哈，好啊，其中的葡萄牙跟阿根廷的是梅西跟 C 罗的，好这个队伍都有出赛，就在明天，周日早上哈。

0: 这个雨吼下不停哦吼，中部地区彰南到今那个下早起呢，受的豪雨的侵袭啊吼，这个啊天雨路滑，视线个败吼，所以伫国道一号南向路段呢，短短30分钟内底吼，短短30分钟，50公里之内都发生4宗交通事故。来哦，所以讲哦，这个、警方已经陆续伫咧啊，这个排毒的这个啊车祸的现场。那么特别也呼吁用路人爱保持的行车距离啊，因为下雨视线不好，天雨又路滑，所以讲哦，这个、保持着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哈啊，这个地点呢都是在中部的国道路上哈，半个小时四种车祸，哦，这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1: 对啊，尤其落雨天要打哦，交通意外就特别容易发生。
0: 是没错。好来，那今天呢，根据气象报告是16县市还是有大雨特报哦哈，哎，落个阴暗哈，今天16县市，好，一就是台中市啊，还有彰化县、南投。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哈，啊，有局部大雨，还加起豪雨。那北部呢，哈，像啊，这个嘉义市、恒春半岛，啊，有澎湖，哈，这个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哈。豪雨的话啦，今天上午会下到晚上的豪雨的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市、甲屏东县，啊，大雨的，哈，大雨的，哈，这是北海岸个。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嘉义市、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这就是大雨，所以这也涵盖北中南都有了，只是雨的等级稍微有一点不同，这样，

0: 听到这里哦，维德角要比赛哦。这一次呢，一直听到了这一个很惊奇的这个国家哈，维德角50万人口的这种一个小国，想不到在这一次的这个 H 组里面哦，刚刚的比赛结束0-0踢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嘛，所以维德角哈已经成功的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哦。其实一支来自哦非洲西岸，人口仅55万，来他再重述一下，55万哈，人口比这类哈，婚龄更卡少的这类维德奖哈，在 H 组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刮目相看。因哦，第三场的这小组赛里面哈，这真的都很厉害，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没有赢也没有输，连续三场
1: 都是踢和，
0: 都是踢和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呢。三场都踢和，而且他踢和的队伍都很强哦，就是他的西班牙麦公，西班牙这次是也是夺冠大人们哦啊，那个乌拉圭也很强，那刚才又踢和沙特阿拉伯，所以
1: 乌拉圭有晋级吗？
0: 乌拉圭还要看呐、啊，他就第三名了、啊，被挤
1: 掉。他乌拉圭的大将哦，乌拉圭大将的是跟那个的比赛当中哟，这膝盖受重伤哦，这乌拉圭、
0: 就是这一组 H 组有四支队伍嘛，西班牙、维德角、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因为已经2胜，已经晋级了嘛，维德角是3场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三场和局也保证晋级32强、但是现在看乌拉圭我知道他的共轨嘛、他是这种那个12取8的第三名里面、他现在又要去跟韩国竞争，所以他看到其他组结束、所以乌拉圭现在、
1: 但是刚刚、今天早上比赛时阵啊、他们的那个大将，核心大将叫乌加特，因为膝盖受伤倒地不起，被用担架把他抬出去，目前这个晋级的情势呢岌岌，对乌拉圭来讲的岌岌可危，
0: 对啊对啊对啊，第三
1: 阿都德因的大将出这种事情、真的的
0: 反正小组赛太料了，现在在看其他队伍的这种胜败的关系、但是这次最惊奇的真的是维德角了、三场都踢和呢、一球都没有、有进球了，但是没有输、真的很厉害、也没有赢，也这更厉害。
1: 维德角兰五盖小国，
0: 对，
1: 非洲国家
0: 50万的、人口小国，对对对，
1: 524900人哈、维德角共和国及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它是维德角非洲哦。在非洲国家我们都很少听到啊，好啦，是可能是咱较无听的，人别人有听的吼。所以我看网络嘛，有在讨论讲，在这个今年世界杯吼，这个爆红的国家维德角哦。被用下标题过，这是神秘国度啦、神秘国度真的是哈。那在非洲国家，非洲有很多国家，总共好像54个国家哈，但是呢真的维德角好像比较少听到哈。好，来，这个人口不到60万的岛国哈，南都角共在非洲的西岸外海的大西洋上，好，其实这个国家是由10座的火山岛组成的，10座的火山岛所组成的哈，它拥有火山的风景哈，阿哥有沙滩，然后到色彩缤纷的海港城市哈，近年来也有很多欧洲的观光客哦，好，把这个地方呢哈都是喜欢到这里来做度假，所以是欧洲人度假的新欢，新欢的对啦，也被封为下一个加勒比海哦。那么今年意外在世界杯爆红，俨然就是真的让足球迷疯狂的下一个旅游胜地。你看哦，这个海好蓝哦，沙滩真的是 个人齁生做袂歹。齁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十个火山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安尼就对齁。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齁，好听众朋友说齁，有人在评论啦齁，就专家说你不用不好意思。呵呵呵。咱就说咱说，我们好像对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一共不用不好意思，不用不好意思啦。啊，很多人也都是最近在世界杯才知道这一个非洲的国家齁。非洲齁，这个维德角也这里也海岸齁，是在西非洲西岸的外海600公里处。那其实上也风景呢齁，就很像加勒比海，好，跟加勒比海像啊，也跟葡萄牙有像，也反正就是你把火山岛、葡萄牙跟加勒比海一起打包在一起，那都是维德角齁。那事实上基德巴加的确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齁，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独立，因此维德角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齁。在葡萄牙语来的齁，这个意思齁，这维德角艺术的是绿角，就绿色的角落安呢，艺术是安呢，
0: 对啊，所以神奇的国家啊，这一次的世足赛也是这个国家的神奇的旅程啊，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国家。
1: 以台湾的关系来讲，伊的人口呢比屏东关更加少，但是呢，这个维德角这個，这个地方呢，其实有足侪人拢走去葡萄牙，啊是美国，去工作或者是定居，久而久之呢，散居世界各地的，这个维德角出来散居到各地的啊，这个维德角的后裔，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所以应该咧国家50几万人，其实。因出去的人
0: 开枝散叶了，
1: 对啊，超过100万人哈。好来，所以讲维德角哈，不是干呐，这个足球赛事哈，它更加是一场属于全球维德角人的集体荣耀啦哈。相信你哪已经离开维德角哈，这一次好看到自己的国家哈在足球赛事上的表现，真的也算是与有荣焉呐。
0: 但韦德角真的32强淘汰赛哦，第一个对手今年哦，就是阿根廷，
1: 是哦，
0: 他就是要对到阿根廷，对。
1: 你是讲迄个吗？一路，
0: 无啦，就伊的对手就是阿根廷啊，32强淘汰赛。
1: 哦，他有入哦？
0: 什么？他有入
1: 啊？无，你讲32强。
0: 维德角有入啊！
1: 哦，他有入哦。
0: 那么考到我们的公开波，三场合
1: ，三场合
0: 就进32强啦。
1: 哦，三场踢合这样有入32强，
0: 啊，就没有输也没有赢，但是就进了 啊！但乌拉圭就被挤到第三名，第一秒的塞班牙，第一秒维德角，因为乌拉圭有输球啊，沙特阿拉伯好像没有赢球吧，反正沙特阿拉伯确定淘汰了，第三名的现在就是这个乌拉圭啊，维德角是第二名。三场踢合第三名，把第二名哦进入32强，但是32强，伊都被丢掉阿根廷啦，就遇到梅西啦。
1: 是哦，第一场就是对上
0: 啊，对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积分了，那就是 win or go home。
1: 那
0: 他荆棘之旅是不是看花？不知道啊，
1: 阿根廷要加油。
0: 对啊，所以你看维德角他一路以来哦，不管你最好对32强对阿根廷输还赢哦，可是你看。他都是进了32强，已经是莫大的荣誉。然后32强对手又是世界球，
1: 又是阿根廷，
0: 对啊，一定是全世界瞩目嘛哈。你看，就有点 underdog 对上最强的阿根廷。
1: 你话其实也国家因为有海岸嘛哈，所以靠海啊，所以讲也很漂亮哈。你话也得靠海岸呢哦，好蓝蓝的海岸，那个屋子哈有红色的，有黄色，哎，看起来跟那高雄黑了，奇迹。岛一道啊呀，真的色彩缤纷的屋子房屋哈，加上蓝蓝的海岸哈，旁边有山哈，真的是哈，还真的蛮漂亮啊，难怪人工是欧洲人现在度假的新欢呐。

0: 好来啦，有雄心有保庇啦，有家有惊奇啦，吼，这吼老一辈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吼，有雄心敢一定有保庇，吼，啊，有家敢一定会惊奇，哦，你哪位的先困先移哦？那你就会觉得哟，真的哟，有修行有保庇哦，有家真正有惊奇哦。不过咱这事实哈，这些事实，好，咱为迄个啊，这啥产品的哦，这个每一年的销售量，用数字哈，数字哈，这都是最实在的东西。啊，不，你听来听去，啊，是安那拢会听到人咧讲哦，我那食钙粉钙油的啦哈。哦，阿伯就是讲，哦，你看，咱那是迄、那个优惠活动的时阵，你看买的人哦，那种出手那么大方，你想讲，迄那不是对产品已经食个相当有信心的，一出手拢几啊万、几啊万的，这个是一定是产品给他相当的信心哈。好、哦，多感谢人讲啊，我买一罐来食看卖啊嘞，安尼。
1: 咱人的心态哈，就是遵循四个字啦哈，不管是鸡吧还是骨头哈，就是遵循四个字。用进废退，简单讲就是讲，你的身体、你的肌肉、你的骨头愈用愈用，但是你无用，你人的骨底下肌肉萎缩，骨头受伤，卡头乌马无好，所以吼，咱尤其咱吼过了60岁之后吼，我刚最近看了一本书，说60岁吼最强的抗衰老。存钱不如存你的肌肉，存你的骨本。就是赶快把肌肉跟骨头哈，用进废退。我干嘛？这个是我最近，咱人体的身体嘛，很精准嘛，尤其是肌肉，肌肉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很耗能的东西。你哪不使用，咱人都会进入所谓节能模式，就把你肌肉给淡掉，
0: 萎缩就一直萎缩，
1: 萎缩去，就存这个肥能啊油。骨头嘛是赶快，你不该吃压力，施加压力给运用，伊就开始受伤去。所以咱哪讲哦，还是那是个。四个年龄啊，44、60啊，三个年龄，44、60跟78岁，这三个人生衰老是崩坏，是衰老的节点。那侬啊，喝喝啊，补充营养，喝喝啊，够咱的骨头，够咱的肌肉。
0: 好，所以咱条就别有，如果我们的肌肉萎缩，我们肉眼可见，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咱的肌肉那是安尼软软趴趴，摸就摸得到，对不对？但是骨头你看不到。
1: 对啊。
0: 骨头的皮甲肉甲爆掉嘞，骨头了，跟你讲，啊，你骨头足歹，你哪会知？你等讲，非你去做骨密检查，用仪器吼，用仪器去跟你检测你的骨质密度啊，要不然的，够有一种，够有一天按流啊削掉呢，那骨一倒呢，骨头断去啊，安尼你就怎讲？哎呀，不得不承认，原来我骨头才怕哦，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他已经怕干的呀吼。
1: 听众朋友，这种观念吼，骨头甲肌肉的关系，有点就是一句成语嘛，唇含齿亡。你的嘴齿甲你的嘴唇同款，嘴唇就是咱的肌肉，啊，嘴齿就是咱的骨头，就是互为表里吼。你骨头，你有肌少症吼。我敢跟听众保证了，那个人的骨质哈绝对不好，
0: okay.
1: 所以是互为表里。你无法度叮当，你肌肉的萎缩去啊，你肌肉萎缩去，你骨头无好压力去施压、其实给骨头适当的压力刺激是好的哦，是好的哦，但是你无你的肌肉落了去，哦，肌少症哦。我跟听众保证，10个里面有11个，他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0: 对啊，
1: 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0: 所以说哦，一定要补钙哈，补钙来，你第一要补的身体，为了你的衰退，为了你的老化哈，第一要补的是钙。
1: 对啊。
0: 所以说最根基咱身体的健康，吼，咱的衰退，吼，这防衰退，还是说挽救，吼，急速衰退，吼，衰老，吼，崩坏的，吼，这个上钙重要的保健品就是钙，就是要吃钙，
1: 没错，
0: 一定要补钙。但是很多人对补钙吃钙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吼，在咱台湾哦，这相关的这个啊协会都有做调查，所以一定要吃钙。所以吃钙，钙你要选择哦，这顶多。你就是讲啊，你去看，好，你在医生那边，医生讲哦，你爱补瓜钙质啦，啊，就给你开一个钙片，你大概就这样吃。所以有的人伊讲有啊，医生拢捌开钙片给我吃吼，啊，但是我都感觉有补无补，我家己嘛无感觉啊，唔知有无啊，有一天若跌倒骨断去了，才讲哎，我吃钙都无效啊，所以钙吼，它市面上很多钙哇，吸收不是很好吸收，所以为什么珊瑚钙会这样红呢？哦，你那些话吼有钙的没人。 人都知道说一定要吃珊瑚钙，原因你要补钙而且算了，感谢珊瑚钙是目前在世界全球来说是最好吸收，它的吸收力是最好的一种钙质。过去有很多钙，所以市面上很多钙其实它的它不是说不好，它的差别就是说不太好吸收，所以你觉得你都有在吃也吃很久了，为什么你还是缺钙，所以要转换就是用珊瑚钙。所以真正最好的纯珊瑚钙它一定是粉末的，因为混你可以肉眼可见用接触的就像尖尖拿拿的淡淡的，你会知道说这感觉有其他的成分，
1: 没有错。
0: 所以你要吃钙选择 100% 来自日本，全球也只有日本跟日本有而已，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蚵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这一波吼，红台吼跟美云吼，哦，咱台湾吼由南到北的水口拢灌巴巴，吼，即个咱像讲专台湾上大，即个曾文水库啊，曾文水库即卖脱水量吼已经来到了54%。哦，54%快55%，这个总共有2,4513万立方公尺的这个蓄水量。哎，昨天在曾文水库一天哦，短短的一天，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5%的蓄水量，你得怎样？大概怎样讲？今年刚好下的多又凶又猛啊，包括咱今年讲的南化水库也满了哈，然后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哦也快要80%的这个蓄水量，所以基本的这类河哈，这红台河跟嘎熊这类梅雨季哦，哎，让我们台湾哦下半年的用水应该都不用再担心了，应该都不用再担心。好，但是哈，我看到水所在，包括屏东啊，还是这个台北的内湖啊，哇，这两天真的是水乡
1: 新竹嘛嘛，
0: 是新竹
1: 漳，我所在拢讲，哎，
0: 水乡泽国
1: 住很久都没有这种淹水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哈淹水哈？其实哈，这个好了哈，这东西每一次的那个都是做一个检讨了哈。我要讲两个女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可以用女人这样形容吗？就是两个女性，应该说两个女性，一个是陈美凤，另外一个是慈济的上人。慈济上人
0: 90岁
1: 啊，哦，让我更惊讶的就是说他这两天啊，他在进行行脚，那昨天来到高雄啊，走路还直挺挺的呢，走路还好洗干还直挺挺的，哦，真的是，哦，好，来我们先说陈美凤，因为陈美凤气鬼婚啊，很快她将要迎来她70岁的好，哦，这个大寿哦，把70岁大寿灌在陈美凤哦，来我就只能讲哦，很没有办法连结哦，陈美凤会70岁啊，哦啊，所以哦啊，她这两天出席几个代言活动哦，啊，代言活动是啊，当然啦，啊，有人就给她献上礼物啦哈，哦说。要祝他啊，这个提早跟他祝他生日快乐啊，那哈啊，有人就问伊讲啊，你有没有这个要办生日宴啊？呢哦，陈美凤伊的讲哦，很感谢哈，我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啊，也很多人给了我机会啊，点点滴滴哈，只要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嗯嗯嗯，曾水水啊来做代言啊，够有钱谈。哦，对不对？哦，这怎么不开心？对不对？哈，哦，伊讲我为少年的时阵，我为少年到今嘛，我拢爱水。哈，哦，到现在70岁啊，我嘛是爱水，要不然怎么会称为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哦，而且伊讲那一当学，我得尽量学。哈，哦，就是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如果你还有在这个职场上哦，哦，阿喜公还有不断的在接触社交的话，当然哦，真的你。就很多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哈，阿姨公啊，我爱睡是主孝人，噶这么爱睡，好啊，我也喜欢努力工作赚钱，哈，一共要一直赚钱，这样才会啊，个活得开心，哦，又健康，哦，又漂亮，哦，啊，一共啊，爱自己多一点，哈，这爱自己多一点，安娜，你如果还有多余的，就多爱别人啊，那都对啊，哈，先爱自己哦，还有。有量才够来爱别人啊！呢，哦，大家也是记得他以前就是也曾经渴望有一个婚姻，有一个伴侣哈，所以说就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啦哈婚姻。真正是足冤枉的啦！那你今麦来个收下，你看他为了那个男人哦，开公司啊，好伊花吼，好，然后呢，结果呢，无话顾娘，那就去搞上好，那个好的搞上自己公司的啊，这个女员工哈，哎呀，花了他的钱哦。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女人的经历过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说，那真的是要多爱自己一点哈。 好，所以已经嘛，拢讲赚钱，其实赚钱就是你有一个工作哈，然后有一种社交，有一种成就感哈。当然，陈美凤，你说他目前的钱当然是哦绰绰有余啊，吼，伊食个霸瓦回拢绰绰有余，但是这个赚钱啊的工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快乐，也是健康哈。好来哈，这就是陈美凤哈，好，台湾上岁欧巴桑哈要70岁了哈。

0: 一个哈，这个正啊，这个慈济的这个正啊正言哈上人哈，哇，伊最近这几天他行脚哈，昨天从嘉义，然后骑乘南下到高雄哈，啊高雄就到高雄的这个慈济哦，高雄的慈济哈，哇，然后足济慈济里面的哦，这个哦，大家拢在啊那个哦。迎接的大门迎接，我看这个上人哦，从外面就这样直挺挺的，90岁了哈，好就这样子直挺挺的哈，看起来依这个年纪来讲，真的是看起来状况还真的很不错，就这样走进来哈，也基本啊，他的行脚哈，他是这个有一点推动善经济哈，好善行善的善，善经济，还有利他哈，好。利他就是这两个主题，想要成为动荡时代的哈，这个一个善的循环的丢了哈，所以也鼓励说慈济人呢，在最近呢这个雨灾哈，这个下雨造成的水灾雨灾当中希望慈济人可以呢多关心这个灾区要怎么样提供帮助那么也有提已经成立哈，慈济也成立一个防灾应变中心，所以昨天的上人就特别来到高雄的慈济来视察嘛，丁龙喜察公，哎，这个应变中心的成立在做些什么事啊？呢，这种高龄还这样子真的也是很不错了哈，这个就是不工作嘛哈，这陈美凤讲了哈，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哦。相信上人也是一样啊哈，不断的工作，而且是善的循环的工作哈，对于来讲，这也是他维持哈身体可以一直那么健康、那么硬朗哈，相信嘛是原因啦哈。
1: 就是还有持续在动啦，哦，就是啊，有一个工课。你讲陈美凤要去探偌济钱，对来讲拢是数个代志。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吼啊，花什么？其实他的这个他的财富应该就够了嘛。那所以已经蛮有一个工课，有一个生活的重心哦。然后他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嘛，一天天拢诶走来走去啊，不管跟因兜的这个亲戚狗在聚会嘛，然后或者是跟他演艺圈的朋友聚会。他都还蛮开心的啊，就是照这个年纪花自己这个努力赚的钱啊，然后身边又有一群朋友，他其实就秉持了我干嘛一句话，就真的讲得很好，财散人聚的，一拿哥一拿，现在这个你一拿哥七仔回哥就很斤斤计较，我户头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阿龙干就是分享给他周围的，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命过得那么精彩。咱张共鬼嘛，讲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三个哈，让能可以维持健康的这种人生下半场，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交，良好的社交。我说一个现实一点，良好社交还是要花钱呐 啊！就陈美凤也是大鸡头啊嘛，有钱哦，可能领导请假搞到出来哦，操！这吃饭我买单哦，旅游我买单啊，对来讲。几十万啊，或者是了不起几百万嘛，但是你看，哎，咱看亲家哥，咱们这个不管是亲家囡仔看点嘛，叫一声姑姑阿姨，我唔知啦，我随便乱讲的哈。看到他就是就是
0: 他也没结婚嘛，没有结，没有那个哦，这些亲朋好友的，就是等于他的家人啊，也是一个陪伴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反正一个人，如果你一个人怎么花不完这些钱嘛，哈，哎呦，买开心嘛，也是开心嘛，啊，也是这样。
1: 这样钱才有意义啦，
0: 一直有互动，有社交。
1: 你哪怕像许尊美，到年纪了，还要一直想要
0: 哦，看他被几个查甫人
1: 谈恋爱然后有那个钱哦，然后还要叫谈恋爱啊，看哦，你看应该许尊美跟查甫囝关系蛮好嘛，对对，家
0: 庭他不重视家庭啊，不重视家庭，
1: 被死也只要这辈子就想当恋爱，
0: 有钱就想恋爱。
1: 你看，所以你看陈美凤人生智慧就好的很多。同样，那我觉得许尊美的钱不会输给陈美凤，但是你看人生的下半场也安排。
0: 但是陈美凤也曾经有 经历过那么一段
1: 啊，但是所以一灾嘛，就是人一定难免会有一点跌跌撞撞。
0: 你拥有钱比拥有男人好多的。
1: 对啊，你看啊，这个许春美前一阵子还出来讲，哦，我个高姐男朋友。哦，对啦，你照
0: 阿弥陀佛了，我那当面我就讲阿弥陀佛了。
1: 我觉得啦，认清一个现实啦，当你没有在外貌年龄上在市场上没有那么竞争力，那又有你想要的年轻男性靠近你，绝对不会是为了你的外貌跟你的年龄啊！哎呀，这个对啊，这个
0: 真的是哈，哎，无法度啦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我就刚才陈美凤真的是人生哈，跟正言法师真的都是很人生很有智慧的人。
0: 好，好来进宫格哈，
1: 美丽人生。小贺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我即摆行哦，拢袂行，拢足严重，骨拢爬袂起，拢爬袂起哦。啊，我带这残的去的吼，我要行路，我要爬起，拢无人通甲我扶。
0: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因妈妈袂惊吼，咱伊都在等于讲伊原地袂惊，因家买回家，啊，即嘛吼会惊吼。
3: 盖混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你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听，都是老公在处得很好。啊，我伫喙齿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两支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的、
0: 啊。哦，
3: 都他食午餐晚餐，
1: 不会痛的，这个光是这个不会痛，哎、嗯，偌济人心心念念哦，啊你，那讲你逐天喙齿痛、脚头痛、骨头痛，迄拢对你来讲，目睭睁开就是折磨，啊，会当互你吼，哎，逐天折磨你身体这艰苦，不会痛，迄是一件偌瞎话生的代志。
0: 所以讲哦，你，我拢点了，会记得讲，较早这国泰的创办人哦，国泰创办人蔡万春呐、啊，哦，他哦，人生晚期他是因为中风坐轮椅嘛，吼，哎，讲有一边啊，伫外口有人拄着了，讲哦，错档的错档的吼，哦，你足好命啦吼，你，哦是，意思讲哦，事业那么大哈啊，子女成群，然后又哦是啊赚哈，这个他是这样大的事业啊，哦，伊讲啊，你足好命呀，啊，结果蔡万春就讲讲，你较好命吼，伊讲你较好命。另外哦，就是不要吃我豆腐哦，都意思讲我都坐轮椅了，你还说我好命哈、哦，所以迄阵啊，迄个时阵对，迄个那个时候对他来讲，他的好命哦，你说我好命，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行动啊。
1: 哦、嗯，对啊，
0: 哎、我坐轮椅啊，无法度行动自如啊，哦，啊你啊，你个有法度飘飘走啊，飘飘行，所以不怪蔡万春改讲你较好命，人老脚先衰啦。
1: 对人、对人、对人来讲哦，现在你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
0: 好，所以顾好你两支脚哦，你两支脚，你脚哪用，你身体都用哦。一脚用，你才有法度行。所以哦，这靠两支脚真正哦，你七十岁拍棍，八十岁加棍，九十岁还佫轻枪棍哈。这得力的钙油佮得力的钙粉，这两项一定爱食。钙油是够关节的，哦，美国进口的，对关节软骨的再生、关节的修复、关节的润滑，哦，就是咱得力的钙油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的强化，强化骨子啊，个牙齿哦，啊囡啊吼，这个发育吼，拢一定要有充分的钙质哦，所以讲得力的钙油加得力酸哦钙粉哈，每日强强联手，世界第一哈，世界第一嘞哈，世界第一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几点个版本？等我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看哦，高雄有两间大学讲要合并，哈、哦。啊，今晚被合并掉的哦，这个当然两间大学都是国立的哈，它要合并之后就是要让它更为哈强强联手啊，让它更强哦，更优质的大学啊呢。但是合并掉要用什么名字哈？要哦，这不因为是两间嘛，一家就是高雄中山大学，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哈。啊，今嘛合并了，就是当然名字要改啊，哦，两间啊，要改名的时阵，拢爱考虑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谁都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被并的，到底是谁并谁啊？对哦，所以这名哦，哎，啊，有人就讲，高雄大学跟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啊，个规矩啊，高雄中山大学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啊，那不是得掉啊吗？
1: 跟阳明交大一样、
0: 啊。哎、欸，对，但是你啊，那等于干嘛讲谁都不想觉得说我是被并的啊？你哪讲啊？高雄本来就是地名啊，但是原地这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嘛，啊，一间的国立中山大学嘛。啊，你讲哎、欸，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尼人个叫是都是中山大学原本的中山大学，哦，还有啊，所以啊，你讲你都话讲迄个什么啊、清大跟
1: 阳明跟
0: 啊，因变起来因变啦，
1: 阳明交大啊。
0: 哦，叫阳明交大，
1: 对啊，
0: 安尼阳明，安尼交大，安尼，所以因公原则的是不想让人家听起来是谁并谁啊，那的对啊，要把持这个原则。
1: 依这个历史来说，哈，
0: 阳明交大，
1: 没啦，我就讲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来讲、就是中，我如果是我这个年代的话，我觉得中山大学会比较有
0: 知名度、
1: 有吸引力的，
0: 对
1: 啊，对啊，国立大学中里面的就是中山大学会是比较有吸引、啊，高雄大学是比较后来成立的，名气上啦、学术研究上啦都没有中山大学来的这么历史悠久，那其实我当合并的时候呢，看谁并谁嘛，主导、这个变成后面就是政治的角力啦，
0: 就是两校都不想让人家觉得说哦，我是被并的
1: 啊，那就看教育部啊，这不是你想不想、看教育部要那个，
0: 所以今嘛、
1: 主导的谁并谁。嘛，对不对？是中山比较欠学生，还是讲高雄大学比较缺学生资源嘛？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角力战啊。
0: 好，不过哈，这 也有人在提供建议，讲要不然就叫国立港湾大学。
1: 这没有啦，这不可能啊！
0: 港湾大学、
1: 谁要读啦？这个那这谁要读啊？这边就念对啊。
0: 原本港湾大学，安尼人会叫是搁另外一间新的大学呗吼、
1: 填志愿你分数就掉啦、
0: 哦，对啊，港湾大学。啊，那个高雄国立中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德赫啊，啊，不是有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啊，哎呦呀呀呀呀呀哈，所以这个命名哈，哦，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哦，这台清教成哈，南台湾的高等教育习惯以台清教成哈，对，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哈。好，把它这个分类哈，叫做四中哈，分类定位顶尖大学哈，所以这个称呼呢哈，还是反映这一个学校的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啦。
1: 我们看看啦、就是之前合并的这个例子啊，所以国立哈阳明交通大学哈，简称阳明交大，英文缩写叫 NYCU 哈，然后是贵体系，就是阳明大学跟国立交通大学在2021年。合并的时候啊，为什么这时候命名嘛？让他要共管命名，为什么谁在前？哦，为什么不是交通阳明大学，是阳明交通大学？为什么阳明放在交通前面？这只是讲吼，两校在合并的时候，早期合并的时候的讨论哦，交通大学为了表现哦，迎娶被敢抓起来哦，所以是交大并阳明大学嘛，所以主动提议哈，改变阳明，虽然我吃你，虽然我并你，但是我。我 把你的阳明放在我交通大学前面，嗯，哦，这样子你被合并的时候，就是那种阻碍就会少了很多，对不对？嗯、啊，所以啊，然后还有多方争取的这个医学系嘛，其实那其实清大也想要吃掉阳明嘛、嗯，因为阳明是有医科。哦，嗯，啊，这个交大跟清大他们是只有工科没有医科、嗯，所以他们要合并是要吃掉阳明的这个医科嘛、嗯，啊，所以那个时候交大个两个人在抢亲嘛，清大跟交大都在抢、嗯，要想要迎娶阳明，所以交大就提出了诚意，就说吼，不要紧吼，我跟你合并，但是你阳明也当肯定话交大讨钱，嗯，啊，所以回过来看这个交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谁吃谁，然后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哦，那我为什么他们两个要合并？合并啊，谁要提出展现诚意，对不对？嗯，哎呀，这个大哉问啊，哈，哎，
0: 好嘞，吼，所以，哎、欸。哦，咱电话还没吼，啊来，咱休困者广告了，咱啊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先休息一下，美丽人生。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3: 愿意。
2: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3: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2: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借由一些正面的

0: 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就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小君。哎呦，最近欧洲哈，特别是法国热浪来袭呢，吼哇，温度哦都破了40度的高温呐、啊！啊，我就这样在咧讲，我咧在暑假吼，要去迄个法国吼，要去欧洲旅行呢。啊，到底吼这个欧洲最热的是什么季节啊？吼，好来哦，有一个问题可能足重要诶，哦，你若要去吼这个欧洲啊旅行的时候，啊，尤其你要订饭店的时阵，你爱特别。确认工，请问你们饭店房间有冷气吗？这点很重要的，你不是说你们朋友你们朋友都可以去对法国、
0: 是啦
1: 是啦、是啦都很厉害好不好、结果没冷气、
0: 对啊没有冷气、
1: 受罪、所以要问欧、洲饭店、你如果自己、要去订订这个饭店要问一下、确认哈，这一家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因为在法国哈，你看当年哦，拢听到讲哦，就来热浪来袭，但是你知道法国人，我厝内底有冷气的，占我这样。好，来先接电话。
0: 哎，你好。
1: 好，来谢谢。法国有冷气的家庭不到30%，不到30%哦，所以。
0: 合理啦，对啊，对啊，对啊，对，这因为是全球这几年是全球暖化，法国人过去这个天气哈，热的时阵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去避暑嘛。
1: 对，我们等一下哈，再说哈，为什么法国人法国那么少冷气？法国夏天最热的月份是什么时阵？通常是6月到8月比较集中、比较普遍是在7、8月那今年是6月的热到北皮啊！
0: 今年是异常，
1: 异常。
0: 今年不是正常，今年是异常哦。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君啊，扑给
0: 啦，
2: 你好。
0: 哎，来你好。
2: 阿伯买了扑给啦，麻烦你刷卡好
0: 不好？哦，来刷卡。哎呀，
1: 这点真久吼，咱采用口音电话啊吼，听众朋友啊，你若是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好产品要点讲主文拢会使吼，需要服务，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吼，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2: 喂你好，我讲我嘉义大学毕业未啦，我讲阮较早嘉义大学两间校了变啦。都嘉义农学院啦，吼，啊，要加迄个师范大学啦，啊，合并并加大，总共四个分校啦，嘉义区就三个啊，一个民用啦，好，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0: 嗨，
1: 足滚哦，
0: 嘿，
1: 足滚哦，啊，我问你吼，啊，恁咧吼，
0: 嗯，
1: 咱要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一工看是要食两顿啊，食三顿。都要开始安尼吼，哎，哎哎，两顿至三顿拢会杀哩
1: 吼。爱看白只吗？
0: 拢会杀哩吼。来，咱的产品哦，拢总你要空白，你要饭后食，要半晡食，然后会记得食较重要吼。
1: 啊，我这产品去你别敢无？
0: 有，好，
1: 有
0: 哈，有，好，谢谢吼。我们比棉都不 sexy。谢谢哈，咱要卡电话去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

0: 人都讲哦，法国大概它每一年哦比较高温哈，觉得比较炎热的是七八月哈，都会有热浪哈。今年提早六月的已经哈，这个热佩佩啊哈，特别是巴黎啦哈，在巴黎啊、里昂啦、马赛啦哈、啊、波尔多啊，个这个图鲁斯等这几个城市都出现超过40度的极端高温哈。那由于法国的建筑物呢，没有缺乏冷气设备哈，大家知影哈，这个欧洲法国的房子都是安尼，因为你若要装冷气，可能就会哦影响到他们的哈这个建筑的啊破坏那个建筑，所以才会那么多哦，这都没有冷气哈，能够装冷气不到30%哈。真的哈，所以有人讲，那到好，这个法国的热天，简直就是一场耐力测验哈。所以哦，这个像哦，你在这个法国哈，因为的如果碰到高温的时候哈，像那个。塞纳河啦哈，塞纳河这个街头不是都有露天的咖啡座嘛？哦啊，有的人还是会坐在那种露天咖啡座哈。啊，有的人也会走进民宿啊，走进餐厅或者是地铁，哦，只要入去地铁站哈。结果呢哈，他本来就是讲诶坐伫户外啊，但是坐落还是因为想要入去这哈，难度讲餐厅、地铁啊民宿，结果入去来对了，发现里面还比外面更热，也无冷气啊。咱家那热，咱都比入去来对都冷气啊，对不？看要外凉的有，但是那无啊，伊讲哦，到里面呢更好、哦、更是闷热哈，所以讲哈、啊，所以哦无法度，所以因拢是安怎呢？就窗帘到夏天时，窗帘规工拢摇起来。不要让阳光哈，这个曝晒哈，就他们都是靠开窗、拉窗帘，而且电风扇，就这样撑过那个高温。那要不然就是尽量往外哈，去讲啊，应该去生水嘛，去游泳嘛，就这拢安尼对不？所以你看，光是咱前几天有报告，光是这几天的高温溺毙的哦，就多少人了哦，那哦，因为去生水溺毙的。欧洲很多房子很多建筑也都是百年的建筑，所以说他们第一呢是要为了就是冷气对应来讲的是不环保，盖来不建筑本身的是一个关键哦。这个巴黎，尤其是法国巴黎，有很多法国的城市拢保留大量百年公寓，都有足高的，因为拢九层啊，足高的啊，天花板吼嘛啊很高，啊百叶窗吼啊加这个内院格局哦，就是有一个内底有一个内院呐内院吼啊，本来是因这种因的建筑吼，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他们的建筑吼，你看墙那么厚啊迄个啊做啥，这个天花板很高哦，啊，拢用百啊，这个木头的哦，木头的百叶窗哈，啊，还有内院的格局啊，呢哈，这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啊，也可以夏天遮阳哈。过去欧洲夏天相对来讲是较温和哦，所以讲建筑物基本上哈，它真的可以稍微阻隔寒冷跟热气哦啊，但是今嘛已经天气已经很极端了，很极端，因为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极端已经呢哈，这个打乱了哈，这个法国人已经追，所以法国人的生活模式已经哈被这种高温天气哈已经追过了哈，所以讲原本的方式哈拢已经无法度啊哈，好无法度啊。
1: 用一个较简单的这讲法就是讲吼，过去吼，你对算数学哈，你算算数吼，你可以用算盘来算 哦，就用算盘来算啊。法国人以前对付热的方法就是跟他打算盘同款哦，热了用较简单的物件啊，无你得去放假放暑假去其他地方避暑。但是现在算数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复杂了。例如计算机哈、哦，你甚至现在有 AI 列当苏永这种科技时代的工具去解决你目前遇到新的这个问题。我想说，法国人应该也要、哦、头脑要变一下，哈佛真的太热。
0: 甘丹贡热浪的速度已经追过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哦、像很热的时候、嗯、他们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说屋子里面怎样去避免以外、嗯、就是说、嗯、下午减少外出、嗯哦嗯、啊，如果要出去就是去公园、啊、去树荫下，去河岸，去游泳池、嗯、或不然的教室、哦、教室、哦、室内的教室，或者是大型的商场避暑啊，在很热的哈热浪来袭这段时间，因为饮食会变得比较清爽哦。通常因为吃冷汤、沙拉、水果、喝气泡水或者是冰饮哈。好、哦，在那热的时阵，这些好、哦、这些食物会很受欢迎哈、哦。文化上来讲，一部分的话，个人对冷气拢有一个距离感。哦、他们有一点排斥的对啦，哦，因感觉讲室内外的温差伤过大，安尼点都不舒服。如果说外很热，外面高温很热，啊，你入边内底啊，又冷气吹得很冷。
1: 对啦，嗯、是对也不对啦，嗯、但是起码真的刚刚讲吼。你说啊，我生病了，然后我就想喝水，然后让自己的抵抗力去预防这个病毒这样子，然后的对这类甲油啊，而且去看医生就很排斥。法国人现在就有点像属于自然疗法，但是另外这类热浪温度这严重到其实它就是凶猛的，用病毒来说是凶猛的新的病毒，凶猛的热浪，你还没身体还没自然疗法之前，你当的热死啊，对不？尤其这种极度的这种。高温哈，就对这我了，咱今年共管嘛，好几个西多郎，年纪大的人，还有什么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也不太耐热哦，哦老大了啊，老人家囡仔不耐热，你别叫伊讲啊，那心静自然凉，而且喝冷汤，这害死人了、啊，这真的观念要改了。
0: 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那小姐你好，
0: 哎，哎，
2: 叫问你啦，
0: 来讲个，
2: 你因为家。讲煮饭啊，食饭前啊，是要改分成食。
0: 拢两项拢做伙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实在哩。
2: 改分。
0: 对对对，不要紧，不要紧。
2: 饭前食改分改改。
0: 不要紧，饭前饭后嘛，拢无要紧，做伙食嘛，不要紧
2: 哈。
0: 谢谢，嘿，多谢。
2: 吃两粒无？
0: 嘿，对，嘿，嘿。
2: 改分是吃两汤匙
0: 啊。哎，两
1: 匙。
2: 两
1: 杯。
2: 改油我吃三粒呢。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嘿。
1: 好，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0: 哎，对，可以，可以，谢谢。拢会使，拢会使。不要紧，天然跟天然的不要紧。
1: 以上广告，你的领袖。
0: 好来，虽然做工哦，如果你要到欧洲哈，啊，咱今天特别讲的是法国，要自由行的话，来第一订饭店的时阵，你要先问讲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哦，这个很重要哈、哦，一定要问。如果你无冷气无法度的人，你都爱问一下哈，爱订哈订的时阵呢，啊，过来，那你应该行李要准备哪些降温用品？哈、嗯，除了轻薄透气的衣物衣瓜，好建议咱台湾旅客可以准备好折叠伞。哎呦，炸一支迄落啊，哇，古早迄个啪，当天开的折叠伞咯，哇，要对吹折叠伞出来的咯，好，你可以准备那个折叠伞哈，或者是小型的，起码我能讲，因为小型的这个手持用手提那个风扇哈。但是那个风扇它是必须要充电的啦，所以啊个防晒帽、太阳眼镜，啊个也当重复使用的水瓶啊，好来等一下再说。
1: 哎 ，Hello， 你好 ，Sugar Pocket，
0: 嗨，
3: 青高姐，那欧洲有没有小费的文化？
0: 欧洲小费
1: 没有哎、欸。
0: 嗯，欧洲没有吗？
1: 没有，没有，
3: 没有。
1: 你可以给他啦、啊、但是没有说一定要给。
3: 他在上没有写20%，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但是你觉得他服务好，你可以给他、哎呀，他会很开心呐、啊，对不对？台湾也没有小费的文化、但是你给他小费，那台湾人小费你买加花意哦。
3: 台湾那个美式餐厅都有跨小费啊。
0: 嗯，好，谢谢。啊、好，美式诶，美式。
1: 好
0: ，Migo 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再讲福建
0: 哦，哎，你好。
4: 诶，50年前诶，交大是做知名度爱。看来还蛮扬名的，来陪。
1: 没有，他那不讲过啊，因为交大跟清大在抢这个医学系嘛，他们要医学系，阳明跟阳明跟清大都没有，都是工科没有医学系，但是以前的不是清大跟交大都没有医学系，都是工科理工科啊，阳明是医学系啊，他们想要为了要有医学系，所以阳明把这清大跟交大在争取阳明啊，最后是交大成功迎娶，就是这样子。
0: 嗯。来，所以哦，咱讲去法国自由行哦，夏天应该准备的降温用品哈，啊，都咱讲诶，你也当扎一个折叠伞啊，小型诶手拿的风扇也可以哈，这今麦拢足多哈，防晒的帽子，还有太阳眼镜，啊个对重复使用的水瓶哦，你有当买入水啊，无你伫澳洲买水可能也不便宜啊，不一定最大是无一定水都买着哈，你莫当作像咱台湾遮方便哈，好来就重复使用。用的水平啊，有一部分的地铁或者是老建筑的这个景点跟民宿都没有空调设备哈。如果你呐担心讲睡眠品质不好，那你也当家己携带那种凉感喷雾，或者是退热贴。哦，市面上也有那种大的一些凉凉的退热贴哦，啊，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啊，呢，嗯，
1: 顶礼拜吼，阿伯这个吼红台好的时阵吼，我中岛时阵去买便当，啊，那个时候是日正当中，很热的时候，
0: 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Hello， 嘿，来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再见，好，好来。
1: 日正当中啊，我桥都拜哦，去买便当嘛。然后因为我都拜停课时阵哦，大概吼，因为在吼十二点多的时候很热，大家我都拜偏来的，跟找一便当店来对。我就看到一个人了，讲啊娘诶，我第一时间看到，嘛是桥都拜一个少年家十波诶。这个天气，佮已经要四十度，上礼拜已经要四十度了，中快四十度。啊，这人是他个派哦，你穿一件黑色的羽绒衣啦，碰西，我讲。
0: 羽绒衣跟蓬衫，你不是讲
1: 啊？就是蓬蓬的衣服，就像羽绒一样，很蓬、很多羽毛在里面这样子。说你穿蓬衫衫啦，反正就是就蓬蓬衫，阿哥登硬哎，阿哥搞起暗棍啊东西，这样整个都是这样子包住的。我讲笑哎，这个人是安那哈，伊是就刮一下，结果仔细一看，哇，跳。一起天灾，原来笨蛋是我公的习惯，然后根本不是羽绒衣，嘛不是碰谁啥，他是那种什么？我仔细看哦，伊这个口袋，伊这个夹克的口袋边啊吼，有两个电风扇，所以伊也是尽量吼工业用的这种凉感衣啦，来对我这电风扇，
0: 电风扇吹，所以三个碰
1: 的，我奇怪啊个灯哎，因为他把伊要把这个风啊塞伫这个身躯内底嘛，所以说。这已经热到需要直接就随身把这个电风扇穿在身上了、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去下去给法国人卖给法国人你也有商机哦，因为你法国人除了度假之外，他们很多工人还是要在这种四十度的这种工地下哈、太阳下去扛得去扛鬼嘛，所以去我就用这种发凉感的这种电风扇的衣服哈、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好的帮助哈、这个真没办法，再来讲要去省的时阵哦，小家己扎这种手持是细支的电风扇不够的话，就可以买一件凉感背心哈、凉感衣服。

0: 两杆空调背心、风扇背心啊，我尽量的跟他一般咱寒天的穿的这种羽绒外套啊，是讲羽绒背心，但是它有附着什么两个很大的这个电扇，天气热时阵，还是讲你需要在这种大太阳底下扛回时阵哦，穿这件衫绝对不会热中暑哈。哦，改天就没有混样子，日本人很多都在穿这个。
1: 嗯，大家好，嘿，
2: 哎，两位好啊，
0: 你好。
2: 对啊，不过啊，你讲的叫做空调服。
0: 哎，对，空调服。
2: 那个我们现在都有在穿了，我们在外面的。
1: 在外面工作的人。
0: 给你签个拍子，给你签稿子。
2: 他一件从1000多块到9000块都有。
1: 哦，
0: 那我问你哦，请教一下哦，你现在在干哪？只有电风扇的在转，还是也当有降温的功能？还是讲你说
2: 它真的很不错，因为你终于自电哈。
0: 嘿嘿，
2: 像我那个我们那个电池哦，它可以用差不多12个小时。
0: 哦吼吼吼吼，
2: 对，它有更好的电池可以用25至36小时。
1: 哦，所以吼，维迪，
2: 后面有2颗电扇，然后也有4颗电扇的。
0: 哦，要4个。
2: 对，那我是建议说买2颗就好了。
0: 哦。
2: 四颗吃电量太多了，
0: 哦哦哦哦，比
2: 较好。
0: 好好好，感谢。
2: 好处就是，它不会把空气那个吹的，那个风量往外扩散，
1: 嗯，
2: 因为它那个上下都有那个它收起来就。
0: 哦，对，
2: 然后手臂那边也有，所以它吹起来就是前后都会砰砰的，然后它的风是从颈部这边出去，很好很好，
0: 真假的，
2: 1000多块就很好了，
0: 哎呦，没办法，
1: 所以讲，迄个你那伫户外的工作，热天伫户外工作的人，那有一领遮就有影吼。
0: 像我们家那个去，高印象古尼吼，咱甲几个朋友去、
1: 啊、
0: 去这大阪的，记得去尊吼，啊，我去广岛，啊，广岛来的，我当地两个日本女生的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地陪吼，啊，他们那两个日本妹，他们就是穿着这个吼，这种风扇的这个假背心，我干嘛我还在加速行哦，所以你鬼刚底哇靠嘞，这盖多一些尊吼啊，不管在大太阳底下啦，或者是要跑来跑去接送他们那件背心的话，都会。让他们整天都不会有太热的感觉，
1: 但是
0: 空调服，
1: 但是那个衣服能不能做漂亮一点？因为我看那个衣服看起来就是
0: 有漂亮的，但是台湾那个就要去日本买，日本有那个设计的很漂亮。
1: 阿妹拿，反正起码都有一种手持的风扇啊，对不对？哦，哎，有的一种的，搁会有冰的，搁会安尼冰冰的，对不？用吹风搁有冰冰的。
0: 我嘛，刚问老师吼，这日本老师姐今天把特冷柜这。热的问题嘛，伊讲吼，你其实吼，日本够出一种吼抗 UV 的这个外套啊，我抗 UV 外套台湾嘛就多啊，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抗 UV 的外套足特别嘞，伊吼伊就把这个拉链吼按拖起来吼，是拖到顶，拖到塔卡顶。拖个塔卡垫，
1: 一跪一
0: 跪粒头拢来，对拢，好像就是用一个袜子把你的人的上半身这样套起来。
1: 有了有了，
0: 啊，我那个我老师，我老孟老师讲，安尼敢看有？有很清楚，好，那从拉到头顶的这个抗 UV 的外套，哦，这个比这个穆斯林哦的女性都遮的都还要多，哈，真的很好，真趣味，还足趣味，一毛红，我现在相片看，鬼人了，干哪？外星人
1: 长时间逗留在外面呢，其实是还好啦，
0: 啊，所以但是对这个在需要在外面高工时工作，是这种空调服真的就是一个夏日的炎热的救星。
1: 啊，咱那顺嘴去佚头佚头的，有一支手持风扇的袂歹啊，
0: 没有错。
1: 啊，无手持风扇，无一支开扇嘛好，一块抓帮抓杯嘛好，多喝水记得啊哈。好，谢谢。咱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我敢那得导游哦。这是安那？缅甸不是都干迄落安怎？吼、哦，缅甸，咱听到缅甸的干嘛呢？
1: 很乱啊！
0: 诈骗园区嘛，对不？诈骗嘛，
1: 柬埔寨啦，
0: 一起柬埔寨，柬埔寨、缅甸、泰缅、泰国、缅甸、柬埔寨，哦，好，缅甸政府哈、哦，今天几号？27，昨天。敌营最大的城市仰光的郊外哈，底下烧啥？你知不？烧干呢，惊死人！你看，烧干呢？哎呦，毒死哦，会毒死人啊！哈，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烧的就是毒品，烧超过50吨的海洛因、鸦片、K 他命、冰毒，还有大麻。都伫个阳光的郊外底下烧，哎，安尼烧哦，安尼烧，烧迄落，迄个烟烧落，烟唔是嘛是有毒呢，有毒呢，吼。啊，鸟喂，哦，这展现决心就对啦，吼。听讲这毒品吼是伫全国吼，在全国各地没收的、没收的非法毒品总价值吼，这物件、这毒品的总价值呢，差不多是6亿美金呐。差不多，那卖出去差不多190几亿啊，咱代表吼。好，所以这主要就是要响应因一个国际禁毒日吼。我感觉咱台湾，我那小可爱做这个吼，真正这毒品即马咧作害的吼。后来，这个国际禁毒日，所以缅甸三地有三个所在吼，都燃烧这个毒品吼，销毁啦。简单讲的销毁毒品，除了仰光以外，啊，个中部的曼德勒吼，曼德勒又称瓦城吼，有没有？瓦城很熟悉。还有东部的这个善邦吼，诶，首府叫东芝，这三个所在吼，因拢伫长古营了，类似干那要啊响。应联合国国际禁毒日，所以就在郊外焚烧毒品哈，毒品用烧的哦。
1: 有时候是
0: 做做样子，
1: 演着一下、啊，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都毒品？
0: 对
1: 对啊，
0: 所以我讲缅甸呢，缅甸呢，
1: 做个噱头。

0: 来你好，嘿，哎、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请问你啊，我因为我也有手术过
2: 哈，对，
1: 啊，手术过最近啊，坐骨神经会。坐骨神经啊，骨一疼，啊，你要吃什么？
2: 来讲个吼，啊，你这个开骨开刀开了吼，有好，但是无完全哦。你坐骨神经这个物件，
0: 你来我问你，你即马讲咧疼，即马是你开刀去帮吗？
1: 唔是唔是，坐骨
0: 的对啊，所以啊，对啊，你的是咱的关节脉都足侪脉的啊，系啊，
1: 系
0: 啊，所以甲你迄个开刀无关系吼。
1: 哦。
0: 反正有诶开刀无好，迄脉开了嘛是搁咧疼啊。有迄脉那真讲有较改善，其他搁足侪脉脉杂症吼。
1: 对对，
2: 啊，
1: 你
2: 是
1: 要吃什么
2: 较好？得
1: 几
2: 项？加油啊，加油吼！咱得力加油，嘿，对对对。
1: 加油，今麦一罐偌济？
2: 2500。
0: 同款啊，无变啊。
1: 我敢会使先买一罐试食？
2: 当然会使，没问题。
1: 中华唔在得力卖哦。
2: 中华来算卡，家你好不？嗯。
0: 好嘞，所以咱的介油吼，都咱的关节吧，吼关节，关节其实咱龟仙窟吼，咱全身是200多块的骨头，咱人的这个身体是200几块的骨头这样连接起来，咱不是一支的骨头吼，完了一支头卡撑嘞吼。哦，咱龟仙窟，你只要会当凹弯、叮当，吼，底下转弯的所在，都是拢叫做关节。哦，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关节，手有手腕关节，手肘有手肘关节，肩胛头有肩胛骨关节，颔骨有颈椎关节，有脊骨有脊椎关节，啊，大腿、大腿轮的大髋关节，脚头有的脚膝盖关节，对啊，很多哈。开刀拢是一百，开一个一百两百，啊，唔是开刀的，开刀了，你有开刀的人，你嘛是爱食钙油较好，吼，这保养你的关节就是爱食钙油。啊，你那是其他的脉，吼，你要改顾，吼，咱龟仙窟遮侪脉爱顾，吼，啊，那无那开始无顺退化，就开始艰苦啊，伊就逐工，吼，你安尼坐立难安呐，吼，吼你坐立难安，彻夜难眠，吼，这顾关节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啊，那要较好，你会记得吼，加酸哦，钙粉来食，吼，得力钙油，佮加得力酸哦，钙粉，安尼是上佳一级棒的吼，得力酸哦，钙粉佮得力钙油，谢谢。

咱听众朋友吼。今天播的歌很舒服，很轻松，很浪漫，很慢活的步调。

0: 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来讲个，
2: 我咧问讲，我跟你食迄个介香介油啊，我暗时啊拢未困，就要食恁的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啊，不过我迄、那个迄、那个有肌瘤咧，迄、那个
0: 无关，无相，无相关，无相关，无冲突哈，哎、哦。
2: 哎、欸，有肌瘤啊，不过那是良性的，预防啦。
0: 无冲突哈，
2: 哎、哦，无见你呢。
1: 小公婆的，
3: 你好，我请问你哦，
1: 请说，
3: 那个、更年期，电话要吃啥哈？
0: 哦，更年期的哈、哦，来讲个，就是吃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就是咧食更年期的变化，更年期的一挂问题吼，会困扰的吼，未轻松未舒适。
3: 我来对阮这间公药房买，那保你的命。
0: 你免，你就改讲，你嘿，你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得力公司护理元素安尼。产品的名爱讲较重要，第一爱讲产品的名。哦，啊！你要讲得力公司哦，啊是要讲阮的名，迄种无要紧，有讲无讲无要紧。产品的名你一定爱讲出来，第一重要，护理元素，哈、
3: 哦。哦，细腻哦。
0: 哎，记不起来哦。啊，记不起来，第一遍我叫伊甲你送，好不好？来刷卡，哈、哦，刷卡，哈、哦，谢谢。我、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
0: 嘿。
4: 有啊，你买了。钙药甲钙粉，
1: 哈。嗯嗯。啊，你记卡这个电话哈。以上广告。I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0: The Riviera sparkles. 好，多谢你，好，谢谢哈。

0: 嗨，你好，
1: 来来，说 Good Morning。
2: 啊、请问一下哈，你们现在播的这个歌是英文名字叫什么？
1: 就是主曲啦，很多条啦，他们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哈，它是主曲，哦、对，
2: 是哦、
0: 这老式情歌，
1: 老式情歌，
0: 地中海老情歌，哎、唔知那听了地中海的干嘛足好个安尼吼，我那听地中海。问到一百位的是真的是地中海的哈，油画很大一幅油画，还在地中海海岸边哦，那种有那个街道东西，那个啊，跟那那个啊，这啥大石板的哈，九班楼哦，九班楼啊，两边的屋子就是那种土黄的哈，那样的这个房子哦啊，路边两旁有咖啡座哈啊，望去就是地中海啊，稍微有坡度啊呢啊，真的就是还是真假都是有那个景哈，还不是为家己去凭空想象哎，就真的有哦啊，很多地中海国家，所以说只要是有靠地中海的国家，我都会干嘛讲就是。

0: 世足杯，今天的比赛都结束了嘛，哈，这个十二强八的这个第三名的排行，那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很关心，南韩到底会不会晋级？我相信哦，这些台湾人都不希望韩国晋级，因为韩国现在哦，在这个十二强八的这第三名排行已经落到了第七名了，哇，岌岌可危哦！在因为还有两组没有，还有好几组没有比完。如果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其他分组第三名的成绩如果超越南韩的话，他们可能在今天哈，今天的这个啊，明天啦，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就无缘晋级三十二强啊，包括宽宽的，这个回人机等啊，所以你就把个底下蛋呢，韩国队还不第四名的，你如果就第四名确定被淘汰，你就包括宽宽的啊，就准备回家，但是今晚一起第三名，而且排行中。在掉被掉卡位哈，要晋级不晋级，这种最难过了，这种最难过，心情哦这样悬在空中，然后呢，你的开支又不能减少啊。如果最后哇期待很高，最后没有晋级哦，我韩国人真的是底下瞪心瓜，韩国队基本真的是表现的不够精彩了，不够精彩。
1: 好，所以呢。现在已经确定晋级的呢，
0: 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就是瑞典嘛，这第三名那就马公第三名哦，就是十二强啊，十二强八的第三名确定晋级就是。
1: 这是十二强八哈，不是嘿，我听讲就是讲。
0: 对了，对，我们现在讲第三名，因为如果其他晋级的那个就是小组的前两名，稳晋级，那个对数比较多。现因为今年就多了这个哈，
1: 有
0: 成绩好的第三名可以进入这个三十二强，这个才刺激嘛。这是 Winno， 这个就是看要看其他第三名的这个对战成绩。不过去很明确嘛啊，我们就看小组里面谁能够排行前的就过关，这样就多了一个哈。你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更讨厌，对不对？这个更讨厌哦。而且你想说啊，输了，咱俩讲贵体，你想贵给小组赛第三名的话啊，包啊宽宽了啊，回家了，下次再来。但是这次他还留了一个悬念给你，这种是最讨厌啊。那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呢、啊？瑞典呐、啊。厄瓜多尔啦、还有波赫，波赫让波赫这边第三名嘛，进入三十二强啊，波赫也晋级。
1: 好啊，那这边来看为 A 组跟 F 组哈，来目前的这个确定的哈，这是确定就是进啊三十二强
0: 哎，对，
1: 好、啊，这个来就是墨西哥跟南非。哦，啊那，还是 A 组的就是墨西哥跟南非 ，B 组的就是瑞士跟加拿大，哈、，C 组的就是巴西跟摩洛哥，哈、哦，好来啊 ，D 组的就是美国跟澳洲，哈、哦，啊E 组的就是德国跟象牙海岸，哈、哦、，F 组的就是荷兰跟日本，哈、哦，啊再来的、就是。啊，埃及啊，这一组的还少一个哈，这个个就是今仔啊个 B 挨个看 B 完哈，好这个埃及哈啊，另外西班牙啊，另外法国啊，挪威啊，阿根廷、哥伦比亚、英格兰，还有加纳哈，加纳非洲这边足济堆的吼，拢有嘿。
0: 非洲是蛮猛的、
1: 啊，对呢，
0: 非洲对吧？球员哦，爆发力好啊，体能又好，速度又快，然后身高又高，而且对于这个跟欧洲的这些 B 队比起来，非洲人更想要赢，对不对？
1: 咱有冰冻的听众讲，咱今麦咧播这歌，这个歌吼，地中海吼，老式情歌，伊讲很好听诶，不过我都唔知伊咧唱啥，我嘛唔知咧，听无啦，意思讲听无，不过很好听吼。

0: 好啦，多谢咱屏东的听众讲吼，有闲来佚佗，讲叫咱有闲去佚佗屏东啊吼。
1: 谢谢。
0: 九如，哎。

0: 讲吼，这个昨天吼，差不多下班时间内吼，这个中国北京有一栋相关的大楼，108层108层的大楼呢，去有一架呢这个轻型的运动这个飞机吼，这个
1: 单引擎的飞机，
0: 对，撞伤哈，的跟它成美国当年的911哈，但是美国当年911那个飞机当然是比较大了哈，而且911迄阵伊大楼落尾的规个拢全咧倒落来吼，迄嘛是大楼主管，但好像那时候是听说，因为他那个飞机上面可能有埋有炸弹哈，啊，那昨天这个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hey, 你好，
0: 来讲个，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哎你好，
2: 阮诶，
0: 哎，
2: 啊，6月19吼，
0: 哎，
2: 叫。有盘腿，
1: 哎呦，
2: 都是我的。
1: 哦，
2: 啊，
0: 前
2: 边边的呢，盖夫来接来搞搞帮助。
0: 你骨头劈起就对了，你车祸骨头劈起哈。
2: 别
0: 做死
2: 我
0: 的！哎呀，喂，你骨头哦，
1: 脆筋比较，
0: 哎呀，这粉碎性骨折啊啦，嘿，这钙粉来较骨力食嘞哦，吼，啊，紧食，
2: 你拢食，骨力
1: 疼死，对对对，
0: 无要紧无要紧，你即马就你要好伊较紧，安尼迄骨骼合起来吼，拔起来愈合愈合合起来吼，你就是钙粉一定爱足骨力食，好不好？
2: 有啊，
0: 哎，你安怎食无要紧？
2: 到尾了，食成半罐
0: 的。哦，好好 ，OK 啦 ，OK 啦，即阵嘛对啦 ，OK 哈。
2: 爱紧食哈。
0: 嗯，爱紧食，对，安尼会较紧恢复哦，吼。好，加油加油。
1: 哦，祝福你哦，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0: 哈。谢谢哈，哦，所以。出门在外哈，骑车、开车哈，特别是骑车的，哦，狼包人肉包体嘛，哈，对不？骑车是肉包体，哦，所以讲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啦，哈。
3: 啊，小公婆姐姐哈，
0: 嘿嘿嘿，
3: 我先讲
0: 哦，
3: 嘿，那那钙粉哈，一般人唔是讲爱有，我们年纪大，我们80几岁了，
0: 嗯哼。
3: 骨细胞不够的话，就吃钙粉，这样可以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要吃钙粉啊，很好吸收的哈。
3: 得，我已经吃了，将近10年了，钙粉骨头嘛是骨薄多骨，
0: 你爱持续啊哈，你爱持续
3: 哈，
0: 来，对哈。
3: 啊，是不是因为没有照骨细胞还是？
0: 嗯，有，它这个一定是骨头，你爱持续哈。
1: 其实就是说哈，你这个想法，其实你要我跟你混向觉得是说，你今天如果说没有这十年这种这个钙粉持续补，可能难免摔倒哈，还是会有，就比如说重力加速度嘛，你讲健壮
0: 少年给跌倒嘛，
1: 少年骨折，但是你要想讲。你骨折的严重程度跟你骨折完之后恢复程度，这个你若讲无用钙粉来补的话吼，其实这个可能状况比较更严重。有些人就是你像你我猜啦，你可能没有所谓的行动不便的问题嘛，听你的声应该是惊咯，应该都还蛮自如的。所以我的想法说，很多人就一跌倒之后，一根本卧床，连行拢无法度行，连徛拢无法度徛，所以有保养，真正还是有用哈。那当然，照顾细胞的话，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相对的不要说照顾啦，包括我们肌肉的生成的细胞，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恢复的细胞，一定都会比较衰弱，这个是很正常的衰退啊。但是你的记得时阵，你都要用营养品来补充哈，好不好？
3: 好，
1: 给你
3: 啊，对，
1: 不是。
3: 因为我们那个钙粉不用再搭配什么，
1: 不用，
0: 没，那这很好吸收，不用再哈。
1: 对啊。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1: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咱讲中国北京这栋大楼吼，去有无人机弄掉吼，那当然死伤不明了，但最起码就是那个开飞机的人吼，他本身一定是啊，听讲啊，这些消息出来是讲啊，目前在抢救中，嘿，安尼哪有可能抢救啊？哦，可能去弄啊！伊弄到迄个迄楼，差不多嘛足高楼啊啦吼！伊108层，我看伊弄到迄大概是80-90层吧，吼，80-90层的高度迄个所在吼。那目前有这个消息，因为中国那是中国透露的消息，有时候我们也不敢很准确的说哈。哦，伊讲这栋大楼是因为是北京的中信大厦，哈，中信大厦，这个开飞机的是一个女驾驶，叫做刘俊华，哈，听讲伊是伫这边的追缴保证金，哈，因为有一次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要开无人机弄这个中信大楼，是这样子讲，是这样子讲啊哈，嘿，
1: 我也是觉得是钱，就是工作或钱的问题啦。对啊，因为你要想过，他到那个阶层，
0: 一共这个他这个开飞机的这个刘俊华，以及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全权委托跟解决方案部的副总经理。
1: 对啊，就是高层了嘛，已经是在你中国是人生胜利组，他不会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有抗议，可能香港卡的业绩啊，是安怎有诶无？
0: 阿妈就厉害，
1: 所以不是政治抗议嘛？
0: 各样开无人机。
1: 当然，这就是他是很精英、很优秀啊，又有飞机又会开飞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了。
0: 对啊，所以很激烈哈，
1: 而且他其实蛮厉害的呢，开那么远就撞了那么准，所以就平常下掉掉我的亏啊，所以他就是一个。
0: 听讲伊要去弄这个大楼的进程，伊先在附近的所在有飞，
1: 对啊，
0: 绕几圈，然后再要咻弄去。
1: 所以他是头脑其实是很清楚的人啊。
0: 好，谢谢啦，美丽人生。
1: 你的兄弟就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捧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拜拜。

0: 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体营养素，养生。

0: 三，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呢，来守护您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生活还有国在一马事，欢迎空调收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不主持，欢迎早安能休息哦，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因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现场，咱来靠应战耍哇，天气变好，太阳公公出来啊嘞吼，你看前一阵嘛嘞吼，哇，车咧倒，那南部搁放迄、那个放假，吼、哦，大家有赚到假期啦吼。不过真正做省着，你看饮水的灾情，咱嘛是感觉看了吼，实在是真头大呢吼。啊，所以讲吼，这个田中兵吼，平常时咱就是爱。你看山区嘛，是拢一定爱撤离的，对不对哈？所以希望大家，那有人讲啊，你吼要买厝啊，要做厝，落雨天的时阵啊，吼你去甲看，你就知讲，哎呦，这老好未，而且饮水啊未，吼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这拢是人的经验谈啦吼，和你做一个参考运用哦。细里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哈。然后多做功课嘛，货比三家不吃亏，应该。

0: 就是安尼啊啦哈，好来，那电话随时拢个靠通，所以即开啊吼，咱的产品的部分我那无多加准时吼，你啊看即个外靠交通状况派将啊，包括所在哇，淹水啊嘞，那个小瀑布很多呢吼，地方都有吼，所以说大家平安呐、啊、吼，平安的时候爱心。爱平安就爱心心安，吼、哦！要心安爱心得力，力得心安，得当合家平安，吼、哦！增加一份感恩的心，得减少一份猜疑的心。搞猜疑吼，真正你日子歹过呢，是不是吼？啊，所以讲爱相信，吼、哦！爱相信讲，咱有这个力量向前进，吼、哦！用心就有办法啦，吼、哦！个人听众朋友。今日买做呢，对吧？有用心，一切拢会当，比较开种一成功，跟大家同齐来勉励哈，尽我最本分，得滴我最一本事啦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当中个沟通，台中的哈，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哦。今天白开始应当会比较正常，因为天气比较好一些些了哈。大家共同来安那包容体谅了哈。好，来，地球先该包容感恩，今晚苏心疼我一世，大家拢爱你们哦，谢谢哈。来听也可以点苏波的音乐哦。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嗨，
1: 温春好，你坐。

0: 啊，来，好朋友哈，早上叫，明天就到。哎，今晚发现讲吼，天气较好，哎，早上运动的人就又跑出来了哈。好，来听没有活动活动，要活要多多的运动哈。因为你那看到健康检查报告，最近有一挂朋友来跟我讲吼，哦，看到迄个 BMI 超标啦吼，三高拢红字啦吼，你敢会想讲，哎呀，都中年发福吼，个出力的好，其实吼，你得爱有迄、那个。警觉性，吼，新冠病医心中内科主治医师安惠芳提醒，大颗啊，吼，肥胖不是干那外观看了不好看了吼，因为重点来啊，过多的脂肪，而且休息方有害物质，和咱的身体长期顶礼拜咱有讲到无吼，慢性发炎的状态，慢性发炎的增加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加脂肪肝的风险，严重的时阵啊，可能引发到心肌梗塞。也就是这个中风哦。那安医师来讲吼，伊讲当当大口合并血糖、血油、血压异常，往往就是咱所讲的代谢症候群吼，代谢症候群。伊上可怕的所在就是讲初期无明显症状，但是呢，啥会啊？你的血管啊吼，血管呢可能已经点点受损。伊讲吼，血管一旦堆积无稳定的斑斑块块吼，遇到情绪激烈起落，还是讲过度疲劳、忝嘛，就参像土石流哦。哦，即摆落雨的所在山顶，哦，咱来讲诶，昨我看到一则新闻，也觉得挺吓人的哈、哦。在那个咱这个台中河滨这边蝴蝶谷，是不是哈、哦？有这个崩塌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
0: 哎嘿，
1: 啊，陈大，
0: 我在陈大姐嘿，
1: 两千
0: 诶，好烫呀。好，谢谢哈，好，再见，好，来感谢了哈，有没有老朋友哈。

0: 哎，都在这音乐叫做新婚旅行啦哈，新婚旅行，新婚那个新郎老爹哥，新爹哥来扑扑来哈，来讲到哈，这个继续讲代谢症候群哈，就是讲你的血管内面哪这种情形哈，瞬间爆发啦哈，接下来啦哈，你就会造成啥心肌梗塞啦哈，还是中风的情形。那大科按医师讲哦，伊讲大科的血管大刚被输咧做红太感官，红太天呀哈，心肌梗塞的啥你知无？心肌梗塞就像土石流，哦啊，动脉硬化是啥？你知无？是水土保持变歹的刷病，安尼你就听有啊啦吼，这种概念一样哦。那代谢症候群患者内脏脂肪就是啥？就是这场灾难的来源头啊吼，源头尽头吼，这个根底家啦吼，代谢症候群的内脏的脂肪。那脂肪细胞分泌的化学物质，会和全身躯长期拢伫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讲加速你的动脉硬化，而且引发着急性发炎反应，和你血管内面咧吼，一挂卡掉规地规格的破裂，造成啥心肌梗塞吼？那这个按医师讲，门诊当中时常看50到60岁心脏病患者，当时都是拢较大颗，吼有三高，甚至吼心脏有按钉啊、装支架吼。那就算吃3-4种药啊，控制效果嘛是无理想，更加麻烦的，就是讲部分患者合并严重的脂肪肝，肝指数飙到100啦吼，正常值是小于40 UL 呢吼，所以医师唔敢搁再加重降胆固醇药物的剂量，反而伤肝吼，这个也和给密度诶，这个蛋白。胆固醇吼，啊，就是咱讲的低密度的坏胆固醇啦吼，无都达标。那按医师讲，这也显示讲治疗袂当，干那是加一粒药啊啦，是爱外头处理着大颗代谢失去平衡、慢性发炎根本的一个问题啦吼。那过去靠饮控、运动，我都登记改善。那今嘛，你看我做迄个瘦瘦针，其实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是说要抗发炎跟保护器官，好器官的这个保护啦，哈。那所以你这个部分都是要美容界的瘦瘦针减重要看医生，要看医生跟他做配合啦，哈。这医生开始在讲些这两个保护那是安怎的情形，哈。好，那安徽方提出，即阵就是改制的恩滚。嗯，金丝鸡呀，哈，代谢症候群初期拢无症状，但是器官哦，阿别出现不可逆伤害，只要减去目前体重的5%到10%，就讲减肥呀，你就有机会和血糖跟三酸甘油脂等来正常的范围，这都免加讲，大家拢知啦。其实你也本来拢红哩，你只要体重降下来了，你都就红字自然就消失不见了哈。所以透过生活形态调整，必要的时阵搭配着咱讲的这个药物的辅助，好配合高蛋白饮食。跟主力的训练，在当地保留几百东西，稳定减重，真正降低心肌梗塞个中风的一个风险。好，所以大哥就是慢性发炎啦，血管慢慢受损啦，吼，减重降低哦，这种心肌梗塞个中风的风险。所以大家一起来动起来，哈，多多的运动就对了。但运动不是讲哦，这是从外激烈安怎，你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好，然后询问专业就可以了，好不好呢？哈，那改动。没熟悉，无你去修水呀、啊，对不对？或者是你用健走啊、快走啊，都是可以的哈。超慢跑哦，我跟秀莲姐，那个谁啊，对啊哈，他也秀信姐哈，那强烈推荐功超慢跑啊，是自己运动的很不错哈。所以酸甜些海里足迹，还有的用那种僵尸跳啊，都可以的哈。反正就是要动起来哈，哎，叮当起来的电话了哈，动就对了哈。大家给这回来。运动够健康，2233电话这个沟通哦，控诉2233好，来一开始运动是安尼，勉强得变主人哈，主人的习惯啦哈，应该是讲勉强了你的习惯了主人，你咧你得干嘛讲哦，要去运动是很棒的哈，流流汗很舒服，舒舒压，身体会更健康的，好不好？2260-2233电话拢总个沟通。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6-2233，好，那只要你有动都值得喝彩。好，来听继续喝彩。喂，你好，喂，
1: 哎，你好，我要你好，同学，是不？

0: 进攻格。
1: 喂，
2: 哎、欸、喂，你好，大姐，欢迎。
1: 哦，燕燕小姐，
2: 嘿，
1: 燕燕，麻烦你拿掉一罐的 QMB。
2: 好啊，一罐 QMB 哈。
1: 嘿，哦，我在吃 QMB， 真好。
2: 安怎好？安怎好？
1: 哈，
2: 吃了安怎好？
1: 吃吼，感觉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啦。
2: 哦，因为内面有米群啊。
1: 嘿啊，靠体力啦。
2: 靠体力，人较袂忝哦。
1: 嘿，
2: 较袂安尼，嗯。
1: 啊，佫顾心脏。
2: 啊，伊 Q10 就是咧顾脉带啊。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早上叫明天到了哈，早上叫明天到。啊，顶礼拜又卡掉拢，雨落真大哈，所以啊个礼拜五啊，我甲大家讲，礼拜五去帮高雄南部放假嘛哈，放假，所以讲又雨真大，真侪所在你看屏东那边就严重诶喎哈，啊，所以说就是放假，安全最重要嘛哈，所以就会上个礼拜的东西甲今仔日。欧娘来修明仔，好，明天好快的话，明天有可能慢就礼拜三了哈。啊，感恩天就没有在这伯格节。来，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6月2日，到古历是5月15，礼拜一哈。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候出行祭酒、立菜修遮，不适合的是做早做庙。喜神当北在神当南算北，长寿2月39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下晡3点，这种。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会在7点至9点。好，早起7点到9点的时，较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随时加卡。台中的好，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0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哦，欢迎德爸的这里用感谢哈，好来听阿伯啊，点播的歌曲哈，素兰小姐未出嫁，恩三观老师的歌声，来最近来欣赏，控诉2266-0233-04-2260-2233的。点位哈，营收卡带你感谢哈，谢谢大家哦。来，喂，大姐，大姐你好，嘿，怎么了，嘿，
1: 好，听到两声。

0: 进攻阁。
1: 哎，喂，你好。
2: 哦，你英英吗？
1: 小晴姐，我接起你回去啊。
2: 我是讲两句。
1: 哎，有另外一通在听。
2: 哦，我给你订好汤啦。
1: 嘿，
2: 两桌。
1: 两桌哈。
2: 哎，
1: 谢谢哈。
2: 人人都只卡电来我。
1: 哦。
2: 哎呀，
1: 感谢大佬，简单介绍你哈。
2: 哎呀，哎呀，
1: 啊，真正简单用哈。
2: 哎，我简单啦，简单。哦，我只记得。叫我买迄款奶粉来防腰，几摆
1: 好啊？哦，你是讲防晒遮个吼，对无吼？
2: 系
1: 啊，真正啦！你有办吼，像咱这卖遮久啊吼，啊母亲节即栋阁足划算的啊！
2: 哎，
1: 拄只有人拄好出国无听着无，嘛过来买防晒。阮的防晒你有无？
2: 有啊，
1: 嘿，足自然的吼。
2: 我著甲你买三项啊。
1: 嘿，你买化妆水、
2: 化妆水、
1: 面霜、面霜加防晒吼。嘿，迄真正我对。
2: 对啦，我是感觉讲这部啊真好部，哎，黄色这部嘛。
1: 对啊，对啊，林刚吼，咱啊搁有买一送一啊，回去这部拢在听，会使来看。哎，这吼大大细细拢会使播，像你啊早孙啊吼，你甲客户播看卖啊，一比少年那里用的什么 BB 霜有无？韩国的迄个较好用。
2: 对
1: 吼。嘿，咱这真正足自然哦，这大大细细拢会使播，伊大家即马伫头路还路咩？啊，你播落真正较袂拍乌去。嘿，啊！日头咧晒嘛较袂疼，因为像我较白肉底吼，嘛袂耐晒。
2: 我较惊晒
1: 啊！哦，我足惊晒，我是足，我是足惊日头的。啊，迄吼，迄下落去就迄落啊，不舒服啊，最容易晒乌呀，最容易晒乌。
2: 你白，我是乌巴底，我是乌。
1: 没啦，妈，你讲啊，最后我感觉是保护皮肤，卖去了紫外线伤害。
2: 对啦，对啦。
1: 嘿，即摆日头伤咩
2: 啊？哎呀，
1: 啊！你脖子嘛爱抹，手啊，手拢爱烧。
2: 啊，我倒啦，面抹抹好啊，手就是再个抹抹。
1: 对对对对，烧烧嘞，啊，日霜嘛最好推荐哦。
2: 哎，
1: 嘿，袂油，算抹落做吸收度正好袂像讲，前摆咱抹乳液拢较水水有无吼？嘿嘿，
2: 啊，真袂啦，哦，真好看，
1: 真好看吼。
2: 我是讲老家电话机，都甲你讲讲，都袂歹哦，
1: 袂歹啦吼。嘿啦，就是爱试看卖啊嘛，对无吼？啊，像咱迄个化妆水伊嘛无酒精吼，所以你抹落去也袂讲像迄酒精安尼挥发掉吼。算甲咱因为咱随着阿妈级别皮肤拢会较干，干燥，这是真的哦。大家人拢会安尼较干，啊较干，咱就是这水甲补起了无吼？甚至你头毛啦有电了无吼？你头毛老电，啊毛尾是毋拢会看长长有无？你甲挲挲点嘛袂歹。我拢会安尼，伊我电头毛啊，我着毛尾，我较无爱抹迄种诶油油啊、黏黏、甜甜诶，啊，所以我着化妆水甲挲挲咧吼。
2: 我是迄，我是另外有
1: 个。哦，你有办法嘿？我是讲你头毛啦，洗好时你甲挲者嘛，无要紧，做保湿啊，做保湿就嘿，着像我来抹者嘛袂歹，
2: 好。
1: 谢谢阿金妈，给你下两周好汤，好好，谢谢秀琴姐，好，拜拜，好，拜拜，好。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听众朋友，这个新朋友你绿色也怕亏爱冰哦，给咱听众朋友提这节哈，大家一定要冰哦，你看袂无再去。有时候我时常在讲，你的方法要正确啦。啊，你爱去的，莫拢你家己想，知影无？吼，莫拢你家己想啊，吼。咱讲有一寡情形吼，譬如说，有时候你讲你早上起来有刷牙无？有吼。啊，一个口臭呢，哈，口臭，我也是口腔的问题，但是有的不是哦，有的是你肠胃道不好引起的，你知道吗？哈，包括讲，这种叫非典型症状了哈。中华有一个男子，伊就是讲买有心肌梗塞的病史，然后几落个月前来看这片哈，听甲要吓伊啊，哈，伊怀疑是不是心肺梗一病哈发作。啊，先去圆融吼做心脏科回诊嘛，检查了无异常，佮经过真侪科检查，才发现你敢知影是啥咯？竟然是严重的胃溃疡呢，严重胃溃疡引起啊，可能佮长期哦食止痛药啊，佮安怎佮啉咖啡有关联吼？来讲伊的过敏性鼻炎嘛，爱头痛嘛，啊，着食止痛啊，食饭无定时啊，佮爱啉咖啡啦吼，推测这拢是造成胃溃疡原因吼，已经听医师吩咐吼。该咖啡，好，该咖啡。那这个医师讲，登记加斯匹林抗血小板药物，或者是止痛药啊，哈，在心肺更疾病患者的肾功是伊就是胃溃疡的高风险群。好，你那不明原因，卡只偏痛，胸卡嘛闷闷啊，食袂落破心，食饭饱无爽快，暗时啊痛哦，啊，反复痛找无原因，好、哦、爱。可怜可怜，就是个消化系统有问题，然后接受专业的评估和你做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来，欢迎回到第二点钟的欢喜站哈。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我要一包好汤头。
0: 好汤头呀。好，来妈妈的电话在这个2512
1: 哈。对，
0: 好。明天早班哦哈。
1: 好，
0: 记住好汤，谢谢你哈。
1: 好，
0: 再见，拜拜，感谢哈。喂，你好，喂，阿嬤，阿嬤，喂，
2: 我要两组汤头。
0: 阿嬤讲安那，要两组遐。
2: 没有。
0: 下来哦，哈。
2: 啊。嘿。你会甲甲放着，做啥那样好不？
0: 要下昼听遐。好啦，下昼再甲阿嬤报下哈。阿嬤谢谢，阿哥阿你写两组过啊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再见，阿嬤哈。

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吼。来感谢阿妈，哦，阿妈真有贴心爱心嘛。阿妈点赞讲，哎，都像哪样吼？小看淡薄还有故事诶，有故事吼。啊，所以讲吼，想讲无中早再来播，早上爱听一寡较开心的歌曲，对吧？振奋人心啊！吼，跟大家家家有打打气，感觉对。我感觉讲卖得好，要出门吼。当然，小朋友就是听读书咧讲，那伊先早去佚佗啊！吼，这一两天到月底啦，大学生吼，我昨天听亲戚诶家族诶小朋友咧讲，大学生就是已经放假了哈，已经放假了。那较细汉的在国小、国中吧，我咧选国中，我们怎样？因为同事小朋友是他国小哈，国小的是。就七月一号正式放暑假嘛，哈，那今天两天的是开心的同乐会，天黑版的同乐会啊，哈，哎呀，真趣味，囡仔在这里可爱。哎，较早我读书嘛，上期待同乐会，因为喏，免上课啊，啊，就吃喝玩乐啊，吼，就很轻松啊，反正就像在校内远足一样，你知道吗？哈，卖讲远足啦，户外教学吼，反正拢无压力哈，啊，被唱歌的唱歌，被讲笑的讲笑，被冲上的冲上哈，啊，老师也不管你，或是听音乐，然后吃零食，哇，哦，吃零。零食加好点，你看哈啊，就是同乐会才有了哈。好，那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54年今日，日本归海的大战期间哈，劫掠咱国的这个船礁，总共368.17点一七克拉哈，运送个台北。1995年今日，南韩汉峡三丰百货公司倒去，造成502个人死亡，超过900人受伤。2017年今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啊，之前抚恤条例年改按三度退休教职员呀，月退哈，月退了哈，18%优存的2021年归零，好归零这样子哈，这是历史上今日无同款的年代，6月29何所发生的代志哦。虽然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在温。好，畅通。金牛座冰晶安和，狮子座气势如虹，哈，巨蟹座峰回路转呐，哈，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宫和蓝大家哦，感谢哈。

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你在我在姨妈在咱大家拢中爱在吼，家里嘞好不好？他办来讲到的是啊，这个你最近在追足球哈，世界杯卡球比赛哈，卫冕军。阿根廷当家球星塞翁啊，梅西，然后张哥在下里数了哈，以达贵三十九岁成绩哈，在小组赛最终虽然没有先发，但是在六十分钟哈替补上阵，在八十分钟伊的一脚自由球破门，缔造史上第一位连续七场都有进球的纪录哈，而且的球员啊，带队一脚3-1击败约旦，一脚小组第一闯进32强。淘汰赛，奥吉丁中对上这个小岛大梦想的黑马哈，维德角，这个今年世界杯前加48队啊，经过小组比赛了后，32强哈晋级的淘汰赛，有点台湾时间今天开始的淘汰赛必须逐场分出掉输赢哈，胜负一直到7月20号三星上冠军，好，大家期待，拭目以待哦。跟来共点哈，迎战失能的海啸，好，给波速刀杀也闹，一台高点，这个闹中风无变成疾苦啦哈，这个每节闹中风患者都面对着同款的困境是怎会？就是讲哦，哎呦。啊，伫要满28天啊，可能就要出院了啦吼。啊，病院请家属转移，但是医学中心福建病房拢是一床难求啦吼，真的哦吼。刚才当个病人接等于厝，啊，都有个案吼，住老公务三楼啦，大礼拜2-3次等来病院福建吼，艰苦甲要害你吼。健保署想要伫7月份推出着福建房。福建北方的置办计划提供上长180天的整合性照护，为何不评估啦？吼，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吼，90万人呢？吼，失能的哦，今年吼，2031年来到120万人哈。为何不健保署长陈亮宇接受专访表示，为着迎接着这个迎战的吼，迎战百万失能海啸，长照3.0今年就咯，注重在。医疗连接长照服务，福建病房计划扮演重要角色，透过医疗协助减少患者失联，方便后续等于处理，甲长照做一个衔接啦吼。那陈亮宇表示，为着和脑中风患者出院了后，在关键的黄金期积极复健，重新找回生活自理能力，甚至重新搁等于接头路重返职场吼。所以健保署推出这个复健病房示范计划，甲6月4号已经有26间医疗院所提出申请，将选定8间至10间，好7月公布审核结果，完成准备的病宜就会当上咯。无排除明年扩大试办，哈，这个福建病房试办计划的参详是福建的三会补习班，哈。陈亮宇讲，这计划就是参考日本小仓医院的模式，由着病宜跨专业团队提供急性后期的照护，受案对象就是有复健潜能的脑中风患者，提供上长180天，好，就是有迄、那个30天算一个月，为就是头半年的时间哈。那模拟居家环境，健保署一组3页，好，一个收益有1600人啦哈。那置办计划是不是丢业？一条得苦苦也便宜，好，就是地区跟区域的医院为主哈。陈亮宇讲，一方面协助一个有康病房的地区便宜转型，另外一方面拍开短隐形积极复健哈，展开这个部分减少掉失联个案，这对降低健保甲长照体系财政的负担是有帮助，同时提升高龄患者的生命品质啦哈。那另外参与到福建病房置办计划地区病院，你要有一定能力的医疗团队，好比讲，你有脑血管疾病照护经验的专任福建科的专科医师，一个人以上，另外还佫需要专任的物理治疗师要福建嘛吼，还佫一连吼职能的治疗师，护理人员、社工人员，好有师，还佫语言治疗师，好营养师，各一个人以上啦吼，佮再来呀，健保病房床位数目袂当给。
为三十层，好，不能低于三十啊，上关袂当关于六十层，而且应该优先设置伫急性后期照护病房，每八层哦，每八人好的应该爱有物理治疗师，还是一人治疗师，至少一个人以上为原则，伊要跨专业团队来进行整合性的复健，哦，符合收治标准的个案，段医期间医疗复健哈，在部分无需要自费哦，哈，好，陈亮宇认为呀，哈，台湾医疗资源一组应该按照顾失联改变作减少失联，减少，哈，因为医疗最终的目标就是让人卖破病嘛，那长照的终极目标就是让病人减少长照的需求，所以讲，哎，别当拢依赖呀，你靠家己最好啦，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靠我们自己最好了哈，所以气板改为采用论级。几乎齁，就是讲打破过去齁穷关断医提手齁论量计酬的这种顾问思维，那边医的先公连改善率返家率这个四项指标啊，各位可以连挂诶是集中的表示说啊，你在这量后啊齁，他可以回去生活自理的，这样是最方便的齁，不是最方便，最棒的啦齁，最棒的齁。所以你看看今晚闹电风还价泥泥煎嘎齁，泥泥煎嘎，所以气板改为齁是有六大特色，就是福建的治疗，包含着生理、心理，连接着社会主管，较好听说吼，即阵上济就是二十八天，一个月阿未到诶，伊就准备你爱转啊，无爱出院啊吼。延长甲上长一百八十天，就上无半年诶时间吼。那复健诶时间，逐天诶高强度复健吼，三点钟至五点钟出院评估，就是你要撑过啊，你要经过啊，你着拢叫皮皮吼，你着无好去啊呢吼。过来出院评估得讲，家访式或者是视讯。

都家来共点哈，用家访视讯来评估这个返家的可行性，还有居家模拟的提供，会当和别人联系你上先挖机缘。你主要是等一处卖讲麻烦啊，造成人的负担嘛，你该叫摘掉啊，看要创啥洗身躯啦，好啊，变瘦啦，创啥要人舒好嘛，这是最好的哈。那福建的能力，每八成至少一名物理的治疗师，哈，这是这个。跟咱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就是这个复健病房七月上路，有180间的这个时间会当专业的给你训练，然后那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0: 来这件我看到也是觉得哇 这个觉得那也安慰啦齁，就是台中河边窟蝴蝶谷瀑布宝德齁，在这个这里下晡落石崩塌，造成登山团队四个死亡，一个受伤的惨剧吼。那搜救人员用将近七点钟抢救，才将遗体全部运送下山。检察官长上言啦吼，确认四名死者拢是因为落石重击导致创伤性的休克死亡。遐、那個、大坑落来呢，该好吼。台中警察李检署表示，目前暂时无人来逼格。比格啦哈，但是是不是相关认定哈，涉及环节的衔接部分，会持续来调查这厘清哦。啊，大家就骂那个主办单位，主办单位说很羞愧啦哈，很羞愧。那无水批工哈，误判天气导致意外哈，虽然说意外无常先到哈，可给供，那我们就静待这个调查结果了哈。警方上言暂时无人理。得为比格哈，比格，那是不是有什么资讯的盲点或怎样的哈？但来加个人台就不要来这节探特个关心啦哈。那我感觉其实，好了，跟安尼偷酒拢会上当呢哈。我唔知影啦，我是较小心的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急在这个一个时间点吧。好，而且因为去较浅的，去阮八卦山、去白果山，那可能拢较无问题哈。但是尽量避免啦，因为我是想讲，咱人生就是这样，意外无常先到，对不对哈？所以还是把握当下很重要哎哦。但你再来关心哈。喂，立刻，喂，
1: 喂，你好，方彤。

0: 来正常啊，然后早上叫明天到，早上叫明天就到22602233，等伟东卡卡好通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你好啊！
1: 我要爱一个好汤头一组来。

0: 好，来现场的口音专线十个号码哦，家己的私信甲卡通台中的哈，外观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来听张荣上你一句话哈，说你不是笨啊，小心绝对是卡安稳，安全第一，安全平安最重要，平安就是好哈。慢慢想讲啊，未啦哈，炸灾，哎，讲炸灾有卡办来讲，哎呦，好你家在，因为炸灾都未付起啊，好你家在哦，咱无去啦，好你家在哦，咱有注意安尼好不好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喂，你好，喂，
1: 你好，
0: 欢迎海事，嘿，
1: 那个汤头一组。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
0: 嘿，
1: 我新听友啦，
0: 哦，新听友哦，你好啊，嘿，
1: 我来买喉糖涂膏啦，牙膏，
0: 哦，啊，你到倒位，嘿，
1: 我到丽水，
0: 哦，你遐是丽水哦，
1: 嘿，
0: 哦，二水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哈，来，你啊，你等下。将我管理对象。

0: 进攻格。
1: 来，我调整回去哈。喂，你好，喂。
2: 哎
1: 哟，
2: 你在谁？
1: 哎，我在苏小姐，你好。
2: 我妹妹孝顺啊，
1: 嘿，
2: 我打加一罐来。
1: 哦，好啊，吼。苏小姐，你孝顺啊，食到这好对吧？
2: 哦，
1: 系
2: 啊，阮孙哥阿妈无啊了。
1: 系无啊。
2: 过来，我过来。
1: 哎，阿孙呢？今麦食了胃疼吼，哎，真歹。
2: 加罐啊，毕业了哩。
1: 哦，
2: 阿侄在高中啊。
1: 哎呦，好命啊，阿妈好命。哦，
2: 嘿，
1: 哎，阿今麦食了拢白边孙，个皮肤水嘞哦。
2: 孝顺是啊，嘿。
1: 进前吼，来苏小姐。你来讲者吼，即马有做者迄个孙的呀，哦，大家干宝宝笑咪咪啦，啊，拢啊因较帅的、较水的啦吼。
2: 是啊。
1: 恁阿孙的吼，本来讲布甲安尼规个吼，拢迄个烂条
2: 啊，
1: 满面砖头灰。
2: 我爱水的哦，即马。嗯。
1: 啊，结果你得互伊食酵素嘛吼。
2: 嘿。
1: 啊，食食。
2: 迄个食了，即马较无食迄个头。大
1: 下
2: 啦，
1: 哦，大些哈。
2: 嘿，啊，即马即我来孙，我家己的，
1: 哦，家己的哈。
2: 嘿，
1: 前摆外孙哈。
2: 嘿，迄外孙呢？即马外烟斗咧，
1: 哎呦，帅哥呢哈。
2: 所以过年咧，
1: 安尼哈，啊，你即马就是讲吼，咱甲清清气了后，自然伊皮肤对更新会水呀，对吧？哈。
2: 对啊，对啊。
1: 系啊，啊，
2: 伊那食这会抽筋哦。
1: 哎呀，因为你。迄个鼻头有开有无吼？
2: 嗯，
1: 代谢力好，一寡阿扎那啥个处理掉了
2: 后，
1: 哎，囡仔一食到一段啦，真呀。
2: 我今仔日第一日吼，食我迄球食到较冻，
1: 食干啦，
2: 较冻匀，
1: 较冻匀先啦，
2: 拢食一粒。
1: 哦，
2: 伊卡无拢卡冻哦。
1: 哦，你讲较冻我听无
2: 嘿。哇，拍球拢爱大刀，即个卡袂。我拢家己拢家己主动食，
1: 哎，叫伊爱食，因为我甲阿妈讲吼，需要加强，你阁好加食一粒嘛，无要紧。
2: 十五岁，我叫食两粒嘞，
1: 无要紧，十五岁以上都会使食。
2: 你妈妈几岁？你几岁？
1: 几岁？
2: 十五啊，
1: 十五安尼会使啦。你当前发用吼，因为咱内面有镁甲钙吼，伊都感受着喎，伊可能有缺钙甲镁啊。
2: 啊，腰腰叫了，在哦，
1: 啊，食对啊，诶，腰就是讲你有咧消耗啊，啊，食落去啊，个运动安尼就会大，讲大，
2: 啊嘛，较袂干，感冒呢，
1: 诶，真正哦，这因咱内面有 B 群的物件，有你精神点啊有啊，
2: 较早虽然拢唔捌啦咧，咧拜托咧大好大财神啊，真好。
1: 即马唔免阿妈，即马给只空气嘛吼。
2: 不然你哎，打国中的都拢唔免啦。
1: 所以阿妈，你感觉讲，咱的钱甲开落去有价值啦吼。
2: 天价啦。
1: 嘿啦，对啊。
2: 两天交嘛无法
1: 度。对啊，啊，我感觉囡仔其实是足巧，又感受着伊身体带来好处，比如讲袂软卡有无？袂安尼去咯，啊，顶届甲老师招收你个赢
2: 的有无？
1: 哎呀，对啊。
2: 老师。
1: 所以你来看吼，囡仔足巧，伊一早又感受着，伊才会肯要甲你讲，哎，阿妈，我那个酵素啊 ，Q 啊，要再吃啊，没有？
2: 无啊，
1: 对
2: 啊，
1: 好，这好啊，骂啦哈。不过孙啊，身体勇健吼。
2: 哎，我跟你妈有讲啦。
1: 哎，你家己嘛食得之后啊，对不？
2: 哎，我嘛食得真好，真顺啦。
1: 通顺啊，通得健康啊，吼。
2: 啊嘛，身体加强，靠越体力。
1: 有啊。
2: 啊，无用我倒在银那里。
1: 嗯，对啊。哎，你讲什么？我讲食老吼，这是需要吼，咱这老宝贝吼，到家己那到安尼。看前看后啦，
2: 我你阿姊妈讲，啊你体力上有，啊你脚呢个较有体力，个较易养硬，
1: 是，
2: 我哪有法度，啊一个一个拢爱到效果，
1: 对，除了咱的意志力啦，个身体够勇健吼，安尼就无问题，
2: 大好啦，啊都个脚无方便呢，
1: 对啦，啊我感觉讲你那是本身带来咱就无法度吼，
2: 但
1: 是
2: 人你，
1: 嘿啊对，啊但透过咱后天保养，你看，人
2: 无输，大有力啦，
1: 对啦，妈你讲哈，
2: 大有啦，
1: 谢谢感恩。
2: 啊，
1: 你个加几罐酵素鬼啊哈，千二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哈。你好，阿叔那边，哎，阿叔你今麦几回？我十五啊，都还好哈。咱基本上 Q 下你好，你较少回，因为无欠嘛哈，所以免补充。阿囡仔真正在变功课哦，要学测哦，要什么会考？哦，大家哦，度孤啊，熬夜啊，吼，你一日把那精神体来有呢，吼，这个就谢谢叫啊，哈，来22602233 QM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球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9382922938。
1: 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来，咱继续来讲，就是蝴蝶谷的山难部分吼。苏桂林员到现场的时阵，讲一狼藉一片，现场啊惨不忍睹。台另外落少放落来吼，上大的吼长宽，你知道多大吗？80到90公分呢。好，谢西架其中一个人的颈椎就是重击断裂，另外一个人右下肢严重撕裂，一个人头部重创，大量失血，可能头颈内猫。那警消跟民间搜救队总共出动60多人，冒着午后大雨跟视线不良的恶劣环境，哈，摸黑挺进，他们也是很危险的哈。这里轻压六秀，将遗体接驳运送下山。哈，那西架加修张下晡去松鹤登山口阴魂啦吼，西地西家的猪肉连续跋背跋背拜哦，因在想讲奇怪，那拢无背啦，想讲老爸是咪要个留恋眷恋这个山林啦吼，结果吼，真正呢大雁公一个带因老爸出门来看山林吼，才滴条心悲，场面很哀凄。好，出现是遇到中华民国关系生活教育学会主办哈，理事长吼吴水批曾经担任华范大学教授，伊讲团员拢是30多年的老朋友啦吼，前一天查气象预报显示讲下晡3点以前袂落雨，当地甲登山口甚至还出太阳，事前准备哦三雨天备案没有用上。就是误判天气才导致意外啦吼。好，那他觉得很羞愧，活动应该取消才对吼。吴水批表示，东西家己上前面吼，现夜的向导跟用卡座已经顺利到瀑布哦。那向导是因为欢乐家己较后面吼，无穿雨靴的团员吼撩开哦，他才折返劝阻大家啦吼。想袂到当就是我跟你讲，迄个助戏的，你知影无吼？就所以讲，急急的时阵癫狂的时候，头啊真正落来。伊讲当时伊听到一声，亲像爆炸，迄一半的巨响，赶紧传来讯息，叫吼遐团员原地不动，但半点钟无回应，吼回头行，才知影即个歹消息，吼噩耗发生。那同行的团员包括交通部警部长吼蔡堆，伊讲心里极其煎熬跟惭愧，希望下回大众能够以此为戒，伊嘛向死伤家长，即死伤者的家属，吼死伤者的家属甲社会各界冒险。摸黑上山的救灾人员致上最深的歉意跟感谢之意哈。那谢立兰家当中哈，这个狗仔七回忌讳文，以咱跟担任知名媒体人就是陈文茜的特别助理特助啊哈。1998年，伊读东海大学社会学的研究所期间，好为着完成硕士论文，咱跟亲身落海哦，去酒店担任公关哈，做深度的田野调查。忌讳文咱跟担任哈，战争签证推动改革联盟的总召了哈，藏传佛教团体长哀悼下哈，感恩您的付出，一路走好哈。那对着我改自己啊，啊山区连续这几天落大雨，为啥那无预警封闭步道？主管机关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表示，步道全面开放以前，吼已经针对1.4公里的易崩塌路段进行改线工程，即摆落就地点伫1.2公里处。从未崩塌，淹破就是近期雨量过大，导致土石含水量饱和，引发随机的崩滑了哈。那林博士先来讲，中央气象署并无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而且临近的松鹤气象观测站里气河累计雨量75.6毫米，没有达到豪雨封闭标准。台中旗舰户为3级应变中心，也已经在26号暗时解读，哈，紧急将安排部队专家现勘，无排除全面封闭这个计算，并且办理逼迫的一个监测安尼啦吼。这个我觉得山上就是。这今天资讯盲点哈，专家在讲的啦哈，没有下雨不代表就安全呢，真的哦哈。这个山友不解啦哈，连续下大雨之后，为什么还要上山呢哈？登山向导曾天一起缓夹供了，一共当天登山口没有大雨啊，也没有发布好大雨警报，以领为他接近意外的一个事件啦哈。好，那
意外发生脸书吼肉脚登山队有真侪双又来讲，即阵严重伤亡意外，其实原本是可以预防的哈。这种天气可以被刷，令人不解哈。热爱登山摄影的哈，这个山小白伊玛的脸书发文，一共有登山团员工早上天气还很好，这是很大的误解。因为连刷到刚的客户，唔是讲在西伯的好都无代志咧吼。你看咱伫平地咧看，话热得热啊，一个啊，我跟你讲你走袂离的啦，真正走袂离啦。好，配一下就下来哈。好，那所以真的就是不要上山哈。那萧天意在讲，蝴蝶谷步道是古关七雄哈，古关七雄唐麻山步道的支线，博德基尼细尾底才精修重新开通。好，它是成熟步道，进前 1.4 公里虽然崩塌，但是击败崩塌的 1.2 公里，过去也没有明显的崩塌迹象，所以就是意外无常先到嘛哈。好，那所以讲这个萧天意讲了哈，伊讲。伊集团唔是伫风台来嘅期间，带团完备吼，高难度的高山吼，启灯的时候没有下雨吼，向导带队行进走在前面，途中佮折返回头提醒卡点看板的团员，已经有尽到应该尽的责任吼。那他自己的那个遇难啦吼，冬天气象得好。一步无达到封闭步道标准，不应该苛责带队者了哈。好，所以是不是说就是以后看要怎么样更加的严格，然后以待这样子了哈。好，那发改林书在讲了，主办团队虽然强调是30多年好友出游，并且有雨天备案，但是既然一条洲际便衣瓦东，而且还有专业向导带队，是不是牵涉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的过失责任？起码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了哈。你也讲无人去的个的工啊，你就被人家念一念哈啊，以后要注意哈啊，起码就是人命了哈，出了人命了哈。好。咱来讲到这个莲花，就是讲中央应变中心，叫紧盯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变化哈。那林波树华莲魂树长讲，长一波讲巩固蓄水情况跟未来天后预测，堰塞湖哦，未来48点钟来暂时没有立即蓄满溢流的风险哈，所以被搞原本红色警戒刚成黄色哈，但是气象观察24点钟，晚上疏散撤离的波转后，除了行动不便就随着群，依照地形监护并购安定。其他已经陆续的返家哈，那10天内溢流了哈，所以24小时来观察这个水位的一个变化哈，那还是大家要随时的提高警觉了哈。

0: 那即马就是讲，做这拢欠零点吼，客运驾驶吼欠的问题吼无解，业者减班停开亏损路线，甲进吼，即个今年四月啊，公路客运市区客运大客车驾驶，佮欠1916个人啦吼。交通部公路局表示，为着吸引佮较侪新的投入，啊，今年补助金在再加码哦，再加码，包含着训练费、考照期间的生活津贴、就业奖励金，哦，每一个人上悬会当领21.8万。8164块，哈，这个补助到明年二月底，一个会当招募差不多900名的一个驾驶，安尼吼，好，那这个持续做出着补助金，再去引着新的投入，除了将补助方案延长一年，然后补助到明年二月28号以外，配合着2026年最低工资调升，提高训练期间还有考领职业大客车驾照期间的生活津贴，哈，每人相关补助。比较旧年加码补助，4526块啦吼。好，那首都客运的总经理李建文表示，陆建中用加码补助协助招人才哦。首都客运也同时搭配这个单人宿舍，改善场站环境、生活设施，加强劳动条件，盼望吸引更较侪人加入。其实，如果你环境条件各部分哦，啊个薪水待遇拢好，哦福利好，我想应该是。大家的趋之若鹜啦，哦，这个显现的问题啊，对不？要爱做嘛，爱赚钱啊，这些是加班的，对不对？哈，好，来先关心大家，2260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爱甲控诉2266-0422-33，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我要直播那个啊。
0: 啊？
1: 我要直播 K 歌。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我莹莹。
1: 我爱胡腾腾直播。

0: 喂，
1: 喂，你好，欢迎。
0: 哦，
1: 嘿，
0: 你要咧卖好汤头，啊，无甲阮寄者一撮就好了。

0: 来，喂，立刻，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您好，
0: 您嘿是嘿
1: 啊，我林俊义，我要买卡山那个起锅，哎，三条线那个起锅啊。
0: 子和

0: 来先等我一下哈。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1: 好，莹莹好。
0: 哎，是。
1: 我要的是那个，好汤一组。
0: 一组好汤呀。
1: 啊，牙膏，牙膏一组。
0: 好，好好来。我给是你，你的来，我
1: 以为我打痛，我
0: 没有没有，我刚在另外一线那港那港，
1: 我找不到电话簿啊。
0: 哦哦啊，那你记忆不错啊，记忆力不错啊。
1: 我心里想大概是这样，
0: 很棒很棒，拍拍手来。
1: 啊，你又没有接，我就挂掉了。
0: 哦哦，因为我另外一线在港那的朋友服务啦，来，你等我哈，2022这支哈，啊，那各一组就2000元哦哈。
1: 好好。
0: 啊，那我跟大姐跟妈妈讲哦，因为伊这喝藤桃沙管子胸多喝，所以他会帮你分两件哦，分两箱。
1: 好好
0: 好，分两箱装哦，嘿哈，好，
1: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喝，拜拜，好，拜拜，喝来干虾哈，谢谢了哈，啊，无卡唔对，哎，脑筋袂歹啊，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哈，因为我拄只，咱听众吼够可爱，物件卖囤济啦。保存期限小看一下啦，安尼知无吼？啊，佫唔知伫倒，我紧去找我家己的 K 歌来甲你讲一下安尼吼，来。好，进攻梗哈，来你喝藤桃煮喝料理，大家吃个欢欢喜喜笑眯眯，一罐500，两罐1000。哦，我昨昏我妈用个笋啊炒肉丝啊，搁掺一罐辣椒，哦，好下饭哦。用这久无煮来煮一下安尼吼，啊，你滚笋啊汤啦吼，啊个煮啥？哦，我逐项都用啦吼。那这个好汤头，拎笋啊无吼，个拌拌的啊，这凉拌小黄瓜吼，食咧顶呱呱吼，真正好好吃哦，烤烤烤烤，我喜欢吃烤烤，非常的爽口吼。来听朋友，好汤头百搭万用啊，吼，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多罐又台1000块，2000块半搭4000块几搭，心动随时赶快行动哈。好啊，迄、那个食贵米是来说脆气旁家的回气哥吼，一条350，三条又台1000块，卖吞哦，脆气哥好，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的拢免烦恼，就敢那讲露露的感觉哦，你诶、欸，你也感觉讲口气芳香啦，大家拢这次留香，而且你破刚涩涩的感觉也不一定，真正有够赞的。感受看卖卖吞，因为咱这是外用的，膀胱有膀胱的好处，落灰有落灰作用，免应该讲哈。还酵素够，胃肠的健康有食有出，食下都去困了的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哦。那若防晒爱做好哈，皮肤才好哦。爱防晒一条一千三个哈，李丽了康李丽三三，定位拢总个靠通，以上功格哦，谢谢。咱的这波欢喜赞哈，我是莹莹，谢谢你。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中午12点再会。2260，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看台 FM。